迎收听大家好，早上社群，欢迎收听咱拜九拜六下早八点进到十点，在咱咪边笑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全部预定咱得力的林国清，得力的雪莉旺率领瓜也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080700，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1100303。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像做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0: 有够热吼，真热。今年的立夏立夏是第一个月初五呢，啊唔得，后礼拜二呢，嘿，安尼表示讲吼，春天结束啊，正式进入夏天了啦。其实用心讲，咱台湾吼，较早讲四季如春，四季如春，意思啥？台湾的天气真好啦，四季分明啦，春天的春天，夏天的夏天，秋天的秋天，冬天的冬天，四季都很分明。不过现在地球在变迁呢，咱台湾现在剩热人跟寒人而已呢，你有感觉吗？真的呢，剩热人跟寒人而已，热热到要死啊，啊寒呢，寒也不寒到要死啦，那也到冬天跟那寒嘛，寒无几工啊，一波一波啦，唔是讲整个冬天拢是逐天寒的无啦，伊都一半工啊会足寒足寒的尔啦，啊那无我感觉迄种的寒嘛还好，啊嘛算寒啦，对啦，啊就剩热人甲寒人了，对冇？所以来这个立夏到底是有雨水啊无雨水？讲啊，听古早人讲啦，古早人咧讲立夏北啦，无水淌抹目啊。啊，就讲立夏冬日，那是靠北风啦，就表示这个热人哦，有可能干旱啦，就是未落雨啦，啊未落雨就惨嘛啦，啊未落雨惨啥，无水通用啊！哎呦，水是咱的民生诶上必备、上个基本诶迄个需要呢。嘴巴唔免啉水呀，哈、啊！恁厝诶，洗东西、三八东目屎，吼，也是讲咱诶迄种便所诶，迄个方屎尿有诶无诶，倒一项无用着水。你甲我讲看卖，停电，恁有感觉停电未啊？艰苦未？哈，有吼。所以我讲无水足艰苦，干那对平常时啊，卖讲哦，水库大啦，咧水库无水啦，大啦，要用旱水有诶无咧？咧着紧张。其实平常时啊，如果那是讲啊，着停电诶时阵，你着感觉无方便，但是无停电你会当忍受啊。即卖拢有手机啊，慢慢着一定爱找迄落啦，就来点啊，是毋是吼？嘿啊，啊若停水咧，停水上艰苦，你啊停水上艰苦。这一手也不方便，迄落要洗尿，也无在用冲规个内底臭毛毛，有没有？嘿呀、啊！所以我感觉停水比停电较困扰啊，确实啊哈。所以你来看呐、啊，今年那个夏天，这立夏天气是靠北风啊，南风靠南风就靠雨水，靠北风的就无雨水啊哈。啊，搁再来，古早人咧讲立夏，丢啊做老爸，这个时阵的中部地区。一期的稻作已经进入到吐穗的期间啦啦吼，刚才袂像参像老伯同款成熟挺立的意思啊。我感觉古早人咧讲这个客家话，也是讲咧看这个节气吼，我感觉是真准啊，真准。啊，迄是人因的智慧呢，因的生活记录呢，啊，若无因那记录落来吼。咱无多讲照因这一年四季的迄个节气伫咧过日呢，也是讲该当爱做啥准备啥吼啊，这个都是可以参考的啦吼。好来，啊，搁再来民间有啥？民间有啥特色？立蛋下食，吃立蛋下，立下蛋咯、哦，立下蛋。以前吼，平常时咱也袂不会啦，啊，若到这个肉粽节时喏，才去采卵啦。立蛋就是咱讲采卵啦，徛卵啦。哦，啊菜啊，伊来徛起安尼，吼、哦，都痛怪怪。有食卵的这个风俗啦，迄是较早啦，即马做者风俗拢无去啊啦。你若要甲变价，干嘛变暗变的准都煞啦吼。啊，唔过较早古早讲伫这里拍的煮红卵给囡仔食，那就是讲热人吼胃口较无好嘛，啊较容易着煞，啊食红卵食食的吼，都胃口较好，也袂着煞意思安尼啦吼。啊食物哦。食物啦，北部讲有食臭仔粿的习惯咯，哦，还是讲南部是有啦，南部有食迄个什么，卜仔面啦，但是咱的卜仔无吼，来煮的面卜仔面啦，啊，客家人呢会做即个薯菊草， 哦，就是会用鼠菊草做的草啊粿，或者是米苔麦啊，哦，预防着热人，诶、欸，生生一寡人讲生头发尾安尼就对啦。唔过我会去台中部吼，中部敢那毛这个习俗呢？迄、那个，我大姐啊。我两个坐，我要爱什么答案？我凊彩休得有啊呢，系啊。诶，咱中部，王大姐，王大姐，你讲，你咱中部有食一个什么？恁有种唔知道什么什么草啊？吼，落去煮的物件啦，什么鸡饭吧？哦，有这种特殊特殊的菜啊，我未记得，恁有甲我教过啊？但是头壳无解好哩。总放袂记哩啊！先带你起来讲，先带你起来讲，讲去食咧，讲解体会呢，哟，好来啊！所以食的方面吼，讲来食的方面，因为热人火气较大，心火嘛较旺盛哦，所以说养心很重要。所以热人人拢会讲啊，食一寡红色食物啦，啊，红色食物是啥？比如讲像红豆、甘麦饼啦、红枣、苹果啦，这讲有助于补血、甲保护心脏啦，哈。啊，那食一寡。即、这个有酸溃的，还是有即个苦味的，就对，哦，这个也都可以吃，嗯，酸的物件酸清解渴嘛，啊，若是有苦的物件，就清热解毒嘛，对不对哈？啊，若是即个要食较凉补的，也嘛是可以啊，比如讲苦瓜、冬瓜，哦，这就是伫热人的时阵，你会当食。哦，人讲叫做退火，发袂起火气哈。所以天气热了，胃风清的朋友也要火气的。哎，讲我要去吃什么鸡啊冰啦、串冰，其实那个很容易伤胃的。如果你若要以食物来替咱这个身体去发火哈，古早人讲这算讲教咱的一寡食的方法是会当参考的哈。来，我来听一下电话，进化哥啊，哎，进化了，武风进化了，哎，进化，刚才是要来跟我讲的，好，安尼了。王大姐可能要在睡觉哦，嗯，那无听到我家乡吼，来，那个周进发先生，周大哥吼，哎、欸，你是不是要来甲咱讲咱中部诶，这有种草啊啦，啊，我也会记得，反正我也讲不出来啦，但是我知道有迄个味啦，恁来教一个啦，教一个啦，哎、欸，来进发哥啊，来，牛仔，
1: 阿公牛仔，
0: 牛仔，我讲不出来啦，但是恁该知道我要讲啥啦哦。
1: 满意，
0: 满意对啦，对啦，满意啦。哎，满意，满意，你可以让形容它长什么样子啊？它像咱的什么菜啊？它
1: 也是规长的啦，
0: 规长的啊。
1: 啊，人种菜栽啊，嘛有人用也满意，也代替的。
0: 哦，满意，我刚才记台中的乡亲讲，得去煮汤时，我看一下惊的哦。
1: 伊本身伊都黏性啊，
0: 都黏性啊吼，
1: 好好，唔
0: 免看见，煮煮的就是发黏黏嘛吼。
1: 系啊，伊本身都黏性的植物啊。
0: 伊去食够油，伊那黏性应该食，应该真够油。
1: 啊，就是够一个退会了，
0: 个退会了吼，满意吼，哼，好，阿叻我记起来呀，下次我记得了，谢谢咱的金花哥哈，来去头，拜拜拜拜。对啦，阿叻讲食退会，你莫食冰啦，哎，我讲像。串冰有诶无？按良心讲吼，有一些迄个冰品，伊迄水质到底好歹毋知道。你什么大肠杆菌，如果那是超标有诶无？迄食只往加老塞诶咧，嘿啦！一旦用一寡食疗的问题，食疗的方法，像拄只周进发大哥在咧讲迄个满意，伊迄就是有小可苦苦，吼啊退火佫兼苦味，嘿啦！用食疗的方式。来顾咱的身体啦，好不好？看咱乡亲都不大家做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咱听蔡小虎所唱的这首歌曲《春夏秋冬》。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且公布网，通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军的哦，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哈。

娘为粉红超跑工唱歌拢欠会啦。所以你嘛唔代不时讲啊，问问个，来甲我讲我考虑看卖个吼，唔是袂使考虑啦，做你考虑，啊我嘛最爱你考虑，为什么啊？哎呦，你考虑别人靠机会唔只呢，三百唔只呢，即个你考虑别人唔只有机会，三百唔只呢都点呢？啊！但你大家卡手拢啊紧咯，后边去客人拢输啦啦，所以哈数量是有限呐。我也无法度讲，留予什么人、什么人，迄是无可能的代志。你也讲一量有够，我会当做一个月，我为什么做一礼拜呢？恁敢来收得好啊？量若有够遐，咱对自己，甲手上争取一个月嘛是可以。啊，问题啊，这得问一个导游的无？就是讲母亲节，敢那无啥物怪怪啊，但是要送得量无够哦。啊，不过有总比无好嘛，对不对？万无都无，万只台湾人的心态就是安尼吼，晓啦。啊，所以讲，这个粉红超跑的量都有限，会当送一礼拜的份的量尔，所以较低嘛无法度啦。啊，换一句话来讲，如果讲的咱是按算一礼拜的量，但是如果恁这个客速度呐足紧，几工啊人就好去啊，人就抢了了啊，就是这样啊，哈。所以唔知啊，定咧甲恁讲一句，讲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恁很有听，很有听，你很厉害。哎，话讲啊，我就去讲拢无闲，我都无听到，我也唔知恁咧上粉红超跑，迄都无话讲。恁有听到，还搁底下说说，吼，人讲搁底下倒遐底下说，啊，你说安那倒安那，也唔是讲咱用钱买的，讲我想看卖。人送你靠就唔客得你啦。啊，你讲林国正啊，无问你啦。是你无啉呢啦，你买是拢放伫遐菜铺咧菜安家桌顶咧摆呢。有啦，倒咧啉，啊对咧，啊你着讲有倒咧啉，啊你着有咧啉，你着甲客两撮4000块。啊，即、這个热人啉高精需求阁较大，热到要死呢。台湾即摆若热是热一个要害死啊呢。你也着热着啊，你毋通讲啊，啊在日头当中拍个身体热着，无影伫厝内嘛热着呢。我是甲你讲坦白，迄啉高精来来泡泡准茶啉。你也爱食冰的，冰的冰箱里无落个冰角，清凉个退火，消暑又解渴，阁会当调节着咱的身体，会当成功咱的抗体。啊，食好个物件，热人你着拢甲啉，着当做茶水啉，茫当不当咧啉咩啥物啥物红茶、绿茶迄种个啦。你也想讲咱白白开钱，要哪甲发挥到最大值啊？放大，甲伊加得放大啦，对不对？啊，来来泡泡准茶，啉有够好个。爱买客两组，还四千尔尔，啊！得送粉红超跑啊！啊，送这只是好安怎？你问少年的，少年甲你讲足好诶。这少年的，我看足侪少出门哦，咱来去风景区啊，是一寡是咱来办什么活动？像顶下魏伟文无办迄恐龙展，迄无吼？啊，真正安尼哦，喂，真正有够侪人诶！你看伊入面足侪少年，咱拢开去开去卡啦，对啦，啊，当互囡仔坐遐看咧啦。啊，做损失呢！啊，少年做事惊用的。啊，我讲，哇，这卖人设计咱真正有够有够里边的呢，吼！哇，这卖人头壳足好诶，够理想哦。我嘛做买一卡，我做买一卡，啊，真正理想，真正方便呢。有，啊，这回哦，吼，跟粉红超跑，跟摕出来送，多多益善呐！这无人嫌的多多益善。啊，这恁兜都有一只，我袂当有第二只、第三只呢。我开袂遐去，我来讲，如果你若是像讲，你若大家族全家出动，要像阮一大家族全家出动，迄结果来看，咱要录一寡迄落人听声话有诶无诶，看出来，嘛足方便诶啊，对不对？出国我像那些，我拢会迄落小弟小妹招咧，遐算招咧，阮着去佚佗两天，共包民宿啊，啊民宿内底嘛有啊，民宿内底嘛有人听声话，无够啦。因为那些个坑坑，迄你也行，啊，还无一项啥项啥，加在咱有炸呢，嘿，啊，来讲啊，无咱就放一挂食物也好嘛，哦，咱家己炸一挂物件，红红好，包包好，落个啊，开你走，好食到，啊，咪今日客呢，买水果，阿母啊，恁那个咧用手刮刮，干咧当欢迎欢迎哦，啊，直接开出去，水果也较优雅咧，买菜嘛，免得买干咧，规身躯烫干，对不对？出红力，要啊，这个开出来，杀出来。
拢甲落落伫内底。嘿，头大面四方，倒大规仔王，真好地嘞！你茫看遐呢，买伊个游览七岛出国，马好世界啊，要大卖场吼去购物，有诶无诶？哦，咱当地咧夜市啊嘛塞出来啊，对毋对？买东买西落落，免遐寒呢吼，喇叭哩叭安尼加落加落说诶吼，来一个4000块就送你粉红超跑，会合适咯。合起来，你也放个边边也袂定地吼。啊，出门的时阵，行到卡身个人坐椅啊坐，吼，真好用着啊！满粉红超跑，阿咪快进来轻松购物，样样好啦。哦，要送你这一台的是咱粉红超跑，真正赶紧你去哦，真正抢到拢欠费哦哈。我来看嘛，看看2799，老尾爱相亲了，比如赶紧的，我大上面拄好，我无倒去药房，别紧你对我遮一定。你买零五粉两盒4000块，啊，零五斤两组嘛是4000块。哦，啊，粉红超跑，我就叫人给你客过，就这简单吼、哦。来，空八空空2799，记我的电话哈。来，空八空空2799，嘿，2799看两遍，空八空空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说。

0: 来马道成功素水春花啊啦，阮分林春花店的杨泽琼的马道成功吼，好安来报。啊，恁老要问啥？啊，是讲啊，我粉红草宝宝啊，阮只登记我无用，啊是讲阮兜的企业办吼，落落很有一地啊咧。啊是讲我都迄落行动不便，我对企业办，侬无要紧，你电话卡来，因为我改短名电话。吵吵的好不好？因为今天助理没来，所以今天电话都是我接的。啊，你所以问题，你来等你报告时卡在我山卡会听啦哈。洪娇儿，来，洪娇姐啊，
1: 喂，
0: 哎、欸，新店哈，洪娇姐你好，
1: 欢乐永高兴。
0: 好，啊，你要几组？
1: 两，我的四千的啦。
0: 要跑的黑嘛哈？
1: 黑是两组只。
0: 对啊，就是永高兴哈。
1: 啊，永高兴。
0: 要两组哈，好啊，四千哈。
1: 两
0: 多啦，好，安尼好，哦、我给你下起来哦。
1: 好，
0: 阿姐，谢谢你哈，祝你健康哈，来铁佗。喂，你好，你好，喂，
2: 喂，
0: 你好，阿君。
2: 阿君啊、
0: 哦。嘿，是嘞。
2: 阿君，我问你，阿、你的前天敢有？
0: 无啦，敢那林哥正有配合尔，一礼拜尔，我在做快闪呢。
2: 哦，
0: 哎，对对哈、哦，
2: 好，
0: 好，谢谢谢谢，好，来铁佗，拜拜。来，您今有听到记住，每一当日伊个母亲节拢同款，我的六条只有林高精、林高粉送咧，其他拢无，其他拢无。啊，当年当林高精、林高粉做，拢做差不多一礼拜的时间咧，哦，就是这样哈、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3: 喂，
0: 高灿，你好。
3: 过来啊。
0: 有，哎。
3: 啊，坐迄落。
0: 来，你要爱啥？
3: 我爱迄落，互你食煮。
0: 谢谢啦！来，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你民主。
0: 好，啊，你要林高精啊，林高粉。
3: 无啦，你民主啊。
0: 什么叫做华华民主啦？
3: 啊，要食放晒的啊。
0: 食放晒，食放晒无上哦。啊，但是我会当只给你服务哦。华丽民主啦，讲华民主啦，我的婚礼，我就着讲你，你是要搞黑乌烟的，来，嘛是同款啦，你华丽民主要几啊？华丽
3: 民主，你
0: 啊，
3: 你
0: 着
3: 咧
0: 报啊，你华丽民主啦，华丽民主，我就回，你要，啊你要一，啊你要一盒两盒。
3: 我唔是甲你买，我甲你买十几盒啊咧。
0: 好，啊你爱食着。油
3: 菜买两组。
0: 真好啊！啊，你要顾身体，爱怎讲？咱的嗯嗯吼，爱关心咱的嗯嗯的情形，这介好啊，介赞的诶观念啊！啊，你要几盒咧？
3: 我甲你买，你都讲无咧买。
0: 好啦，啊，你要几盒咧？
3: 我一盒啊。
0: 一盒吼。
3: 我送两盒的，食到剩无几包。
0: 好好，安尼，啊，你的电话是空三这几年啊？
3: 啊，就即摆卡这几就对啊。
0: 三二八这几年啦。
3: 我唔知影我
0: 几号
3: 啊，我逐摆
0: 嘛
3: 有去
0: 开啊。啊，食啦啦！你唔知你，啊是你用手机啊？
3: 手机啊，对啊。
0: 你用手机开呢？哦，来，空九八五一支嘛，吼。嗯。啊，你什么名字？
3: 我无
0: 名无。无，这无符你的名嘿。
3: 我
0: 陈
3: 志孝先啊，柯秀琴。
0: 柯秀琴嘛，吼，许
3: 许
0: 许许秀琴姐姐啦，哈。
3: 人呐。
0: 演许秀琴哦，
3: 啊哈，
0: 哦，你头红色呢，你乖呢，
3: 好，
0: 来，安尼我甲你，我，安尼我甲你登记落来啊哈，谢谢你哦。
3: 啊，当时，
0: 上紧就是今仔日上班明仔载，好不好？
3: 明仔礼拜日，
0: 有啦，礼拜嘛有啦，因为我这伊这拢我那是乌鸟啊的部分啦，无我就叫伊办改走，哈，好不好？
3: 这样
0: 你就拿手机啊，你就随时关注你的手机啊，人靠，人靠好你，你我知你有药房，你要带队。
3: 我带。
0: 别紧啦，这我来抄好啊，你免问药房，我叫人家客过就对了，哈，好吧，哈。
3: 无啦，你无你拜一下，拜二下。
0: 你好，你啊，你我叫伊拜伊，甲你客过哦，哈。
3: 拜人客，我甲咱无啥讲你
0: 啊。哦好，啊拜伊到哦哈，好谢谢，
3: 好
0: 啊好啊，这我电话真多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喂你好啊，过来坐你好，喂，
4: 哎阿公呀，
0: 嘿来坐到啥？
4: 我小问一下，你偷跑的是你真行有无？
0: 无啦，真行无上，陈龙超，我讲都过来林高精林高粉有尔，嘿，啊搁到拜一就煞，哟。
4: 我是爱
0: 心。好，好，你若无钱无送啊，哈，好，你去客路看卖，好，谢谢，来，迄个新店吼，建峰哥。
5: 哎、欸，你好。
0: 建峰哥，搞啥哦？嘿。
5: 哎、欸，美女，你的声音很好听。
0: 我的声音很好听的、喔，哇，你今天就搞幽默哎，我
5: 真会做。幽默，就幽默哎。
0: 你安慰我，不过我嘛听得就欢喜嘞。
5: 哦，我跟我老婆每天在听你的。
0: 不要，谢谢。
5: 这个美女啊，好会做生意啊。
0: 我不要啦，那大家不去呀，那大家相信我嘿。
5: 领导给请到你这好员工哦，
0: 是我真正迄个运气好，你对到好头家。哦，
5: 只有两组好吗？公司寄来的是不是？
0: 嗯，你公司可以寄，也可以叫药房帮你拿，都可以的，看你要用什么方式都行。
5: 啊，公司寄好了。
0: 好，公司寄哈，0928嘛哈。
5: 哎、欸，对。
0: 好啊，哥哥，你迄个买零果精啊，零果粉。
5: 灵菇，两组啊。
0: 哦，两组，哦，灵菇精两组啊，迄、那个灵菇粉嘛要两组、哦。
5: 嗯、
0: 啊、是这样子吗、
5: 欸？不是，这样子是四组的，对不对？
0: 对，四组。
5: 我这样子。
0: 啊，那你买灵菇精一组，灵菇粉一组，安尼意思吗？
5: 啊，对。
0: 你要这样子配嘛，吼，好，安尼我改写哈，灵菇精一组，吼、啊，好，阿里粉的一组，好，安尼4500哈。
5: 啊，学历万个。灵菇精配就对了，
0: 没有雪莉万没有
5: 啊，
0: 雪莉万没有，嘿，灵菇精 啊，所以我大概配一组灵菇精，一个灵菇粉，你也可以拿来，你也可以出外带着粉的，哎、欸，出去比较方便，嘿，好不好？
5: 那都送粉好了，
0: 都要要粉的哈，呵，阿龙我等下冷阿龙粉的哈，呵，阿龙我给登记好啊哈，建峰哥，阿给恁嫂子问好哦，嘿，好，呵，
5: 拜拜，
0: 谢谢你来去投，喂，你好，来阿水。我阿水抱落去啊，对不起，来咱迄个汤圆中央阿水哦，水爷啊，来啦，紧来啦，我等你啦。阿咪啦，我开中门硬了，你要迎接啦。来，入来，看麦看看，279。今仔日哦，有助理休困啦，啊，我说我一个人服务吼，伊个脚手会较慢啦。您爱给蛋一些哈，喂，你好，我过来坐。嘿，天意，
6: 哈，
0: 你要一组灵菇精啊，灵菇粉。啊，天意耶，呜，看怎么搞的啊？挂落去啊啦，天意，马紧，我这有该抄落来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来，阿水，嘿，搞啥？你好。
6: 要进货。
0: 好，来，你要爱灵菇精啊，灵菇粉。
6: 灵菇精一个，啊，灵菇粉一个，
0: 可以的，好，安尼粉红超跑送给你哈，
6: 好，
0: 谢谢阿水。
6: 知影我的住址
0: 无？哦，你住迄个汤圆，我知嘿，有咧住。
6: 不是呢，不是汤圆呢。
0: 啊，你住啊，到中立啦吼。
6: 中立啦。
0: 哦，你住中立嘛，啊嘛是算中汤圆都对，迄是汤圆市，你是中立区。
6: 嘿，明仔载会使。
0: 好，我啊，无我计明仔载，赶明仔载，好你好不好？哈，
6: 好，
0: 谢谢你哦。
6: 明仔载去哦。
0: 好，明仔载去十二点钟，好唔好？
6: 好
0: 阿水，谢谢你哈。来去投嘿。好，拜拜，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我挂落去。伊个听一者，歹势哈，拄只电话是安那么小多，总听伊。嗯，啊，那个多少只帅哥卡入来，我阁接无到，咪接无到，伊转去。恁爱等我者，因为今仔日吼助理无来啦，啊，等下我一个吼，两只手咧接电话较无用啦，啊，但是会较混沌啦哈，脚手混沌的吼，来，陈老师，来，这阿姐，哎，红山吼，陈姐，陈姐，嘿，要怎呢？
7: 喂，
0: 阿姐，我有听会啊，要怎哦哈？
7: 我买一组，
0: 你买一组零果粉啊，零果精。
7: 零
0: 个精哈，好，安尼。
7: 零个
0: 啊，混者。哦，你要安尼配哈，好，可以的哈，好，来，阿姐，阿姨嘞。
7: 啊，我
0: 讲吼，
7: 你若较无用，叫何明。
0: 好，
7: 何明，迄个。
0: 何明客气哈，你要爱何明客哈，好 ，OK， 啊，你唔得住伫遐尔。
7: 哎，我住遮无忙。
0: 哦，安尼吼。
7: 我住伫迄个胜利。
0: 哦，好，我拢定不时，走去和平对面迄间食羊排。哎
7: 呀，
0: 好，谢谢哈，好来，记得好，拜拜。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7: 线路嘛。
0: 喂，你好，来。 我所有线路忙线中啊啦。喂，你好，阿坤你好。
8: 嘿，阿坤你好。
0: 喂，你好。
8: 我要订迄个菱角粉。
0: 要粉的哈，要两盒啦哈。
8: 两盒。
0: 来，阿姐，零九五六一支哈。
8: 我讲我定位另外一支刚好。
0: 好，来你讲来，对机。嗯。好来，来你讲。来，零九三三。好，我抄开。阿姐，哥哥你安怎穿好？
9: 我姓
0: 余
9: 天的
0: 余，余天的余、啊、大哥，
9: 毛泽东的泽，
0: 哦，毛泽东的泽，余泽，
9: 啊，林社会顾为林，
0: 林社会顾为民呐，
9: 对，
0: 泽民呐，吼，泽民大哥来喝，啊，那我改登记啊呢，啊，迄个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力，好不好？
9: 啊那，
0: 上紧明仔载上班劳力，好哩，好不好？
9: 哦，好，
0: 好，来去投哈，泽民哥，
9: 好，啊，迄、那个观众免注记哩。
0: 唔免，我会去个人个，我会查看买有，我就无甲你卡哈，哈，好，好，
9: 哦、
0: 好，谢谢你哈，好，啊，最大趁钱，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10: 喂，
0: 洪江哦，吼，张大嫂你好，嘿，
10: 你买，我买一组，
0: 你买菱角精啊，菱角粉，
10: 菱角粉，菱角粉，
0: 菱角粉吼，安尼好，安尼两盒，两盒是千好，张洪江呢？哈，好好 ，OK， 安尼我给你留的啊哈，好，谢谢你啊、哦，两钞票送给你哈、啊，谢谢哈。
10: 拜一就到
0: 哈。嘿，上应该拜一就到啊哈。好，啊，这里大赚钱哈，好，谢谢谢谢。好来，说收听这波 BBS 广播网头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呢。好来，粉红钞票哈，来我个进阶风格嘿，来，要爱粉红钞票哈咪，来喽来喽哈，进喽进喽。

0: 姐，我甲你讲哈，安尼无零糕精啦，我去甲你写两组啊，因为你头尾拢断半落去，无搁入来。啊，因为你这都带高雄的啦，那高雄的零糕精好啦，因为安那讲，大多数带南部的，拢食零糕精较大多数啦，吼、哦。啊，那带中部的是零糕粉较大多数啊。这是地域性食用的那个习惯问题，因为安那讲，南部热，真热，真正足热的。啊，所以讲日头足恶毒，啊，尤其南部阁是迄个蓝领阶级的又太多，吼、哦，就是讲伊工作，吼、哦，工作的一寡比例来讲，坐办公桌啊，甲迄个蓝领阶级的，伫外面走总这些的人，真正是较侪。所以这零糕精咧食，咱就是较袂有热点，伊清凉退位啦，啊，放尿的大补啊。咱要憋着，迄热着就已经足艰苦啊！憋着阁袂放，放许着小刀仔咧刮，哦，迄真正，迄偌艰苦呢？迄苦真正无在条人啦，因为我捌憋过一摆啦，哎啦，憋着咧，吼、哦，你敢知影？根本就放解用无药啊，毋过苦冷起来，伊就是阁有尿意，就想要去便所，啊，其实坐落时阵放无药，有够可怜的呢，真正迄种感觉真正，头第一摆。假知我热着，憋着，什么种的痛苦滋味呀？哎，啊，所以来，迄、那个零糕精、雪莉，零糕精、雪莉旺，拢会当拿来泡泡准得啉。只是我要甲恁讲，即回咱井上粉红超跑是零糕精有俩，雪莉旺没有，好、哦、雪没有，因为安怎讲？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母亲节唔是我的重点啦，我的重点是伫父亲节啦，爸爸节啦。所以我爸爸节，我所有的啥物除了执行甲官爷也无一路啊，拢有甲恁做活动，啊，拢是买产品送产品，啊，所以你如果食啥，你要送，比如讲你食零糕精，要送零糕精，你食活力米素，要送活力米素，即、這个买产品送产品的活动，只有爸爸节才有做，一年我才做一摆尔。啊，因为母亲节，你讲拢无做，有个傻逼死，母亲节敢那无敢拍拍手庆祝一个嘛袂使。吼、哦，吼、哦，啊，所以讲争取你，伊就厂商当然零糕精要配合你，吼、哦，啊，所以唔只咁，咱变成会当做一礼拜，吼、哦，啊，所以讲粉红超跑量本地会当，我讲先来做一礼拜，咱干来用卡拉乌想，伊就是量无够大嘛，无够大，要讲做一个月啊，是不是？啊，所以伊的量就是一礼拜的量，啊，所以恁哪个等下了，咱迄个乡亲卡手妹。哎，听一个囝就生一个囝，像我就这个个性啊。我急性的人呢，我若介意，我就冲起去啊呢。我袂讲，我考虑看卖啊，我袂特别唔得唔，我无咧考虑看卖啊。嘿，啊所以，这个物件出门阁好洗噶，阁是董事长要送人免开钱的，恁高精我阁有咧啉。我唔互恁，我唔互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嘛，是不是？真的，我若无董事长送，我得哭掉啊。啊，咱来听上嘛咧讲讲，啊无。无送我去到药房，无因为讲一撮落药房，我嘛是拢摕咧五六千个，啊对。啊，若讲两组零糕精四千块，就送粉红超跑无客道理啦，你是哭着伊，啊对啊，我知你拢足聪明的嘛，是不是哈？今来给我送，因为哈进药房欠费欠价，啊因为阮大家拢咧补费啦，哦啊所以讲药房欠费欠价哈，你若去药房客讲，就爱等无要紧，好甲等登记一下就好。啊，我送到后礼拜一结束哈。下个礼拜一就结束了，要就赶快哈来。哎，了听一姐，我改下零糕精，敢好敢好？会使不？会使买？嗯，我改下零糕精对哈。
1: 对。
0: 好，好，安尼啊，我叫人改客过啊哈。好，谢谢来佚佗。你看，我无改讲南部拢啉零糕精，而且我本身我就泡零糕精啊，因为我做种地汤啦。我告诉你，茶水喝多了，你皮肤就好了，是真的啊。然后呢，迄、那个咱的新陈代谢也好，放药个大补，该好啊，啉寡茶好，热人就是，尤其是热人吼。所以咱迄、那个零糕精两组四千块，啊，恁讲啊，我食粉的，我粉的无甜的哦，是为咱有糖尿病，比如设计好，啊，你食粉的，粉的两盒嘛四千块嘛，上粉龙超跑哈。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2: 啊对，
0: 喂哦哦，牛你个搞炸嘞。
2: 啊！恁若消闲啦，粉红草跑去啊，到这药房嘛欠费啊，对啊，对。
0: 我还讲，因为你定走药房的人，所以药房有回无回，你上了解。你三天两天得两样痛，我知啦。
2: 啊！我今仔要过去替伊讲，伊讲啊， 啊，无你就爱你先来提物件，迄粉红超跑。
0: 对啦，对啦，啊，就回升客，伊就咱的人工精神呢啦，啊，粉红超跑较蛮客的啦。
2: 对啊，恁面少讲大庙，无恁去带粉红超跑嘛，啊，关开出来。
0: 对啦，
2: 对啊，
0: 无恁笑我，恁在那搞和平笑叫个大嘛，我粉红超跑要开出来呢。
2: 对啊，嘛爱上较紧的，对
0: 无？对啦，啊，就真正足紧啊啦，啊，但是。恁手速度阁比阮即只粉红超跑较紧啦！
2: 哎，上限啦，哎，速度则紧，阁啊，阁咧考虑，为个阁咧讲，我先看卖你就无啊。
0: 我咧讲，我想爱恁看卖，因为啊，你后边人够机会。
2: 你如果看你就没机会，后面排队有机会。
0: 就是说啊，就这样呗哈。我另外，你今日要听歌哩啊？你看用。
2: 我你讲，嗯，我拢 OK 啦。
0: 哦，安尼吼。你先带来吼，无来要听啥，较甲我来就好啊，哈。
2: 我秘评你啊，你若唔知爱吹，你就甲我讲，因为你今物欠人。
0: 哇，
2: 是你上班。
0: 我知啦，谢谢你，都甲我报到吹歌。好，来，今朝好，拜拜。好来，啊，咱拄讲讲以上广播无好，以上广告好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透连线，大家来回我，谢坤嘞，有听的无啦？牛牛岭的吼，

0: 这赛叔叔多的呢。嗯，啊，这你了，小弟我给你报哈，因为我去把迄份资料摕出来，伊的赛叔43乘，我小弟爱把伊的寸尺摕出来给你报哈。哎、欸，阿丽贝爱不？哎，呵呵，谢谢，呵，
1: 呵呵
0: 呵。喂，你好，阿君阿姐，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啊，那要甲阿君咧买物件，伊今嘛袂当接吼。
0: 啊，我打滚你。
2: 阿姐、哦，你好
0: 啊。啊，你好，
2: 你好，
0: 你好，阿姐，你好，阿赞、
2: 啊。我今仔日想要甲你买迄落呢。
0: 零五斤啊，零五分。
2: 唔是，我今仔唔是买这個，我买金型啦。
0: 哦，金型好啊，啊，但是金型无上哦吼。
2: 我见，我
0: 见哈。
2: 啊。
0: 好好，330这支嘛哈，
2: 嘿，330686。
0: 啊，这我来讲叫三顿食哈。
2: 好，好，啊，敢是迄脚那肉、脚底的肉，食这有效嘛？
0: 一杯一中，一杯一中哈，好吧。好，谢谢来佚佗。
2: 啊，我第一顿顿着你有够欢喜的啦。
0: 谢谢啊，这我嘛真欢喜。
2: 当时有啦，我较要卡安尼啦。
0: 好，安尼好，好，
2: 啊，好，
0: 好，
2: 安尼多谢。
0: 啊，给你留起哈，谢谢。好，幸福的我，新得的吼，我落去啊。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3: 哎、欸，我那个灵菇精，
0: 嘿，买灵菇精吼，啊，你买哎两组嘛吼，
3: 4000，
0: 哦，你买4组，哈，
3: 我买4000块啦，
0: 你要买4000嘛，就是灵菇精两组等于4000块啊，嘿，我改合着0920009，好，好来，迄、那个什么名哈、啊、哥哥，
3: 何冠展，
0: 何冠军的冠哈。
3: 灌溉的灌
0: 哦，灌溉的灌哈，
3: 好。发展的产，
0: 什么呀？
3: 发展的产，
0: 展哦，展出的展哦。
3: 对，发展的产。
0: 好，发展的展嘛哈，好。OK， 啊，我给你留啊哈。好，来铁头，谢谢你哦。
3: 够大，明天
0: 啊。哎，兄弟，明仔上班熬夜，好唔好？
3: 哦，好。
0: 好，安尼好，谢谢你，我给你留啊哈。喂，你好，我君阿姐，你好。喂。
4: 喂。
0: 哎、欸，你好，我君嘿。
4: 哎、
0: 啊、呦，
4: 我要
0: 跟
4: 你问，
0: 那这人工精
4: 是
0: 安怎卖啊？人工精的，一组就是2罐啊，
4: 哦，
0: 嘿，啊，伊一罐，伊一罐的容量拢清理死死呀。
4: 啊，我有这块有迄个糖分，敢袂当
0: 食？你人工粉好啊？你啊，加糖分买人工粉啊？
4: 人工粉哦。
0: 嘿，人工袂甜的啊。
4: 哦。
0: 啊，你买两盒吼。
4: 啊，会较甜哦。
0: 人工粉都袂甜，迄个文化会较甜袂？
4: 那是讲
0: 迄种
4: 的香菇
0: 种的呢？香菇种酸甘甜啊，酸甘甜，因为阮即摆拢减糖啊，所以会较酸脆。
4: 哦，安尼、
0: 啊。啊，但是也够甜袂甜的，啊，但是就是紧减糖啊，啊，这对于咱无爱食甜的乡亲，那比如来讲是个，因会较有兴趣啦。嘿。
4: 啊，我加泡一挂水，安尼
0: 泡。对，安尼对对对，安尼对安尼对，嘿，我嘛是讲加泡一挂水。
4: 哎呀、啊，啊无你甲我
0: 起来好。好 ，OK， 安尼我甲你留落来啊哈，啊这安尼什么名哈？
4: 哎、欸，我
0: 姓李。哦，李大姐哈，好，安尼跟你老啊，谢谢来铁佗嘿，好，拜拜拜拜。啊，就先等下还播歌。哎，我拄只讲，记个头壳内，唔知要看恁讲啥，讲些怎啊，搁吞落。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喂。
5: 喂，我连五种要无甜的哦。
0: 要无甜的，无甜的就是粉的哦，吼、嗯，这样、
5: 個。
0: 好，啊，你要两盒去。哎，
5: 两盒4000嘛，吼。
0: 哎、欸，对。嗯，啊，你我跟你老哈，粉的。
5: 好 ，OK， 好。
0: 啊，这你什么名哈？
5: 庄金妹，
0: 庄金妹哦，
5: 嘿，对，
0: 庄金妹，妹吼，
5: 对嘿，
0: 哦好，安尼我给你留啊哈，好，来铁佗哈，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过来坐，庆浩，来，咱先坐庆浩哥啊，你好，
6: 嘿，
0: 嘿，庆浩哥，
6: 啊，
0: 啊，你也要爱哦，
6: 香菇精，
0: 好，你，哦，八宝拢零，要爱，迄个粉的较济咧，啊，你看我同款拢爱啉水的咧哦，
6: 喝水就好啦，
0: 啉水啉到最好啊，对咱身体新陈代谢是介好个啊吼。好来，迄个庆福哥，我甲你留啊哈，
6: 啊
0: 先刷加粉红草跑过哦，好，来铁佗哈，好，拜拜，
6: 哎，
0: 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喂，嘿，你好啊，君，嘿，你好啊，君呢，
7: 喂，
0: 我有听着啊，嘿，
7: 阿君，
0: 喂。
7: 我买啊，这零五千。
0: 好，啊你两组诶，零水诶嘛哈。
7: 诶，对。
0: 好，啊两组好 ，OK， 啊来，啊你什么名哈、啊？你上。
7: 双河里李在福。
0: 李在福啊。
7: 呀。
0: 哦，这个名字福气很好，好，啊你改老啊哈，好来铁佗哈，好，谢谢，祝你健康。喂，你好，我过来坐，我拨落去，来空吧，空27990800279279，我应该哈。米小啊，我米小姐啊，在树那里来，米小姐啊，来，
8: 阿君啊，
0: 喂啊， 啊，你刚不是讲你伫遐咧烤炉烤炉？
1: 我冇冇，我冇烤炉，我就是预算什么时候？
0: 哦，啊，你唔讲你过来吃鱼啊？因，
1: 我冇阿提啊。
0: 哦，啊，你唔是你今仔来要冲啊？
1: 要提三组。
0: 个讲要提，即个人个伫遐咧讲伊足侪，要去提三组啦。对啦，阿你就对啦，阿你来0928嘛哈。好，啊这啊你
1: 136，
0: 啊你拢要去的灵菇精哦。
1: 对，我要灵菇精。
0: 阿要。
1: 我灵菇精食偌久啊咧？
0: 我知啦，你老主顾啊，安尼拢总就是6组哦。嘛，对啊对啊，你讲你要3组呢？嘿，啊拢安尼拢总就是6罐哦哈。知无？
1: 对啊，
0: 知我知哈。因为你只1组是2罐嘛，啊你3组就是6罐了嘛哈。好，啊你我改老啊哈。
1: 我不是，我要粉哦。
0: 你要粉的哈。好，
1: 对，我拢食粉的。
0: 好，安尼好，安尼就是6盒啊啦。
1: 嗯，
0: 安知哈？3组就是6盒哦。
1: 对。
0: 好，好 ，OK。好，来去疼哈，好，拜拜，好，拜拜，
1: 谢谢喽，
0: 谢谢，来去疼，祝你健康哈，谢谢。

好，来听一首我歌嘞哈。啊，迄、那个我要来对一下恁对一下，迄个顶个会吼。来，迄、那个马到成功，这是我看卖商店的吼。咱啊，春花啊店的哈，啊来台到电视听，到着。对啊，马到成功。

0: 我已经吼去请救兵啊，我已经特救兵啊。有叫阮陈英去赶紧甲迄个客服部的助理紧请来。我家己叶淑玲的助理今仔是休困啦吼。应该是今仔日爱来啦。因为今仔日服务的吼，应该是拢较无时间去药房的。因為拜六礼拜，一般上班族吼，嘛有咧听平常节目，但是上班袂当听啊。啊，因拜六咧，拜六的。礼拜休困会当听到啊！我礼拜休困啊！我讲说，那一般上班族呢，周休二日要调到差不多拜六啊。哎，拜六听到我叫表示伊是上班族，上班族就比较没时间去药房啊。所以因呢，第拜六时卡来现场叫咱上啊！哈，来，啊，恁老爸顶岗的，还是讲度假？啊，咱粉红超跑，恁老爸无清楚别问的，好，这恁来。啊，我过来进一个广告哈。来进广告，拄只有人咧问我讲，迄个粉红超跑是啥吼？粉红超跑就是粉红色的购物车，粉红色购物车，伊四个人来，好，就是等咱退群就一个箱啊嘛，像行李箱啊同款，四个人来，啊，有伊人啊足骨溜的，你用一支镜头啊，像迄个食干卵同款，干嘞嘞嘞嘞，伊就一直跑啊，一直走啊，真好走啊咧，足好耍个，足扭力个。啊，伊合起来袂定地，啊，摊开会当带足侪物件，吼，头大面四方，肚大肌肉哦，会当带足侪物件。啊，伊个承载重量六十公斤，所以你啦，耍个耍个，行行脚酸，你就会当甲坐咧。阿母啊，我拢叫恁来耍一只出去，因为像咱个扶手。咱厝内有老母的哈，有咧买菜，即只一定要鼓励伊杀，因为伊杀的时阵，咱有一个克星呐。恁听我意思无？迄个行到吼，咧摇晃的时阵哦，有这克星较不容易跌倒呢。啊，你啊行到吼，哎呦，真热到要死，行到摇晃哦。咱咧买菜有当时，你唔通看安尼咧，像阮只公司，迄都菜只真大咧。行的，我那会摇晃，唔是买哦，哟，咱有这只还咪紧坐咧。去一个就有差，吼、哦，安知无？紧来客，迄个大家小唱呢，唱到真正无看啥机会的呢。迄做者药房是拢欠货的呢，是拢叫林国正先客转去吼，啊林国正先客转去，粉红超跑才好欠。阮就着小补货嘛吼，啊所以讲粉红超跑搞叫恁来客嘛，就是安尼，啊无就赶紧客过安尼尔。哦，赶紧的哦，小唱假的，啊好用啊，就是方便啊，祝你上来看嘛，看口279279。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你来笑死！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咱即边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关庙区信惠药局、武胜路关帝庙大庙前、嘉里区安喜药局、中山路菜市来清河开的嘉里药局、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的三角窗；桂林区林里药局、中山路一段菜市口；姚代药局台地街菜市来林德区进入药局李站巷嘉南大学的对面；济德药局中山路兴南客运的车牌卡。
13: 辅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哎，谢谢，感谢林茂山所演唱的歌曲《甘愿为你等》，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明天请广播网通连线，大家来一回话，谢谢你哦。

0: 来，今日礼拜六啊，开放可以啦哈！恁老要听歌诶，纯粹要听，我得来吹。还是讲阿君，你甲我唱，你点的歌我也要唱，我得一定该唱。啊，那是我不要唱，我倒都是要用播，好唔好？啊，若讲啥物食法无清楚，甲问我清楚吼，还是讲即回要甲君做见证的啦吼，就是要分享。我食了足好，安怎好？你讲给大家听好唔好哈？是讲我来卖定灵果、精灵果粉啊，我嘛要给阿君送粉红草头啊，做你入来，紧入来吼，来做你我拄只已经特救兵啊，来伫身躯边啊，做恁甲字啊，来个嘛个个二七九二七九喂，你好，阿君来坐，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阿君，
1: 千言万语，
0: 千言万语，
1: 嘿。
0: 你讲邓丽君唱一首呢？
1: 啊？
0: 邓丽君唱一首呢？不知道
1: 为
0: 什么，千言万语。邓丽君唱的。
1: 嘿。
0: 啊，你是迄个上宜兰的？哦，宜兰的徐大姐啦，哈。
1: 对。
0: 好，给你安排哈。好，谢谢来接头了，阿谢你好。你好，我君阿姐你好。
2: 母亲不在乎。
0: 哈？
2: 母亲你在何
0: 方？母亲你在何方呢？
2: 对。
0: 你倒一位？
2: 我家己在游游先生。
0: 家己游先生吼。
2: 啊，对对。
0: 我来安排哈，谢谢。好，拜拜。喂，你好，外君你好。喂，你好，我拨落去。喂，你好，外君。喂，你好，来阿西啊，来。
3: 你阿君。我点到五声。
0: 落雨声，
3: 嘿，刚微上诶。
0: 安尼我给你安排哈。谢谢，好，拜拜，拜拜。喂，你好，你好，外坤。
4: 吴小姐，你好。
0: 你好，嘿。欧小姐，你好。
4: 要点风铃声。
0: 风铃声。
4: 嘿。
0: 歌雄的嘛哈，好英雄欧小姐哈，好，再安排哈，谢谢呵，喂你好，泽章，泽章哥你好，
5: 我叫阿江啦，
0: 阿江啦哈，泽章，
5: 我新得起呀，
0: 好新得起对，
5: 我在讲那个珍珠和鱼圆，
0: 珍珠，
5: 加鳄鱼呀，
0: 加珍珠爱鳄鱼哦，
5: 哎，很好听的，阿你也要唱喂，
0: 哎我不要唱啦，但是这首歌该趣味啦。
5: 哎呀，你绑好啊！
0: 我绑哈。
5: 谢谢。
0: 谢谢，好，拜拜，拜拜。许哲章，是的。喂，你好，秦辉，秦辉儿，秦辉哥啊，嘿，秦辉哥，老早嘿。
6: 啊，你才知啊？
0: 啊，你人出国啊？有啦。
6: 迄个出国提囡
0: 仔，提囡仔伊啊。出国，这较早我成名曲一点，才足久无人点嘛，即摆我搁点入来。
6: 我唔捌点过歌，我买商品过啦，我唔捌点。
0: 有啦，我讲这个我得成名曲，出国提囡仔，我较早我专门去的啊。
6: 有啊，你专门提囡仔。
0: 好啦，我给你安排啊。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外坤，你好，你好，我要挂了，嘟嘟嘟啊。喂，你好，来，红蜜，
7: 喂，
0: 红蜜坐下来，来坐，
7: 我要点歌，
0: 你要点歌呢？好，来，要点什么歌？
7: 妈妈，请你唔通听。
0: 妈妈，请你唔通听，请你唔通听，你是迄个红米啊哈，脱裤啦哈，婚礼哈，
7: 对，
0: 婚礼红米啊，好 ，OK， 给你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8: 喂，你好，
0: 你好，
8: 我点歌，
0: 好，来你过来，
8: 我点谢金燕的木工，
0: 木工，林木工啊，
8: 嘿，
0: 林木工，你是
8: 大理陈小姐，
0: 大理的陈小姐哈。好，我给你安排哈，好，来接头，好，拜拜。喂，你好，外坤阿姐，你好。
9: 喂，你好，你敢不是咪咪啊？
0: 请。嘿，咪咪啊，请外坤，嘿，阿姐好早。
9: 这我买零。
0: 好，你等我，来三线接呗，三线。喂，你好，外坤阿姐，你好。我嘟嘟嘟拨落去啊，搁停卡哈。喂，你好，你好。嘿，你好。你迄个嘴吼，拄卡电话挡啊遐嘞，哦，听不。足细声诶。 生活健康袂歹，你安那这啊？你想你？你算啊，你翁大姐哦。好，
10: 哈，
11: 温启威啦。
0: 你温启威哦。
10: 拜拜。
0: 哦，温启威，你足久无来啊呢？
10: 拜拜。
11: 啊，有啦，今个拜无尔啦。
0: 哦，安尼哦，哼，温启威，啊，你今仔日无带恁人去去迄个青阳园
11: 哦？无啦。
0: 无哦。
11: 我过去买一顿来安尼。
0: 我问你，你我回轮操跑，你起来未啊？
11: 起来啦。
0: 我讲恁老的，你去讲林林哥，即林家迄落遐烟斗，吼，遐少年遐气质遐好，你毋去客？嗯，
11: 有啦，你嘛有嘛在吃。
0: 对唔对？迄粉红超跑出门，咱啊，我老公公婆啊，要海来游览嘛，底物件偌好势嘞个，要。
11: 哎，讲哎阿君，
0: 哈啦，
11: 伊个吼，我甲你讲，现在是林里个香菇精鱼吼。伊用柬埔寨迄种血肠
0: 啊！有啦，你顶礼拜讲过啊啦。
11: 我甲你讲啊，
0: 你讲结花有够水的啦！医生讲，即个年纪八十几岁人花遮水。
11: 又来柬埔寨目睭花啦。
0: 哟，讲花讲水干呢啦吼，清气甲啦，花水意思就讲足清气的啦，无人像讲油淡淡过落落落去吸安尼啦。有啦。嗯。好啦，啊，你要听啥啦？我如果你紧讲啦。
11: 啥啥无来啦。嗯，
0: 靠腰啊，去。你只好好唔过一个三声无来啦！
11: 诶，这老歌该要听咧。
0: 哦，
11: 啊，无听啥？啊，无听啥啦？今日困，无你唱咩？你
0: 唱个？对，我来唱啦。
11: 你唱，嗨！
0: 这辈子听靠调啊！嗯，
11: 你无要唱几声录音？
0: 几声录音呢？
11: 啦，
0: 做好音来咧，说些录音。好啦，我改安排啊。嗯，好好，拜拜。嗯 ，OK， 好，歹势哈，电话太侪咧，啊，恁拢爱等我一个啦。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2: 喂，
0: 嘿，你好，嘿。
12: 我要庆龙啊。
0: 你啥？庆龙？哦，庆龙哥啊，啊，这是阿婆话咧。
12: 对啊，我无讲要改点一条歌啦，讲要唱我家开啦。
0: 你看你跳我就跳我歌，你来我跳我三片歌，食偌济啊啦？啊，你头第一排，我怎么出声啦？
12: 哎，我等嘛可以骑四组的呢，阿粉我惊听一台。
0: 阿粉龙超跑哦，我卡就被赞赞哦，哎，咱拢龙赖的，你头第一排就算咧，无简单咧。
12: 对啊，唔卡就算，我无讲要听歌叫我点，我就改点。
0: 哎，庆龙哥啊，来，你个既然起来先，再点歌还不急。我一定系你某咧讲，讲你较早买去做事吼，你开了啥物会嘛吼？
12: 就算个啊，食较好。
0: 来进广告，你讲，你讲你是拢迄落拢爱开迄只啥物挂吊车？
12: 我是啊，使挂吊机啦，啊，就是就算牙开啊，啊要出去挂吼，拢差包二十几包的止疼药啊出去啦。
0: 好，
12: 啊去到还佫食无够啦，啊我某是在林兴国店家讲无你唔食看嘛。啊，食茶哦，嗯，这只够差呢，啊，食到真，我诶尿酸啥拢好去啊。啊，袂歹啦，所以恁诶哦，足新鲜无？我两阿母一年要食十五六万买倒去。
0: 你真正我算我大福诶，恁拢知两阿母啊。哦，好啊，食到像安尼，我真啊听啊足欢喜，恁某讲你真是足够做诶咧。有，好，好，你吃好。对啊，啊，你看七十五岁、七十几岁，阿免得搁加时势，哦，春长手啊，阿阿婆看下来做，搁做甲身体安尼接用，我感觉真好呢。
12: 恁大伯叫我去家里落去，我都唔敢讲话。啊，你今仔去，你要讲，我就开讲。
0: 点，系啊，对，
12: 如果吃，
0: 那吃个一个回
12: 放。我冇介绍讲打尿酸的人哦，真正其实袂歹，我吃你五六条拢吃呢。
0: 真正酸性体质来吃人介好啦，真正有影哈。好，阿你。
12: 高正会的讲阿 Q 阿哥真兴，
0: 玻璃
12: 公司有龙王路。
0: 我知你外老祖国同食着，恁老婆
12: 在不时
0: 打电话来问我。好啦，啊你要听。
12: 一部姑娘。
0: 你讲啥呀？牛郎的吉普赛姑娘。
12: 吉普赛姑娘。
0: 哦，牛郎的吉普赛姑娘。好，啊，要用白的吼。
12: 你在你啦，你要穿好，啊，要遐好啦。
0: 好 ，OK， 了解。好，来接头，拜拜，好好，祝你健康。来，我阿伯落去啊。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3: 哎
0: 哎，来接头嘞，嘿。
13: 喂，对。
0: 哦，阿伟啊，阿伟你好，阿伟哦，阿姐不招车吗？
13: 我五三车。
0: 五三车哦，好。啊，你姐要听歌呢。嗯。
13: 八万几的。
0: 哈。你讲啥？
13: 我一个月了要八万三。
0: 你这回要八万三？
13: 无啊，那薪水变八。
0: 哦，你讲薪水啦？哦，薪水哥，你还到八万几的哦？哇，你算。是一路愈赚愈多安尼，
13: 对啊，啊我 七月份我买秋天。
0: 哦，安尼好，好，好，好，好。
13: 哦，我食开的卡完全拢黑色素甜点，起码已经饱伊啊。
0: 哦，安尼哦，赞赞，听恁安尼起码吼，迄落。人讲讲无赚也袂使，啊！但是人爱艰苦咧赚，真正是，但是笑得足心酸啦。啊！但是啊，身体勇勇赚，心情足好啦，都安尼念吼，对。
13: 对啊。
0: 好，啊！你今日听什么歌？嘿。
13: 三月里的小雨。
0: 三月里的小雨哦，好 ，OK， 可以安排哈。哦，好，来去头，好，拜拜。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
14: 喂。
0: 嘿。
14: 哎，你阿君是？
0: 嘿，我阿君呢？来去头哈，嘿。
14: 哎，我要点歌。
0: 好，你讲来什么歌？我阿个听伊家己听，遐我唔需要找你哦。喂，你好，阿君你好。
15: 喂，姑娘，你好。
0: 嘿，嘿。
15: 你好。我点歌嘞。
0: 来，你讲来。
15: 你忘了我是谁？
0: 忘了我是谁哦。
15: 你听我不？
0: 这些歌我较无啥下嘞。来，我记啊，你啥物名？你阿讲。
15: 我海啊啦。
0: 阿海啊你。嘿，我来想看嘛，这首歌我阁要想袂。哈，好 ，OK， 好，谢谢。喂，你好，阿君你好。
16: 阿君啊，你好。
0: 嘿嘿嘿，哦，阿姐。
16: 哦，
0: 嘿，
16: 今仔日上一台粉红超跑，
0: 收咖喱收瓜地
16: 啦，
0: 收咖喱收瓜地去啊！
16: 恁那小编哦，
0: 嗯，
16: 我来看恁那小编了无？
0: 哎，
16: 我今仔叫阿君那个来表演，更加好。
0: 阿叻伊啊，
16: 哦，安尼拖咧，一直说，一直说，哦，真的，超漂亮哦！
0: 这上一礼拜了，陪我去表演啦，嘿啦。
16: 哦，那粉红超跑，真正恁大家爱去睇，一卡迄个真正足水哦！哦，恁真正佮伊只粉红色的真棒。
0: 哎嘿，啊，我来讲哦，阮即卡吼有一个伊迄个挂吼会当设定边啊，啊，所以咱来买菜的时阵吼，唔免拄迄个挂。嘿，你得买得佮落落，买得佮落落买啊，除了菜篮啦，较好势啦。
16: 有啦，恁那小编，那个小编有。我有看你那个 V V 啊，像那小编咧搞，看安怎倒啊，安怎用哦，用个拢看有啊，无嘛唔知影。
0: 哎，啊你有客无啦？
16: 我就是有客，提当伫只咧说，阮只讲哦，安那只大卡只水。
0: 啊个水，粉红个色个，一般拢做白色个较济，要。
16: 这水真的漂真的
0: 很漂亮，
16: 爱去提真的。
0: 哎，无客对袂家己啦，那不是讲咱得爱讲款偌济，四千块青菜去药房买嘛是拢咧三四千块、四五千块嘞嘛。
16: 哎，提只吼，
0: 嗯，
16: 你若无提七菜只，你久久甲看下嘛足爽诶。
0: 啊，真正粉红色足水啊，系啊，系啦，
16: 系啊，对啊。无，阮若是买菜，阮是拢骑车，阮爱骑去伊路啊，阮骑去骑车，阮若买菜只是我若有一袋啊，我若骑骑车啊。所以呐，迄只咧用是
0: 啊，迄只就免得一定去菜市啊，迄只就咱若要出门去的时阵，就好看起，尤其咱若要游览，就好势个。
16: 嗯，对啊，
0: 好对不对？
16: 真棒的，
0: 嘿啦，吼，好，安尼阿姐，我甲你两下，迄个你
16: 今日听啥？听一首歌。
0: 嘿，你讲。
16: 心惊惊。
0: 心惊惊。
16: 嘿。
0: 好，我写者心惊惊。好，安尼我甲你安排啊，姐。
16: 好，谢谢。
0: 好，谢谢七头。喂，你好，我过来姐，你好，我拨落去，拨落去。这款歹势哈，搁个卡，搁个卡，因为遐电话太侪了哈，啊，大家多多包涵哈。啊，来这款的歹势哈，遐拨落去，啊，恁电话搁个卡，啊，咱彭红珍、红珍姐住伫龙井嘛，拢拨落去，住邦桥，邦桥素兰姐嘛，拢拨落去。来，今仔电话足多哈，啊，所以讲那。服务无周至，恁得多多包涵哈。啊，继续甲卡我来接嘿，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喂，素兰姐你好，高赞，
1: 辛苦你了，
0: 很棒的讲，
1: 真的呢，我孙啊吼，伊安尼上台先去买哦，伊讲哦，那才水着，伊讲因囝哦，头一工就动作迄个玩具车来甲你耍，
0: 对，真正吼。
1: 啊，伊讲吼，即卖因人龙岩常常去龙岩，会使拖一台。
0: 这个露营也分。拖伊足好，因为咱洛阳一定会放一挂足济物件需要带着的，
1: 嘿。伊讲哎，怎么那么慢才出来？
0: 对，
1: 我说拜托，他是庆祝母亲节。
0: 对啊，你搁要扛咱的枕头啦、被啦，有诶无露营都是一定需要带这些东西，换洗衣服啦，有没有哈？
1: 对啊，伊讲哦，4月18号我们有诶白沙屯妈祖回来嘛，伊讲你做的真的很像，真的啊，真的很配合，而且我们那天还走了差不多9个多小时，
0: 阿你好，
1: 再回来，
0: 阿你有去啊？
1: 有啊，伊甲我拖去啊。
0: 啊，所以说你看，你如果有带这一台的话，你在走路，你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走路是不是就轻松了？
1: 因婆婆讲，哦，恁那只狗买只只，伊买，好像敢那买买10000几块啊，三台对无吼？啊，一台因为伊讲要好我啊，结果别人甲抢去啊，我讲无要紧啦，人工因这哪个有这种的吼，咱再搁提。
0: 无人工无。我的物件吼，拢无咧重复的，连讲无。
1: 伊送因婆婆就是送这台母亲节啦。
0: 除非就是电风，电风就是有热人的需求，你若有需要，电风扇
1: 也我去送。去年那个电风扇，他也有呢。
0: 我当年当来送电风，拢手甲无啥机会，因为电风物件用的。
1: 真的，你们档哎呦，真的很厉害呢，
0: 是
1: 都会把一些好东西回馈给我们这些
0: 真的啦。你看52年了，阿爸不完，你开始加工一准2000块，告进2000块，你看什么都在涨，没涨，你看还时不时的办活动。
1: 你是元老呢？你30几年也元老？
0: 无啦，我无到30几，当25当
1: 好啦。你可能也无过样就来遮。
0: 25当，我35岁，伊摆咪咪笑呀。
1: 啊，你甲看，啊，你即卖，
0: 啊，即卖发地公爷啊。
1: 对呀，
0: 哎呀，今年60的啊！
1: 阿公孙阿公叫我给你说说啦，送你遮好的物件。
0: 啊，妈咧讲，
1: 伊怀孕的时阵我叫伊讲爱食苹果精神吼。你知道他儿子几岁？几个月就长牙齿，你知道吗？
0: 几岁？
1: 8个多月。
0: 你看吧，就是长得比较好嘛，哈。就是安尼，啊，无开钱是咧开假咪。
1: 啊，去看迄棒球赛哦，讲点咩叫上大声咧。
0: 好啊，你好，好。来，顺姐，今日听啥？来。
1: 啊，你的成名曲呢？我很喜欢听你那个日语的。
0: 哦，你要听啥？
1: 爱你入骨。
0: 哦，爱你入骨啊，你去也
1: 很适合你。
0: 好 ，OK， 好，好，安尼我来安排哈。谢谢姐哈，好，来接头，好，拜拜。来，素兰姐，我写一个棒球哈，棒球。咱迄个台北吼，新北个乡亲，然后听着阿君会接无，卖客气啦。啊，三八唔只咧说字，哈，三八唔只说字。你爱听什么歌？你起来点。我来，你爱我唱，我会晓唱，我就唱恁听。啊，你若讲要听什么歌，来，迄个我来甲恁点互恁听，好不好？哦，好来，迄个点什么？点什么？
2: 我提起那是什么碗糕啦，
0: 出外音了啦！
2: 我本来心情无定哩，你讲笑死！
0: 啊，出外客音啦！
2: 好啦，安尼有收到啦，安尼刚刚听你讲话，你笑哦，心情就好。
0: 系啦，啊，客音啦，客吼，我还讲还佫过口来口我清气呢。
2: 你讲你医生呀？
0: 啊，无，迄说袂顺呢，你。你唔知道我疑心
2: 你，我听你唱歌啦，拜拜。
0: 好啦，拜拜。我笑哦，我只小小啦。啊，我即摆就是在足丢丢啦，因为哦，那你听就一直要过来，最近哦，叫我们啊，过来你要再弄唱起来，请给我听呢。哎呦，啊，我拢有够久无听你唱这首歌，啊，就讲未使唱啊，那个歌哩啊。啊，所以发现才足丢毒，你要听这首呀《喜爱情歌》。后来来个唱无要紧啦。我有当时想啊，你像迄落福建甲厦门的乡亲，迄收啊，全部拢收会到呢。 对不？啊，你讲当下人啊，拄啊，应该听着，我要听听迄个大陆歌，咱嘛是得唱呢，是不是啊？嘿啊，好啊，甲唱啦，不要紧啦，就只一次而已，对不对？迄个应该音乐无国界，不要有，我觉得意识形态太深也不好。意识形态也不怕别人笑了啊，但是想过恶吧，我感觉蛮唔好啦。好了，来，迄个《四海情歌》一样，要唱就甲唱啊，哈！我这句子真无唱唱，我惊我已经袂记哩啊嘞。来，大家到底收听多少？我转接女调嘞。我即摆吼，我佫无唱，唔知到底是要用男调啊女调？用男调好啊。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呢。我来讲一个跳闸嘛，互恁听看卖诶。

0: 牛仔怪啊，我迄个猪呢？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我今日要讲这跳闸嘛吼，就是咱常听到的一句话叫“隔壁老王”。隔壁老王听起来敢那是特开心安尼呢，啊？啊！我甲伊讲，即句话吼，咱咧听有当时也讲，啊，咱在开玩笑啦吼，啊咧乐笑话时阵哦，啊讲啊，隔壁老王啊，那袂想想迄个，咱咧讲叫做戴绿帽或是怎样啊的滴哈，让人家会哄堂大笑的黄色笑话啦，好，黄色笑话的画饼啦，哈，笑饼的滴啦哈。啊，可是我来讲，你哪知即句话诶典故来源？你也感觉讲，啊，凯肯定平常时啊，嘻嘻哈哈，我隔壁老王啊，咧，大家切个几个去看，完全是不一样的，这痛的对啦。我啊，这跳痛，欸，真的是很跳痛欸。你也听听讲，啊，原来老王这么痴情哦，说的是呢。这恁可能唔知有人听过无哈？好啊，啊，这典故我讲你听哈。这哪要讲就是古早的时阵哈，有一个卖盐的盐商，盐商伫古早时阵应该拢是好野人啦，因为伫古早时阵，卖盐卖糖其实都应拢讲啊，就是讲拢无啊，都是私人企业承接啊，我都私人企业。应该是说，如果那是有私人的，一定是跟官场，就是一定是跟那个朝廷官场，因为那个跟也算是皇商啦，嘿啦，就是你，若要讲起半公家的就对啦，你袂使家己私，袂使家己私运的对，还是讲自己私自经营，哦，拢半公家的啦。啊，佮较古早时阵，其实都是官家的东西啦，公家的物件，啊，到后来，佮有半公家的，佮较后来好私人的，啊，无较早来讲的盐商拢是好野人，都是有钱人家，哈。那话说呢，来讲一个盐商，六甲有一个千金，叫做刘月如。这个刘月如呢，伊爱着一个善食书生。在卖紫薇的善食书生，这善食书生叫做王兴啊。两个家相爱呢，花前月下两个人互相爱意嘛，注定终生嘛，吼，注定终生。啊，你来想看卖，啊，一个善屁屁，啊，一个是好业个变过的千金小姐，门不当户不对，古早时阵讲究门当户对。即摆较无咧讲究者啊，较早是观念足深的哦，门当户对，门不当户不对，迄是无可能结亲的啦，那就叫门第之见嘛，对不对哈？好，所以你也想看麦，啊，你散屁屁散到尾有几日去啊？到尾传左囝，即个六家老爷，就是硬到拆散掉这对鸳鸯啦。后来同我甲即个左囝刘月如咧嫁好，原来咧卖盐的同行。骆家公子，骆家的后生。多年以后呢，这个王兴啊，对当年的善食书生，到即马已经原来是一个好业人，小有成就了哈。即马已经发达起来，发展起来啊。伊嘛无讲因为安尼去找这个刘月如呢，伊无一打要伊呢，但是伊四处探听。伊的主子啊，查到了后，你敢知影？伊竟然买一间厝，嘿，恰巧好，这间厝拄啊买伫刘月如因家啦，的隔壁，哈，隔壁，说的是呢，挑工买伫刘月如因家的隔壁，所以那要照讲，就是一墙之隔尔嘛，吼，一墙之隔。虽然讲是一墙之隔，但是恐惊医生在啊，并未过去的山就对啦，其实比山搁较悬，啊、哦！ 啊，这个王星一世人拢无娶，拢无娶，一世人拢无娶。你看对这个哎，你话如看我痴情，拢无搁再娶。每一天唯一的念想、念想，都是伫伊家己这个自家的头前，这个顶了顶。伊隔着一道墙，点点听伊的声音，听刘婉如驾驶会较手人，嘻嘻叫的声。听刘婉如呢，人音啊时阵温柔的声，听伊心情好的时阵会唱山歌的声。但只要来听到这王星，伊就满足啊。只要听到伊的声，就 OK 啊，就对了哈。隔壁是理想界近，嘛是永远拢袂当。一个越距的距离啦，就是袂得阁进一步的距离就对啦。那世界上遥远的距离，明明就是伫你的隔壁，但是我只当偷偷爱着你啦。一直到后来，这个洛家算破产，险破产啦，啊，所以生活陷入这个绝境。有一个神秘的人物出手相助了，这个出手相助才解了这个洛家的燃眉之急啦。啊，这刘婉如呢，想讲是倒一个神秘人物哦来跟我们斗三工的，所以一刀锋探听了后，才知影讲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真正王星说王啊，那个隔壁的老王啊，竟然是当年去了老爸，迄个野兽就呼出去的善假书生啊。迄一刻呢，伊咪伫个厝内一直哭，一直哭，哭甲真伤心。伊隔着迄道墙，伊知影迄道墙，诶，迄边头，王星有咧听。伊就甲讲，那安尼哭甲足细声。伊个即王星讲，伊讲切以为人夫啊，何必计像独吹毛啊？啊，咩意思？就是讲我已经是别人的某囝啊，你何苦计着一道墙，为我虚度修好一世人呢？哈、哦，这个隔壁的老王，典故就是这么的来的。
1: 好，那我帮你算
0: 啊，孙亚坤。哎、欸，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笑千年，啊，过来，哎，比咱笑千年的隔壁老王，原来是只有一个故事哦、喔，嘿呀、啊，都我甲伊讲，你要来讲隔壁老王，莫阁笑到结国结啦，这是一个用一世人去守护着一段旧情的痴情人呢。所以这个隔壁老王，这个隔壁老王，一世人拢无娶，嘿，拢无娶，你看我亲情就好，嘿，所以吼、哦，这句话是讲了有够好个呀。最深的爱不是占有啊，是隔墙相望，以心不绕。我用华语讲一次好了，这句话讲的还真好呢。最深的爱呢，不是占有，而是隔墙相望。余生不饶啊！还唔比即摆少年啊？我若爱你袂得，我就要叫你好暖。即摆爱，哎，你无感觉即摆少年啊？哎，爱情是素食面包哦。嘿呀、啊，对啊，就是快餐式的爱情呐、啊。却袂记讲最亲的情话，就是嗡嗡。哎，最亲的这情话，嗡嗡，就是不打扰。简单讲啦，快餐式的爱情。啊好就好啦，啊唔好就叫你哦，哪你看危险亲人迄无？即卖人行到交往，人讲含你咧行，迄行就是咧交往嘛。啊，含迄个查甫囡仔行，含迄个查某囡仔咧行，啊，就交往一段时间，感觉讲个性袂合，吼，啊，要来找，要来分手啊。为爱你袂得，叫你好难呢，危险亲人，好你死，安尼咧，所以讲。快餐式的爱情，忘了最深的情话，往往不打扰。那别哈，咱应该是要祝对方幸福嘛，是不是？那我讲爱你袂得，我就祝你好暖诶，好你死，是不是？哎呀、啊，所以，一个真真正正能够成熟的爱情哈，应该。

0: 好嘞，咱的口音电话哦，你要开业，不管你要讲、要发表，啊，要需要服务的、要询问的、要分享的、要助文、要定讲的吼、咱即马电话伫现场吼，空八空空吼，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嘿，空八空空的电话啊，后边的七七五五九九。七七五五九九啊，
1: 0800775599。

0: 好，这首是叫做《护花使者》哈，广东歌曲哦。后来要卡电话进来，要讲的，要发表的，要分享的，要助文的哈，要咨询的，0800-77-55-99，0800-77-55-99。我都在讲哈，这本查这个英国国王去美国哈，这个访问哈四天。哎，这这么重要的场合吼，来等一下吼，来你好，嘿，好，
1: 嘿，是对，嘿，
0: 哎呦，是对，嘿，哎
1: 呦，
0: 哟，啊你要，
1: 嘿，无啊，我就讲，哎，我叫有叫好台，
0: 好来哦，来二线，二线好哩吼，二线吼，来你好，小军扑见，嘿，你好，嘿，
1: 我要一撮，
0: 哦，刷卡吼。

0: 我讲哦，川普的这个哈第一夫人嘿，好嘞，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0: 嘿，啊，做嘛改？
2: 不是啊，伊就讲。
1: 来刷卡啦！
0: 哦，刷卡刷卡，吼、哦，哦，刷卡来啊！跟你讨论，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
0: 你好。
2: 讲迄哦，贵州迄是钙油啊，钙粉，
0: 拢有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四种拢正常。
2: 嘿，不是呢，啊，我是讲啊，
1: 贵州
2: 的 ，Hello， 钙粉啊，钙油，
0: 大哦，泡讲的大组的啊，
2: 嘿嘿，
0: 钙粉五罐包做一组，五罐一组，嘿。
2: 啊你啊嗨
0: 啊钙油你得买两组，
2: 五千的是钙粉啊钙油，
0: 五千钙粉嘛有五千的啊，钙粉嘛五千的送六十公克细罐的啊。
2: 啊我、欸、我叫哦，
0: 嘿、欸、嘿、欸，你要叫啥？嘿、欸，
2: 我上有帮叫的。
0: 哦，好，谢谢。
2: 啊，还有两项啦。

0: 你好，
1: 小君小，
0: 是，
1: 小君小，
0: 哟，
1: 我来借问你哈，因为我哈，迄个车祸哈，脊椎拍四百，迄个踮咧游览车顶转转转，甲骨头哈，
0: 迄
1: 个肩膀哈，离变有迄个
2: 叫
1: 骨刺，
0: 好，
1: 颈椎个跌掉哈，我无爱开刀，开刀的话几百万。
0: 哦
1: 医生就公布啊，健保几乎爱离开离
0: 开。
1: 我想讲吼，要来用加油来补贴。

0: OK OK 好，
1: 开始有帮助
0: 哈。嘿嘿，好，谢谢，
1: 好感恩，谢谢。
0: 好，拜拜，来你好，嘿，喂，嗯。刷卡刷卡刷卡哈。电话要卡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2: 哈，
0: 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

0: 我讲哦，我看即几啊遍啊，已经看几啊遍啊。迄、那个川普总统第一夫人梅兰妮啊，伊迄个答辩哦，不管什么场合，川普若甲伊牵手吼，伊都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无两秒钟就甲你休掉。啊，川普若搁甲牵，伊就搁休掉安尼。这包括这边吼，即、這个接待这个查尔斯国王的时阵。哦，那么重要的场合，阿哥呢？哦，两对夫妻这样站着，阿、啊、他那么多哦，相机在拍拍拍拍拍拍在拍，一样一样哈、哦。不要说这个小动作、哦、看不到哈、哦，其实，记者的镜头都会哈、哦、搜寻哈、哦，已经就被拍到好几次了哈、哦。我干嘛讲？哎、欸，这翁阿婆到底是关系到安怎？干那讲，和你安尼牵手两秒钟，我都要甲你休掉，都、就是都无足袂瘾，和你牵手的安尼就对啊吼。啊，咱台湾唔是拢讲牵手对无吼？啊，你都拢无爱用牵手，尤其西方人吼，啊，特别是像送元首啦这种的吼，通常因呐出门拢一定是爱带着伴侣啊，牵手是很自然的吼，就自然的。但是哦，我已经发现好多次，不管什么场合，第一夫人哦，这梅兰妮啊，都不给川普牵手啊。川普真正哦，无法度，已经嘛是这个某，伊无可能去娶啊，对不对？吼、哦，都这个年纪了吼、哦，所以讲哦，到底是安怎啦？吼、哦，这到底是安怎啦？啊，你像法国那个总统马克宏，哇、哦，个较惨，因某伫在那个妈妈拔嘴巴了。所以你看我日理万机嘞吼啊，国世界吼，国事吼大，现在他家事天下事，就是这个家事搞不定，这个老婆搞不定吼。啊，是讲人老啊，就是啊，那年纪大了，有时候，哎呀，夫妻啊，人讲老来夫妻就是一个陪相伴俩吼。所以吼，迄种吼啊黏黏腻腻的那种牵手，那就免了啦吼。来，你好，来。哎、欸，你好。
1: 川普哈，我爱看他写作书，
0: 三个拢作书耶。
1: 哎，川普啊，唔正搞啊，你头发。
0: 你唔好讲伊唔正搞，川普少年的时候外因倒呢呢。
1: 安尼啊，我看伊即马无书。
0: 哎呦，你个看伊少年的时候，高强大汉的外因倒呢。
1: 你看他的衣服，川普人会穿衣服去。在接见那查尔斯王室哈，你看穿那套衫好漂亮啊！
0: 因为伊较早是 model 啊，有 model 的身材啊。
1: 哎呀，我头下讲阿爷在川普买金星啊，潮街无呀。
0: 即马即个梅兰妮啊，是川普的第三任的那个总统啊，不是啊，夫人啦、啊、吼。川普娶三个某，第一个某是捷克籍的吼，捷克籍，伊是一个迄、那个体操选手，很厉害的吼。啊，川普的囡仔吼，大呢几个都是拢甲第一任的生吼，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吼，吼，而且啊对伊的事业，对伊的创业、伊的事业帮助最大。也是这个大老婆哦，捷克籍的大老婆，人个帅个能干，阿个会搞这些力哈。啊，后来啊，当然就是川普的新贵花心啊，所以就离婚。但是离婚了，因保持袂歹关系，因为川普也给他不错的那个照顾哈。好、哦，阿姐嘛，因这某人家己嘛创业，但是好像三四年前哈。啊！伫伊个豪华住宅内底，对川普这第一任老婆的住宅内底，为楼梯摔落来，吼、哦，就摔下来就死掉了，吼、哦。好，啊，第二任老婆是一个明星，吼、哦，吼、哦，艺人、电影明星，啊，甲伊嘛生一个查某囝，吼、哦，爆个，人讲迄个较歹，吼、哦、吼，但是其实也很优秀，吼、哦，就这样啊。这个的第二任的婚姻最短，吼、哦，上盖短，吼、哦。兄弟，好，应该才两年多就结束了哈。好，也是长得很漂亮。有人说第二任老婆是最漂亮的哈。然后第三任老婆就是现在的总统第一夫人哦，她也是属于好像是斯洛维尼亚的哈，那种欧洲籍哈。她本身是个模特儿哦，当然个子年纪就跟川普差的比较多哈。啊，生了一个儿子叫拜伦，今嘛川普上疼、上得意的就是这个儿子哈。有人讲伊就是川普未来的接班人哈。哦，那身高205公分，啊，人个白吼，又看起来又 哟，超聪明干练哈，真的是哦，真这样，五郎公他可能未来是青出于蓝更胜于蓝哈，所以川普哦应该要大力栽培哦，栽培这个儿子拜伦哈。好，就这样子哈。那金马这个老婆可能他年纪也比差比较多啊，川普也年纪也大了，所以讲哈，在公开场合的是安尼啦，哦就不给你牵手啦，啊就是搞得很尴尬哈。啊，记者拢点了，都挑低，拢会挑低去抓那个镜头哈。

0: 台南空的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咱这无时间，搁剩吼无几分钟了哦。吼，你若产品有要问的，有要点讲注文的，吼，那你即马会当紧卡空吧空空
0: 七七五五九九。
1: 啊，无要紧吼，咱这无结束了，你若讲结束了，下晡饭食饱了，就讲哎呦。啊紧啊！是来叫规警消，叫规组起来吼。吼、啊无真正会惊死呢！吼、看大家唱歌呢，连药房都拢爱藏起来，藏喺楼顶起来吼、你若不管是想到吼，什么时阵规工，什么时阵想到要注文点讲，你赶快卡0800-7755-99，吼、卡这支，这支规工阮有客服人员服务。啊，是你若讲节目外时间，你讲，我想啊，是过来问小军啊，问扑过来一个，安尼你就卡咱的0800-7755-99这个电话，啊，拜托你加讲小军的手机啊，啊是扑过来手机啊，安尼吼，我有代志要甲问，阮客服小姐会甲你讲，吼、谢谢，
0: 0800-7755-99，
1: 你记一记得啊，吼。

0: 来来，你好
1: 哦。你好
0: ，Hello。
2: 哦，小军哦。
1: 哟。
2: 啊，恁家有三位在讨食。
1: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有。
0: 讲过，讲过。
2: 安怎
1: 卖？煞卡甲你讲嘿。来，你好，小军扑街嘿。
3: 喂，你好，小军，
1: 煞卡好，来，你讲嘿。

0: 来，你好，嗨，
1: 你好，
2: 你好，我爱请教一下，我有病啊，哎呀，哪吃啊？
1: 来刷卡、哦，
0: 刷卡，跟你讲，刷卡讲哦。来，你好，嘿。
2: 我现在85岁，我最近啥，困无啥事，我买护理的护
0: 理。算卡。

0: 哎、欸，
1: 那你好，
0: 哦，
1: 你好。
2: 那川普因某偌水的，你老狗啊，你硬牵手。那都含较早哦，马英九因某，
0: 嗯，
2: 蛮无干。马英九因某看马英九无去呢。你敢知？
0: 我淡薄仔，嘿嘿。
2: 人太人，川普因某偌水的，你个。啊，川普老狗啊，你硬牵手。
0: 啊！川普，你讲因某水，阿哥比较少咧，唔好看。
2: 当然啦。
0: 啊，马英九因某先咯，啊，唔好看。
2: 无啦，伊看马英九，马英九无去啦。
0: 哦，你也知？
2: 我撇掉啦。
0: 你也知？哦，
2: 知啦。
0: 你拢知？嘿。
2: 你看因个动作就知啊。
0: 嘿嘿嘿。
2: 马英九无。
0: 好啦，唔好讲啊啦，好啦，谢谢。

0: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0: 你
2: 好，
0: 你
2: 好，你好，你两个好。其实那是一个习性啊，阿妈因叫因那是例外。阿俩没人你咬，川普少年的是我是耶，没人你咬，可能有诶无爱红牵手。啊，其实伊嘛无川普也当做第一夫人嘛，他能够在那个场合嘛，对不？那是一个习性
0: 啦。对，我嘛是安尼感觉，因是感情无好，因是好像没人你咬比较严肃。在公开场合，
2: 他年轻的时候，哎呀，
1: 川普少年的时候是非常恩道哦，
0: 贵气啊，
1: 都一看到敢那贵族安尼嘿，
0: 而且来可，已经买重心已经加点管啦，
1: 对啊，
0: 系啊，因为可能
2: 贵啊，
0: 大刚听看人底下咧转转转来转去嘛，干嘛都神呢？
1: 看镜看镜，敢那较顺眼吼，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哦，耶，你好，嘿，
3: 哎，你好，
1: 哎，
3: 你出过你啊？
1: 哎，我是嘿。
3: 哦，要加油
1: 找找来刷卡吼，好，迄有个人较没关系啦吼，有个人较不爱安尼砍掉掉，啊，梅兰妮啊，看起来她是一个比较好、比较严肃啊，也比较独立的女性哈。你也记第一任川普做总统的时阵，伊不爱呢，伊不爱住入去搬去北京住呢，伊不爱住北京呢哈。好嘞，啊时间够啊啦哈，再个好嘞，谢谢哈。咱产品听众朋友若有需要，咱节目结束了，0800-77-55-99这个电话拢。我拢有客服小姐，规工哦，24小时拢有咧甲你接电话接单哦，吼。好，谢谢。德力公司钙粉钙优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舒坤扑街，感谢收听，祝大家假日愉快，拜拜，加油！来，你好，嘿。

0: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普发现金10000元，新生儿也能领。115年4月1日至4月30日于国内出生，领有出生证明且生母或生父符合资格就能领，请于5月22日前携带相关证明文件至邮局临柜办理，并请提高警觉，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搜寻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 或洽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乡亲午安，丁言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进行，得力韦大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韦大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来大家好，新历五月初二，过了到三月十日吼，土地公平安喜，外口呢有人拜拜拜甲，尤其生意场啦吼，店面吼，啊，今日拜来是即个劳动节假期第二天，连续三天长得。真侪人话，即个外口边吼，真正假期连续假期是有差，有诶所在较无咧去吼，那连续假期话人吼袂少啦，啊办活动啦吼，啥物所在你看，都拢办伫连续假期人侪啦，人侪才有生意啊吼，即个月吼，我有一个即、這个算。大日啦吼，就是总统做两年嘛吼，五月份吼，总统就职，咱诶台湾诶总统吼就职，拢是五月二站吼，啊，即个有一个二站吼，即有一个总统就职，听讲啦，你本来迄个总统就职诶纪念顶吼，拢有一寡，毋是纪念日啦，就是讲像迄个旧址吼，即个都甲会知影讲两年啊吼。伊有一寡新的政策啦，吼，即可能的，我那算五月份今年内面吼，总统的就职即个周年嘛，吼。好，我是丁言，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关顾，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咱来看一件台南市拢八九十万的啊，这对姊妹啊吼，大小妹抬死家己阿姐，阿公是阿姐甲拜托，叫做加工啦。阿姐甲拜托，伊吼身体艰苦甲挡袂掉吼，无想要活，所以讲我加工加太阳棍啦，安尼助山吼，那无吼，就这小妹有可能照顾这个阿姐。照顾较无遐大吼，准胎人吼，到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呢，小妹八十四，两个姊妹住做伙吼，啊，这九十一啦，啊，这九十一岁啊吼，讲未堪去长期照顾压力，而且是家己啊，这到今年九十一啦吼，要求下刀、下菜刀，伊讲一刀一刀慢慢啊留，留颔棍加留死吼，这。检察官上未当相信啦，当然检察官也叫法医啦，啊法医吼，我那个先初步验尸嘛吼，就是颔棍的所在吼，那看起来啦，干那一刀啦，啊你像要抬鸡吼，一刀就死啊吼，但是如果那按照小妹讲，一刀一刀，钢这个钢锥慢慢啊愈割愈大钢，嘛有可能啦，嘛是有可能吼，但是较无可能在后边。一步，你空嘴慢慢啊，一步一步安尼，甲愈割愈大工吼，安尼细细话吼，这也疼死呢。啊，你杀的人吼，我那足歹杀呢，所以这有真侪基点的所在。这人张海波都报啊嘛，张海波吼都开始抓了哈。这个阿姐真正被收啊，因为基点顶顶啊。所以检察官虽然看这个阿这个小妹啦，这个小妹吼。凶手这个小妹八十四啊，吼，同款收啊咧，同款收啊，伫干事所。这个姊妹两个人拢无嫁啦，啊，一个八十四，一个九十二啦，吼，两人是到尾改姓，听讲差不多六七年吼，才大做伙，以前拢家己大，少年时拢家己大吼，落尾这六七年的时间，两个姊妹啊，甲合租啦，合租伫一个公寓。互相照顾吼，现在该要提阿姐，阿姐哩小妹哩讲，伊讲阿姐，本来身体就无较好，当然是差较侪岁嘛。这个阿姐差七岁啦，小妹八十四，阿姐九十一吼。伊讲到顶个月，伊跋倒，完全袂顶袂动啦。老大人当然上惊跋倒啊，一个跋倒吼，都什么代志落来啦？大小便也无带掉啦吼。啊，拢薄薄一定啊！这小妹，啊，这小妹当然家庭有啦，有岁啊，八十四啊，恁哈，八十四、八十五啊嘛吼，全部拢小妹你个照顾。伫四工前嘛，礼拜就拜礼啊，吼、哦，拜礼暗时啊吼，这个阿姐就甲伊讲，伊讲是艰苦到挡袂掉啦，足想要死啦，啊，你一定爱甲我斗三工啦，啊，这个小妹伊当时才下定决心讲。艰苦唔是办法吼，啊，都九十几岁啊，啊，即嘛九十寡，准确定要甲阿姐斗三工，结果胎死阿姐，就利用本来方式，像个胎鸡安尼啊，下刀胎颔棍吼，胎死以后，伊确定阿姐死，我伫遐点要几啊点钟啦，无水报吼，到隔顿讲着拜三啦，礼教吼，拜三，即、這个半暝啊吼，通知一个孙仔啦。啊，这个查某孙啊，赶到位，当然一定报警察啦。啊，警察有那想要到位，这个阿姐真正死啊，死伫眠床顶吼，就拜三嘛，拜三的半暝啊。警察第一时间听伊所讲，绝对是加工自杀。但是加工自杀案件有真济未当解破的所在啦。这个小妹咧讲，伊讲伊是揢两支刀，一支菜刀，一支水果刀啊吼。伊讲，伊唔加一个大力，就加撩大工吼，所以讲安尼一步一步，一抓一抓，啊，扛迄个工锤，愈挂愈大工，到尾吼，就即、這个阿姐甲头死了滴啦吼，颔棍的所在。啊，这检察官当然嘛爱了解啊，一、這个警察开始问安尼，当然警察边做笔录，是甲写安尼嘛。不过检察官这个所在，检察官初步先叫法医落去看。法律讲干一抓尔咧，这刀啊，你去安怎咬啦？
迄刀工，人讲迄刀啊，有人去学过咧物件，要哪留迄个刀工？你阁安那厉害吼？你留棍啊刀，棍啊十刀，要甲一个颔棍留安尼一抓人的死吼，这无遐简单啦。你讲慢慢啊留哇，这吼是台湾啊，真无简单。其加上讲这个啊，这身躯完全无甲你量，你若一刀一刀慢慢量吼，这个啊这绝对量啦。啊，都痛到要死，我唔想讲一个随死啊。我既然无一个随死，我痛到要死，你慢慢伫遐聊聊聊吼，聊一工一工咧，啊聊到我死吼，哦，我绝对连背啦吼，啊那样啦吼，都痛嘛吼，好，啊这里小妹真正啦，像伊所讲，客刀谈棍要除了这个阿姐，就等到伊死，过来点钟，才通知其他人，而且佫伫遐咧洗现场啦。你既然要报，而且你真正是加工的，就是阿姐。甲你拜托的吼，你唔免着清理现场嘛，伊甲现场啦、火车啦，有诶无话拢安尼洗清气吼。除了伊讲加工做啥的阿姐甲要求吼，警察甲看吼，这也无啥物其他啦，毋是外口人啊，嘛毋是讲食药啦啥物货吼，所以讲着照这个笔录上检察官嘛，那检察官问话也赶快就讲话啦，但是。检察官有叫了法医初步的了解吼，法医讲解是毋是安尼啦？啊，既然有重大所在，就在详细了解，所以讲检察官伫拜三嘛，拜三吼，就甲收啊啦。东港门围了吼，就随甲收啊吼，这个案件，当然啦，厝头家知影啦，厝头家吼，昨咱下晡时间的这个新闻快报报着，厝头家有出来讲一讲吼，实在真正。相当生气啦吼！这对姊妹啊，来解岁数吼，伊实在是比一般行情的人的岁数吼加足少，因为吼伊知影讲啊，都两个人攀过，一个八十外，一个九十外呢吼。当然个那个岁数是无啊侪岁啦吼，但是若有岁啊，伊想讲啊，都有一个所在人大，恁两个若无嫁嘛，无家庭嘛吼，也无亲人啦吼，所以唔只讲啊，都特别就是等于个拍折啦吼。等于厝税起甲真俗真俗对不对吼？好，人若自然到这个年岁，结果自然死亡嘛，这就无话讲啊。你若像安尼叫做伤财安尼，你加工自杀嘛是自杀啦，算外来诶死亡才算自杀。啊，那咧我这间厝后盖免租人啊啦，那要搁卖嘛了不多，上无一半价啦，啊六一半价这伤财嘛，包括伊只厝边隔壁嘛咧改。这个秘书跟他父母讲吼，啊，你开始岁数岁这啦，啊，你像我咧，你这根香肠，我厝边计帮忙牵连着呢，啊，别来讲，啊，人都本来好好看个，也无什么代志吼，都拜年嘛，拜年也发生个，那讲个时间，八十四岁这个小妹客到台死家己，到这位阿姐吼，啊，这个小妹是来讲阿姐较要求啦，人真艰苦啦吼，人安尼，原来才开这个会九十外吼。无愿意搁再痛苦，希望讲继续生命吼，当然是有可能啦，当然是有可能啦吼。好，那这个小妹原本甲这个阿姐并无大做伙啦，都差不多六年或七年前吼，有可能就是阿姐身体无好啊，因为两拢无嫁嘛，这个阿姐我也知影讲两个拢无嫁，所以伊才找因小妹讲啊，无咱两个大做伙，准合租伫这个所在。本来较早吼是住咧无电梯台爬楼梯个啦吼，准来租这个所在就是有电梯个公寓啦。伊这个所有电梯个公寓吼，好，前一天才甲台南市个卫生局申请在长照吼，当然是安尼啊，两个拢有会啊吼。啊，你长照当然人就会当休困啦，啥物话啦吼，就外口人来斗三工嘛，是安尼吼。好，那么这个阿姐听讲伊个性较内向啦，虽然有迄、那个。一寡外国人吼，卫生局派人啦吼，这个肠道照顾吼，都拎来互人用身躯啊啥吼。但是听讲吼，那外国人吼，伊从来都唔捌咧这个甲人交杂，就种内向的对啦吼，是安尼啦。那最近两个月，厝边我甲看一遍啦，看一遍伊落来散步尔吼，啊都无啊吼，啊都身体无好啊。我讲食到这个岁啊呢，九十外当然天，要求身体偌好啦吼，是安尼好。那这个小妹
第一时间改成无甲家己所做，讲我正清楚吼。佮人讲阿姐想要死啦，阿姨得甲拜托吼。啊，意思就是讲，对阿姐甲拜托个啦。啊，我只好甲斗三工，唔是我管你睇阿姐啦，是安尼。当然你讲改清楚啦。加工自杀当然是袂使，这本来就是条罪，但是罪较轻啦。咱讲属性啦，调查清楚是完全的加工自杀吼，这罪就轻足济。但是如果若毋是安尼，是你照顾袂落去，你阁无送互单位，你真正照顾袂落去，你会当有迄个专门规工照顾吼，加上疗养院啦，甚物话迄种安养院嘛吼，你无，你真正为着歹照顾，出手甲恁阿弟杀死，这都唔对啊呢。这是大唔对呢吼，阿弟甲你拜托都足歹过啊，因为这是加工嘛。我无爱，但是问题是，咱目前台湾的法律阁无这个。个加工，啊！你讲加工好似都一条罪啊吼，但是即摆检察官即调查讲，是到底真正即个阿姐拜托即个小妹加工好死吼，伊减少痛苦嘛吼，啊是即个小妹吼，伊照顾阿姐照顾袂落吼，准趁即个阿姐完全袂顶袂动啊嘛，都伊讲都跋倒人摔着吼，完全袂顶袂动吼，连大小便都无法度吼，伊都好死吼。哦，我讲嘛算，手段做的了吼，食到八十五安尼，八十是算八十五安尼。这个小妹吼，伊真正有在条溪岛，甲阿弟有阳棍个撩落吼，哇，这吼那算，免哪讲，普通人有那真无多啦。你讲，咱尤其是家己亲人至亲嘛，这相当至亲的亲人吼，家己阿弟个好家呢，两个拢无嫁，那两个拢无嫁姊妹啊吼，会当讲感情到底上好嘛？啊，无外人啊。啊，拢拢无记住，囡仔出世到即马嘛吼，你真正抬落去，迄有当时啊完全要抬过人。你讲一个青云人要叫你抬，你都无抬掉个，迄你家己阿姐呢？我讲真正有影，啊，唔知要哪讲吼，但是嘛是真正有影，像伊所讲啦吼，是阿姐艰苦甲挡袂掉，才到这个岁啊啦吼，啊，佮跋倒安那样啦，恶人绝对艰苦嘛，一定是安尼啊，啊，要哪办？想讲啊，都一死罢了啊。那如果会当吼，就拜托这个小妹啦，就该斗加工啦。啊，你斗加工绝对一条罪。如果你若无爱一条罪，当然来讲个好势啦。啊，这安那讲嘛袂好势，人一个看嘛知影，这较有可能自然死亡。都暗棍一抓，迄暗棍一抓，对你别人抬，唔是家己抬啊。啊，干那人检查尸体都干那即款就袂过啊咧，唔只你安那讲都斗袂好嘛。唔像这个检察官讲，这爱详细调查一下。这个阿姐虽然八十四、八十五啊，真侪岁啊吼，我若赶快该收啊，伫看守所呢。拜三问完了吼，就先该收啊吼。台南啦，台南这件，这吼我若算老辈者，一寡身躯无帮忙的悲哀啦，叫做长照悲歌啦吼，都。人身躯边吼，啊，真正无即、這个较侪一寡较少年辈的亲人啦，什么话斗三工啦吼，啊，步步都若无都来送个安养院啊吼，一个人啊吼，啊，大面床身躯边全全甲你共款都伫咧都养育来养老院的人嘛吼，若无吼。你才忍受这个痛苦啦，啊，都辛苦白听，你也唔敢讲，来讲了到底人不打，要甲送一堆，就是安尼讲啊，老大人啊，有诶是安尼呢。有的是我生过病痛，啊，佮安怎样吼？唔免啦，食一个药就好啦。上惊互送去病院，那要送去病院吼，伊就讲，那我完全真正袂顶袂能来靠去送。我咧讲，家己的爸母就经过一关嘛，咱有相当了解嘛。伊佮安那艰苦，嘛要家己的厝内，家己的厝内吼，我安尼硬扛，啊，食一个病药啊吼，对疼佮食好袂疼的吼，我那真正动不动就要送病院，伊拢足惊讲，食到迄个月八十外，送去病院身体绝对无好，一个礼拜就袂出来啊啦，上惊咧啊！啊，人吼无法度啦，这都一条啦真无奈路吼，人食到这个月吼，台南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好，来，咱来讲过一个，咱这个母亲节，德里两个钱哦，当然跟德里两个钱，咱靠上啦吼，啊，这有当时啊，正常的物件时间吼，拢无啥多，所以讲有真侪。咱这大大种老人客啦吼，食咱的产品食足好嘛，大家都食足好吼，啊，足侪产品拢有咧食吼，啊，其他吼较慢的啦，其他较慢，咱公司钱里内面吼，拢会甲大家做一寡赠送优待啦，啊，咱无真侪，干那得力的两个奖，阿伯啊，你一定爱买得力两个奖，甲买四千吼，得力的两个奖爱买四千，咱有随身包的，一包一包，即个咱的水的，迄、那个原汁的，迄、那个规罐的吼。差别伫对呢，差别伫甜，有甜无甜尔。内面的成分讲吼，绝对共款啦，绝对共款吼。咱的随身包粉的吼，甲咱的水的原汁的吼，是完全共款的成分讲啊吼。但是有个人吼，就买水的，伊要创啥呢？伊上爱配物件，配咱的产品，配咱的美国进口的起源米，配咱的维他干，配咱的精灵，配咱的雪利旺，配咱的活力民宿吼，伊讲。那真正家己有感觉个咧，那用得力人工精落去甲配啦，都做伙配了对吼。迄、那个光化咧发生，真正加足紧。迄、那个所在家己有感觉，较袂安怎样咧吼。真正有对症咧吼，都得力人工精吼，伊有一个真大真大的特性，伊这个成分伊就真够传落啦。就像咱中医师咧讲，叫做药引吼。你若甲其他产品做伙食，大概都拢做伙食吼。你发现讲得力人工精差，即款得力人工精真正有差吼、哦。其他的物件、迄个产品吼，来你食吼，你食了吼，有效，但是慢慢啦。你若将做伙配，会继续紧。

物件买较济，都无你惊伊啦吼。佮加买一个罐头，甚物甚物较重的物件都无你惊伊吼，就安尼甲拖倒来吼。咱个购物车要送互你，足侪人厝内拢欠一台车啦。啊，定定看人咧讲，好啊，佮遮里边啦，有迄台车啊人拖吼，有够里边吼。啊，就厝内拢欠一台，公司送互你。即个无真济，咱个礼品吼，就送一台便利的购物车，佮到粉红超跑，唔免钱送你。你只要得利两块钱，一回家买有4000块，得送一台。但是时间较短，咱即个赠送即台便利购物车吼，佮他送一礼拜，得到后礼拜一啦。今仔拜六，到后礼拜一过，就全部无送啊。咱个上尾时间赠送，得到后礼拜吼，拄到短短一礼拜的时间，大家就要把握。足侪人咧食，咱咧得利两个钱，有个人吼、介绍，结果也无咧听节目吼，你著甲恁倒宣传者，咱咧介绍亲戚朋友啦、厝边隔壁吼，甲伊讲，然后有一台迄个便利的购物车，相当水、相当方便的，无真侪礼物吼，唔当无彩，就买得利两个钱，一回甲买4000啦。那无上侪家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买我对吼，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台中咱长下埔吼，我那有一个新闻快报，伊伫即马人甲调查搁较详细啦哈。都一个妈妈吼，伊咧照顾打出世差不多四个月啦，三个外月，较无四个月吼。这幼囡仔、足幼的囡仔吼，困眠症、困岗顶症啦，都困伫妈妈的身躯边，而且上届唔对，就是甲岗领面照陪啦。我讲吼，这两个唔对，当然有人做袂到。我咧讲啥呢？人医生早就讲过啊，足早以前的，几啊十年前，人来讲，囡仔吼甲大人尽量若做会到的吼，都唔茫共顶床。好，你讲这种幼囡仔，都完全也袂平平啦，吼、哦、啊手也袂耍，这种三个外月较袂四个月囡仔吼，伊也无法道理啦吼，面照半啦，看甲目睭就你就惨啊啦。第一个就是。上好是卖共顶床吼，你若做袂到，袂当共顶床，有个人都还袂拄好，我也无在调讲，另外去设备一个囡仔床，给囡仔困吼。你去共顶床吼，我若唔通共两面照被，上起码你两两面照被，囡仔一领，你家己一领吼。好，伊即马囡仔甲偏好困吼，伊是甲趴咧困，这点我那是医生困了十年来，大家咧改变，进前一段时间，大家拢咧哄。红光吼，哎，囡仔咧困，就拍好困吼，啊，拍咧困，后盖起头壳型啦，什么型较水啦？我咧讲这大家知吧？以前一段时间，差不多过了十年前，大家拢咧，咧红光哦，囡仔咧困吼，尤其生囡仔，当咧成长的时嘛，你就甲拍咧困，啊，拍咧困，后盖嘴背啦、面啦、面型，哦，拢头壳型比较水啦吼。医生到尾，医生全部甲你改变嘛，讲唔通唔通吼，唔通拍咧困，囡仔拍咧困吼，要无开，迄个。比例吼相当高啦，伊囡仔袂平平啊，伊也袂习惯，袂啦，袂叮当。你即马拍咧滚吼，有当只伊硬甲你头壳小寡叮当一下吼，拄啊鼻目嘴拄啊伫下边，拄啊目睭就拄啊好啦，就是安尼啊。囡仔咧拍咧滚吼，伊个风险相当大，毋知后壁变怎么改变吧。囡仔吼，要养睡吼啊，上起咩就摊起病，你茫拍咧滚啦吼。即个妈妈当都唔对，就是囡仔好拍咧滚。趴咧滚无大劲，这个妈妈因为照顾囡仔，绝对囡仔来滚拢对咧滚盖侪安尼啦。啊，都困伫身躯边，共顶面床无大劲，加共领面罩被啦，加这个囡仔吼，加面罩被好。当然妈妈我来小我知影，这少年妈妈大家拢有读册吼，伊加面罩被的时吼，迄个时间是冷啊，拄到一月，就是旧年一月都当冬天当冷的时吼，一月当然是加面罩被都较大领嘛吼。伊即马教棉罩被吼，妈妈甲教差不多肩胛迄个所在啦。妈妈绝对无可能甲看头看面啦，教甲肩胛，啊家己伫边啊，咱咧甲照顾吼，啊咱咧甲看咧吼，总有来困伊啦。啊困伊困哦，够困差不多三四点钟，到中昼时间从遐济，差不多九点外嘛，九点外啊困吼，甲囡仔偏好滚同困伊边啊，啊共领棉罩被啊囡仔趴咧滚吼。结果兄仔起来已经十二点外，都困到三四点钟啊啦！伊当时兄仔是第一目睭看到，就是迄领棉罩被为甚物个盖头盖面，就是为囡仔头壳拢盖面，啊，就是安尼讲啊。唔知个人来困呢吼，你唔知啊？你唔知讲你手咧背咧创啥咧有诶无？你唔知？奇怪，这被都甲肩胛尔盖，规个头壳拢盖起来，伊赶紧甲棉罩被掀开，袂有，即、这个囡仔规个嘴唇面拢乌裂啊啦，就是无开嘛。哎，惊一个哦，人牙狂吼，这囡仔安尼吼，从开始唔知要哪办咯，就敲电话，怎我无囡仔救无起来啊？囡仔死啊，就等于是不是？这人有做一个简单的迄个检验嘛？吼、哦，这个囡仔医生落去甲这个做检验，就是真正就是是死的啦，都无去是不是？啊，无去护士，什么？都妈妈，无什么人，身躯边都你啊。啊，佫有甚物人呢？吼，当然你绝对毋是调工啦。咱讲事实，你妈妈是艰苦甲哭甲安尼，哀甲吼到大声安尼艰苦甲吼，囡仔救无起来吼。当然是你，那么囡仔来讲，我这小儿科医生包括一个专家来讲吼，囡仔趴咧困吼，上个发生问题都拄拄啊这个年岁，你佫较大淡薄，五六个月，反正伊翻身变病，都较袂要紧。你第一时间甲趴咧困，伊若皮白嘴拄拄在地下边。但是你若五六个月起来，囡仔较会变变啊啦，翻身变变吼，迄、那个身骨较袂要紧，上高发生无愧，去后面就被吸掉，还是去后面整多人面多伫下边吼，都即个年岁上侪，都三四个月啦，
啊，拄拄好下这个年月啦，三十五，包括人咧讲，人咧做记录，真正是足厉害。人咧做记录吼，都小儿科医生，包括这专家咧讲嘛，囡仔上来发生无开啦，吼，面少皮啦，到大人无注意着吼，到这个年月上到三四个月时间啦哈。唔只人同一个提醒吼，第一个囡仔吼，即马唔好去趴起困啦，唔通讲什么后壳头壳型，囡仔啦。顾个大汉健康是上好啦，么头壳型咧偌水，开尖尖圆圆，也是咱唔知吼。囡仔第一就冇趴咧滚吼，第二就是唔通甲老爸老母大人就对啦，共顶眠床啦吼。上盖起码，你若无在条做甲，无共顶眠床，这有人无法度啦。你讲我佮另外囡仔佮设一个眠床，我也无法度吼。若无法度，上起码你袂当共领棉罩被啦。你讲了明就会上高，我先回应。人若困伫大人在困伫身躯边，迄困伫迄段时间三四点钟，你手咧无，你袂记得讲身躯边有当时困一个囡仔咧，袂记得安尼吼。迄明就要看到管多囡仔都看到目睭睭，就是安尼。啊，这囡仔打饲牛奶啊，打饲饱了吼，伫内面啊，着妈妈专门照顾囡仔嘛，无去上班啦吼。到迄个时间嘛，九点外嘛，囡仔饲了了吼，伊即马着。会加用咧困，囡仔多做长好困，三四个月就种困几工啦，得那食饱就困啦，困饱食啦，吼、哦，这种囡仔吼，伊就甲困眠床去拍咧，啊拍咧吼，当然无代志啊，好，伊困伫身躯边，伊吼、哦、看这时间就冷啊，一月时啊就对冷啊，迄、那个冬天好好，伊就棉罩被加咧吼，伊阁特别注意，伊甲棉罩被揪到差不多肩胛的所在啦，伊讲伊绝对足注意吼、哦，好，但是家己伫身躯边背这个囡仔，啊背咧背就困伊啦。啊，困呢，当然家己来加被啊！啊，即么伫加被，向阳下车，才发现讲，哎呦，困三四点钟啊嘞吼，到中昼十二点外啦，本来九点外嘛，十二点外三四点钟啊吼，伊才看到讲奇怪，啊，这个囡仔，开始迄领面罩被从盖到头壳啦，都鼻目珠全部夹起来啊啦，伊才惊一个管掀开，一个掀开就袂有啊。嘴唇那边啊，哇，全部乌裂，伊就大声哀啦，大声叫，家己较依旧吼，叫我这上病死嘛。人检察官开始调查的时候，因为原因一定要调查出来，唔才家己妈妈解释，这一定要解剖尸体啦。因为这原因不明吼，都要解剖尸体，无法度大人嘛袂当动吼。人检察官命令解剖尸体无任何毛病，都是无开始的啦。人医生法医嘛，甲检查规身躯无任何的毛病嘛，这个囡仔真健康，无任何毛病，就是纯粹就是吸食，就是面少皮，拄拄看头看面吼啊，较大领淡薄啊，囡仔三个外月都吸食啦。这个妈妈伫拜五啦，这个拜四啦，到这个休困去进前吼，经过一年外吧，人法官甲判决爱关五十天啦。妈妈你足艰苦，我知，你家己的囡仔。你绝对艰苦噶吼，但是这是一条法啦，这条法律你无甲你判一个吼袂使，所以讲这个法官用过失致死，甲这个妈妈判关五十天，当然免关啦，下当罚金五万块啦，得爱罚五万块啦，那无爱关五十天，啊，佮家己过失一个囡仔，有人讲哇，这后盖伊规家庭吼，有那无好过啦，咱讲事实，迄做翁的做爸爸的啦，还是讲遐大家官啊，对囡仔阿公阿妈吼，哦。这真正，那骂的念都念死啊！吼，这个做新妇的，哇，这真正有影。这个妈妈我啦，爱足注意，真正足注意。你去看，听命命，一个囡仔打出去三四个月，安尼生到要死吼，啊，佮生到遮健康、遮高水的囡仔吼，啊，生出来吼，结果安尼照顾甲，当都照顾甲对吼，惊伊寒，惊伊冷，惊伊枵嘞吼，啊，到身躯边头颅死掉，专门顾囡仔吼，安尼，拢陪伴身躯边，结果毋知顾何死啦。啊，有诶讲，啊，要若载着素材，都放到眠床边哦。对啦，啊，都未载着装袋啊咧，都顾甲无微不至啦。啊，物件啥物，我得物就话，结果讲边干那差滴点无注意着，伫边啊。甲这个囡仔做伙困，当面床加两面罩被，准竟然拢吸死啦！唔只人医生咧讲遐个注意的代志，是足注意爱知影，袂当当面床，袂当当被，吼、哦，一定爱其中一人爱做会到啦。那无吼，哇，这真正足注意啊！唔茫趴起困，这有那足困啊！十年来，医生一直咧甲大家鼓励讲吼，唔茫阁听人讲啥物咧趴咧困咯，囡仔头壳型啦，哦，面型哦，后盖继续睡啦吼，较袂安尼，
生命较重要啦，安全较重要啦。因为你拍咧群的囡仔吼，爱看年岁啦。那无吼，你像这个三四个月、五个月来囡仔就对。你若你有拍咧群，那按照人的记录啦，到这个时间的囡仔上够翕死啦。那拍咧变目出你的病嘛，就是安尼吼。唔只讲人一挂专家咧做统计的代志爱知啦，就伫这个放假前，大中个电话你判一件嘛。妈妈呢？有够无细意，我嘛知影讲照顾因个照顾甲有够用心吼，一个做好个妈妈吼。但是无法度，法律就是判你过失致死，甲一个囡仔害死嘛。50天啦，那无就罚50000块啦。哇，这样吼，一世人歹过啊啦。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大家啊吼，已经食，迄个已经98岁啊，爱真少年拢食人参。年轻精啊，
1: 像
0: 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1: 好，年轻
0: 精。啊，我所以问讲，阮大家食迄行业有同款无？恁娘到拢奇怪，靠个都年轻，爱个甲不讲香菇精。
1: 年轻精
0: 啊，含阮大家食迄无同款。
1: 同款啦，同款啦，
0: 同款哦。
1: 年轻精
0: 对啦。阮大家食到98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1: 好，有够好哈。
0: 真正够好。哎，少年就食到这本啊。
1: 安尼哈。
0: 系啊。
1: 哦，年轻精哈，
2: 难得你年轻精。52冬超过啊！你看咱只阿公阿妈阿伯阿妈，食一世人的足济啦。自少年开始，那小可等下讲要保养身体吼，哦，去食三四十年吼，得，大家都食个真好。阿免健保卡客咧，不少找医生啦。啊，一个阿妈上好甲我讲济啦，伊讲吼，我两个老公保啊吼，干那健保卡一年用无两三遍啦，都一半遍啊，都人吼，小可咧唔定定吼，隔壁迄个太太甲伊鼓舞。讲这个物件对身体迄个保护真好吼，也唔听啦。啊，若两三礼拜就看伊健保卡起来，不是中医相关。人就是安尼啊，人的体内都系有保护的物件咧，甲咱保护吼，叫做胃病吼。但咱的得力两个症内面有一个叫做多糖体吼，都专门咧固定，袂安尼甲人消化，袂安尼甲人流行吼，啊，袂安尼杀咧乌白生，尤其食老来的人有话吼，上惊去乌白生啦。倒下个乌白生的原因也无在了，甲消毒出来吼。到咱个得力两个精内面迄个叫做多糖体吼，相当好个物件。指定个房隔壁个滴啊，即马隔壁4000块，咱即个妈妈姐吼，虽然短短时间阁有咧吼，到你一月买4000块，咱个得力两个精，干那咱个得力两个精才有哦吼。你一月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大家咧买菜啦吼，买物件啦吼，塞出门迄个叫做即、這个塞车啊吼，叫做。购物车吼，要送互你，大家厝内拢欠一台车，啊，看别人咧塞有够轻松，有够好用吼，啊，到厝内欠一台啦。若要叫你调工去买吼，你就讲吼，啊，调工去甲买一台，第一个出来买物件咧关下头，啊，便啊出去买菜买啥，关甲一大堆了，手酸个伤着吼，开去看人讲，哦，我迄台车咧塞真好吼，公司送互你啦，公司送互你吼，这台便利的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即个公司免钱。送你做无钱的礼物，道理道理两个钟，一回家买有4000块，咱就送一台吼、哦，便利购物车吼，唔通无在时间真短，送到后礼拜一过就无啊。咱的即个无钱的赠送，送到后礼拜一吼，即、哦、台即、這个买道理两个钟买4000块吼，咱的便利购物车吼，粉红超跑吼，到后礼拜咯吼，过就无啊，短短时间啊，大家把那无上台看来问。0800-868-999 问我到没有到哈，唔通开玩弄钱。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咱7点钟先到这，稍等开放，现场电话12点钟开放。那有一寡要询问，再多多甲咱使用。0800-868-999，稍等，咱再个继续。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咱今嘛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伫仁和路靠近德国厝3车路口，啊，阁有怀仁药局伫中德路中德市场边啊，益安药局伫大东路2段邮局站对面，统一药局伫东门路1段东门社边啊富邦银行对面，啊，阁有王药局伫小东路甲光明街口，后甲药局伫鲁龙路四信合作社站对面。区有惠光药局，伫文贤路加油站站对面。另外一间是明山药局，伫中营路5段团管区站对面。
12: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来咱等下节目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会当多多使用。

台南市十八警察休假时间结果奥托拜安尼弄来吼，去有豪车和游览车啦吼，高兴吼。即马人家看惯咧，所有法律啦吼，啊加处理代志的人吼，包括生活边啦，那了解人家看吼，目前上阶大的责任就是后壁这个查某大学生啦。路边发生状况，人咧动，人咧停，人咧让，人咧乱吼，你绝对拢爱知，因为你后壁的好多牌，你后壁较来嘛吼，你头前什么代志，你绝对爱知。你袂当发生代志吼，全部拢赖别人啦吼，啥物拢唔知无咧安尼啦。开车开到尾就只是安尼嘛。你开车后到尾伫路边吼，有任何状况吼，就是你后壁车来绝对爱知吼。人即马甲看，上界大的责任啦，就即个后壁开到尾即姓地嘛，姓地即查某大学生吼，曾透过朋友去联络着即个查某警察的兄哥啦。老母身体无好，这个查某警察老母身体无好，吼，听讲是较严重淡薄，吼，迄种无好的迄、那个，即马在伫病院咧治疗嘛，吼，这个妈妈咧治疗，吼，伫病院身体无好，好，啊，有联络着啦，吼，当然公安咧人嘛有来啊，就是来念香啦，吼，就是查某警察灵堂念香，今仔日就过啊啦，今仔日吼，爸母陪啦，爸母陪这个查囝都。桥都话别人弄这个圣地，查某大学生听读昆山嘛，台南嘛昆山大学吼好，念香吼好，当然念香人绝对位置身躯边啊，兄哥查某警察这边啦，查某警察这边吼，这个人包括因迄个翁啊，这已经算翁啊啦，就是决定要甲娶新厝牌啊嘛，吼，就是未婚女，这个翁吼。当场看到这个吼，我那人挡袂掉啦，一定挡袂掉的嘛。伊这个上界大的责任，就是你该桥都系无你注意头前准弄来吧。人大家伫咧等车，咧停停等这个校车吼，可能咧背学生囡仔，是咧放学生囡仔吼，好，结果准人就那大声话啦吼，为什么该要安尼啦吼？好，无大劲吼，我那话因爸母啦。这恁查囝，囡仔较会教呢？你为什唔免讲半句话啦？吼啊，这个老爸吼，才上辈回事的啦，就做爸爸讲啊，这伊大学生啊呢，其实爸爸妈妈慢慢替负责人讲熟悉的，那无开个都成年呢，成年的大人嘛，大人你做唔到，但是个咧成，但是问题是一般来讲是安尼啦，一般来讲吼，就是。爸母，既然你要陪恁仔囝出面，你就来讲吼。啊，这个爸爸，我那安尼，头壳累累真久啦。咋今仔日啦吼？累累真久吼。甲讲一句讲吼，家己含万家囝啦吼，都含万家就是仔囝，当然是含万啦。无解发生安尼，这查某囝大兄小弟甲阿姐吼，拢在场，包括迄、那个。未婚夫就算因人啊啦吼，都因决定要甲娶新女牌啊嘛吼，这个未婚夫这边吼好专程吼，两个目睭紧咯，也得个说，迄个未收晚收人啊，当然是无设计，但是未收晚收人，所以讲专程加速啦吼，都做查某囡仔这边啦，包括未婚夫吼，专程安尼目睭安尼哦安尼紧啦吼，安尼实在拢要甲贴下头白啦吼，安尼啦吼啊，这个查某大学生当然。老爸老母陪同吼，到现场念香啊，到吹牛啦，看会出来啦吼，是的啦吼，是的啦啊，干那当讲安尼，无要讲安怎，对不对？无一点仔陪你，无可能吧？对不对？吼，啊，到啊，爸母伫边也无讲半句话吼，那么这个爸爸，有讲吼，因吼可能会过来啦，吼、哦，会过来，继续甲这个查某囡念香啦，吼、哦，包括一寡后边要处理什么代志嘛，吼、哦，安尼吼，好，那么因这个翁啦，到这个查某囡他虽然写未结婚，但是算因翁啊啦，吼、哦，这比如讲吼，到看到因爸爸都讲啊，讲阮后边即几后边唔是干那干那哩尔吼，后边会过来啦，吼、哦，啊，看要处理什么安怎样的吼，伊都忍不住在问啦，吼、哦，你拢免讲一句。什么话嘛哈？你刚才讲安尼吼，当然照道理吼，就是我咧讲，那按照人
会大了啦吼。老爸老母是的，免回事的这啦，咱讲事实，啊，着大了大学生啊，二十岁安尼。但是无法度啊，你着既然背来，人甲你讲安尼，伊着干呐讲就讲歹势吼。是的，我实在是含万家境啦吼，安尼啦吼。那么家属我来接受现场记者访问吧，吼、哦，这个大爷。你讲，伊讲这个姓地铁查某大学生是怎啦？透过朋友的关系有联络到，希望讲伊会当来念香念念香，就是要回失的啦吼。但是这个大兄在讲，伊讲为个表情行动看起来无什么诚意，就是未输敢那讲无啥愿意要来念香的吼。伊还佫认为讲伊无大唔对啦，都头前应该行的路，介大家拢无咧行吼，害我无注意到。伊意思是安尼啦。当然，你嘛当安尼讲，但是问题我来跟你讲啊。咱开车桥都来出门，头前会发生状况绝对会啊。靠，迄条规台规条路一定顺顺的咧。啊，你，互你骑到位拢无无，你绝对有发生一寡地地理唔对，当咧做工程啦，吼啊路较缩者，你得注意这啊。本来就是注意这，你袂当迄个感觉讲我无唔对，啊规条路都应该是拢会当通通通的咯吼。啊，为什么朋友会撞到车，什么害我无看到？尊重到啦，迄个感觉啦，迄种阿哥唔知讲家己全部唔对吼好，来阮小妹家家念香吼，伊本来就应该做的尔啦，这无虾米话，伊来念香根本就袂当弥补任何的痛苦啦吼。阿记者阿问这个大兄，若讲那边讲袂讲无话，就人艰苦嘛吼，安尼目屎啦吼，是安尼，即马案件全部都交。法律啦，吼、哦，到即马调查机关，咧调查吼，看啥物人责任上大嘛？这个过失致死呢？这唔是简单车祸呢，这是过失致死啊！那么过失致死当然是车祸啦，但是车祸造成的过失致死嘛，吼、哦，过失致死这是有罪，但是罪当轻，这就另外一回事啊，得看你这个人呢。我咧讲这大家常知，法官咧判罪，平平一条罪，大家拢过失致死，我唔是调岗的。车祸到位，安怎样吼？还是有啥物做工过失？哇，无注意，迄个叫过失致死嘛吼。但是过失致死后边迄个判官吼，就看你即个做唔到代志的人的表现啦吼。啊，大姐有呐伫现场嘛，今仔日记者吼甲问，伊在讲，伊讲当时看到即个姓地查某大学生，就是桥都外边甲弄即个吼，礼拜零等即个所在吼，啊，专程老母手甲干条条吼。好，伊想着讲，伊过身的小妹吼，即嘛吼，无人当牵伊的手，当然这是人悲伤啦吼，绝对会讲安尼啦，啊，这都无法度好。讲甲你讲吼，咱同多讲上个重点吼，你安怎回事？你安怎样吼？迄是当然是一定爱啦。就像大兄讲的，你来念香回事，你来跪啦，这是你应该做的尔啦。但是这袂当消灭你的责任，人对你讲，即嘛发生代志，就三个人上严重嘛。第一个就是桥都摆后边个弄这个，今仔日来讲念香回事的这个圣地，在不大声吼来讲弄这个吼。第二就是甲教室迄个嘛，迄、那个后边有那是豪车嘛吼，有那是大台元车豪车吼。啊，你后都摆弄掉以后，从汹涌飘出来，当然伊袂互动啊，当然冇责任啦，唔是无，但是这绝对较轻啊。你个任何人来，我嘛无在条挡会掉呢。我车驶伫快车都是好好驶伫我的车路这做的，你汹涌外口边偏入来。我都会弄掉嘛，都无一秒的时间从拼出来吼，当然我挡袂掉吼，都这个教训吼好。那么第三责任就是头前迄个啦，就是头前迄个我那游览车，红车做豪车，咧载迄个中华迄、那个科技大学医事科技大学的，甲这个中华医专嘛吼，买个车做豪车，伊就是伫这所在固定拢有咧放学生囡啦，而且在学生囡啦都做豪车嘛吼好。所以讲，那当地人啦。即个咧，拢知影讲啊，这个豪车啊，啊，因这个一个店啊，伊都固定学生那一只，就是豪车要去读册吼，拢一只，咧上车嘛吼、哦。所以讲真侪人会知到这个所在，那看到上这叫做豪车，虽然是游览车吼、哦，大家拢会让啦。啊，都动一个尔，都游览车伊停伫路边就等于差不多规条路啊啦，规条路吼、哦，食要吃饭，这游览车大台嘛，所以讲大家拢会让。你若乌多摆硬要通出吼、哦。外口遐车阁愈危险嘛，你硬要闪过这台路边停这个豪车，这伊会阁愈危险。所以讲真侪，若看到这拢会停较侪啦，拢会小让一下。啊，都无法度，啊，都只都不管是工厂公司还是学校豪车，拢会停伫路边吼，
放人载人啦，吼，安尼啦，吼，好，就是安尼。所以人讲，啊，那安尼讲起来，就迄个生生第一个查某诞生上严重掉，真正有影。那即马人讲啊讲，包括责任，包括互你所有物件，人家解说吼，就是后壁来讲弄，你完全无咧注意嘛。你骑都袂开车出门，头前发生状况就是本来你要注意的，唔是你袂当讲袂使，迄规条路坐在空空，啊人咧拄啊伫咧做路咧，人拄拄啊伫咧那拄拄啊头前来发生车祸咧，拄拄啊伫咧炸咧创啥吼，你拢免停吗？无可能。虽然咧讲你开车骑都袂人吼，目睭为什么叫你看头前？看足认真，就是你也知影讲头前发生什么状况啊？人咧停，人咧动，人咧闪，你咧照人个，伊就你袂讲大家拢闪。一人咧动，人咧闪，人咧扭，人你拢袂当，你买照人安尼动啊？唔只人咧讲，你也较细意咧。这个生地查某大学生，你的责任上当，你茫看，这过失致死吼。那、哦、如果无好吼、哦，三年啦，还使关咧，唔是赔钱，准抓咧赔钱是另外一回事呢。保险未到赔，什么话？你讲你卖厝来赔，人嘛无代啦。你讲对唔对？所以人即马真济法律人士在咧讲，所有即个案件到即马甲看起来，都即姓地查某大学生责任最大。但是到尾是毋是母家会关袂关，咱毋知啦。即台法官来判决，吼、哦，这个过失都是马人安尼去关呀。你态度真歹啊，你过失致死，但是态度真歹，入去关，你毋茫讲你无责任，你责任上大。当然你毋是刁工，你茫讲一句我毋是刁工诶，毋是刁工就做毋着代志啊。大家嘛安尼啊，你责任很大，无大件，人都捌看过以前的判官吼，就讲这个查某大学生有可能啥会乖呢？唔是无，你茫放我话呢，你茫当作常常出嘴都我唔知啦，我也无唔对啦吼，我那样啦，我无说伊啦吼，向庆天底下啦吼，我乌多拜来吼都袂负向吼，准总了，你茫讲安尼，因为这个都是你自己的责任啦，就安尼啦，唔只能讲，即马这个查某大学生你爱说伊。你真正问太多，想歹那无吼，真正会乖哦。就是台南这个查某警察这个发生的代志吼，这三个人嘛责任吼，都这个查某大学生母家尾吼，凡事真正会甲判乖啦吼，是不是咱唔知啦？这都要法官落去到尾裁决，因为即卖是司法程序的调查嘛吼，都台南这件。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来进一个广告，咱这个无清楚，得利连果金，咱甲买4000块，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到外口人去买菜菜市啊，吼，还是大卖场对啦吼，到拖出去咧堆物件，迄个购物车轻芒上，咱这台购物车，佫比别人做得特别正好，就是四粒链是大链，你知影讲，若要塞个车啊，四粒链都要有够窄。有够大链，佫会当做洞呢。咱个链也当做洞个。你若要甲洞底下小可坐一个小棍吼，半钟头啦吼，拿出去买菜吼，顶悬盖个拄啊像迄一条椅啊吼，大条条椅啊坐伫路边吼，伊只链也当洞吼，载吼，到咱要送互你个吼，叫做加号一个名叫做粉红超跑啦，粉红个色水当当，伊个粉红个色迄个粉吼，是安尼粉粉迄个颜色相当水吼，咱个粉红超跑吼，咱个迄个。便利购物车，公司即个无真侪礼物，唔免钱，要送互你。咱的得利连锅蒸加买4000块，其实咱的得利连锅蒸，为什么大家购物要购物，大家吃较侪？得利连锅蒸都要接接啊啉，逐工袂当放。尤其咱这社会人讲啊嘛吼，较早我打接触即款得利连锅蒸差不多伫几十年前嘛，我来公司开始上班接触着吼，这个物件开始研究吼，开始来做广告了吼，到一个阿伯啊啦，当然是咧讲笑啦，但是伊就甲你讲，讲笑是讲笑。你甲你讲这個，就是怎讲？恁得利连锅蒸做偌好得啦，做无好，咱无在条做52单啦。一支产品连续拢总无变，即、這个成分做52单话，就是人足接受嘛。你无接受做5个月就倒单啦，物件无好做5个月就倒单，对不对？52年超过啊吼，较早奥利桑甲我讲，安那样来讲。五爷，你若要讲个得利能够精哦，你听我的话，你讲一句，你讲得利能够精，若食超过50罐哦，火车到袂过。哦，我当场笑者，也毋是，伊讲当然是咧讲笑，但是问题是你要知影讲，伊对身体好处啦，人食到老勇到老啦，得勇行行。啊，别咧想啰嗦啦，吼啊，定定人咧流言笑话，换季节啦，吼健保卡计不是食西药啦，话食到几百度吼，都哎呦，搁要找医生啊啦吼。你食得利两个钟，你食当年当天，绝对茫人帮。你发现讲，我西药啊，敢食足济呢，较袂定定人咧流行啥，我伫咧小队啦、小话啦吼，队咧无啥拄好，队咧唔好，囡仔大人上无抵抗力的时间嘛，着囡仔、幼囡仔，加迄个老大人啊吼，甲顾好用，着咱老老幼幼吼，咱的得利两个钟吼，着较袂生头发尾啦、啰嗦迄啰嗦这，尤其食老来吼，上好一点着较袂去身躯乌白生啦。乌白生，迄乌白生，真人食到上发惊咧吼！得利连锅精，伊内面一个叫做多糖体，相当好个成分吼。甲大家鼓励啦，你买当个食食个啉。当然，咱老朋友免讲啦，伊拢知影，逐工都2杯、3杯、5杯、逐工都食食啉吼。若毋捌食过，你甲啉看卖，你甲啉一阵嘛，持续吼，毋是啉一两工，你持续甲啉一阵，你有发现讲，我今年改成较袂去用着健保卡啦。太别定定食西药水医生啦，得咱的得利能够精吼，伊对身体保护力的帮助吼，咱的得利能够精，指定帮指名啊，咱买就个买有4000块嘛，即马公司拄啊无钱济，上即台便利的购物车，即台粉红超跑要送互你吼，出去买菜买物件呢，全部搁较重，都甲放伫咱的购物车内面，甲用拖轻芒送个拖上来吼，有够方便，要送互你哈。咱即台粉红超跑便利购物车，但是时间真短啦。咱即个无真侪情况，到后礼拜一上尾，到后礼拜一剩上尾3天，到后礼拜一吼，过都无啊，过都无上啊哈。短短时间，大家等下把无上侪间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我着，没有着哈，唔当开冤枉钱，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功课。

这个劳动节连续三天连假吼，而且介咱长条安尼五月初劳动节拢差不多单独家己一天啦吼，而且介长条拜五嘛算三天连假好，屏东马家昨第一天呢，劳动节连假第一天，我都出大事啊！二十五个少年家甲朋友烧酒、酸水，可能伫遐烤肉啥吼，准拄着啦。商量到位，甲看吼，哇，拄啊伫个龟窟，就是叫做狮王瀑布、狮王瀑布吼。屏东马家真水吼，迄瀑布咧落来吼，啊，下边一窟嘛，瀑布真系咧危险，上危险就迄窟水吼，啊，伫遐酸水吼，准树入去伫中吼，哇，白天白当。一个看到的新人，已经扑面，那无准树落内面嘛，一个瀑布一群哦，树内面好好。人一个到后边两点啊嘛，差不多两点吼。你讲各样来啦，甲这个朋友吼过来吼，安尼伫遐耍水吼，结果较知影讲哇，一颗扣水拄着吼，就是安尼一个时间看无人吼，过来到尾扑面啦。人一个到尾了，甲想办法甲拖来边啊吼，安尼。甲载上来吼，用锁啊留呢，用锁安尼留人烧出来吼，安尼锁啊砍掉呢吼，安尼用上来吼，真正死呢。二十五岁少年家啦，哇，你甲看吼，这放假起来相当注意啦，迄人吼精神啦对啦吼，啊，佫较兴奋吼，另外，佮用做啥？伫昨暗我六点外啦，严重车祸吼，就轿车，我来出来佚佗，载甲规家伙啦，内面规家伙吼，查囝啦吼，囝婿啦，对啦吼，结果规台车弄着吼，啊，后头摆对吼，拢有撞着吼，好，结果你甲看，安尼急救以后，就即个啥，迄个无性命嘞吼，即吼已经无性命现象，就即个姓个护林人吼，甲。这个啥？这个姓丁的男主在桥头，这伊个囝婿啦吼，哇！你甲看吼，啊，规家伙啊吼，你甲看，安尼出去佚佗，车祸结果死两个啦，着囝婿甲这个妈妈，着丈妈吼。好，那经过了解，到这个查囝，在这个姓丁的男主吼，着算囝婿啦，姓丁的男主啊，甲妈妈啦吼，来高雄啦，结果唔知影讲撞着车祸严重啦。经过叫你讲，到这里、個、开车吼，啊，伫军校路这所在啦，结果开车开到渡孤啦，先弄到仙姑边过路人吼，啊加这个这家伙啊嘛，这家伙啊吼，拄啊伫路边嘛吼，伊拄啊开车到伫沿伫路边咧行吼，先弄一个过路人，就动这个查囡啦吼，过来车阁无停，准碰起来，迄、那个开车开到渡孤啊。开车开到渡孤的连刷驾警吼，出来去等吼，整个弄起来弄到因老母，啊，搁这个姓丁的这个囝婿，安尼总共囝婿吼，加这个妈妈吼弄掉吼，搁无停呢，这两个就足严重啊吼，搁继续来，赶快头前奥多麦啦，有无吼哇弄一直弄吼，安尼总共奥多麦六台啦，啊，搁一台轿车较无受伤啦。你着边啊好好，结果你甲看啊，这个妈妈啊，甲这个囝婿吼，结果严重噶，第一时间车到内怪，根本无这搭人往行咧，行伫路边啦。结果两个东西呢，严重送病，啊，都买病，结果都阿袂到病吼，准弄死伫路边嘛吼，啊，这啥个当中即马啥个病咧差讲咧，安尼一家伙三个人吼，全部中掉。到这个出来开车吼，佚佗吼，结果无说伊个看吼，那照伊所讲应该是渡孤啦。伊讲开到这个所在，也唔知影那人吼，小可安尼戆戆，什么咧戆戆，渡孤了渡孤，开车开到渡孤吼，根本无咧看到前，一个头壳小可刺咧就聋哑啦。渡孤就是安尼啊，迄人小可安尼头壳一秒就聋哑吼，结果你看上衰，这个所在人个不只一个连刷假期嘛。人个不止阿济吼，啊一个弄吼，拄啊共弄去人行道，拄即个我都掉啦。都查囝甲因翁、囝婿甲妈妈两个东西，啊即个查囝当中三个拢掉，查囝即马当中送入病院查讲啦，妈妈、囝婿已经宣布不治死亡了，看偌衰就好啦。
连续假期吼，啊出来行路，出来创啥吼，结果撞到红绿灯切到吼，啊家己开车开到多久啦？开到安尼，当场弄死两个吼，啊一个重伤啦，啊规个伙仔啦，拄伫军校路嘛，伫高雄红山军校路吼，啊阁有两工啦，那今日算下来阁有两工吼。嘿，七度哇，人有够侪！你甲看，我坦率看这最新的报告吼，对咧塞车啦，对车有够侪吼，嘿，人绝对侪啦。你看我这个天气好加呢，啊个未讲热加呐吼，人绝对侪吼，足侪人侪车侪所在，你茫赶紧。啊，要七度吼，爱量家己的体力，嘛到休困时间，茫干那想要七度尔。啊，七度吼，佮负责塞车，结果那车若白去吼，开无三公里，目睭都咧沙杯啊啦，吼，足侪安尼啦。你开在讲遐，我咧少年过，毋是毋捌咧，一工当作三工用。诶，较早少年若撞着这连续假期的时候，哦，一工当作三工吼。啊，我上爱开车，大家若七头了，天天拢我咧开车，啊，开车都不要紧啊。我甲问讲，啊，摊拄啊开到对啊，恁敢知？讲规台车拢咧困啊，为着我若做司机开车，规台车拢咧困吼。伊讲，啊，无讲遐，你开到对，你敢知？我嘛咧困啊。驾驶人，我规台车咧困，你开车人咧困啊，拄久，可能真正爱注意吼。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咱再来讲一下，咱这个母亲节哈，得力两个经，不管分的随身包，还是迄个水的原则的哈，你敢买两组，一组就是2000块，两组就4000块哈，咱就上一台便利购物车哈，这应该免想介绍，大家拢看到啦。啊，有那足侪人哈，足方便拢。便来买菜啦，吼，有诶无，都拢会拖出来吼。搁临时想要加买几项啊物件，拢不要紧吼。到迄台塞车啊，吼，迄个购物车要送互你，免钱要送互你。你一月甲买4000块，咱会得你2块钱，咱会得你2块钱，家己本身会好，对身体保护吼。另外，伊有一个特性，就真够带路。所以真侪只阿公阿妈及足仔，伊咧食咱诶产品，食介好啊。但是要甲加强迄个速度，加紧啦吼。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啦，得力的精灵啦，咱的维他干啦吼，咱的雪利旺，咱的活力民宿啦吼，伊拢甲配得力两个精，得力两个精伊带路，每日伊身躯迄个作用吼继续紧，人讲叫做一个药引吼，就个带路吼，得力两个精啊，买大概买有4000块吼，无差一撮钱吼。都无采，咱即马就是公司无亲切时间都咧上上，你一回甲买有4000块，咱就上一台便利的购物车哈。那无上车，卡来问一下，0800-868-999，0800-868-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张暗，差不多要我十二点吼，伫新北新店路边啊，一个阿伯啊，七十外吼，在太太伫迄个中班的火车啦，伫迄个火车停路边嘛吼，好啊，拄啊路边要出来吼，后壁一个食酒的啦，食酒的吼，二十个少年家哦，速度偌紧呢，速度紧慢，你来看弄着就知啦，速度慢弄着吼，人绝对较好处理啦。结果阿伯啊，这个火车安尼，载太太为路边，打慢慢啊起步要出来吼，这个食酒就弄来啊啦。食酒绝对人马西马西啦吼，啊，小哥安尼牙牙吼，速度拢敢若加油啊，无咧动啦，来就撞着啊，弄一个吼，人个总魂倒伫车顶呢。到迄个阿伯啊，火车迄个阿伯吼，魂倒伫车顶吼，袂停袂动。这个食酒开车，家丁了魂倒伫车顶，你看弄偌大啦倒。结果人过来处理，赶紧叫救护车，两个倒看看嘛。一看起来人来昏倒，伫车顶就不只严重嘛。赶紧送病，哦阿伯吼，规身躯啦，胸腔啦，倒啦，出血啦吼，赶紧开刀啦吼。有那共款插管伫加病房。啊，这个食酒开车这有那昏倒，有那足严重安尼昏倒伫车顶安尼，袂停袂动吼。结果人咧出血时发讲，这个食酒的少年家车顶再一个两回啦。惊到人！你再一个两位幼囡仔吼，食酒阁开车阁拼到紧的吼，好家在囡仔好家在囡仔骨，迄囡仔吼伫车顶可能三日弄来弄去，伊啊吼安怎样吼，干那脚手受伤啦、乌青啦吼，无大严重啦。哦，好家在一个两回吼，倒咧食酒的这台车来啦，人开始处理，啊这无通好酒做嘛，用迄、那个。抽抽血吼，落去加这个算迄个酒测吼，都0.5啦，0.5都食不食济啊呢？食酒都条啉袂少啊呢？伊个酒精浓度是0.5啦，啊，即满两个全部拢倒乖乖，刚弄的、红弄的吼，拢伫病交病房啦，拢相当严重啦，哇，这吼爱就注意一下放假紧吼，绝对济少朋友相催啦，有无？食寡酒你唔好搁再开车啦，啊你。食酒开车，你店管阁载一个两岁囡仔，你爸爸，我甲载两岁囡仔，这算真严重呢。刚弄的阁强弄的，都全部拢昏倒吼，而且震动就真大力嘛，速度真紧吼。好甲载这两岁囡仔吼，可能有啦，囡仔骨吼，无啥物大伤害，弄来弄去吼，脚手啦对啦吼，有乌青弄着吼，无大严重啦。哇，你甲看新北的新店啦，昨暗要我十二点吼。哎，该注意啦！开车吼，这上唔得啦。好啊，开无代无志，也免了钱，也免了人吼。结果在安尼开安尼吃酒啦，我啥都被撞啦啊！你甲看吼，真嗨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嘞，时间比较忙哦。电话讲无完，不要紧，继续讲下者哦。咱直接给你接一个电话哦，这个电话超快，0800-868-999，0800-868-999哈。那产品来要帮啦，一般边个公司多多的优待赠送哈。那听不清楚，拢问我清楚啦哈。咱买开会掉，上开会掉哈。0800-868-999，会当继续给恁使用。好，大家平安咯，咱到后礼拜呢空中再会。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义工李罗，
5: 我是义工李子嫣。
4: 戒烟有方法，四月底前吸烟与不吸烟两人一组，立即线上报名戒烟就赢比赛，只要五月不吸烟就有机会抽中奖金8万元，8万就有8组哦。
5: 还有快到医院、卫生所、诊所、药局戒烟，让专业一起帮助您
4: 为爱行动，戒烟就赢， Let's go。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甲平湖经销油房，神化区和泰油局，伫中山路加油站边啊。摩道区信兴油局，伫兴中路摩道戏院斜对面。六甲区是东泰油局，伫中山路市场前青红顶三角窗。玉井区博爱堂油局，伫中正路土角窟。南西区是志嘉油局，伫中正路市场口。北河区新兴油局，伫北河市场大楼对面。新营区是大安油局，伫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头前青红顶边啊。下营区是桂林堂油局，伫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头前。西岗区是中营油局，伫新兴街啊市场内底三角窗。平湖马公新联发油局，伫民生路13-5号。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辅全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环球列车，我是条理，
1: 我是平秀。
0: 有咱上剑白马卡
1: ，NONO 秦海怡油，
0: 得力瓦罐，
1: 卫署药字号第046023号，
0: 绿蜂胶好利灵，
1: 好利把酒公明，有好的困明
0: ，NONO
1: 有好，
0: 各有志各捧工，吃火腾的小卡冰山，
1: 卫署橙字第009374号，
0: 一定要顺天然的机构，
1: 四美康蜂胶芦荟牙膏，
0: 以上七项产品联合提供赞助，欢迎收听。来，大家好哈！今天是新的5月7日，礼拜啦，
1: 星期六，
0: 周休假期嘛，是这个五一劳动节第二天，
1: 是连假第二天哦。
0: 明天在特别休假哈，所以这两天咱赶快大家关心着天气。今天的天气呢，哈，相当的烧热啊，这个高温呢，哈，会当来到38度，甚至南部会到35度，北部33度左右，中岛的高温啊，东部呢，台东。个吹到这个落山风，就是云风，云风咱之前解说过啊，
1: 哈、哦，
0: 就是当来到了就36度，这落山风真烧啊，那就对哈、哦。好啊，但是呢，哈、哦，对明仔在礼拜，哈、哦，明仔在休假暗时啊开始，台湾的第一波方面。梅雨季节就来啊、
1: 哦！梅雨要来啊、哦！
0: 梅雨封面就是安尼湿湿啊，雨，规台湾拢落啊，规间的乌阴乌阴安尼就对啊，哈！所以讲呢，哈，要注意，哈，要注意这种天气的变化，天气嘛会变冷，所以今天的你讲明仔载天气哈，会有相当的变化就对啊，哈！收假日暗时啊，就是明仔载暗时啊，天气变化相当明显的对，哈！好，这是有关着天气部分的概况啦，哈，简单给咱。朋友做报告，和咱乡亲做一个参考的对。继续呢，吼，要来个这个啊，开放现场点播歌曲，
1: 哈，一礼拜啦，阿未点过，今麦先卡起来哦。
0: 一礼拜上尾一讲啊，哦，阿老点过就卖个头卡，安尼唔当换一支电话个卡起来，安尼去你也着不好意思哦。来。先来个报告，台湾有叫嘉义，台湾叫一个陈大哥，爱好伫台湾有叫爱好三品，讲要点品秀唱歌，
1: 好，等下我来安排。
0: 来唱第一首歌《木棉道》，后手阁有六个机会开放现场安尼吼，0800
1: 619619，
0: 来第二线，什么人？你好，
1: 你好，
0: 彰化严先生吗？你好，
2: 我彰化严先生，
0: 啊，严先生你好，请讲。
2: 我要点雨蝶，
0: 雨蝶哈、
1: 哦，雨蝶，我给你下来哈，
0: 等下给你安排第二线哈、
1: 哦。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来过来。
0: 第三线你好，
1: 喂，你好，在嘉义张小姐你好哦。
3: 你好，我要点那个张学友的《吻别》。
1: 好，张小姐你不听《吻别》呵，安尼 OK 哈，
3: 谢谢，
1: 谢谢，拜拜，来过来第四线，喂，你好，安南区林小姐你好，
4: 你好，小李好，你好，一颗红蛋。
0: 一颗红蛋
1: 哈，一颗红蛋呐、啊、哈、哦、，OK 哈，谢谢哦，好，拜拜，来个来，第五线，喂，你好，气动的黄小姐，
5: 啊，气动黄小姐，我要点鸡凹，
1: 好，鸡凹，好，
5: 哎，谢谢，
1: 好，拜拜，来个来，第六线，喂，你好，
6: 喂，锦秋你好，
1: 嘿，关田的林太太。
6: 七情的
1: 大西港，七情大西港啦哈 ，OK 哈，谢谢你，好，拜拜，来个来，很快哦，熊贝吉耍，喂，你好，773的你好哦。
7: 喂，请问是平秀吗？
1: 嘿，调理平秀家里好，
0: 请讲。
7: 我是嘉义的雅玲，我要点那个 Twice 的，Twice 的 Fancy You
0: 啊
1: ，Twice 哦
7: ，Twice 韩团的 Fancy You
1: 哦，韩团哦，阿爷国语没那下哈，
7: 国语哦，
1: 嘿，阿是伊都讲是讲英语吗？
7: 嘿 ，TWICE Twice，
1: 哦哦哦，好，阿爷什么歌？
7: 也挂 Fancy You，
1: 好，我来吹哈
7: ，T W I C， 也挂
1: 了
7: 哈，谢谢，
1: 好，谢谢，好，
7: 谢
1: 谢，好，谢谢，拜拜，好，带来来个吹看麦，好，谢谢雅玲哦，来现场的专线08006196190800619619，然后其他需要服务的电话继续加卡哦。
0: 啊，另外如果咱要加主持人加 line 加好友的，要加 line， 要加主持人加 line 哈，私底下要联络的哈，无爱加电话卡起来线顶啊，你私底下要找主持人呢，会当加 line， 主持人的 line 是0966951666，你会当搜寻 ID 就会当找到啊哈，0966。 9516666。好，谢谢，感谢你来继续呢哈。哎，家己尤先生一直卡呢，来个接着的哈。
1: 尤先生你好，
0: 尤先生你好，电话满，哎，电话满哦。好，
1: 谢谢你，好，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下礼拜等，下礼拜一等你哦。
0: 来继续呢哈，咱要来加这个啊，讲一个新闻啦哈。什么新闻？今天你要来加关心的新闻，就是讲呢哈，前阵啊呢哦，滴啊这个媒体滴报报讲呢哈。啊，台湾准备要进口美国的这种发芽的马铃薯可以进口，这个谣言啦，哈，啊，嘛不是讲谣言，那新这种媒体拢报，所以也不算谣言，新闻都有报得掉啊啦，哈，啊，这个时阵呢，哈，啊，都有有一个新闻的报讲呢，哈，总统赖清德以亲嘴讲呢，哈，叫民众台湾民众放心，台湾呢，哈，政府会呢，哈，这个算讲啊，要求到厂商呢，哈。一粒一粒检查迄个马铃薯，
1: 看看有没有发芽
0: 啊？然后如果哪发现到发芽的，一律退回啦哈，不会牺牲国民的健康。好，来第一个呢哈，咱要来个公公呢哈，这个赖清德总统有没有亲口这么说？还是媒体黑白抹黑？
1: 嗯，
0: 为什么我讲抹黑？因为你也知影，一粒一粒检查没有那么容易，你知不？
1: 是啊，
0: 你敢知一粒一粒检查是啥物概念？来，我甲咱比如算一个数学，互恁听的是对哈。如果啦哈，一个货柜有偌济粒的，一个货柜40的货柜哈，装马铃薯可以装22吨。22栋
1: 啊，22栋
0: 啊，22栋是什么概念？一粒马铃薯无论大小粒，平均105公克哈，除起来是146,667粒。一个货柜有146,000颗，诶，这个呀，这
1: 马铃薯
0: 146,000粒的马铃薯。啊，咱那一粒一粒检查，你检查一粒摕起来看一眼，搁甲放落马上3秒钟，对不对？检查一颗不用3秒钟吗？因为你是一眼望过去，你若一眼望过去，迄嘛无算仔细检查嘛，对唔对？检查一粒3秒钟，安尼算仔细检查，你自己去乘146,667颗乘以一颗3秒钟，总时间要122个小时，所以一个货柜要122个点钟。
1: 嗯，
0: 如果那是一条。一般的工人一天上班6点钟，你不可能24小时一直做工课嘛。
1: 嗯，
0: 啊，拢卖上啊，卖食饭，卖放尿，卖放屎，啊，卖休困，一天8点钟，一直检查，一直检查，三秒，一直做，一天8点钟拢无休困的哦。122点钟，一个人爱用15天才有法度把这个一个货柜检查完。
1: 这是一个货柜、啊，
0: 而且这不包括你吃饭、休息、摸鱼安尼哦，啊。拢而且个没有那个一秒，没有一个超过3秒诶，无一粒检查过3秒诶，安尼就对吧？所以这个根本就不现实嘛。所以讲到一寡这个啊，民众讲啊，好小，一颗一颗检查，我信你个鬼哦，对不对？哦，所以有人讲呢，政府讲这里啊，做总统呢，吼，讲的是喊过，那有可能一颗一颗检查，安尼得掉啊啦，吼、哦，好啊，所以咱今麦的反推讲，那总统赖清德到底有没有亲口说，啊，是媒体抹黑的？
1: 哎、欸，对啊，系啊，
0: 对不对？
1: 那来个了解一下，
0: 一个总统呢，伊唔知讲检查一个货柜呢，要偌久的时间吗？
1: 嗯，
0: 如果啦，海关人员，你敢知？哎、欸，迄进口唔是一个货柜呢？进口呢，有当时也是几十个货柜做伙入来呢。啊，几十个货柜一个人检查要15天，十个货柜一个人检查155天呢。哎、欸，马铃薯，我来讲，马铃薯经过155天，不要说发芽，都长成树了，好不好？
1: 那我爱用上紧的速度检查啦。
0: 对啊，啊，所以讲咧哦，这个时阵就有人讲啊，总统讲的是不是好笑啊？对不对？你骗民众啊，那得对啊。好，那重点来了，赖清德有没有亲口讲？会不会是你们媒体抹黑？我就知影，连蓝白最喜欢抹黑的这俩就民进党啦，哈、
1: 嗯。
0: 好，阿兰今晚就来给他查，所以我去查相关的新闻报道，赖清德真的在昨天有亲口这么讲。什么场所？就是昨五一劳动节礼拜五的时阵，赖、
1: 嗯、
0: 清德总统前往到婚姻馆的岛南顶东会，出席到这个115年温馨五月感心啊，满心感恩的 表扬母亲节活动，
1: 嘿是
0: 昨天
1: 还有、
0: 昨天在婚礼的致辞的时阵，伊怎讲讲讲讲，怎讲对马铃薯，伊讲的原话是讲，针对着目前社会关心的这个美国的发芽马铃薯是不是哈许可进口呢哈？伊讲啊，个咱台币的某一个协定呢哈 ，ART 相关的农业产品的进口的这个问题，赖清德亲自呢哈。啊，上火线跟农民澄清，跟农民澄清具体的内容，根据着联合新闻的报道、经济日报的报道，啊，个中央报的日报道，简单讲就是唔拿三经啦，吼、哦，足侪经诶，他们都明确的吼，啊，这个报道就讲，总统赖清德伫地俗当中明确表示，伊讲安那，你知道吧？伊原话是讲，发芽马铃薯可进口。说法不正确，伊讲咱台湾检查相当严格，会一粒一粒检查进口马铃薯，如果发现发芽，一律退回，绝对不会牺牲国民健康。这是原话，这段去予真侪记者给录起来，然后铺伫这个新闻内底，而且所以这个由此可见，不是网友抹黑，不是讲像这两天有人抹黑讲总统因某伫美国买厝几亿个，那就真的是抹黑，那就因为无证无据安尼嘛，对不对？啊，这个是有录影的，好有录影啊，个唔是一间媒体录掉呢，足侪媒体拢安尼讲安尼，所以我们可以相信他的正确性跟真实性安尼哦，啊，唔是抹黑。那重点来了，总统为什么要安尼讲？当然，伊的目的是咩呢？吼，这个安大民众的心嘛，
1: 是啊，
0: 他可能当时一时没有考虑到说，你安尼讲到底有负责还无负责？
1: 因为一颗一颗检查时间来讲是足长的啦，
0: 对吗？
1: 系啦，
0: 你一个会规，我拄啊算互你听啊，一个会规啦，吼，40招，那一个人要做爱15天才有可能啊完成一个会规。我拄啊算互你听啊嘛，吼，那听无这个哦，录起来甲拄只声音，搁听一摆安尼就对哇，吼，一个人每天工作8小时，不吃饭，不喝水，不休息，不摸鱼，不上厕所，不啊、这里啊，这里哦，认真一粒三秒，一粒三秒，一粒三秒，安尼说一个，说一个，摕起来看看，扛落三秒，摕起来看看，扛落三秒。要安尼检查，啊个剔除安尼吼，
1: 是
0: 哎三秒算足少呀，对唔对？哎8点钟，啊都不休息，122个小时，一个人爱15天。当然你当讲，我叫150个人去检查啊，你海关有那么多人吗？啊，大家拢检查马铃薯就好啊，卖做其他的啊。啊，那一个人负责爱15天，两个人负责爱7、8天，好、对唔对？啊，你去称，啊那5个人负责。嘛爱3天，对不对？啊，3天、都快发芽了，马铃薯当好你翕3天哦，所以这根本不现实，不现实，安尼就对哇。所以，
1: 所以就是也有人质疑说啊，真的做得到啊？你逐科检查真的做得到吗？
0: 做不到，
1: 嘿啦，
0: 你做不到啊！这个时阵当然呢，吼，就这个农业署跳出来讲啊。伊讲咧吼，总统的意思唔是恁所想的安尼啦。伊讲咧吼，伫这个啊做边关，如果呐吼发芽，发现这个啊做马铃薯是唔是发芽咧吼，唔是由着这个入关的官员一粒一粒底下掀啦。
1: 啊
0: 不，这个不可能啊！哎，讲唔是官员掀，啊不是啥，是由着进口厂商、进口厂商。来咧吼，个别甄选啦。
1: 哦，譬如说我去订诶，我是进口厂商。啊，我要去检查的对。
0: 哎，对。
1: 啊，我定的，我干嘛检查？
0: 所以讲呢，哈，重点来了哈，你能够相信进口厂商的良心吗？重点就在这，伊不是官员，对不对？伊是咪？伊是不是
1: 白白开？他是厂商。
0: 我白白开价钱，我一个会规偌济钱是固定的。啊，我若经1/3有发芽的丢掉，我是不是损失1/3的钱？啊，人讲做，人讲呢吼，赚钱的生意，抬头的生意有人做，啊，了钱的生意无人做。我白白价钱，然后我爱挑掉一堆吼、成品的话吼，啊是讲呢吼不合格，我经掉安尼，我是不是愈经一粒，我就是损失一粒？伊你是头家来甲讲，你也安尼做吗？吼、啊，所以讲呢哦，你能相信进口商的黑的亚洲良心？这是第一个。过来，这个亚洲啊，进口的时阵入关的时阵呢，哈，由进口厂商哈啊来监督啊，进口厂商你要绕偌济人过检查，传播的会规， 你要怎检查？我问你，全部血给你是不是倒出来？倒出来一粒一粒检查，啊，你要倒伫底？
1: 哎、欸，对啊。
0: 你要倒伫底？
1: 就算你倒出来，
0: 啊，你倒完了，你要拖走，你唔得搁装转去，啊，那是外搞工，你敢不知？一定是直接废堆工厂去嘛，废堆工厂去，又迄个也做员工。一粒一粒进安尼嘛，对不对哈？那你能够相信每一个进口商的员工的良心吗？啊，过来，嘿，干那进都爱偌济人呢？干那进迄个马铃薯，我都算过，一个货柜，一个人爱十五工，十个货柜，好，十个货柜都爱十五个人用进的进十五工。啊，你呐马铃薯放十五工，搞不生出球啊？
1: 已经不新鲜了啦，嘿啦。
0: 所以农业部的这个也做这个也做农业部的齁、哦、防疫署呢齁、哦、他这样子的补充呢齁、哦、那就等于是看进口商的厂商的良心啊嘛，对不对、啊那一般的百姓呢是不是当放心啊呢齁、哦、好啊，有一个民众说那个发芽的马铃薯吃到也没关系呀、啊，对不对哈、哦？哎呀、啊，一点点而已啦，又没有很多，对不对哈、哦？啊，你敢知一点点就会死掉了，就会死人了，你知道吗？一点点就会死人了，安尼就对啊哈、哦！啊，所以讲呢哈、哦，这个呢哈、哦，就是这里、个、啊，这个、国改欢迎无同款，一点婚姻馆长丢雷声的讲法，伊讲他支持彻底检查，
1: 嗯。
0: 但是我刚刚讲，他这个是有点呢吼，猫哭耗子假慈悲啦。你都明知无可能，这彻底检查呀、啊，对不对？伊讲我支持总统讲诶，婚姻馆长伊是哪诶吼，哪样诶馆长？张雷生讲咧，我支持彻底检查，但是政府你爱有诶、欸，这个也做呢吼，讲会搞做会搞，唔通讲挂一支嘴尔，伊安尼讲啊。
1: 我觉得要设立一个法令哈，譬如说我是进口厂商，我是钢厂、我愿意买国外的回来，对不对？我就要负责。那是我的东西让它腌出来里面有那种不好的那种，你要惩罚我，国家要如何惩罚我、
0: 哦、惩罚进口商是不是？
1: 嘿嘿，对啊，
0: 有道理，你讲得好。
1: 因为
0: 你讲得好，
1: 因为我要进口，我就是
0: 贪，你要负责嘛，
1: 我贪便宜嘛，对不对？
0: 对啊，对啊，你贪便宜嘛，啊、你要负责这个风险嘛。
1: 我在我的流水线上面，我派人去检查快有发芽，发芽一定要背起来，对吧？
0: 对
1: 啊。哎，外面家如果制造出来，不管薯条、薯饼，只要来得有属于那种，比如
0: 农亏钱呐，还是几块不应该有的，
1: 就重罚。
0: 对
1: 啊，啊，那就对啊。
0: 啊，可是政府也没这么干啊。
1: 这样食安安全就安全了啊，是不是？食安安全嘛，对吧？
0: 你讲，我跟你说，那叫做理想很美满，
1: 嘿，
0: 现实很果敢。你说的这个理想，我也觉得很好，但是问题是，你要知道这是进口商，他们可是财团呢，对不对？哈，因为可能一天只进口一个货柜而已嘛，当然不是嘛，进口商大批发，都嘛几十个货柜进来，然后才散给这个工厂去，对不对？哈，你怎么去检查嘛？你怎么去检查嘛？对不对？哈，啊，所以讲呢，为什么咱的百姓呢？哈，啊，大家人会对着这种一粒一粒检查这种啊马铃薯的这种讲法，会有一个问题疑问，甚至呢，哈，蓝营的这种馆长嘛讲，好啊，我支持啊，总统你讲要一粒一粒检查，我支持啊，但是你也讲会搞，做会搞，唔通跟他挂一支嘴哦，不要只说口号哦。他就是你有感觉他在反酸，一定个假，你有感觉无？一定个
1: 总统困难啊！
0: 一定个假，一定个亏亏，讲骗笑诶，对不对？你是做总统呢？你敢知道一个会规一个会规检查爱偌久，对不对？哈，系啊，我真唔相信做会到咧，啊是搞上架咧嘛，百姓架咧尔，哦对不对？哈，系啊，所以说这个其实真的是呢，哦。一般的背景是真无奈啦。好啦，我们听听政治人物这样子说啦吼，总统都讲啊啦吼，伊昨讲的啦，昨伫森林岛南的农会呢吼，参加迄个活动，母亲节活动，亲嘴讲的啦，伊讲呢吼，这是这个啊做台湾检查相当的严格，会一粒一粒检查啦，检查进口马铃薯，那发芽都会退回啦吼、啊，这个不会牺牲国民的健康，这是总统赖清德讲的啊。至于信不信？那有你的啦哈，行不行有你，我都不这个也做不予置评的对哈，不予置评啊嘞。好，来，这是今天你的新闻上大条。 今天你的新闻，我们是用科学来讲啦，哈，科学来讲，啊，都一个货柜偌大，对不对？二十二栋，哈，会当2200公斤，啊，一个马铃薯冰斤105公斤，那就是146667颗。检查一条要3秒，总时长要122个小时。一个人工作8点钟，不吃饭，不上厕所，不摸鱼，不拖时间哦。拢无拖时间，你一直检查，你检查，啊，无时间够啊久哦，哦，嘿，对唔对？15点、15天是最少最少，啊，那是摸鱼一点，那要检查6分钟，拍摄6秒钟，一点嘛检查6秒钟，哈，哦，啊是包括着食饭、放屎这些时间拢算落去哈，30天都做未完，一个月都做未完，一个月规，啊那进口10个月规，你甲看迄是要哪做？那要怎做安尼就对了吼。好啊，所以讲呢，我们是以证据讲话安尼就对了，好让朋友做常客啊。
1: 希望大家可以吃到安全的东西啦。
0: 我觉得你刚刚提的那个意见很好，就是检查一旦检查出来哈，那就进口商
1: 上面你知不？
0: 进口商就重惩。
1: 我想到讲吼，你拿马铃薯进到工厂哈，一定有一个流水线开始洗嘛，开始洗。啊，这时阵派一个人徛在边啊，开始检查，开始看，开始看，猛看嘛，嘿啊。
0: 啊对啊，但是你看。发芽，你马铃薯是圆的，
1: 好是
0: 马铃薯是圆的。啊，你看到一面，啊、你有看到，你会看到背面吗？
1: 也不会呢。
0: 你会看到背面吗？也不会。因为你个病，所以你去翻动它，对不对？
1: 对。
0: 啊，流水线是几条几条几条一直过，对不对？嘿嘿嘿，你有迄个美国时间个冰冰吗？所以一颗一颗检查还好小吧？你无个冰冰，你怎会背面有没有长牙吗？
1: 不知道。
0: 对不对哈？哎呀，啊，所以讲，安尼听众朋友哈，我们可不是只以政府说话，我们只是用科学证据来讲话，安尼的对哈。科学诶，这个结果就是安尼哈。
1: 嗯，
0: 有困难呐，真的，一颗一颗检查，真的有困难呐，哈。
1: 不符合成本呐，嘿啦。
0: 嘿啦。
1: 倒出来检查完，佮倒腾伊佮载过，
0: 系啦，迄真正是困难呐。好，来，这是呢哈，这里，所以我们不是造谣哈，我们这个是可是有新闻的这里根据的对吧哈？好，咱比如这个常客的对哈，感谢收听。好，来安排第一首歌，你要来唱吗？
1: 好啊，来我来哼歌哈，真感谢。
0: 安有叫好不为陈大哥买产品哈。
1: 啊，我来听这首歌，好做《木棉道》，来掌声鼓励哦！
0: 听歌。

来继续呢，咱来甲看另外一个新闻，健康消息呢吼，要来甲讲呢吼，为什么咱人爱食欧米伽三侵害鱼油？咱人食鱼油最主要就是为着要食内底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这对咱身体有真侪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会当降低三酸甘油脂，鱼油已经被医药证实会当降低掉咱血液当中的三酸甘油脂，就是血流血口、清血油、通血路，会当呢吼，顾你的心脏，这些。血流血口就是心脏病、心脏无力、心脏颠倒一个危险因子，所以讲呢，清血油、通血路，第一，这就是鱼油的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稳定血压，听清楚是稳定，不是一直降低哦，吼。稳定血压就是讲对着高血压的患者来讲，你除了吃这个医药医生给你的血压药以外，会当搭配着欧米伽三侵害鱼油来帮助着稳定你的血压，让你的血压稳定。为什么？因为伊会当减少着动脉硬化，让咱的动脉产生弹性，动脉有弹性，血压就会稳定。伊吼高血压的人吃这个鱼油，血压会稳定落来。低血压的人虽然未当让你的血压搁悬起哩，但是伊嘛未甲你压落来吼，所以讲低血压的人吃鱼油是无关系的，对吧？没有关系。第三呢，吼，鱼油就是当哦稳定着咱的心率不整，鱼油对着心率不整的心肝每个皮肤菜啦，心脏跳动无正常啦，吼，像这种情形呢，吼，鱼油会当降低着心率不整的这种发生几率，高心脏。第四就是鱼油会当呢，吼，啊，这个消炎。抗发炎，鱼油是天然的消炎食品，有这个抗发炎的特性。天然的消炎食品，譬如讲呢吼，类风湿性关节炎呐、这个红斑性狼疮呐、僵直性脊椎炎呐、身体关节发炎的所在、肩胛头发炎的所在、阿妈关节发炎的所在、筋络发炎的所在，吼、这个啊，

0: 我们的目睭吼，脑部发育视网膜的这个结构，所以讲呢吼，伊对着囡仔的成长过程当中，你若给囡仔食这个鱼油，伊的脑部发育会比别人更加好。过来就是老人认知功能，年纪愈大了后，认知的功能、记忆力、甲专注力，你都会退化。所以讲呢，老人痴呆的人诶，预防老人痴呆，食鱼油都有真大的帮助。第三就是改善着这种呢情绪，吼、哦，忧郁症啦、啊、躁郁症啦、啊，鱼油有帮助改善情绪。啊，过来就是顾目睭，鱼油呢，吼、哦，伊不饱和脂肪酸。就是视网膜的主要的成分 ，DHA 的视网膜的主要成分，一旦降低到老人的黄斑性，这个黄斑部病变，老年人的黄斑部病变，啊，还有目睭呢，吼，干涩干眼症，目睭干涩，这种顾目睭，对到这个啊，鱼油来讲呢，拢吼，鱼油一旦呢。有帮助，有帮助。过来就是皮肤，咱有的人皮肤会伤干，会白痒痒，会过敏啊，皮肤伤干燥，安尼就对啊吼。那这是一种发炎反应，这个鱼油加落去，皮肤会较油滋，皮肤呢吼，都分泌滋润一个保护层，所以讲保护皮肤，吼，这是保护皮肤。鱼油的好处真多啦吼，鱼油的好处真多，所以讲最主要是伫心血管、大脑、目睭。啊，个消炎、发炎、等等啊，这个方面的健康呢，吼，来滴呢，吼，这个方向得对，安尼朋友知影无？吼，好，健康常识不，朋友做参考啊，感谢收听。好，天然的消炎食品。深海鱼油
1: Omega 3 Omega 3
0: 好来这是呢 Omega 3深海鱼油天然的消炎食品啦吼不让咱朋友做参考就对吼感谢收听好咱刚才呢也有一个听众朋友给我传简讯说条理啊、嗯、啊你刚才说的那个啊做那个啊做马铃薯发芽的检查不是用人工检查人工检查要哪有要哪有那个啊做啊算说会付啦对不对、哦、
1: 是啊是啊
0: 有机器检查啦
1: 哦啊给起
0: 欸很有道理我就去查了齁我就去查了说咱目前呢齁科技台这个目前的科技是不是可以用机器来检查这个马铃薯的发芽率啊准确率又有多少啊那都对齁。嗯他查起来齁目前市面上呢有分这种呢齁你若讲中小型的加工厂，因为咱台湾有真侪小型的加工厂
1: 嘛，是
0: 小就是讲呢吼，这里、個、啊做小工厂，一间房间，一间厂房，到底做这个加工啊吼。那这个呢吼，有那有，他们通常会进口这种入门级的一种设备、嗯，就是上入门级的，每日的处理量无到二四小时，无到二四小时运作，就上班时间运作尔，下班时间就停工啊，安尼就对。但是伊的精准度呢，哦，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90%以上。
1: 嗯，
0: 好、哦，安尼就对。啊，伊的成本重点就是讲呢，哈，它的容错率又比较高，啊，它呢，哈、哦，伊采取的是单纯的色彩感应，什么叫做色彩感应？就是讲这个色看起来青青，
1: 哎、欸啊，发芽了，青青、啊，
0: 看起来皮啊，哦哦，哦，啊，伊的颜色感应，迄叫做颜色色彩。咱就讲咱看色唔对，色唔对。啊，怀疑讲是这种呢，哈，这里、個、啊发芽的机器呢，哈、嗯啊，发芽的马铃薯、
1: 啊，
0: 那他就会把它挑出来啊、哦。不过这个出错率还蛮不低的哈。不过这种的这个机器一台要300-400万，
1: 是
0: 一般的小工厂是不是买这种机器来做筛选？那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1: 嗯，
0: 哦，你是厂商，你不是大公司哦。啊，那大型的食品厂在台湾嘛无几间，
1: 是、
0: 哦、大型的食品厂也采取的就属于中高阶的这个挑选机器。一台平均测得10,000,000左右，
1: 啊，那这都看起来
0: 了吧？伊这叫做呢红外线扫描加3D 雷射，
1: 嗯，
0: 也当同时辨别发芽、黑心、空心、石头、玻璃啊，个病虫害等等安尼，哎、哦，当精准的吼，哎，这里也做啊，24点钟。啊、哦，24点钟，不断的，这种呢，
1: 运作，
0: 啊，这种提供的对象通常是麦当劳、肯德基、薯条加工厂，还是大型的超市配送中心。
1: 嗯，
0: 哦、啊，那无以这种小小的这种啊，这里算讲伊的
1: 中小型企业可能不多啦、
0: 哦，可能中小型10,000,000，哦，我赚无10,000,000，你讲一台机器就10,000,000，啊，我买几台，啊，那歹去，啊，拢唔免维修哦。嘿，偌济钱买一台车，咱拢知影讲买一台车，你都要去存一条钱来修理车，较维护。
1: 是，
0: 这台车那是三百万，你都要准备差不多300万来 来呢哈，为何这台

0: 车，对不对？嗯。啊，我这个机器，那千五万、一千万，我都要去传另外一千万，准备维护这台机器。
1: 是。
0: 谈的卖讲。所以呢，哈，虽然是有没有错，但是呢，哈，它的准确率，小型呢，一般加工厂，它的第一个准确率有问题，因为是色彩颜色 RGPA 啦。RGPA 是下面色彩感应，然后生电脑的，知影上面叫做 RGPA， 红蓝黄一种嘞，嘿，颜色嘞，颜色感应哎，对啊，所以讲呢，它的处理量小，精准率比较高。嗯，啊，这种的呢，通常呢，哈，拢是一般的工工厂用的，安尼就对啊。
1: 哦，较大件的啦，哈。
0: 哎，无，这细件的，细件的，啊，那较大件的，大型食品加工厂台湾嘛无几间。啊，这种的用的就是哈，迄个也做啊，这个叫做雷射。3D 扫描，啊，是讲红外线扫描，
1: 是
0: 啊，这种准确率比较高。
1: 哦，所以机器嘛会使紧啊，
0: 机器当紧，机器当紧，对。所以你来讲机器紧，当然速度会较紧，但是问题伊的准确率也不是百分之，不要说百分之百啦，百分之九十都有问题。嗯，安尼你知影无？一个百分之十的容错，一声的错误率啊，哈，还有一成左右的错误率安尼的对吧？哈，安尼朋友知影无？哈，好，这是咱的小玉给咱提供的一个这里、個、啊，这啊地势的对，我们也要把。正确的知识带给民众嘛，哈，当然用人工来检查是绝对无可能的啦。
1: 哎，用机器是最有可能的。
0: 用机器是绝对是上有可能的啦。
1: 是。
0: 啊，但是机器呢，第一个呢，哈，小工厂的机器比较糟糕啦。
1: 啊，
0: 但成本都要三四百万啦。
1: 是。
0: 啊，一间工厂是不是会当负担到这种机器？这是第一个问题啦。嗯、我为着要做马铃薯，我开三四百万的机器，干那净鸟？
1: 是。
0: 这是干那净鸟，无包括处理哦。后边阁有哦，后边阁有哦，爱哦，对不对？爱可能爱阁切哦，爱阁剪哦，爱阁安弄，爱阁处理哦。只有挑选就要三四百万的成本啊，那得对哇吼。这是一般工厂，啊，那大工厂都要一千万至千五万左右的这个机器，精准率可以高达93%、95%左右啊，那得对哈。好，来，这是呢哈最新的消息啊，正确的这个新闻，地区不偶然，比如这个
1: 电脑买进哦，
0: 电脑诶。唔是干那镜头导，佮镜马铃薯，所以唔是人工镜，是电脑镜，但是准确率也是有大概有容错率一成左右的容错率安尼就对哈，错误率安尼哈，啊一成都袂少安尼，一成呢十粒内底一粒有问题，十粒内底一粒有问题啊
1: 啊那几货贵有16万，
0: 吃掉的你都。这条你得八哥嘴外讲，虽然数量虽然大量来做，那个就是会哈那个。喂、欸、那个龙葵碱可能就是会比较分散啦你啦
1: 齁。
0: 因为你大量来做嘛，对不对？你吃到一嘴是袂安怎啦、嗯、对不对？无人会特别甲龙葵碱的迄个呀做发芽马铃薯规粒摕来吃安尼啦，无人安尼做啦齁。规粒摕来吃当然是出问题，但是你若讲吃到一片马铃薯还是一条薯条，那应该不会怎么样啦。这样子可能不会怎么样，有容错率嘛，对不对？
1: 哈、哦，是啦，
0: 哎呀哎呀，安尼小玉对不对？我讲安尼对不对？应该有比你更精准吧？哈，你甲我传简讯讲，条理还是用机器检查，不是人工一粒一粒检查。对我去查了，确实是用机器，
1: 哦、
0: 但是它也呢，哈啊，这个容错率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尼的对哈。好来
1: 啊，可以叫大家做检测。
0: 好了，比如做参考，那、其他听众比如更加健康的消息嘛，但讲话难听啦，哈，讲话难听，咱在节目内底补充。好，到这个这部现场，咪咪阿笑公布吧。
1: 环球列车的这部，
0: 继续咱们来个讲一个新闻。
1: 是，就是讲妈妈姐弟要搞啊，
0: 母亲节要搞。
1: 哎、欸，阿叔有人在讲哦，女生上辛苦的职业到底是啥咪？因为人吼做了妈妈了，该去上班嘛，对不？阿叔伊来做一个吼统计啊，咱刚才第一名上辛苦的职业是啥咪啦？
0: 是啥咪？
1: 家庭主妇
0: 做妈妈上辛苦，而且是公认的第一名辛苦。
1: 啊，大哥，家庭主妇那有什么辛苦？啊，就去买菜啊，回来顾厝内啊，那娘嘛，对不对？
0: 煮饭娘，嫁出来娘，顾囡仔娘，教育囡仔娘。
1: 是
0: 啊，这个呀，做换尿煮啊娘，啊陪囡仔困娘。哦，我来遐济，愈讲煞愈济。
1: 啊，都笨手啦，吼，请你笨手啊，睡觉渣啊，那娘嘛。
0: 24小时全待命，全年无休。
1: 是
0: 啊，啊无头家，啊个无钱好领，钱多钱少事多。 心最累，吼，安尼、哦、就对啊，吼、
1: 哦。那不是啊，出来再欠啥物拢先找你
0: 啊。阿哥好难看袂起，
1: 是因为
0: 你甲恁翁存手买爱钱，伊就讲，阿奶佫开完啦，阿、啊、唔是打好你五千尔吗？阿奶马上佫开完啦。
1: 没有独立的收入啦，对
0: 不？你不当家不知柴米油盐贵啦，
1: 是啦，
0: 哦、对唔对吼、哦？
1: 所以常常会有不安全感，所以上辛苦的其实都是家庭、
0: 家庭主妇，就是太太、妈妈安尼就对。
1: 是，过来第二辛苦的妈妈是做什么行业的？
0: 什么行业？
1: 教育界
0: 老师教授、哦、尤其是一种幼教老师，
1: 是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学校已经教孩子
0: 对
1: 琐碎的事情就多啊、哦、
0: 突发事件，譬如说呢、哦、啊那个小明他又尿尿了，他大便了换尿布啊，那个阿强啊他打同学了，
1: 是是是啊，哪个同学的妈妈又来了啦？他昨天摔倒了，妈妈好生气哦，他都呕车了啊！
0: 所以咱都干嘛讲呢？老师是呢哈，但一般人干嘛讲老师是温柔的，老师是有知识的，嗯、对不对？其实我跟咱讲，老师有知识没有错，但是就是只有课本里面的知识。
1: 嗯、
0: 社会地形嘛，就歹嘛，就侪，真侪老师都比骗有无？
1: 较单纯呐、
0: 啊，对不 对？他只懂得课本里面的知识，那生活上面的知识呢，很多是缺乏的。生活的知识哦，阿来阿哥来，老师一定要教囡仔嘛，嘿，有的老师教家己的囡嘛，教到歪哥起出来嘛，一大堆。对，这有可能是幸存者偏差啦。
1: 老师一定是足够读册，
0: 阿哥来
1: 是无一定做教囡
0: 仔。对，阿哥来，你敢知道老师一定是温柔吗？无，嘿，干那美囡仔哈，嘿，干那美囡仔哈。就出代志啊，安尼就对了。每一个人每个咩咩叫咩咩叫，安尼就对。所以老师其实呢也很辛苦
1: 啊。
0: 你
1: 在学校哈、哦，体力啦、喉咙啊，都是一大负担。啊，
0: 等
1: 来出来对，哎，够家己囡啊，啊，够家己昂塞爱照顾安尼啦。
0: 是是是。
1: 是
0: 第三辛苦是啥物？查某人做啥物工过第三辛苦？
1: 是医书还是护理书？
0: 哦，那倒是很辛苦。
1: 因为在那个工作环境是零，不能有错误嘛。
0: 压力大，
1: 高压，因无可能去注射好，你有。做唔到机会嘛？
0: 你若是出错呢吼，你即世人就加做呀。
1: 是，结果回来到厝的时阵，出来在转播代志吼，又压在你身上，妈妈，妈妈。
0: 所以护理师呢吼，真侪太先生不喜欢娶护士，护士搞无男朋友就是安尼。虽然生了水，啊，但是你若做护士，听你讲做护士都唔卖啊嘛。甲、哦、你做女朋友会使啦吼，黑小可以啊，娶来当老婆不要啦。
1: 为什么？对，阿婆、
0: 啊、就抓了，你就把护士撕掉，你就把护理师撕掉
1: 啊！你嘛爱讲撕啊，无人要让他撕掉哈！
0: 阿婆，你家庭顾袂掉啊？
1: 是，
0: 对不对？
1: 第四名哈、哦，统计出来是军警。军警行业
0: 啊，嘛、哦、是因为时间的关系。
1: 是做军人是规工拢爱排班嘛哈、
0: 嗯嗯嗯，
1: 啊警察也是啊，有时阵暗时啊嘛爱出勤嘛那啦。
0: 嗯嗯嗯、
1: 啊，过来就是工作又危险呐、啊。
0: 是
1: 啊，出来对哪个有个囡啊？过来妈妈，妈妈，我明天要运动会啊，不怕多嘞，妈妈要上班嘞，都要排掉过哈。这个都是一个煎熬啦。
0: 是
1: 第五种就是哈、哦、航空业，
0: 嗯，
1: 好、哦、空姐啊、机师啊，这嘛是同款啊，这种。上班的时间太长了啦，
0: 再
1: 加上空姐都在提定杯，
0: 还
1: 是说机师都在提定杯，那个会影响到健康，时差啦，气压啦，这个通常都会影响。再来就是节庆，譬如说在过年的时候，刚好你要飞来飞去，
0: 上不赢，
1: 是，都没有办法陪家人，他内心的压力其实很大很大。再来
0: 空姐机师又容易搞在一起，容易戴绿帽。
1: 我今嘛冇空少呢，我喺空少嘛就 end 到诶呢。
0: 对，空姐容易跟机师乱搞。
1: 好、
0: 哦，阿哥有个人客。我未讲，未讲，未讲。
1: 对，未讲，未讲哈。来过来，第六名是做什么行业咧？
0: 查某人做啥物够辛苦咧？
1: 是律师甲法师，诶、欸，不是律师甲法官呐、啊。
0: 做律师法官嘛辛苦。
1: 法律业啦，
0: 诶、对，工作时长。
1: 另外块律师干那真简单，他要去阅卷，阅卷翻阅公啊，这边用什么法条，这边用什么啊？
0: 就是、开庭前的准备啦，
1: 压力很大，
0: 烧脑啦，
1: 是啊，
0: 烧脑啊，那得对啊，
1: 是、嗯、哦，这第六名。来第七名是新闻媒体业
0: 哦，这做记者，
1: 再去约新闻的啦，
0: 做媒体，
1: 嘿啦，而且哈、哦，你来约新闻哈、哦，你来播报新闻，不管你是哈、哦、来对播报还是去外场播报，哎，你拢要洗掉水，有容貌压力，
0: 嗯
1: 啊，人要吃物件时阵，你啊不好意思拍摄啦，就咱做电台都没有容貌压力啦，
0: 洗个卡拜嘛，无要紧，无人看到。
1: 那做电视，做电视都容貌压力啊，
0: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是是，
0: 有道理。
1: 啊，那做记者啊，也是。 是有容貌压力哦，嗯、
0: 要采访啦，
1: 是对啦。再来第八名的科技业，
0: 工程师，
1: 哎，工程师这个是技术压力，规工的嘛，所以真侪阿公阿妈，你拢会讲啊，条理阮家的吼啊后生啦，还是阮新妇咧做工程师啦，吼、嗯，做忝的啦，安、啊、娜是真的哦。
0: 查甫做工程师那还好，那查甫做工程师，等下要搁面面对家务吼，
1: 是
0: 压力太大。
1: 哦，
0: 哎，所以讲呢，哦，查某啊，起码讲是讲女性做这个很辛苦，
1: 是，
0: 哦，啊，过来第九名是啥物
1: 啊？
0: 运动员，
1: 职业运动员啊，
0: 哎，职业吧，胸开关呐，哈，
1: 是，
0: 身体伤痛比较风险高，
1: 而且这运动员不是打比赛的时候才打呢，
0: 平常时啊都来训练啊，
1: 对啊，咱上班八点钟，伊啊打球打八点钟
0: 呢，是，
1: 所以这嘛是真辛苦啊呢，
0: 好，
1: 过来第十名，我觉得很意外哈，是。查甫人做什么工作哈？啊，跟家里这样子比较起来，都很辛特别辛苦、啊。
0: 辛苦职业的第十名，
1: 嘿，公务员。
0: 公务员不是凉凉啊吗？你为公务员搁第一边上班打摸鱼啊，底下修指甲、滑手机、
1: 啊啊、泡咖啡哈、啊、进灰啊那、
0: 啊、聊天
1: 是。
0: 没做两个吗？
1: 所以这、
0: 啊、有什么压力？
1: 所以这个哈，这个报道哈，上不准的，这是公务员呐、
0: 啊。没有、啊、哦，我们不是公务人员，那公务人员不是干那包括伫坐办公桌的啦。
1: 哦，
0: 你瞧警察是不是公务员？
1: 也是啊，
0: 对不对？对啊，对吧？国家公务员有的两个，有的超的啦。
1: 是啦，
0: 系啦。
1: 啊，有一挂较超的公务人员，就是你要帮有人民有诉求啦，行政程序啊，你爱造啊，嘛是这个压力。
0: 对，
1: 其实我刚刚哈，不管做什么行业哈，让查某人只要变成妈妈了哈、嗯，就有个压力在了。
0: 对呀、啊，
1: 挡、啊、不挡到妈妈？我的袜子嘞，妈妈。
0: 莫怪今嘛嘞哈，经过少年嘞嘞哈，那唔爱嫁翁，唔爱娶某啊嘞，对不对？我自己都已经活得像狗了，怎么我在结婚之后还要再养一个人？
1: 没有，一点都不像狗。我们家的狗都躺在那睡觉跟吃饭了、啊，好开心嘞。
0: 狗都没有你那么累。我靠，那更打击，更打击！我人讲累得像狗，阿杰哥呢？狗都没有你那么累。阿杰哥有人讲哦，我的腿好粗哦，粗的跟猪一样。结果你认真来看，猪的腿很瘦，
1: 好细哦。
0: 然后他讲，猪的腿并没有你那么胖。我靠，好打击哦，这实在太打击了哈、哦！好，来注意啊，切维，
1: 母亲节你别搞啊哈！其实妈妈是，我感觉上歹做的一个行业就是妈妈啦。
0: 好，
1: 所以爱给好你的妈妈哈，送一挂礼物啦，吼，好欢喜一下哦。
0: 好，感谢收听。安排歌曲进行呢，哈，咱要来个讲一个，都家人去点的歌呢，哈、
1: 嗯，
0: 有一首歌找不到，就是最后一首歌，那个雅玲小姐讲 Twice 的 Fancy You 哈 ，Fancy You，
1: 是，
0: 没有这首歌，为什么没有这首歌？因为我唔知道，我有找到 Twice 的歌，
1: 嘿，
0: 冇 Fancy 这首歌，但它后面没有 You 啊。You 就是 Y-O-U 嘛，
1: 对不对、
0: 哦、是我找错了吗？有找到 Fancy 这首歌，但是没有 You， 所以你俩讲被 Fancy You 没有啊 ？Fancy 是有，你会不会讲错歌名了？就雅玲妹妹，
1: 这绝对是雅玲妹妹，因为这韩团呢，这少年呐、啊，
0: 对不对？尽管你来看 Twice 嘛 ，Fancy 嘛，
1: 嘿 ，Fancy
0: 嘛，那我们现在网络查也是 Fancy 啊，哪来的 You 啊？
1: 啊，可能一个歌词来对有啦嘿。
0: 好、哦、啊，所以讲呢，雅玲，你是不是这个亚洲讲错了，还是你如果执意要找 Fancy You， 那不好意思，没办法播，因为没这首歌。
1: 啊，对了，雅玲小姐讲对了，啊，都 Fancy 啦，嘿 ，Fancy 啊
0: ，Fancy 的 Fancy 写来 You You 这边 You， 没 You 对对去。所以不是我们错嘛，对不对哈？
1: 个人也瓜熟啦，嘿啦，个人也瓜熟啦，嘿。
0: 好，安尼 OK， 来无问题，安尼这首歌都有吹掉啊啦，哈，有吹掉啊啦，哈。好来，
1: 亚玲，你卖讲年纪啦，我想讲你哦，你无讲无人知啦，嘿。
0: 哪叫你是少年族囡仔嘞，然后你还在追韩团哈？想不到你嘛中年熟女啊，个鬼时当的马卡吧？你知道什么叫 markup 不 ？markup 是日文，
1: 嘿
0: ，markup 是日文，代表50岁的意思。
1: 哦
0: ，markup， 所以讲呢，哈、啊、就是已经啊，这中年成女成中熟女啊呢。
1: 是，哦，这少年阿嬷呢，亚玲讲伊做阿嬷呢，
0: 还在追韩团哦 ，Fancy You 哦 ，Twice 哦。 五十岁啊，跟四十六岁，跟你追韩团啊嘞吼，哦，这真正是，所以我都跟你讲，我们拥有一颗年轻的心。
1: 是
0: 啊，你也知影吼，迄、哦那个你也知诶三十年前都已经你流行霹雳舞啊，你知影什么叫霹雳舞
1: 无？我唔知道什
0: 麼。头头壳蹬嘞蹬
1: 嘞。哦，我们叫做街舞啦嘿。
0: 头无即马叫街舞，三十年前叫霹雳，所以你唔捌听过霹雳舞。
1: 嘿，唔捌。
0: 霹雳舞就是吼，诶，你头壳蹬蹬蹬，哎呦，头壳蹬蹬蹬，安尼就对哇。
1: 嗯。
0: 你知影无吼？所以那一票三十年前二三十岁伫跳这个霹雳舞的这顿少年人，他们现在都六七十岁了。
1: 哎呀。
0: 他已经没有办法在广场里面跳霹雳舞，因为伫涂骹撸落去，头毛都无去啊！伫涂骹安尼哦，登杆落，登杆落嘞！
1: 是是是，都要戴个安全帽啊！我建议你戴
0: 嘿。以前还可以这样子吼、哦、翻跟斗，起码嘞吼，凊彩用一个外腰就闪掉啊吼！但是他们还是有一颗嘞吼，这个年轻的心，所以讲因霹雳舞不跳了。换跳土风舞、广场舞，
1: 广、哦、场舞就是安尼来哦，吼，拢伫个社区安尼跳咧，迄种。
0: 对对对对，好来，啊，继续呢，咱要来安排一首歌，叫做《雨蝶》，欸，这是第二首，对唔对？哈，第二首，啊，中华严先生，
1: 来，谢谢严先生点播，咱共同欣赏哦。

0: 友赖笑话。好，今天笑话呢，是咱的听众朋友小小蔡小姐。哇，小小蔡小姐呢，也给咱提供笑话给咱节目呢，真感谢你。来，小小蔡小姐给咱提供的听友赖笑话，来，这是安尼啦，伊讲一个阿明啦，阿明讲讲伊甲因某呢，打食饭的时阵呢，因某呢，安尼是安尼非常的单纯，啊，非常的可爱，互咱看到安尼哦，就感觉做吼啊，做故意安尼就对。约这个吼啊，太太出去佚佗的时阵呢吼，那坐计程车的时阵，这个啊做因这个算讲呢女朋友啦，阿明的女朋友阿未结婚之前吼，哦，伊安尼真顾家，是一个典型的持家女子。坐计程车的时阵呢吼，人对方呢啊，计程车司机讲呢吼，啊，车钱100，伊就甲人呢吼抬价，抬到准50，计程车买单抬价，你看。啊，过来呢吼，做伙啊，两个人做伙了后呢吼，啊，煮饭啊的时阵，买菜煮饭的时阵，哦，去到菜市啊呢吼，啊，这个太太呢，啊，明的某呢吼，嘛是安尼吼，5块10块嘛，甲人讲价安尼就对啦。哎呀，真正是一个典型持家女子，那娶这种太太呢吼，真正会当呢啊，这个还家安尼就对啦。所以讲阿明就真啊决定要甲这个吼啊结婚，要甲因某结婚。啊，即卖两个人结婚落了后呢。哦，安怎规个都无同款啦？结婚了后，才知影讲因这个某伫买衫，还佫买化妆品，开一个3-5千块，目睭拢唔捌睨过啦！啊，啊你唔是为着这菜市啊呢？哦，买菜呢，3-5块、10块，个人乌乌样吗？啊，唔是坐一个计程车呢，一包拢同个呢吼，啊，化计化到剩50吗？啊你买衫，啊买你家己的化妆品，啊开一个3-5千块，目睭拢袂黏啊嘞哦。是什么经营啊？这什么经营啊？啊，我伫遮要甲咱这个可怜的阿明讲呢吼，这个经营就是啥物，你知无？因为呢吼，安怎菜甲饭是要买给你食的，哦，衫甲化妆品是恁某家己的。原来是你，哎呀，对你就较酷嘞，对家己就较慷慨嘞。后悔啊吼，后悔啊吼，谁叫你那么早结婚？来听友赖笑话。
1: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2: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4: 耶，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 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来，继续安排这首歌曲，叫做《吻别》，这是嘉义的张小姐点播的歌曲哈。啊，这首歌真久的了，这个国语歌曲了哈。张学友的歌《吻别》。

0: 好，这首歌曲叫做《吻别》，主唱者叫做张学友。哦，啊，听众朋友一定都冇听过这首歌，张学友这首歌《吻别》哈。啊，这首歌呢，哈，是1993年，就是民国82年的时阵呢，哈，由宝丽金唱片公司发行的，对不对？为什么我要特别来讲这首？因为咱可以多点这首《吻别》，我就简单跟你讲，张学友今年对不对？啊，65岁，今晚64岁，他的生日在7月，个过两个月都65岁啊，哦，就满65岁啊，这里、個、啊，
1: 准备可以领老人年金了啦，
0: 伊唔免啦，伊要钱，伊要钱，你敢知影呢？吼，这首歌，这首《吻别》呢？吼，为什么这么经典？你知无？不只是它好听，实在是这首歌呢？吼，它销售量突破全球销售量400万张。
1: 啊，为什么那个时代是拢无歌嘛？啥呐？
0: 什么拢无歌？那时阵歌足济，因为那时阵没有 MP3， 没有 YouTube， 没有这种呢网络啊，呢叫你要风行啊呢、嗯，所以呢，想要呢追星啊，一定爱买伊的 CD，
1: 是
0: 买伊的卡带。民国83年的代志，距离即马偌久？要30年啊嘛，对不对？哦，系啊。啊，然后呢，这首歌400万张，什么观念？你知影无？咱感觉400万张无啥物吼，不好意思。伊当时的 CD 卡带300块至350块一张的这种介绍来算，平均这300块就好，400万张就是12亿。
1: 哎呦喂！
0: 阿叻，你讲你有概观念吗？
1: 而且那时候网络是没办法收听的、哦，这个就是要买 CD 了。
0: 一张 CD 会当卖12亿。按照着这个抽成呢，张学友保守估计，可能因为这首《吻别》赚8000万。
1: 哎呦喂、哦！
0: 所以讲，为什么这侪人爱做刮车？
1: 啊，不过今麦做刮车都无唱片啊，
0: 今麦无啊，
1: 今麦网络顶管听。
0: 对对对，今麦直播太多了，对吧？搞唱歌素也一大堆，所以你看，连今麦刮车嘛拢无啥咧出咧咧啊，做唱片，做唱片是为着名气尔、嗯，为了说不要被网民啊、这个民众遗忘而已啊，那得着。所以一首歌赚8000万，卖1亿2000万，12亿的，卖12亿的钱，12亿台币，一首歌《吻别》哦，所以你知影讲伊唱到什么程度无？安尼就对话吼、哦。我讲安尼，人客就知影讲哦，不管这首歌到现在还是经典安尼吼。那、哦啊、这首歌《吻别》，讲到张学友今年65岁左右呢吼，伊、哦、叫做歌神。歌艺花旦，歌艺花旦的歌神，伊嘛称为四大天王之一。
1: 是
0: 四大天王都是刘德华、黎明、郭富城，啊，还有张学友，拢60几岁啊，拢60几岁，有咩70啊？起码叫做四大阿公啊。四大阿公啊，安尼的地方吼，你敢知道我讲伊的听到赚偌济钱？400万张吼啊！这个1993年呢，伊的销售量是世界第二。
1: 哎呦，
0: 这首歌的销售是啊，世界第一是啥？但世界就是全世界哦，全世界的歌星哦。
1: 看那个 CD 销售量，
0: 400万张哦，世界第二12亿哦。因为第一名是啥物人？第一名是 Michael Jackson
1: 哦。
0: 经典吧，
1: 是
0: 啊、我讲哦，安尼你就
1: 知道，所以他只是输给 Michael Jackson 而已，
0: 他的销售量只输于 Michael Jackson 而已。
1: 难怪哦，之前我看刘德华有共鬼，伊讲哦，张学友真的是歌神，没有错啦，连刘德华都这么觉得啦。
0: 但是伊无诶，人 Michael Jackson 前手得力，他跳舞也棒，唱歌也棒，而且 Michael Jackson 的 MV 呢，哈，是歌舞有剧情的呢。
1: 嗯，
0: 伊的歌舞是有剧情诶，唔是讲随便拍拍风景。拍拍人物，拍拍角度，哦啊，安尼就一张 MV 啊，咱台湾的 MV 拢安尼做对不对？
1: 是。
0: 人家 Michael Jackson 一张的迄个呀，做 MV， 他要排舞，好、哦，伊要排舞，啊，伊要跳舞，伊要服装，
1: 嗯，
0: 他这个 MV 拍下去都是上千万的呢，你知影无？哦，哎呀，啊，所以人哦，啊，第一名。啊、哦，全世界销售量第一名，真正有道理啊！但是 Michael Jackson 又活得不久，
1: 嗯，
0: 所以讲呢，哈，刘德华到现在还活着，哈，1993年，
1: 啊，张学友也留活着啊，
0: 张、
1: 啊、
0: 不 Michael Jackson 已经死了、
1: 哦、
0: 啊，张学友到现在65岁了还活着啊嘞。啊，伊除了讲搞唱歌，伊销售量赚啊一首歌当卖十亿以外呢吼，伊、个是一个演员
1: 哦，对，
0: 《笑傲江湖》你捌看过无？啊，《旺角卡门》吼、哦，内底吼，他甚至伫《旺角卡门》的表情包内底呢吼，啊，去互网友改做做这个表情包，变作讲吃谁啦你哦，就是吃谁啦你吼、
1: 哦哦，
0: 这个表情包哈、啊，网络呢吼，很多人很喜欢用啊呢。
1: 是
0: 啊，过来伊就是吼开机演唱会哦，迄嘛摊家吼冰冰鬼安尼对，所以张学友相当有钱。
1: 哎呦，原来如此啦！哎，我小时候看张学友哈，他都演一些丑角哈。
0: 哎，对对对，啊，但是呢，
1: 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唱歌
0: 哎。相当有钱啊，那个地方。好，啊，过来嘞，有一个趣笑味，就是讲伊八卦笑话，伊是不是开真侪演唱会对不对？
1: 对。
0: 尤其伫中国大陆呢，开巡回演唱会的时阵呢，哈、嗯，中国大陆演唱会是要安检的。
1: 哦，是
0: 是要通过安检门呢，因为中国大陆的安检门是人脸辨识系统相当先进，咱、
1: 哦、
0: 台湾即马阁无安呢，对不对？
1: 是是是，
0: 所以中国大陆呢吼，伊毛真侪歹人，按国家歹人嘛，最爱唱张学友的歌，
1: 所以有利弊的对，有买票啊。
0: 所以张学友只要一开演唱会，现场就会抓到通缉犯抓足侪，所以网友就笑称。他是罪犯的克星，讲张学友是犯罪犯的客车，公安的卧底。啊，若无旋转，伊干那这几年呢？吼，开演唱会唔知开几百场，抓到的这个也做啊，这个犯逃得犯的吼，
1: 是通缉犯、啊。
0: 伊抓到的，伊好，因为开迄个演唱会去用抓到的得犯，已经可以呢。这些功勋在抓到的圣功勋呢，哈、他已经可以当上警政署署长了。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就会当做这个呀，做警察局的警察局的迄个所长啊，警察所的派出所的所长啊。你也着十个得分，就这个资格当做所长啊。你也着一百个，就会当做局长嘛。啊，那这个呀，做张学友呐，做警察呢吼，伊唱歌抓到遐侪人啊嘞，算轻算慢嘞吼，警察署的署长都是他干的。啊，那够八卦不？听众朋友，够八卦了吧？
1: 哦、连偷气犯都要去参加张学友的演唱会、啊對對對對。
0: 不过呢，他也不是那么完美啦，哈、这个呀、啊，这张学友呢，哈，伫阿北出唱这首歌进前，就是还没有出这首迄、那个。吻别，好，吻别是1993年嘛，阿姨在1988年，就是民国77年，就阿北出阿北出成名进前，迄个时阵呢，哈，他也其实还没有成名，人阿北出名进前呢，哈，还没有赚到钱，
1: 是
0: 都是酗酒，真侪压官车啊，真爱酗酒。民国77年的时阵，1988年耶稣宴呢，哈，最低潮，啊，销量阁无好，啊，饮酒，啊，含梅艳芳呢，生日派对宾馆呢，哈，脑输。啊，这个中啊砸蛋糕，形象大损的对吧？尾啊，伊家宣布着讲，伊要戒酒，重新攀上着事业的高峰。
1: 是，
0: 过来伊有一个呢，张学友有一个哥哥叫张学智，因哥哥真爱跋筊，是一个娇贵。
1: 是，
0: 啊娇贵呢吼，伊那是欠债，拢欠过来百万、过来千万的港币。张学友替因哥哥还过来摆钱，但是因哥哥先讲讲未听，先讲讲未惊。最后，这个张学友切心。兄弟啊，反目无来往啊，无来往啊！
1: 是，这就是张学友的故事啦。
0: 对对对，张学友的故事啊！
1: 是，
0: 哎呦，怎么那么八卦？条理你怎么都知道 ？Google 哎，电脑呢？哈，这里也做经历出来啊，那得对啊！哈，好啊，所以讲呢，可是你听起来就觉得很有趣，对不对？是不是一系列非常的丰富？张学友几回，伊当时出名，这首歌呢？哈，这里啊，吻别呢？哈啊，赚偌济钱？卖12亿，好啊，干那一般啊，分的，啊，一共卖12亿，才分8000万尔呢。所以大多数拢去有什么人赚的？你知无？唱片公司赚的。
1: 哦，因为那时候他还没红嘛。
0: 嘿，唱片公司叫宝丽金唱片公司，最少干那一首歌呢，哈，赚4亿，
1: 哎呦，
0: 30%都会赚的。啊，纯利润哦，纯利润哦，嘿，啊，后来张学友呢，哈，嘛是这个啊，这个、这个世界十大杰出青年，
1: 世界的哦，
0: 香港的十大杰出青年的
1: 哦，香港的，
0: 香港的世界十大杰出青年之一的对吧？哈啊，得过很多奖。啊，伊的演唱会总共统计起来哈，超过105场。
1: 哦，这么多场、哦？
0: 哎，唔对，唔是105场，是一年。一年在2007年的时阵，一年巡回105场，
1: 是
0: 平均册，你若105，
1: 三天一场，
0: 好、哦、对，三天一场安尼得对啊，吼、哦，一年三，
1: 这个是需要体力的呢，
0: 绝对对对，一年105场，啊，若讲呢吼，十年都1000几场啊，安尼得对。所以他真的是相当
1: 以前要办演唱会不容易，要背歌词。啊，今麦演唱会吼，因后边拢用迄有无？
0: 头前都提台提示机，
1: 提示机
0: 啊，伫头前吼啊，会当看提诶歌词
1: 啊咧。
0: 啊，无遐济歌，啊歌阁换遐紧。你甲看，嘿，今麦歌呢吼出来呢吼，无到一年就阁出新歌，无到一年就出新歌。啊，你看这文白偌久？
1: 足久诶啊！
0: 30年啊，啊阁唱个抓袂掉。
1: 对。
0: 较早歌出了慢嘛。啊，即卖歌电脑用用的都歌，电脑用用的都歌安尼吼。好，来安尼听众朋友知影无吼？这个呢吼，这个算讲是吻别这首歌的这种八卦新闻。
1: 对啦，吼，张学友的故事啊。
0: 好，好，咱朋友做参考，感谢收听。继续，咱要来个讲一个健康常识，有关着玛卡。咱为什么要食玛卡？玛卡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最主要伊内底营养的成分呢，吼，相当的充足，佮对健康有真好的好处。所以人佮话做能量之果，
1: 玛卡
0: 能量之果。第一，伊会当提升着体力，啊，佮提升着精力。玛卡富含着呢多糖体，碳水化合物。好啊，这个各种营养素会当提供到咱人体营养，对抵抗到疲劳，增加到体力跟耐力，所以对到上班、加班、读册，老人无精神、体力嘞，无耐力嘞，啊，运动无体力嘞，吼，都有真大的帮助。所以讲呢，运动员啦、啊、体育啊，这个劳动阶层啦，吼，劳动的、做农的、做劳工的，
1: 吼，劳工的，
0: 啊，容易感觉疲劳的学生，吼，开车的，对这来讲，拢是一个真好的。精力的补充营养品，过来呢吼，玛卡经过研究，有真侪这个啊活性成分，这个活性成分就包括玛卡西跟玛卡西胺，
1: 对，
0: 哦，这对咱人体这个能量代谢跟身体中枢机能呢吼，有真好的控制。所以讲你若讲压力过大、啊、情绪失调啦，有这个忧郁啦吼，
1: 还是讲更年期，
0: 更年期哦，玛卡西跟玛卡西胺呢吼，都会当有这个调整。哦，这调整。第二呢，吼，玛卡对先改善性欲、性功能。
1: 是，
0: 吼、哦，这真侪人知影，尤其是查甫人的健康部分，一寡研究表示的讲，玛卡会当提高着男性的性欲，改善着勃起的效能，增加着精虫的活力。安尼着，对女性来讲呢，吼，买当提升着女性的性欲，平衡着荷尔蒙、经年期，尤其是女性你若有经年期的，分泌方的压榨的发性低、经年期的毛病，吼，啊，这个咱呢，吼，荷尔蒙无稳定的这食这个玛卡呢，吼，会当调整更年期症状，
1: 是
0: 这是有呢，吼，医学根据的哦，所以查甫人会当食，你若已经性能力降低，查甫人买当食，你有经年期的毛病，吼，拢会当食这中。给你调整到你的吼，这个身体健康。第三就是讲呢吼，玛卡被认为就是一种适应丸，伊会当呢吼释放到咱人体压力，平衡到内分泌的系统。什么意思？就是对着查甫来讲呢吼，咱会当调节咱的这种啊做身体压力。譬如讲呢吼，我的工作压力足大。经济压力足大，
1: 是
0: 阿婆冤家情绪压力足大，吼，像这种压力过大的现象呢，吼，玛卡就是当缓解掉这种情绪，所以对掉一寡只呢，忧郁症的啦，躁郁症的啦，吼，啊是讲呢，吼，这个更年期症状的啦，吼，啊，这两种有真大这种调节功能，吼，调节功能，甚至讲有压力过大，无好困呢，困未饱眠呢，吼，因为呢压力过大，困未好的这。玛卡嘛有真好的这种安眠帮助困眠的作用就对。第四就是啥物？这个提供呢丰富的这种呢营养，提供丰富的营养，有这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维他命 C 加维他命 B、矿物质、 钙、铁、钾、锌。多种氨基酸等等，这会当予咱一寡只呢哦，譬如讲身体已经较虚的老人，啊，譬如讲都肌无力的这個，哦，都散落迄种的呀，吼，一直散落迄种的，食玛卡，啊是讲呢，吼，一直虚落的，食玛卡，啊是讲呢，癌症啦，多文层顶的啦，吼，较轻无体力的，较无活动的。食玛卡会当有真大的这种嘞吼，营养的补充吼，这个营养嘞吼，就是因为你甲看咱人呐，一直散落吼，就拢会欠血嘛，对不对？老人欠血一直散落，内底有铁质会当补血，除了铁质以外，佫有多种的啊，这个营养素，碳水化合物、氨基酸、膳食纤维、维他命 C、B、钙、铁、锌、钠、氨基酸、矿物质。七八种、几十种啊，安尼就对啊吼，互你呢吼，营养平衡，身体空间，安尼朋友知影无吼？简单来讲，玛卡最主要就是增强体力，改善着这个也做性功能，调节着荷尔蒙，释放着压力。吼，阿人啊，帮助着困眠，啊，过来呢，吼，对着一挂老人呢，吼，身体较虚的、较无元气的、较无精神呢，会当呢，吼，帮助因的这个营养的补充，安尼就对啊，吼，这就是玛卡对咱身体的帮助就对，
1: 能量之果，
0: 好，咱朋友做参考，吼，感谢收听。好，继续安排歌曲。这首歌叫做《一颗红蛋》。
1: 再感谢安南区的林小姐点播，共同欣赏哦。
0: 好，这首歌是江辉所唱，哈，来共同欣赏。

0: 这首歌听呢哈，讲到这首歌的歌词，我又有话要讲了。
1: 什么话？
0: 主持，你来这阵会好讲。啊，侬唔讲新闻，干一直讲迄个啊，做吼啊歌手，因为你都播着这首歌，咱就想要讲啊。啊，当然，这首歌佫江辉的歌后啊，呢
1: 吼，
0: 人家拢要点只啊歌。
1: 这江辉的歌嘛，
0: 足够无大家讲江辉啊，对唔对？嗯。咱即卖大家讲江辉哈，江辉呢哈，咱拢知影讲伊今年几岁，你知无？
1: 唔知呀。
0: 64岁，没有过65啊，有过跟张学友差不多。
1: 是要准备要你。他老狼灵精啊！
0: 他是九月的啊，张学友是七月的
1: 啊、
0: 哦、啊，所以一个四个月的哪吒
1: 哥，所以要叫张学友叫哥哥啦。
0: 两个月，两个啊，拢六十几岁啊，
1: 拢六十四岁。
0: 较好命，拢已经做阿嬷啊，哈，甚至要做阿祖啊，那都对哈。啊，伊是台语歌坛这个天后，伊的代表曲呢，吼，实在是这家呢，有那鸟啊猫啊，那都对。
1: 对对，
0: 伊嘛是好嘢加靠背，哎、欸，好嘢加无产就人啊，那吼。他的歌呢，哈，
1: 很多啦。
0: 都要讲这首啊，
1: 一颗红蛋，
0: 啊个蛋来要播的鸡鸥，啊伊上有名的就是呢吼，民国72年的那首《你的忍耐》，踏出社会，为着将来离开故乡走天涯，那首歌，那首歌是第一届上情的歌。你唔通讲啊，这首歌我都唔捌听过，对，你唔捌听过，但是我跟你讲，捌听过这首歌，拢是唱出着家的基层。基层民众的女性的声音，女性的心情，这首歌，
1: 所以你来
0: 哎，这首歌嘛，伫台湾本岛赚钱，不过伊无像张学友遐赚，因为张学友是伫全世界卖400万张，
1: 嗯，
0: 这首歌呢，吼，无遐济。啊，不过嘛，伊唔是干那唱一首尔，
1: 是啊，
0: 小白的海花，
1: 哎、欸，这让我听过哦，我有听过。
0: 这首歌嘛是伊伫民国70，就是你调恁来迄首歌，第二年就出这首歌，啊嘛拢调唱太多首歌，伊调足济歌啦，调足济歌，
1: 唱什么都调什么啊、
0: 哦，酒后的心声，
1: 哎、欸、有调、欸，
0: 对唔对？卡拉 OK 点播神曲，
1: 是
0: 伤心酒店，
1: 哦，这个已经是国歌了，
0: 哦，对唔对？甲施文斌合唱的吼，一首一年唱一首。一年一首歌谣，落雨声，
1: 是
0: 咖喱蓝调调，达首歌拢唱个了袂调无？有无？啊，你讲像迄一首歌，那可以赚10万，得被10首歌嘛赚几亿个？
1: 这首落雨声吼，是周杰伦帮他作词作曲的。
0: 对，周杰伦下来不唔对啊？
1: 结果一唱起来，都有家己的气味。
0: 周杰伦唱袂红啊，结果江辉唱起来都。
1: 但是人写出来啊，嘿啦。
0: 对啊，咖喱蓝调调是家己写的。
1: 嗯。
0: 曲甲词拢会家己写，
1: 是
0: 啊，所以讲呢哦，这是呢吼，这里2008年的时阵诶，歌曲江辉的歌的。
1: 我拢是有一个问题哈，为什么这江辉吼不爱和当初迄个张飞作伙哈？
0: 青木银缕，无啦！我要敬我嘛，要敬费玉清，啥物人要敬张飞迄个咧吼？恐龙头毛，诶，张玉，
1: 无人讲
0: 费玉清乱烟斗咧。
1: 人讲吼，两个人互补嘛。啊，伊喊费玉清吼，我完全没有想过，因为两个人受人受瓜。可是我想说，他跟张飞啊，一个搞笑，一个正经啊，应该蛮合的啊。
0: 嘿，是。
1: 结果等好久都没在一起咧。嘿，
0: 其实我跟你讲，伊甲张飞、费玉清实在超过40年啊，曾经够好人知。讲来半夜呢，吼，费玉清捌开车去迄个费玉清哦，捌开车去江辉因家开讲，双方的家长嘛有熟悉。费玉清佫曾经捌佮个江辉讲着讲，我若老啊无伴吼，啊无咱两个搭做伙安尼，江辉嘛讲好安尼。啊，但是事实上呢，拢是讲笑做这部好个俩，
1: 好朋友啦，好朋友啦，嘿啦。
0: 其实真正呢，吼，唯一公开的恋情，江辉唯一公开的恋情，就是20通婚。的时阵，打出道的时阵，含这个红英红两个人的这种恋情是真的
1: 哦。
0: 金童玉女，红英红呢，打出来的时阵呢，嘛是台语歌坛这个啊歌星吼，红英红啊，伊是金童啊，这个江辉嘛高潮叫做玉女啊。为什么呢？双方家长呢反对，你知无？
1: 为什么呀、啊？
0: 因为江辉他家有不好的遗传基因，伊弟弟呢吼，可能智商不是非常的好
1: 哦。
0: 啊，然后呢，
1: 啊，加
0: 上讲江辉因家呢是这不是啥物好家人，虽然尾后赚到钱无唔对，吼啊江辉呢，伊江辉是溪口人，你敢知？
1: 哦，
0: 嘉义人哦，江辉是嘉义人，住溪口，囡仔时代呢吼，啊，这个家庭真困苦，因爸爸是演布袋戏红啊，就是滴演。迄、那个金光戏的对，尾啊呢吼，才搬去台北，
1: 嗯、
0: 啊搬去台北了后，江辉 九岁的韩明珠、韩明妹妹江淑娜开始的唱哪卡戏。
1: 哦，两个人可以唱哪卡戏啊？
0: 早前的酒店，当时的酒店，足侪人的诶，出道安尼吼，帮忙起出，高会就出来唱歌呢。
1: 好厉害哦！
0: 伫迄个环境，所以讲就人生。

0: 个他家里可能有遗传的基因不是很好
1: 啊，所以啊，人家的爸爸妈妈也会想
0: 想哄家的家庭呢，哈，门不当户不对，
1: 嗯，
0: 一个是好家人，因为阿姨翁，因爸爸是叫做阿姨翁还是什么人，我未记得哈，反正就他家里是呢，哈，很有钱，啊，有真地地位的，
1: 嗯，
0: 啊，但是家父因家就是哈，较散起来的，
1: 是啊，
0: 所以。是大人看不起啦，
1: 嗯，
0: 哦，家长看工会不起，所以尾啊呢吼，转呢吼，这个啊做无做会得掉啊，好八卦，这种事情我们都讲出来了。
1: 可是我觉得这两个本来就不搭啦，你看两个人的歌路都这么悲伤，那两个人如果在家里的话，那家四人两个人叫你要悲伤掉，对不对？
0: 是，
1: 所以我一直感觉这工会行这哈，
0: 张飞爱做会啊，你哈，张飞那么花，对不对？张飞要那么花的，我啦，啊来买啊呢吼，伫这个十一年前，今年2026年对不对？
1: 对。
0: 十一年前就是2015年，11年前呢吼，因为江辉的身体健康出问题，
1: 嗯，
0: 他得癌症。
1: 哦，
0: 好，真侪人唔知啊，对不对？
1: 哎、
0: 你看
1: 哦、哎，
0: 这个东西很八卦，对不对？很八卦，对不对？伊伫2011年前刚回得癌症，然后伊就封麦了，
1: 嗯，
0: 封麦了。啊，然后呢，伊癌症呢，吼啊，什么癌我唔知，但是吼，因为甲伊哪癌有关系，差一丝啊，无法度唱歌。
1: 嗯，
0: 啊，尾啊呢，经过着治疗了后呢，吼，他当时封麦，吼，伊封麦的时阵，你敢知伊的唱片偌卖呢？十一年前的时候，大家都想讲，刚回无法度唱歌，刚回无法度唱歌，赶紧买伊的卡带，买伊。CD 经过几十年后呢，伊那一死掉，这物件就价值啦。因为他是呢台湾，就好像在买艺术品一样
1: 啊。是。
0: 他都啊，过来刚回，佮出一个迄个亚洲什么酒，好、哦，这里这是纪念酒，纪念酒。
1: 封麦的纪念酒、
0: 啊。他因为这件事情被告
1: 哦。
0: 有无？伊就是出这个酒，讲封麦纪念酒，讲一罐酒挂伊的物件啊，爱当卖偌济，讲爱当我卖偌济，啊，都有人去买了，结果十几年后伊个出道啊！哎、欸，讲你唔是咩？你唔是哪有叛起啊吗？结果伊伫去年2025年，伫高雄、台北、巨蛋，哈、哦，开23场的这种呢，哈、哦，这个演唱会，
1: 嗯，
0: 然后他的票。都是秒杀，
1: 是，
0: 好、哦，都是秒杀，安尼就对啊。啊，结果他就被告了，啊嘛，唔知个诶，这个结果究竟是输啊赢，安尼就对。因为你讲你都封麦了，你他妈还付出啊？不够呢，封麦付出也没有违法、
1: 啊，对啊，
0: 对不对？
1: 因为那个酒也是好的啊，嘿啊，
0: 嘛对啊，所以啊，但是买酒的人讲，就是因为你跟我讲说你已经封麦了，所以这纪念酒呢，哈，都是呢有价值啊，你起码个付出。就没有价值的啊，所以呢，伊的粉丝都较狗安尼的对
1: 吧？
0: 啊，结果伫今年2月份，也就是3个月前，农历的是春节的期间，伊伫台北个小巨蛋阁开5场的演唱会，
1: 嗯，
0: 嘛是秒杀，吼安尼的对吧？所以又讲了江蕙的八卦，是不是又要来听一首歌？
1: 江蕙的歌，
0: 江蕙的八卦安尼的对吧？好，来继续呢，咱来甲讲到这个，安排到这首江蕙的歌《格格傲》，嗯，听众朋友点的哈。
1: 是，这感谢气动的黄小姐
0: 点
1: 播，来共同欣赏哦。

0: 接下来要来讲另外一个健康常识呢，哈，这个是台湾呢，哈，因为海岛型的气候，所以呢，过敏性鼻炎的人相当的多。你敢知影这个什么程度？
1: 过敏性鼻炎哦，
0: 嘿，鼻炎的人，你的身躯边四个人就有一个，不论大人囡啊，
1: 是
0: 四个人就有一个哦。
1: 哦，四个人就有一个呢。
0: 所以讲，这个观念，台湾2400万人来讲，就是600万人有这种的过敏性鼻炎。
1: 是，
0: 因为台湾是海岛的关系。我咧讲，伫大陆呢，吼，不管是美国大陆，还是非洲大陆，
1: 就是那个
0: 是中国大陆，
1: 陆地
0: 只要是大陆的所在呢，吼，他们鼻炎的状况不多。你知影为什么无？
1: 有害吗？
0: 因为打。
1: 哦，打就较
0: 皮啊，皮啊，上惊过敏的人上惊皮啊是痰，
1: 是
0: 啊个冷，啊个垃圾，
1: 是
0: 就是鼻子冷湿，好啊，然后脏，好、哦、冷又湿又脏，这种哦都引起到这种呢吼啊皮啊过敏，
1: 是
0: 尤其冬季啊个遗传，你知影无？个遗传安尼得对哇？啊是台湾海岛，所以讲湿湿，好啊打啊湿湿安尼吼，啊空气个污染侪安尼吼，啊内底个白菌，所以讲呢吼。过敏性鼻炎在台湾是四分之一，就是600万人，600万人，台湾人有600万人
1: 都有过敏性鼻炎，
0: 可能现在收听我们节目里的人呢，
1: 是你就在说对啦，对啦，听你，你就是说我啦，我就是啊啦，天气变化啦，扫涂骹啦，去到宠物店啊，
0: 我说鼻炎过敏的人呢，就是轻食拍加枪，
1: 嘿，
0: 打喷嚏整理整理厝的内底就拍卡
1: 酒，
0: 扫涂骹就拍卡，这是轻的哦。啊，那重的嘞，重的就是鼻塞，
1: 哎，对，
0: 24小时鼻塞，
1: 是
0: 24小时10片，暗时还没困嘛，10片。
1: 除非你离开那个环境，
0: 嘿嘿嘿，
1: 那个过敏的环境，
0: 离开环境也没有用啦，你就离开台湾啦。
1: 哦，对啦，移民，
0: 除非你离开台湾啦，安尼就对啦。啊，无台湾海岛型湿气重嘛，啊，所以鼻啊上惊就是伤痰伤湿，好，啊，过来呢哦，伤冷。啊，烧垃圾，
1: 对，
0: 空气垃圾。
1: 啊，你看那个人有没有过敏哦？看他有没有黑眼圈就知道了。
0: 啊，对对对，
1: 哎，常常蹭皮，
0: 不是蹭皮，流鼻水的这，
1: 哎，黑眼圈就很容易长出来。
0: 严重过会辛苦过会痒，过敏的人过会皮啊，过敏的人过会全身发痒哦，引起着生活品质受损伤，安尼就对啊。啊，为什么咱呢？吼，诶，这个过敏，因为咱人体接触着过敏原料，身体都会释放组织胺，啊，都会产生过敏现象。所以讲呢，吼，抗过敏也。药啊，抗过敏的药啊，尤其是药，它就叫做抗组织胺。
1: 但是，
0: 因为咱人体释放组织胺产生过敏，所以你呐，吃抗组织胺，组织胺消灭，就不过敏，
1: 就不过敏。
0: 啊，人可以理解吗？
1: 但是这是治标不治本啊。
0: 对，这是呢，这治标不治本，你嘛是想办法，你爱呢吼，离开过敏源，好啊，过来就是啥哩话，加吃一寡抗过敏跟消炎的食品，
1: 改善体质。
0: 天然的消炎食品，没错，就是鱼油。鱼油、鲑鱼、金鱼，哈、哦，记录些青鱼，记录些物件，哈、哦，拢是呢哈，天然的 Omega 3就是天然的消炎食品。所以过敏的朋友呢，哈，第一个就是吃 Omega 3会当消炎。
1: 是。
0: 第二个就是吃啥物？生类食品，没错，就是玛卡。
1: 可以多吃玛卡。
0: 哎、欸，玛卡这类物件呢，就是会当，迄叫做抗过敏的菜单啦。我今晚要来个讲，就是讲你怎么让你的鼻子过敏缓解。
1: 是。
0: 第一个就是吃十字花科的物件，十字花科的蔬菜，譬如讲像咱厝的食的掉，就是花椰菜。
1: 哦，多吃花椰菜。
0: 哎，花椰菜就是呀、啊。啊，玛卡嘛是十字花科的。
1: 是。
0: 啊，还有柑橘类。好啊，菠菜、胡萝卜这种东西属于十字花科的，啊，这种的生类食品叫玛卡的、就是，所以讲玛卡有些皮亚会当呢吼，较袂过敏，因为是生类食品，十字花科的对吧？所以讲玛卡对皮亚过敏有效。第二就是因为咱就是发炎，过敏就是发炎，所以你要消炎，消炎你都要吃一寡。天然消炎食品
1: 啊、，Omega 3
0: Omega 3叫做抗氧化食品，
1: 多吃鱼油，
0: 好、哦，吃鱼也好，啊，不过鱼也好，可能无比鱼油更加好，直接吃鱼油是上简单的，
1: 萃取好的嘛，
0: 哎、欸，啊，你来吃鱼啊，佮加重金属啊，塑胶、微粒一大堆。
1: 啊，如果真的要吃鱼油，两项鱼啊，可以做参考、欸，就是鲑鱼、鲑鱼、青鱼、
0: 青鱼，
1: 但是一礼拜袂使超过2斤，因为。担心重金属的问题，
0: 还是吃鱼油比较简单啦。我都跟你讲，上简单够有好的吃鱼油啦，啊，吃迄个玛卡安尼吼，对，但抗咱鼻炎过敏。第三种的就是不要吃糖类，卖吃甜的，
1: 吃甜的发炎吗？
0: 吃甜的就是容易发炎。
1: 对、
0: 啊，过来呢吼，卖吃这类啊，做加工食品。
1: 加工的，譬如讲烟尘，
0: 哎，对对对，
1: 肉，哎，伊那个丸啊，
0: 丸啊，迄种，
1: 鱼丸啊，迄种，
0: 哎，迄个火锅料理，通通都是加工食品。
1: 哇，
0: 火锅料拢是加工的，啊，食火锅就兼加工，安尼知影无？吼，爱食一寡天然的、啊、新鲜的食材为优先。
1: 是，
0: 所以讲呢，吼，要抵抗着鼻啊过敏的民众呢，吼，要治疗鼻啊过敏的民众，就是。看过敏源接卖接小贵宾丸，饮食习惯好，多吃玛卡，多吃鱼油，好啊，补充优质的营养素，啊，水分适当的补，适当的啊摄取安尼就对啊，充足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控制糖分，卖啉伤济，加工食品卖呢吼食，安尼才会当维持身体免疫力平衡，啊，才会当降低过敏的发生。
1: 是，
0: 安尼朋友知影无吼？这是健康常识吼，不过咱朋友做谈课，希望讲。咱来听众朋友呢，会当有帮助吼啊！台湾人太侪人有这种过敏现象，尤其是鼻啊过敏。
1: 啊，如果可以从小时候婴儿生出来，你只要有过敏，就赶快让他多吃这些营养素了。
0: 哎、欸，对，鱼油加玛卡这两项上简单。嗯，啊，你若有其他的时间，你会当可以食一寡，像拄啊讲的什么花椰菜啦、柑橘类啦、菠菜、胡萝卜啦、番茄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我念完你阁无再有记落来啦。
1: 营养的物件啦，
0: 太济咧！你要记的物件，你连你记不起来，你都会记你。
1: 啊，火锅料物件卖食。
0: 你都会记你都会记你食玛卡加鱼油都有够，其他你都唔免想遐济啊啦。你无啊多记啊济物件啦。
1: 是。
0: 条理嘛唔是背落来，我嘛是看新闻资料，看这个健康常识，叫我都念出来。啊，若无你叫我用背，拄啊背过的物件，佮念一解，可能嘛袂记你啊。所以过去干啦，会记你食。鱼油跟玛卡对着抗过敏真有效，安尼就对啊，会记你这句就对啊，安尼知影无吼？好，健康常识不和朋友做参考啊，感谢收听。来安排下一首歌，听众朋友点播要听的，歌单的林太太哈，讲要听《痴情大西港》这首歌嘛，伫咱这部内底嘛，足侪人伫点，
1: 点播率很高啊，
0: 很高对不对哈？啊，你敢知啥物人唱的？
1: 唔知影咧，
0: 唐飞，
1: 唐飞哦，
0: 唐飞是上，等下讲我听众朋友听，甲伊的故事，伊的故事嘛相当的离奇啊，那对哈，咱来个介绍唐飞哈。

海洋的波浪，雄雄来拍醒着阮的乱梦，亲像海鸟叫你要来出航，一声一声来叫着你的名字，更加阮阵阵的心痛。敢有影？敢有影？海水嘛会干，痴情的大西江。

0: 哎，这首歌曲叫做《痴情大西港》，是咱这部内底嘛，恰恰听到听就比如滴点播
1: 啊。我知影，我听着这声，我知影伊个唱另外一首出名，
0: 嘿，
1: 就是因阿母要去大都市啦，
0: 大都市点点点。
1: 那条就比有点鬼，我觉得还蛮好听的啦，算有家己嘞。
0: 唐飞哈、哦，这个嘛是一个算讲传奇人物，伊呢哈有一个外号叫做庙会天后、雅琪亚歌后，哈、哦、不一样。伊的歌呢哈，跟一般咱这个成名的歌，拢看电视电台的拍歌无同款，伊拢是找雅琪亚。
1: 哦，
0: 好，我妈妈底下其实看过唐飞表演啊，是啊，所以讲呢，伊的成名作就叫做《痴情大西港》的这首。以这首歌呢，被称为着婚林的国歌。
1: 哦，所以伊是婚林人，
0: 伊是婚林人，
1: 云林、哦、林人，
0: 系婚林人哈。
1: 北
0: 寮这个所在，伊呢哈家境贫困，啊，伊十八岁时阵呢哈，就去到了着新加坡唱歌，啊，迄时阵就变性啊。
1: 是
0: 啊，变性的原因，当然人都会敢问问讲，啊，你现在十八岁就去新加坡变性，你为什么？你是不是不正常？怎么样？啊，当然你也知，你也看伊哈，伊迄时阵是。是十七岁、十八岁少年家啊、然后他那个时候的压力呢，吼，无像咱今嘛，大家人讲会当接受到这种变性，还是同性结婚，你知无？
1: 哦，他那个年代，
0: 他那个年代大家不能接受，老伯伯当接受啊，亲家五十啊，大家人无赶快的眼光。
1: 那是，如果他生在我们这个年代，那你讲啊，他就喜欢呐、
0: 啊，他
1: 又没有关系啊，
0: 他就生命的斗士啊，对不对？吼，哎，咱今嘛人会当接受到变性，甚至同性恋结婚，
1: 只要不要干扰到别人。都可以啊，
0: 但是伊迄个年代，三四十年前个年代呢，三十几年、三十几年前个年代，他压力很大，
1: 而且他敢这样做，我觉得非，
0: 所以他必须给出个理由，
1: 嘿。
0: 就算他自己想要变成他也不能说我就是生命斗士，他那个时候不被接受、所以十八岁时呢变成了后呢，人一个引导的人，还是讲朋友，甲问问讲，你干嘛变性？你变态啊！你怎么样怎么样？大家那个骂嘛吼、他就给他
1: 一
0: 之后呢，吼，想出着一个理由。伊讲啥？你知吧？伊讲伊十八岁去到新加坡的时阵，因为呢，吼，雇主就是伊的头家，
1: 改
0: 叫伊签合约。啊，伊讲伊看无英文，啊，然后呢，不知情的情形之下签下着变性手术。等到精神的了后，伊就变成查某的呀。啊，然后呢？这是他，当然是他的想法，他的讲法啦。虽然不，这个理由是很不合理啦，吼，很不合情理。但是呢，吼，无法度啊，人想，他当时也只能讲这个想法，吼，大概人会当接受安尼的对吧？所以讲呢，吼，他说他是被骗的，然后被变性安尼的对吧？吼，那当然。是不是真的被骗？那只有他自己知道嘛，对不对？啊，你老公你被骗的，那你手术完之后你还在吃荷尔蒙，还去隆胸，好、对不对？那你被骗的干嘛还要吃荷尔蒙，还要隆胸？
1: 那是一个说法啦，
0: 对，这是一个理由啦。啊，但是伊的吼，就当呢，伊的溜到街头安尼的对哇吼，然后尾啊呢吼，伊转伫歌咏的歌厅开始。
1: 唱歌
0: 上台演唱，
1: 是
0: 啊，上台啊！然后当时民众都甲问讲，迄个时阵的民众嘛，还佫袂当接受着变性人
1: 吼。哎、欸，讲哎，
0: 你是男的还是女的？看起来像女的，但声音是查甫的。伊就讲呢，你看我是男的，我就是男的；你看我是女的，我就是女的。安尼，好来呢，这里我那受到这种呢吼啊，这里民众的歌声的介意安尼就对啊。但是伫九年前的贵翁啊，
1: 哦。
0: 九年前在嘉义的长庚医院内吼，啊，因为破病啊，腹膜炎、腹肚发炎，腹膜炎啊，并发败血症。九年前内吼，贵翁四十八岁，四十啊，足少年嘞，就对哇吼。啊，伊也穿起来，原因是啥？你知无？就是当时的雅琪亚，三十年前的时阵，唔知听众朋友呢吼，你捌去过雅琪亚，听到人滴播歌无？播 CD、播 M、播卡啦，
1: 播
0: 一挂什么江蕙的歌啦，啊个红英红的歌啦，啊张惠妹张，
1: 一边说一边听歌嘛，嘿啊。
0: 当时的迄个歌呢，吼，就是很多女情的歌，第亚齐亚，对一首歌在播，迄首歌就是调的歌，就是情的歌。但是当时的歌呢，不管红英红的歌，是讲张惠张淑妹的歌，是上面两个歌，他们那个歌都会上电视电台打歌。
1: 是，
0: 但是都是干啦讲啊，这个
1: 唐飞
0: 的歌无上电视拍
1: 就是只有在夜市还可以唱歌呢。
0: 对、对，他只有在夜市嘛，唱归台湾啊那个地方，所以他很特殊，人叫做呢雅琪亚歌后，就是安尼、然后他也在夜市里面卖他的卡带，
1: 他有时候也会现场在那边嘛，
0: 对，现场在那边唱歌，跟民众。互动，卡带安尼就对啊。过去雅琪亚呢吼，拢是想要 要播的播，要唱的唱安尼嘛吼、嗯。啊，但是起码因为呢吼，公播权的关系，
1: 版权的问题，
0: 版权团体，版权团体呢吼，你起码呢吼，那也是要想要播假歌，都必须要付钱。
1: 是，
0: 啊，你若无付钱，就去用监机。嗯，啊，然后所以起码也是啊，拢无人伫播歌。你起码看 CD 卡带嘛，无人伫卖啊。
1: 是，
0: 吼安尼。啊，起码电台佫有伫播歌，是因为阮电台有伫甲这个。
1: 有在交纳
0: 版权团体的付费呢，那就比如你店的价瓜、弯脖的价瓜都是要付钱的，
1: 要付费啊。
0: 经公司同意付钱啊，安尼你知影不？
1: 是
0: 啊，所以讲呢，时代无同款。
1: 那都假讲唐飞是对于人，
0: 大西我未了，
1: 是未了。你唔通因为痴情大西讲，就是讲唐飞是大西讲的人哦，
0: 未了未了，
1: 是未了，
0: 婚姻未了啦，
1: 在旁边而已啦，还在附近而已啦，是是是。
0: 好，来，这是呢唐飞的故事啦，不过咱朋友这。参考下来吼，感谢收听，真加知识啦吼。来，时间的关系，安排最后一首歌曲啊，雅玲小姐
1: 是
0: 点播这个韩文歌曲
1: 哈，来听看卖哟。
0: Fancy Twice 的 Fancy， 好，咱来个作为片尾曲。在这部要找调理平衣而平秀卡面会电话0800-619-619-0800-619-619，咱明仔在空中再相逢，再见，明仔在休困，
1: 拜一啦，拜一啦，
0: 好，再见，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
6: 呀！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来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食安药局，伫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大勇药局伫中正北路盐行路桥卡。台湾安心堂药局伫台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安心堂药局伫西市富江一路50号。台湾药局伫民族路台湾菜市口。新市区庆丰药局伫民生路和富山客对面。新和店药局伫台湾大哥大隔壁。新化区顺利药局在中山路药局厝对面，金德药局在新化中正路菜市前。
13: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0: 粿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古早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乡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
3: 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喂，可怜哇！遐个阿妈，你伫遐咧忙产地面啊？
1: 无啦，我咧破产啊！
0: 哦，破产哦！
1: 哎、欸，你敢袂养破产？
0: 破产，破产，我袂啦！啊，我袂啦！我今日养赛牛车尔啦！
1: 那会这么憨

0: 哎呀，老客兄，老
1: 啊
0: 老客兄，老啊老客兄，你到海呀，落地海呀，呀有一摆富利哦，买一箱羊奶啊，等下放在桌顶，出去半点钟尔，等下发现讲，哎，啊羊奶哦，哎，连一罐拢无啦，啊中昼时啊，这个富利哦，就讲啦。我甲你讲，这代志严重了。
1: 严重了。
0: 希望讲哦，恁老家偷啉的人主动出来认错，哦，立刻，哦，买还我，哦。啊，那无我来讲啦，恁甲关的迄箱啊，迄内底迄吼箱啊，迄拢有手痕啊，检查就知影什么人，哦。嗯。啊，这个妇女专去食饭，食中昼饭食回来吼。靠！要连箱啊，甲冰箱拢无伊，
1: 因为有手纹，啊、有手纹嘛，人灭尸。
0: 啊，归去归去啊！啊，归去哦，挂箱啊，挂冰箱拢啥啥来。
1: 找无啊，无手纹啊。
0: 有一个秀才哦，娶一个某。秀才秀才，骑马隆隆来。秀才哦，啊，看到因这娘囝哦，秀才娶某迄暗嘛。因这娘仔吼，也规身躯无穿安尼，伊就开始念诗啦。两个兵员，两个小风啊，山脚有一个小坑，泉水日日流，日日滴。好啊，这草安尼四季四季青啊，好草安青青，也安尼哦，这个。这实在有够好的好啦，吼、哦！红看了有好，因阿爸困伫隔壁，听了后讲：“阿囝诶，阿囝诶，我甲你讲，这地理真好哦。阿爸若死了后，你啊，教我这个，教我全家带到这个小坑的所在，好，安尼真正
1: 吼，
0: 哦，有好啦。嗯”啊，有一个因某咧唱歌，因某就讲老公，老公，啊，因翁就讲，啊，恁遐客也讲啦，什么老公啊，什么老公啊，叫个老老也要几回，到这八九十年，个俩叫老公。嗯，每一摆我若唱歌的时阵，你拢去阳台呀，去咱个阳台，啊，是不是讲我唱歌无好听？太有啦，无啦，因老公就讲啦，他会讲安尼，哦，他会讲歹听咧，他有啥物无好听、唔好听咧？嘿，是你呀、啊，无爱吼、哦，想是你想伤济啦、嗯。不过啦，我会去阳台吼、哦嗯，只是想讲，互隔壁人知影讲，互人知影讲我。唔是甲你拍哦，唔是我甲你拍的哦。
1: 正骨伊伫外口哦。
0: 呀，我伫外口哦，唔是我甲你拍的。人生有三关啦，一关大了，二关老了，三关走了。我已经二关啊，啊、哦，暂时无遐去关啊，那个关啦啊，就去啊啊。今日这段话啊，就是讲我足欢喜，活咧吼。活嘞就是胜利，为着钱吼，安尼吼，哎，都爱拼生拼死啊，还拢无路用啦，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啦，吼，啊，有通个用就好啦，无通用就较艰苦啦，吼，真正咩，现在囡仔愈生愈少，吼，天气忽然间吼，安尼热，暗时啊吼，较会感冒，因阿母啊，摕几粒啊药片吼。要给他吃下去，到半暝的时候，他老爸来给他弄房间门，他说，阿爸，什么事情？没啦，我是问看说你药吃了没事情吗？他说是怎样？你老母拿药啊，拿不到的啦，那拿高血压的啦，啊，你的孩子人头高血压，拿不到的，还说叫他，还说 个鸟鼠药啊，放伫边啊，插底啊，给鸟鼠药啊。我讲你老大人乌恁母啊，空空困醒乌白人，两只给鸟鼠药啊，红只要嚼四米啦，啊啊，爱注意。细汉的时阵吼，拢是讲童话里有睡美人，
1: 嗯，有睡美人。
0: 大汉的时阵，查甫的拢想要困迄个美人，
1: 睡美人。
0: 天下事吼，足歹讲啦。住伫剑潭的人，无一定是剑潭啦。住伫南寮的人，无一定是很南寮啦。吼，人生有一好，无两好，三好只有三好只有美啦。吼，但是无四好。吼，四好就食啦啦啊。小牛啊，小猪啊，小羊啊，甲小狗啊，去洗物买物件。小牛啊，一个嘴红挂出来；小猪啊，起红甲踢出来；小狗啊，起红踢出来。结果小羊入去无代志，因为洗物哦不打烊啊，
1: 不打烊，
0: 不不爱怕烊啊，
1: 怕烊啊，村内拢怕吗？
0: 不打烊，要。啊，佮有一个坐公车吼、哦。交通车的时阵呢，啊边啊有一个三妹哦，三比八，啊一个肥的肥妹，肥的就问瘦的三妹讲：“你双你的双顶唇是用做咪？”晓安尼啦，瘦的就讲：“天生的啦，吼、哦！”啊，刷来伊就甲迄个三妹。就惊着问讲，啊你双眼，你双眼巴，伊讲伊双个下海，
1: 双下巴，
0: 双下巴，哈、哦，你这是做伊好作祟呢？胖妹哦，淡定的讲，是肉，食肉送我啦，食肉啦，食肉送我，食，
1: 食肉送的，
0: 食肉送的，食了伤好啦，啊，食伤好，有一个吼、哦。医生发生火灾了，消防队员吼，赶紧把这拍花，啊，拍拍花，因为这地下室火烧啊，已经拍花了，伊啊去地下室发现讲有三个受伤，啊，两个死啊，人工呼吸要救不开，结果救三个活，啊，两个死，哦，所以院长啊。阮尽力啊啦，阮吼消防队是安尼落地下室，哦，恁的大楼病院的地下室，三楼拍火，啊有五个倒伫遐，阮只有救三个活开，啊两个救无活。这个院长听一下，马上就昏呢，惊一个讲，迄地下室三楼是太平间，拢爱囥死人的五个
1: 救
0: 援，你救三个活开，啊两个。哦，要恐怖死啊！你搞遐搞的，
1: 是啊，佮救会起来，太厉害了吧？
0: 啊，所以吼、哦，就真正有影吼、哦。所以吼、哦，有当时啊，咱人吼、哦，当时吼、哦，生死无难算啦，吼、哦。所以有一个医生，医生甲一个保安讲，你啊，欠铁严重。
1: 缺铁，
0: 你要多吃高铁，哈、啊，哎，加食寡高铁，安尼你再无较悬的高铁遐啊，哦，啊，即马一个月了后来讲，啊，你即马个遮大苦，拢你害啊，你娘狗拢你害，讲啊是安怎样？你讲叫我食，加食寡高铁吼、哦。我想对高雄爬去，啊买一个便当，伫遮食到台北，啊台北哦，搁伫遐踅踅咧，搁买一个便，搁伫遐高铁，搁买一个便当，搁食顿来，安先怎拄啊食一个月，一个月吼，安尼哦，你讲叫我食高铁，啊我拄啊坐火车了一个月的钱，搁无单件，搁食迄高铁的便当，安尼哦，唔只加十五公斤啦，啊娘喂，啊即卖我搁有欠铁无？啊，你好喂哦，欠铁哦，哦，真正有影哦，所以啊，有三个考生吼、哦，要上京赴考啦，啊、哦，考了后担心讲考到结果， 无法度吼静落，就找一个算命先生啊问。迄算命先生讲吼，一句话都拢无讲啦，比镜头啊安尼比，安尼比，安尼安尼啦，要安尼啦。啊，这个到放榜的时阵，果然照算命安尼算出来，三个吼，有一个啊及第，第三个吼非常安尼钦佩算命，讲哦实在有厉害，啊，佮佮拜访算命，爱着佮问讲哦，你是安怎算的？阮三个有一个安尼三元及第哈，安尼考到状元啦吼。
1: 神算咯、哦，
0: 要伊安尼啊，也无简单。算命先生讲吼、哦，我是比一支镜头啊，三个人其中有一个是如果及第吼，安、哦、尼、就是一个落选。啊，如果呐一个落选，搁一个就是伊有掉，所以啊，三个安尼掉掉一个，安尼算足够。
1: 安怎比嘛掉？
0: 呀，安怎比都拢掉啦！你看好咧，我白比咧。
1: 用包的哦。
0: 嘿，用包的。
1: 用包的。
0: 有一个查啦啦，暗时啊吼，入去迄个善良人因家吼，也安尼要偷物件。一个拍开走入去主人吼，倒入眠床，就讲啦喂，我门甲关咧啦吼，查啦讲，啊你是接贫单，难道恁厝唔得拢无啥物无物件？迄主人讲，我无物件食，啊强要枵死啊！你若有摕物件来吼，拜托你摕过我食，无我枵死了。哎，查啦讲。恁爸安尼做车做十几年，毋捌听着讲看人嫌贫惰，安尼连要爬起摕物件食，你都无爱哈。真正所以讲哦，查啦查啦，就是查啦哈。啊，佫有一个吼办喜事啦，一个姓张的朋友送来一个喜，一个喜礼啦。喜礼内底写讲哦，喜银值钱，一拍开吼，一个看。内底只有五分啊，
1: 五分尔。
0: 不过啊，佫有一张二条顶元写讲，现银五分啊，也五分欠嘞，安尼。
1: 欠五分就对了。
0: 后来即马话，这姓张的因厝吼，有那在办喜事，伊就有那送一包喜礼去，这个喜包内底吼，包啊、有那包一钱啊。当伊一个拍开的时阵，哦，喜包内底空的，哦，伊就讲啊，迄字条内底写顶面写讲扣除顶回
1: 欠
0: 五分，啊，另外这五分搁改欠的，
1: 哦，倒欠的，
0: 啊，你看的贵，
1: 啊，无半块，
0: 吓，啊，我拢无收，我大家若像恁倒，啊，顶回恁爸娶新妇，你唔是同款安尼咪？啊，我吼、哦，有、啊，
1: 但是又给伊五分呢，欠五分尔呢。
0: 有，啊，佫有一个官员到某庙寺吼，去询问和尚。你到食鱼肉、食草，啊啊，这个和尚讲无定食啦，都当时啊，饮酒的时阵哦，啊，较食啦，食菜都安尼哦。食菜也无食草啦，食菜，看到查囡仔上届爱食菜，无食草，看到查囡仔炖米糕啦，讲哈，你敢有啉酒？无啦，啉是无介济啦，就只讲哦，那阮丈人啦，啊，阮丈人因厝的人，阮姑啊因也来哦，啊，就甲因啉一挂啦，哈哈，你花想后娶某？而且官员足受气，讲：“哼，你还阁有太太吗？哦，出家人哦，无应该哈。安、哦、尼、我甲你讲，你出家人无应该讲有娶某啊。明仔载我要甲官，要甲迄个官府讲，一定甲伊吊销你的和尚牌。啊，免吊啦，顶回吼，我也无甲你骗啦。”因为过年阵也无人爱添油香啦，我爱共偷摕物件用，你也着，啊去用迄白红钓鱼啊， 哈，
1: 无牌。
0: 啊，你出国人无许可，啊，你安尼吼破戒，安尼是啥话？吼，安尼我甲你讲，你吼、一定会食力，我要甲看报官府来解你啊。但我有那是通缉啦，啊，你若要报的时，我走，我就要走啊啦，我有那通缉犯啦。啊，你不是食菜人？食菜都食菜，看到查囡仔上盖爱食到肚仔位界，看到查囡仔上盖爱啊好，我甲你讲，你卖走，我赶紧哦，叫官员来甲你抓。伊讲你抓我对后边走嘞，你走也袂赢我啦。你官员食饱用用软卡下，你边啊走一点钟啊，你就要约钱去哈，没约来个哈。哦，啊你无嘞，即马无嘞。啊，无我也无爱甲伊骗呐，无的，阮的无的，恁无钱是吧？啊，就无得无志，对迄个管老爷走啊！哈，咱管的管老爷，恁某迄就是恁某，对啊，对走啊！我对走啊，所以管老爷伊若要来掠我，阮的某拢叫我唔通，假假讲唔通，迄阮较早的翁嘛，卖甲掠啦，互伊卫生安尼啦，互伊多食菜，看着查囡仔一直爱安尼呀。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之乡土味，爽过有力的。
1: 大家好呢，大家快乐哦！咱这个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呢是很牛的节目哦，真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先帮伊按字说哦。
0: 农忙了多三个人嘛，就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吼，啊，甲咱英华甲小姨啊，听真听收哦，啊，拢扣茶碗去啊，哦，啊，互咱民主较大较烫哦，哦，谢谢。啊，英华甲小姨啊，唔知有食泡面无？唔知有钱通立电台无？呀，啊无哦，捡块草呀，啊无哦，那死狗。所以，
1: 互
0: 阮民主较大较烫，谢谢啊！
1: 谢谢。
0: 讲笑的啦，感谢恁大家，甲咱照顾吼。啊，大家坐较晚来，我来三遍刚上一下。

0: 最近哦，血压哦，安尼起起落落，关关结结，无正常，规身躯哦，安尼颔骨啊硬壳壳，安尼酸抽麻疼，真烦恼，唔知到底要安怎就好啦。
1: 老王的啊，我甲你介绍啦，这通惠路的就是紫茵纳豆王，伊有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 FU 的，佮有维他命 K 2红脂红景天，佮有山楂哦，互你安尼哦，大细条安尼冲冲冲哦，预防哦，过路去擦掉的，伊就袂中风咧。紫茵纳豆王上好，你安尼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摇头闪摇尾，我甲你讲啦。这就是捏火山肥大，介绍咱美国进口紫茵蓝果籽，又丰富而新，会当帮助你放尿会当正常。查某人闪尿、岔尿，美国进口紫茵蓝果籽来个正上好，连腰酸都好去啦。
2: 美女六合一，让你面白白泡泡、幼咪咪、水洋洋、Q 弹保水、抚平细纹、改善黑眼圈，唔免瓶瓶罐罐，一瓶就搞定，让你春风满面、人清爽哦。英雄甲小雨啊，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即马开始，紫茵蓝果籽、紫茵纳豆王买三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300多间的经销药房甲宝德旺拢总有知名购买，趁早款、趁早送，甲规年烫天的份拢甲款起来，买着拢赚着，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3: 爱讲啊，南瓜子甲我寄送起来，南瓜子。
0: 啊，食了安怎？
3: 产品拢嘛有用过
2: 啊。啊，食了好无？
3: 好啦，真好啦。你是客，一拜人啊。
2: 安尼哦。暂
0: 时啊，较袂爱搞我放尿啦吼。
3: 安尼啊，老师啊。
2: 安尼较好困呢。
3: 食有效啦，三个产品拢做好诶。
2: 谢谢啦。
3: 外面诶啦，迄拢有用啦，外面诶。啊，纳豆啊，纳豆食较久啊。
0: 啊，食纳豆食安怎？
3: 啊，纳豆都食了吼，迄滚落去就较袂硬掉掉。
2: 哦，较袂硬冻冻哦。
4: 阿
0: 龙
4: 啊，
0: 嘿，你好啊，
4: 地址真好了。阮阿一天本来起来七八届，今仔一天剩两届尔。
0: 安尼啊，暗时啊就对了吼。
4: 哎，足好，
0: 真正有影好
2: 啊。啊，继续甲保养落去啊。
0: 继续爱去甲保养啊，长期甲保养，身体愈用啊。
2: 有啦。
0: 讲重点啊。
4: 主音那播完吼。哦。哦，这对这腰酸实在有够好。
0: 腰酸哦，
4: 即马你煮拢未酸，无我遐做卡卡早拢放一条椅仔伫啊，啊了即马用一下就紧来坐一下，即马拢唔免，
0: 即马唔免啊哦，
4: 唔免哦，
0: 真正真纳豆就好啦，
4: 哦，系啊，
0: 啊你继续过来保养，
4: 拢免拢免
2: 坐，免吼，
0: 啊所以你继续过来，
2: 继续个保养，
0: 继续个保养，
4: 拢食两粒吧，
0: 哦对
2: 啦，啊登记个，
0: 马较安全呐，
4: 拄我开始食早唔四粒，
2: 对，
0: 好，对，
2: 登记间个看。
0: 对对对对，看嘞哦，身体就叫做唔免烦恼啦，寒人嘛较唔免惊。
4: 对啊，哦，这安尼嘛叫做未寒，迄手拢叫做烧。
2: 对，循环好就烧。
0: 啊，迄血循环较有通啊。
2: 血循环若好，咱来烧啊，较烧手烧。
4: 暗时啊困嘛，脚背也袂冷。
2: 容易啊，这啦。
0: 哦，
2: 容易啊，这。
5: 我去到南美的金兰堂买四罐的迄个美女六合一。
0: 挖了安怎？挖了碎
5: 了。挖了，我某都变到70岁了，夭死我。
0: 来，
5: 那别墅的卖敢讲50块。
0: 有作碎无啦？
5: 就小丽安尼啦。
0: 哦吼吼，安尼碎的啊。
5: 夭死我。
6: 我挖了美女六合一。
2: 哦嘿。
0: 三杯好。
2: 哇好嘞，
6: 真好啦。
2: 嗯，
6: 哦，较早阮翁拢会搞阿妹，
2: 伊
6: 阿条要做啥？
2: 啊，我讲咧，
6: 啊，迄款，啊，即马好，阮厝边安尼大大细细，迄查甫人家妹，人望袂当无水，啊，你都安尼，
2: 哦，
6: 你实在，
2: 人拢嘛爱无水吼，
0: 变作水啊，
2: 即马水哦，
6: 啊，即马好，
0: 恭喜，
2: 继续
0: 美女六一真正赞的了吼，
6: 嗯，啊，即感谢英雄甲小玉啊，
0: 哎呀，客气
2: 啦，哎呀，互你青春美丽哦。
0: 哎呦，唔免甲我感谢哦，你著甲咱个厝边头尾甲因介绍者，恁讲一句好，看下我大家讲三遍三遍哦，真正有影。咱即马甲你介绍者美女六合一，而且无来到一个水洋水洋洋水当当，无论查甫查某吼，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三罐送一罐，吼，即平时啊要对讲三罐送一罐啊，无即物件遮好吼。所以咱无像人安尼买一罐，讲送个七八罐，啊，定定在送咱这无，我有偌久靠一边。所以你得把握机会，紫茵纳豆王吼，这嘛三克啊，送一克啊。 美国进口主因南国剂，这嘛三克啊送一克，买着拢赚着你的钱吼，三行哦。这个拢总送一克啊，送一罐吼，啊，看把握机会，啊，赶紧吼，啊，这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吼，买着拢赚着了，真正样，你若少少的买无啊，平时你咧食咱产品咧用咱产品，即卖买上好啦，对不对？把规年烫天拢款爱扛吼，全国三百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啊，你若买无方便拍，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专营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码。金门山外囡仔有脚啊，有福建厦门啊，听这边来要注文六六六六空二三，以上产品工商。
2: 咱即摆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伊暗自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 0800-66-4499 是有福的天花铁打比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现在的人多做好命，以前的人吼是两礼拜哦，但天困一礼拜还是大礼拜，
2: 他天困，
0: 现在换大礼拜都拢天困，啊！即马换大礼拜拢天困，拜啦个礼拜。
2: 周休。
0: 哦，你也想看咩？啊，三两天就啥物节？
2: 年假。
0: 三两天就啥物年假？啊，出门就坐车，无就出国。嗯。较早啦，听讲要去出国哦，哦，
2: 大代志哦，
0: 无简单哦，要出国，好安尼哦，真正恁那出国够牛的啊，好安尼。较早啦，出国吼，
2: 讲吼，不得了哦，
0: 不得了，规阵大家哦，拢风声咧，讲有啥物人出国啦，无简单啦吼，安尼，啊，即马出国连
2: 三两天就
0: 出国啦吼，要安尼啦吼，来赶紧啊，啊来甲唱歌来，
2: 来我安排这首歌吼，爱的卡波声哦。

0: 钱若搁较济吼，嘛无法度买讲日头卖落山。
1: 对啊，伊照常。
0: 我甲你买吼，啊你日头卖落山，
1: 时间到伊就落山咯。
0: 身体健康上个重要啦，唔好吼，也安尼计较讲吼，对唔对？我甲你讲啦，人吼爱懂得吼放下，
1: 吼，
0: 这是人生啦。安尼吼，人生过程吼，才会人才会过得会快活。那斤斤计较，人拢未快活，所以放下。
1: 恰恰钻牛角尖就不快活了。
0: 你要看我要安怎放下？叔，要安那放下？你的添油香的钱也未扛落，你要放下。
1: 这个放下，跟迄款放下无同的。
0: 来，赶紧过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这首《母亲请安》哦，甲阿母请安呐。
0: 咱哦，较早的人听讲。呀，对许多人不好啦，讲、啊，无啊，你是石头劈的，啊无，拢啊对老母安这无友好，你是石头劈的咪啦，所以咱要甲老母请安，来，母亲请安。

0: 较早有熟悉。喂，你好，我英雄。
1: 喂哟、哦。
2: 喂。
0: 哎、欸，你好啊。
2: 哦，今个咱家是弟妹。
1: 嘿，对，大哥，嘿，嘿我小雅，你好嘞。
0: 我英雄啊，要。啊，你要出门呢？
2: 那两个声音，
1: 两个人。
0: 啊，对，两个啊，一个查甫，一个查某呀，要。
2: 有了，有些南瓜子什么的。
1: 哎、欸，对，啊、大哥，你稍等一下，
0: 稍等一下。哦，台北。嗯，
1: 台北的吼，来一线，给咱听一下哦。
0: 一线，
1: 嗯，一线听一下哦。
0: 啊，我一个朋友的老母哦，拢在讲洗未来衫裤。
1: 洗未来衫。
0: 洗未来衫呢？真正拢讲洗未来衫裤，吼、哦，真正啊拢赚一个月吼，啊看安尼。啊，洗到满月时，看赚偌济。喂，你好，我英雄啊。
2: 哎，你好，你好。哎，拜托一下，我点歌者，点客家本色。
1: 客家本色哦，好，好，客家本色哦。
2: 好，谢谢啊，
1: 不客气。嗯。
0: 喂，你好。
3: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3: 哎。
0: 哎。
3: 我点的南宁爱歌。
0: 南宁的爱歌。
3: 哎。
0: 好，好。
1: 南宁爱歌。
0: 好，好，好，好。好来呀、啊，赶紧，我过来甲产品鉴赏一下哈。
1: 来哟、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奖赏！英雄甲小雨啊，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主音蓝莓子，主音纳豆王，买啥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2: 我还做一个竞争诶，南瓜子啦，
0: 食了安怎？
2: 吼、哦，车亭亭照顾全家庭，有够好诶，
0: 真正好吼、哦。查甫人食咧也有心哦，较会用啦。啊，你食偌久啊？
2: 母亲节食袂偌久啦。
0: 南瓜子食咧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会用。
4: 食水肿呀，原来有效咧，最近食最近嘛有效。
0: 啊，你食啥？
4: 我食纳豆加
0: 南瓜子，不也是安怎？
4: 我是有口有水气吼、
0: 哦。
4: 啊，食了结果时阵，迄水气嘛有效。
1: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福伦、甲信和，西区有国良、福伦、甲中信，南区有十全、甲华兴，南屯区有民生，北区有润江，北屯区有庆昌、松安、甲安顺，五峰有元兴，潭子有爱兴，太平有福伦、中信、仁和、甲天宝，大理有华兴、益兴、十全、甲宝德旺，丰原有东台、甲圣林。当时有人生甲吉星，乌日专程有两间甲福伦，大都有必安，龙脊有新庄，清水有老晋安，沙鹿有永福甲新辉，大雅有庙昌，大家有信昌，新光有春安甲中兴，后里有安民甲福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感谢哦，搁再感谢哦，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姊妹、听众朋友，互咱永华甲小雨啊，面子较大、脚通好。全国300多间药房，甲阮公司的保德旺老个变变叫，迄去到地拢车规堆啊！我著甲你讲，咱毋是像人三两工就咧促销，你个卡手赶紧把握机会啊！甲宽登个扛，豆豆啊食啊，豆豆啊食，豆豆好，豆豆啊食，豆豆好，到尾啊你身体就作用个啊，真正有影啦吼！主饮纳豆王，主饮南瓜子，你甲甲尾食上好。美女了，伊甲抹啊到地，查甫查某来抹啊到地，水洋洋、水当当哦，赶紧啊！赶紧，等下节目刷，赶紧去看。以上三面工商。
1: 咱今麦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数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你按字说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业服务呢，天发铁达必通哦。
0: 来，今麦过来给唱歌啦。
1: 来，我今麦来安排这首歌吼，妈妈我想你呢。
0: 妈妈我想你。
1: 是的，妈妈我想你。
0: 有当时啊，这老母吼，哎，那想到讲这老母实在真正哦，感慨哦，实在真正哦， 足好诶，吼、嗯
1: 哦。当然就讲下步，
0: 讲三暝三日都讲
1: 未完。
0: 哦，安尼啊，疼咱的心情安尼啊，来。

雨水一直落袂离。妈妈，故乡敢也雨水期？离开你的身边已经几多年，我真想要倒转去。妈妈，我想你，我真想你。

0: 来啊，大家阿母，大家大家快紧解开，我来，我来三遍刚胸一下。
1: 记得我一开始就小中风嘛，拢无力啦，脚只听拢拔架。阿舅妈，假定的
0: 假纳豆，
1: 对，礼拜一去复诊了、啊。那个医生说我吃什么东西，怎么恢复的这么快？那个医生说我吃你们的
0: 纳豆哦。
1: 嗯，医生说好，这样子很好。惊咯，是小块金斑斑啊，睡眠帮助也很好。我想搞只听讲讲吼，要等一下。连医生都甲我问过，哦，你卡恢复较紧啊。
0: 血络循环较会好啦吼，伊即管较强啦，纳豆激酶两万 FU， 骨头也较歹吼，骨头也较好。
2: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满道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哦，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阿母啊，恁囡仔生济，吼啊，较进来吼，拢会安尼闪溜、窜溜，有甚至讲下药珠啊。啊，咱来看下买这美国进口珠，恁两块子来，母亲节来送伊上好啦。啊，老啊吼，阿爸甲阿母、阿公阿妈吼，较老啊。哦，循环较无好，咱来买珠银纳豆王，我那来甲送伊。即马哦，三家拢送一家，买着拢赚着。啊，因哦，啊，即马老啊吼，啊啊，哇，这美女六二一哦，安尼老水啊老水。即马嘛三罐送一罐，庆祝伟大母亲节，脚手赶紧，哦，等下赶紧啦，啊，大家款款的都去载啊，去买哈、啊。以上三面工商。
2: 咱即马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神梦伊按紫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花的大笔筒哦。
0: 来，今晚过来来唱一条看哈。
2: 来哟、哦，我等一下哈，等我一下哦。
0: 哦，看要听什么歌拢无要紧，免客气哈。啊，这样放假，大家拢安尼哦，好，足赞的，佚佗了足爽的呀。啊，我嘛是那有在做啦，吼，我几啊交代，有哪安尼做，吼，啊，拢是为着咱国家咧拍拼，实在真正哦，这是在做的。啊，但据讲啊，大家骑车骑较慢的，啊，赛车赛较慢的，无那看到电视顶咧车祸，看够艰苦的。迄安尼好好人，咱出去哦，啊，全无看人转来。所以咱大家开车，啊，咱若像都有食毒啦，有食酒啦，吼，吼、嗯哦，啊，都唔能开车，开车作危险，头戆神咯，啊，吹乌白浪啊，吼，啊，现在咱若像都较侪岁啊，有咧食迄高血压的药啊，现在咱嘛爱了要注意的，有当时啊戆吼，乌白浪咯，弄人个顶下卡，甚至咱讲弄到性命无的，咱了要注意哈。喂，你好，我英雄啊。
3: 喂哟，喂，英雄啊，你好，
0: 你好，
3: 我是讲足久啊，看你手骨足啊死，我唔敢甲你敲电话
0: 啊。赶紧啦，赶紧啦，
2: 我来呀，我尽量啦。哎、啊，
3: 阿叻，我即摆要检查阿母的温情，
2: 阿母的温情呢？
0: 好啦，
3: 好，亲姐妹阿母的温情，
2: 好，我再安排哦哈。
0: 好，谢谢，
3: 谢谢，
2: 不客气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4: 喂，英雄啊！
0: 啊，
4: 啊，咱请问者，
0: 嘿，
4: 那个美女六合一，
0: 你稍等，
2: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因为咱的节目甲广告爱分落开，好、哦，这是
0: 来二线甲接接二线，嗯，啊、我来观音来唱歌，
2: 来，我来安排这首得意的笑哦。

0: 啊，每一工啊，伫这个节目中好咯，即个诈骗集团咯，啊，得靠天良、靠道德的，唔能去诈骗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行去台湾的成功是只老大人拼生拼死欠长内多，安尼行去台湾才有成功，无功劳嘛苦劳。啊，咱少年人七少年八少年唔讨唔贪，一去骗只老大人，骗到只老大人行到岔桥，安尼够够天理咪？所以只老听了咱另外个小姨在苦劝，赶紧。收卡洗手，唔能够再做诈骗集团哦！赶紧啦，也若无后摆，你的前途拢无好啊！找一下头路加减食哦，也无你有案底啊，无人敢跟你做朋友啦。啊，你来去找头路，人嘛唔敢用你、啊。所以阿未红，你也着进前赶紧收卡洗手，好啊！做人找一下头路加减啊食，后摆你就会好个哦。这不一定后摆你是大企业家哦，大好业人嘛不一定呢。啊，所以讲咱哦。两扎收卡洗手，唔好再做诈骗集团啦！
1: 感恩你，来哟、哦！咱即马时间刚好，电台刚上，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耶，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关庙区信辉药局伫武圣路关帝庙大庙前，另外嘉里区有两间安兴药局伫中山路市场内清河啊开的，另外一间是嘉里药局伫中山路第一银行对面三角窗。桂林区嘛有两间，一间是林里药局伫中山路一段市场入口，另外一间是耀德药局伫大地街市场内。林德区有进入药局伫二站巷嘉南大学对面，另外这地药局伫中山路兴南客运车牌下卡。
0: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粿啊，台啊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微微，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过辣的哦。
2: 有听有元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让
1: 你听到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让你听到讲真轻松哦。
2: 听让你吃一饱，看百里，听让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

0: 煮面线，食咧家己碗碗碗，走甲因老母走出来看，哦。我早时代较早，你也看到人个盐滴无？盐
1: 滴。
0: 伊较早拢骑台脚踏车，啊，骑一个拼啊，啊，扎一个盐滴刀啦，哦，扎到啊边啊盐滴刀，啊，扎细细个条啊去，吼，扎咧，啊，家己个裤头，啊，地顶背个裤啊，啊，就安尼分。有地汤站无？有地汤站无？迄个囡仔吼在哭哦，囡仔咧，啊哦哦，你去哭，淹滴来，我叫佮淹开，哦，全淹伊，
1: 全淹伊哦。
0: 吓，啊，古早时代较早，即淹滴唔是讲淹滴，淹滴淹滴，
1: 江个娘，
0: 唔是江个娘，连母嘛淹。
1: 母会变咯淹嘛？
0: 淹伊个巴肚遐吼，佮淹哦，伊个血迹哦，佮挂起。啊！古早是，
1: 啊，你都未生囝
0: 哦。对，未啊，迄个那讲的后边个淹开哦，淹开。啊，这个腐烂吼，古早时代这腐烂，较早吼，一个较脱线的吼，较脱线换贴的，叫做伫个咱的诶五影啊，较脱线，迄叫做红背山，较早伫咱这新竹红背山介出名，呀，伊拢吼，伊较早伫咧中视咧做国语先生、国语女士咧做连续剧，啊，较早也捌做男主角，吼，啊，伊吼，伊一个朋友住喺潮州啊，屏东潮州，迄阵无高铁，了讲坐飞机吼，来屏东潮州遐吼，盐地湖啦、叉麻油安尼食，一摆食六粒，食那个等于。哦，够恐怖呢！迄食六粒，对啊，啊，迄较早人哦，拢会咧有地汤蘸无啊，所以人古早时代拢迄地吼，就安尼腌吼，啊，就甲剥开，啊，甲剥倒来，咱啊，咱厝内有竹篙啦，还是签单啦吼，还是迄竹啊，就安尼哦，就剥咧啊，啊，只要对嘴啊剥咧，啊，脚剥咧吼，啊，就腌啊，啊，腌的时阵腌好吼，我常咧讲。佫无抹甚物油啊？哦，抹咱古早时代，咱家家户户拢有啥呢？家家户户拢有迄糟啊，
1: 啊
0: 糟啊，有迄烟筒，较早无加数啦，较早有迄烟筒，啊，即摆也德哥哦，弄迄烟筒，迄烟吞刀甲弄哦，对，
1: 灰吗？灰吗？
0: 迄就算讲哦，伊个烟哦，啊用到尾啊，乌烟吞刀。啊，这样用嘞吼，用咱的麻油哦，咱这只的麻油嘿啊，吼，甲倒落，啊，甲搅嘞吼，迄只猪啊，腌的无论干的啊，无的吼，腌的吼，啊，用啥嘞？用这个麻油吼，甲抹抹嘞，迄空嘴的所在甲抹抹。
1: 空嘴抹麻油。
0: 啊，抹一遍尔，安就好啊。啊，但是久久啊吼，一半只吼，伊会
1: 破伤风嘞，
0: 破伤风。但是迄较少啦，介少。啊，所以讲古早时代拢用个麻油吼，啊，甲抹抹咧安尼尔吼，安尼。啊，古早时代较早，你若是讲这只猪啊破伤风死哦，连屎嘛无人流的，好哎，太太的吼，大家
1: 白白的。破伤风不是有病呐？
0: 无啊嘛，食到咧，较早无啥物死骨头嘛，杀到咧好，所以较早拢在腌猪，有猪汤蘸无？啊，较早来就鸡仔鸡啊死吼，等伫个溪。溪仔边吼，嘛无通去，无通去拍算咧。
1: 啊，迄嘛受病啊。
0: 大鸡吼，迄鸡吼会臭臊，就是迄花无甲锯开吼。啊，伊迄菜刀吼，迄水沟边吼，甲迄花锯咧吼，毛颤颤咧吼，啊，沾沾咧，倒遐转来吼，用油咧逼逼个吼，好嘛，安尼芳公公咧。
1: 啊，芳公公。
0: 古早时代较早，咱的老母吼，较早的人拢个都火油啦，吼。迄火油啦，吼啊，大火油啦，啊那无得阿母吼，去菜市啊，对啊对啊，去菜市啊吼，买猪油吼，买猪油规片的哦，啊，回来吼，沾沾的啊，啊，用咱的鼎吼，来劈，劈劈劈劈的吼，劈到迄油落了啊吼，啊，猪油泡啊吼，猪油泡啊裹开吼，放到边啊吼，啊娘喂，
1: 猪油渣。
0: 好嘿，有够好食啦！食咧嗦啦，哦，我真正有好食啦，真正。啊，即摆咱用起用迄肥啊蛋啊吼，咱的肥啊蛋啊，迄猪油劈了吼，甲倒大烟，啊，一两工啊吼，冷伊吼，迄猪油会煎蛋咧，煎蛋啊白白， 啊，咱即马啦要煮菜吼，就安尼用汤匙啊，用咧煎匙啊，煨一点啊吼，啊落芡芳哦，用葱啊头啦，还是蒜头落芡芳哦，一咧煮物件。古早时代是拢用安尼咧，阿母拢用即款型诶，吼，啊落炒啦，落创啥呢？哦，迄阵哦，迄阵也无啥会通好炒，啊有当时啊阿母啦。就安尼哦，咱啊家己加加好，当时啊，见过菜头，哦，啊菜头就烤转来吼，啊菜头烤转来哦，啊就安尼哦，切切的哦，
1: 煮汤，
0: 无啦，甲破做饼哦，啊用咱的迄盐哦，迄款古早时代迄款粗盐吼，甲沥沥沥啊，甲抹的哦，啊用的哦，啊用到啊门口埕啦，还是用迄干芋啊、裂芋啊迄款的哦，放大心哦。啊，落去晒日，啊晒哦，即下下早时啊，着晒，啊甲阴暗收起，啊下早时啊晒，啊一段时间哦，着变菜脯咧。
1: 做菜脯。
0: 哇，菜脯咯，揢起来装个规箱咧。啊，起码咱若爱食的时，着安尼哦，洗洗哦，浸浸的洗洗，无伤咸啊。
1: 嗯。
0: 啊，着安尼切切的吼，啊着用姜吼，啊落炒哦，炒菜脯咧。啊啦，较有钱哦、喔，等啦，较有钱啦，买一下鸡卵，还是讲咱的鸡哦、喔，迄卵哦，
1: 生卵的，
0: 要啊用一粒啊吼，安尼烤落哦，啊用菜脯卵哦，哦，食较对冰山，较早拢嘛安尼尔呢，哦，啊有钱哦、喔，较早咱老旱季，有迄旱季的时阵哦、喔，旱季就安尼煮三项啦，旱季吼会当煮啥呢？
1: 煮啥？
0: 旱季烤梅啦，
1: 煮梅。
0: 番薯可倒一块一块啊，做煮糜啊，啊无就搓签哦，
1: 煮饭
0: 煮番薯饭，一块哦，迄米一点啊，迄饭一丝啊，啊顶管弄番薯签，啊自己食饱拢食啊番薯，食到放屁放屁去的啦，吓真正。
1: 啊，咪你大过来，我大过去。
0: 啊，即卖哦，若是讲惊番薯无的时阵哦，咱较早哦，即阿爸阿母阿公阿妈喏，得安怎呢？就甲这番薯去搓签，啊搓搓用在门口顶拍，啊拍拍咧吼，拍干啊拍拍咧用在布地吼，啊叠起，啊若无番薯的时候，
1: 他摕干出来煎
0: 啊。就用干吼，一干吼就是会叠一点啊饭吼，啊顶悬那放干番薯签干吼，安尼嘛安尼食呢，所以吼、啊就无啦，迄个真就是较早因就是讲哦，煮番薯烤糜啦吼，番薯条啊啦，啊有的人哦，滚番薯烤拢无难啥哦，番薯烤吼，有的煮甜的哦，有的滚乌糖啦，吼，有的滚乌糖，
1: 滚乌糖，
0: 呀，有的是安怎
1: 咧？当做甜点。
0: 有的这番薯哦，有安怎你敢知？有的人咧煮咸的，含沙姜哦，泡破用姜哦。啊，煮咸的哦，煮番薯烤，吼、
1: 哦。啊，那边
0: 啊，
1: 煮蒸笼酱吗？
0: 吹番薯条啊，嘛番薯条啊。哎呀，拢安食，较早的人啊，较散贵啊，也无啥人食，吼、哦。啊，到那有是买一下迄个盐仔鱼饼啦，吼、哦，一点啊买一块盐仔鱼饼咧，嘿，好心嘎嘎叫啦，吼、哦。啊，买咸鱼啦，啊，无就迄人诶半薄啊，人有打。迄鸡骨迄无啊，哦，鸡骨迄啊，啊，着暗着对透早着打出来卖啊，伫熬一顿吼，伫熬到咱遮吼，拢差不多下晡两三点啊。哦，鸡伯啊，啊，迄鸡有青无？哦，青，哎，好心人敢，
1: 还没就青。
0: 嘿啦，咱真食着，我看怎死啊？
1: 肚子痛哦。
0: 我看什么肚子痛呢？怎扯开？哦，
1: 我安尼较早人较用哦，
0: 较早我安哎。迄当安尼呢，吼，啊囡仔吼，伊个囡仔吼，那迄卖个饼吼，哒哒哒哒哒哒，卖个饼哦，哒哒哒哒哒，安尼咚咚咚吼，好，啊，就放到迄店啊头遐个堆吼，堆遐过吼，安尼话好，啊，迄头兼在收派糖故乡，迄头兼，啊，即摆到地吼，伊到地。靠腰的，伊即马伊那外省呢，伊那心那迄个做
1: 好诶，
0: 好伊无要收，
1: 收嘛。
0: 哦，啊你即马着像迄犁头犁壁吼，北界吼，犁头犁壁北界吼，啊用石头哼一个互伊破伊，
1: 一家红贡啦
0: 吼。客了讲哦，好即换三块迄个做麦芽糕饼，啊迄麦芽糕到牛奶饼吼，圆圆诶哦，用一支竹啊吐咧吼。哦， 未去过地母墓啊！迄隔壁那仔吼，老爸爸压犁去犁田哦，迄犁头甲犁边煞无去。哦，就问咧，哟、嗯，啊，就啥物人啊？阿兄啦、啊，就安尼哦。
1: 提来提去啊！
0: 围军就攻啊啦，好，我就推啊啦，恁遐较好咧安尼哦。好，未去过地母墓呀，互阿爸压锤啊，直直顺。
1: 这探假的面，探假的工具提换。
0: 啊，无就咧读册囡仔哦，就后壁，学校哦，草地学校后壁就安尼，央央央央的，就十一点遐就来咧央啊咧。啊，你咧读册哦，听到迄机仔冰箱央央哦，说读袂落，
1: 靠呀！闹心吗？
0: 读袂落哩，啊，即马等下啊，你敢有钱？你敢有钱？大家拢无钱啦，
1: 无变咯，
0: 无钱哦。讲啊，你敢有得用闲钱换？伊讲有啦。好，就贵啊！招咧，去迄隔壁学校附近的旱厝园哦。好，头尾旱厝尾贵啊条呢？
1: 头尾尾别人
0: 诶。系啊，换来换几啊兵哦，即换几支两支啊，靠了两支五六个人攻击者，你加一嘴，我加一嘴，你装一个，哎呦，你加较大嘴，较细嘴，哦，可怜。呀，别人哦，哎，头尾旱厝哦，哎，去用掠着。哦，出来学校呢，去学校遐见老师呢，老师哦叫出来哦，叫出水爷水爷，较早迄个金毛，你若牙出来逛学生啊，迄老师往各个他们身上无，较早老师推广，今嘛安尼老师该推推逛逛了哦，啊你今嘛登到厝哦，你今嘛登到厝，老爸老母若知影讲你偷乌烟子，老师你也着去逛哦。等下，老爸老母去讲，哦，个妹，哦，去讲，是讲这囡仔足无路用啦。咱虽然善哦，啊，唔好安尼讲装长啦，哦，有诶无安尼。唉，所以讲哦，迄囡仔是较早草地囡仔是足可怜。
1: 啊，都无啥物物件通
0: 食。无啥物通好食啦，吼、哦、啊，都那看人爱食，看人爱食物件哦，吼、哦。看人个食物件哦，迄学生囡仔无通个食，实足可怜的，真正。遐看人个食哦，哦，遐咧伫流嘴暖，嘴暖伫流了，够可怜。
1: 真的会流口水，即卖囡仔袂啊啦，伊是物件收富足去啊，
0: 收富足啊。即卖个今嘛叫人
1: 叫食个无爱
0: 吼，即卖遐个健康唔
1: 哦。爱个高食吼，
0: 较早有鸡巴人个食。你要食鸡巴，就是讲，你会记啊？阿爸因这边兄弟啊，吼，有诶无来吼，阿母袂抬鸡请
1: 你啊？袂吗？
0: 袂啦！
1: 真的吗？
0: 阿母吼，那咧抬鸡，我甲你讲，无你想看卖，阿母那咧抬鸡哦，拢就是阿母因迄头诶阿公阿妈哦，阿姨啦，啊，什么姨丈，什么四姑出来吼，才有抬鸡啦，
1: 请你边。
0: 啊啦，阿爸因这边哦，拢是食鸡屎都无啦，
1: 屎都无。
0: 所以我较早。较早个囡仔生啊，足趣味个哦，迄，啊你啊，迄鸡哦，即摆我无讲钓了只，阿爸，哦，我今日有只鸡肉够好食，哎呀，今日有鸡肉啦，啊，都恁阿公做鸡啦，啊，所以抬鸡哦，啊，拜拜吼，啊，今日唔只有鸡肉食，阿爸，啥会啦，安那较食做鸡，哎，阿爸阿公。啊！你爸唔着死哦！你看无？你阿公、你阿妈、你阿公、你阿妈死了啊！只毛毛，你爸死哦！你看唔只过来抬鸡呀呀！对哦，去在囡仔啊无，去在囡仔拢安怎？拢讲一家伙啊人哦，兄弟姊妹七八个，按老爸作善啊，拢食个番薯签哦啊！今物安怎？为两三只咸鱼哦，都爱变，
1: 为都变哩咯。
0: 啊，即摆大家若在食番薯签的时阵，食饭哦，番薯签，啊，就看爱变爱咸鱼。
1: 用目睭看皮哦。
0: 看安尼看吼，啊，小弟就讲，阿爸，好阿兄哦，看起咸鱼，看十几个，我看两个，我就食饱。啊，伊看十几个，卖插脚啦。好咸不死好啦！
1: 用快啊，咸不死，用快的咸不死哦。
0: 我讲这哦，拢是锅渣味的，这差不多，介济人拢瞧袂记啊。哦，介济人拢袂记啊。啊，我讲到这呐，较有回，听到伊回想讲， 哎呦，英雄啊，你看这栽坑，看遐厉害啦！哦，安尼啦，遐只阿伯安尼吼，阿伯啊吼，安尼去游览啦，阿伯也买回来吼，阿到阿伯啊嘛，阿经由阿走来田哦，咱稻啊拄啊挂开，稻啊挂开拢有老少五寸的，诶，迄个稻啊头啊，啊，迄阵就无啥看到面啊，啊，迄阿伯啊，赶紧哦！你较早人在路边放尿也无少笑的，迄阿婆啊吼，走个迄田拄啊稻啊挂开吼，暗暗吼，裤脱开穿，哭嘞，要放尿啦，啊喊一声讲，哎呦，看遐菜坑啊，哎呦，
1: 无伊无去便所，
0: 啊，
1: 买便所放，
0: 贵嘞，迄较早在闹便所，较早西乡啊连看到便所嘛无迄，得爱厝才有，爱去佚佗路边都。就暗，
1: 买
0: 阿妈就走去迄田遐裤脱开，要放一个尿，迄个拄啊对对哦，有得着钱，全对遐插落。哎呦喂，是安怎阿婆啊？哎呦，在遐栽坑全插落，哎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您即马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我叫做英雄啊，
1: 我叫做小雨啊呢。
0: 啊，咱这古早味的，有当时啊讲笑啊，有当时啊讲一寡古早味的哈。啊来，大家我来三片刚香刷，要点歌正来啊，进慢只嘞哈。来，我三片刚香。
2: 健康检查足好诶呢，血糖血压拢无红哩，每一项拢足正常诶哦。
3: 因为我吼拢食猪阴纳豆丸甲猪阴蓝莓子来保养身体哦，好，即摆身体哦足勇健呢。现在哦放尿撒撒就足大干，阿妈好困，规身躯即摆足轻松，加足好势哦。
4: 紫英纳豆王有2万 FU 的纳豆激酶来照顾咱的心血管，唔惊去脱掉咧，嘛唔惊讲大细条去逼断伊呢，互你大细条会当通通通哦。个红景天甲维他命 K2 哦，帮助你的钙质吸收，互你骨头嘛好啦，骨头顶壳壳加我用的呢。紫英蓝莓子有丰富的锌，解决咱的尿路放尿的问题，增强免疫力，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帮助咱糖分的控制。守护咱的身体健康哦！
2: 美女六合一，抨击皮肤老化、暗沉、黑色素沉淀，锁水保湿，抚平细纹，让你愈抹愈少年，愈抹愈青春哦！庆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全部买三送一啦，买三送一，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买愈多，赚愈多，全国300几间经销药房拢总有，宝德旺嘛有，爱知名国内需要专人专车送到厝，无加服务费。讲电来，0800664499，0800664499。
5: 因为啊，这款的美女六合一啊，因为我用十几年啊。
6: 这款内底有丰富的富勒烯、极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十二等等哦，对咱这个皮肤相当有帮助。
0: 你的面会继续油啊，继续白啊，继续少年。
7: 你好啊，我咧老朋友了，恁咧节目是真好啦，听恁咧节目，外地人也唔知，迄都无咧看啊。啊，不，你的产品有毒的呀，用美女六合一啊。
1: 哎呦，不要
7: 乱
1: 讲，
7: 不要明白了。
0: 美女六合一，让咱的皮肤会水，抚平细纹，真正水洋洋、水当当。
7: 跟你用毒的呀，
0: 谢谢啊，
7: 感谢你啊。
0: 好，来先等下，祝你身体健康啊。
8: 我嘛调查哦，恁的英吧，拢无办呢，爱卡去甲恁见证呀，人阮拢有继续呢。
1: 谢谢。
8: 八十啊，人拢嘛讲我未七十的。
0: 不管美女了，伊实在足好诶，你也愈活愈水愈少年。
9: 用我们的产品一两年的，用纳豆。
1: 吃的好不好？
9: 很好啊，
1: 很好哦，好怎样啊？你要跟我讲好怎样？
9: 就是我去有一次我去那个就是例行性的。抽血那些有没有？
1: 抽血
9: 都很正常啊。
1: 哦，都正常了。
9: 对
1: 啊，你要继续一直保养啊，长期。
9: 哎，我跟你讲，我一直都是早上两个，晚上两个。
1: 哦，长期保养身体就好啊。
9: 没有间断哦。
1: 好哦，谢谢哦。继续给他保养落去，真好哈。
10: 小姨你好，
1: 你好。
10: 我吼，给你灌迄个纳豆吼，三罐啊，上一罐。
1: 嘿，好。
10: 我食要完啦。
0: 感觉安怎？
10: 我吼食。 安尼食八罐外吼，啊是有较差一丝
1: 啊。差哪？
10: 太惊，
1: 太惊吼！安尼咱得继续啊，继续搁甲保养。
0: 内底铁土哦，一个甲第二个筋络骨络会流通啊，较会用啊。
1: 啊，愈食愈好，愈食愈好。
10: 八罐，我要搁救啦。好，谢谢哦。
1: 好，拜拜哦哈。食偌久啊咧？
11: 哦，我食要几十包个。
0: 南关市食了好安怎？
11: 啊，食了就是袂歹啊，食放尿啊。我不讲会串腰啊，
1: 哦、哎呦，
11: 啊做放腰啊，安尼啊，啊食了个有较好呀，有阵时啊你啊抓，他会抓就挂尔，啊像咧个咩啊，系啊，食咧都会用的啦。
1: 继续搁个保养啊，
0: 大家保养如何如何好啊，祝你
11: 食了别个来挂呢，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2: 我十多年前就吃你的南瓜籽，有的无的，我做西洋保养的。
0: 啊，南瓜籽吃了安怎？
12: 好，吃了足好，我搁报出多人吃，你知无？我报偌济人嘞，拢去上海买啊。好，吃了足好，无较袂辛苦鼻听呢。
1: 保养就有差。
12: 三四个咧，甲你买。
0: 现真强面也得。
12: 足好的，你南瓜籽较少好。
1: 哦，好，谢谢哦。
0: 好，来接到哈。
1: 对，好，接好你哦。
0: 啊、所以好，你爱斗小报吼，食好斗小报。恁讲一句看，我在遮讲三遍三遍的，真正有影。所以希望讲吼，咱即摆咧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希望讲大家甲大家讲吼，啊，唔知影会解小小报吼，啊，啊，我呢真该感谢吼。介人介绍人食好物件哦，这唔那有公定咧，这公定有那无量咧，所以讲吼、哦，咱这。即个咱的美国进口猪瘟蓝皮子，吼、哦，啊猪瘟啊多王，咱唔像人讲啊三两天就咧促销啦。讲实在，真正为人买一罐送你十几罐，迄要惊死人，迄都唔知食米粉、食肉包、食馒头啊。咱的物件你会记，唔先等豆豆食，豆豆好，豆豆保养，豆豆好，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哦。猪瘟啊多王，啊猪瘟蓝皮子拢三克啊送一克啊，每年六一三罐送一罐。买到拢赚到啦，真正有影，咱咪像人定喺精神啊，所以你啊卡手赶紧吼，全国300几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你即马啦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
1: 咱今麦收听到这部呢是台湾思乡记，感谢大家甲咱收听呢，是梦言暗之色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幺福呢，天发地打不通哦。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3: 哎、欸，你两个好。
1: 嗯，你们好。
13: 我点一条了，让我走。
1: 让我走，
13: 好。对呀、啊，哦，你的唱太好听了，我唱听这边。
1: 哦，谢谢，让我走哈。
13: 好，
1: 别走哈，不客气。
0: 好，来，赶紧，今晚那个来唱歌哈。
1: 来，我安排这首《你敢有想》。

0: 现在收听的节目叫台湾思乡记，
1: 是的，
0: 我叫做燕红啊，
1: 我叫做小玉啊，你
0: 咱这纯粹是古早味
1: 啊，对，
0: 互你听听来恢复过去，较早民国三四十年代的时阵啊，喂你好，
1: 喂哦，
2: 小玉红啊，
0: 哎你好，
2: 叫小玉啊，
1: 你好，
2: 小玉啊，
1: 哟，
2: 你就是讲。
1: 加
2: 可怜
1: 呢？加可怜哦，加可怜你呐？
2: 加可怜？
0: 俺的可
1: 可怜可怜你
2: 呀？
0: 可怜呐？
2: 有啦。
0: 哎哎，讲到
2: 人家可怜可怜呢？
1: 哎呦，真的哦！
2: 哎呦，
0: 可怜对了。
2: 有啦。
1: 你门口有收瓜无没？
2: 有
1: 收的，紧卡的，收着的卡的。
0: 哎，好酒啊，好酒啊，泡来点的，讲。哎，哎，你讲我在上无啊？你讲我在上无？你讲我在上无？
1: 你
0: 敢
1: 有上我啦？
2: 你讲有上我无？
0: 啊，唔系听讲你讲有在上啊？
2: 我同你讲，卡来讲，你讲小姐讲，你讲有在上我无？
1: 哎呀，你讲有上我无？
2: 啊，大家周末快乐啊！
1: 大家快乐，你也快乐啊！
2: 拜拜，
1: 拜拜。
0: 我第二欢迎好吗？
3: 没有
0: 啊。
3: 有有
1: 有，
3: 哎，高山金收到啊，
1: 收到啊吼！
3: 啊，家乡的红花青叶啊，
1: 红花青叶哟，红花青叶哦，
3: 有伊
1: 有，
3: 哎，客人讲嘛是讲啥？
1: 起白，
3: 起白哦，
0: 对啦，哈，我第二欢迎好啊，
1: 对哦，
4: 你好，
1: 你好，
4: 那个嘛干点啦？
1: 安定码头，安
0: 定码头
1: 哦，我摆下。
0: 喂哟，
4: 啊，英雄，你咧讲的话多，阮细汉的代。
0: 你细汉呐？
4: 对啊，哦，
1: 我有收到无？
4: 啊，有收到啊，哦，食拢食几千饭啊，嘿啊，
1: 几千饭，起码食含几千饭，讲是享受呢，哦。
4: 配咸鱼啊，
1: 配咸鱼哦，
0: 这较
1: 配了饭吗？
0: 你别看一个人唔知影吼，这少年都唔知吼。
4: 对啊，哦，你讲的有影，我回想我细汉的代志有影对了。
0: 好，
4: 我点歌哈，
1: 来哟，
4: 点阿母的一生了不？
1: 我迄条我袂晓唱啊，阿母的一生。
4: 安尼哦，
1: 系啊，我唔捌听过呢，阿母的一生。
4: 被火星吃掉。
1: 哈？
4: 母猪叫，
1: 母鸡叫吼，母鸡叫，嗯，万白啊，
0: 喂你好，
1: 没有，
5: 哎，帅哥美女，
1: 你好，
5: 麻烦你唱一首的《普陀亚尊》，
1: 普陀亚尊呢，普陀亚尊，
5: 哎，五点到六点吗？
1: 五点六点，不客气哦，普陀亚尊，
0: 喂你好，
6: 喂，我点歌，
0: 好，
6: 还是军家来。
1: 何日君再来哟？何日？
0: 好来，赶紧叫那个来唱一条歌来啊！
1: 哎呦，一个我看一下。
0: 哦，好，电话喂，你好。
1: 喂哦。
0: 喂。
6: 喂。
0: 哎，你好，我英雄啊。
6: 我要跟你点你顶下咧唱迄个《等下台东》迄个啊。
1: 等下台东哦，来去香港佚佗哦。
0: 好。
1: 对
6: 啊，
0: 好啦，
1: 要带恁来去佚佗哦。
6: 我把恁交，遐个交关嘛足济
1: 了。哦，谢谢啦，哈。
0: 哦，我咱民族个大卡汤，谢谢。
1: 感谢对哦，来我这安排哦。
0: 喂，你好。
7: 喂，英雄啊，小玉恁两个好哦。
1: 你嘛好哦。
7: 我点一首《拿刀休息亲戚》。
1: 拿刀休息亲戚哈，
7: 好，
1: 拿刀
7: 休息哦，
1: 客气。
0: 好，我来过来唱条歌啦，来。
1: 来，你阿兄厝呢？嗯。

红叶子，伊迄粒山脚有一间红叶子，厝后藏一挂歹农具，过到的菜园有一对老红婆，做事有较。

0: 有影啦，庄脚吼拢绑一只老水牛，哦，也那一辆牛车伫遐，哦，但是啊，赛牛车的啊，迄只老水牛啊已经无啊，哦，啊，迄嘛人嘛无去啊，都剩迄张树啊搁伫遐，哦，所以啊，人人生就是安尼哦，足得过足紧嘞，得过足紧嘞
1: 哦！
0: 你也想讲哦，顶日啊，拄啊新历过年，拄啊过日过年，啊你也想，啊起码伊个诶要妈祖生啊嘞，啊啊即啊诶啊新即摆新历五月啊嘞，哦啊五月免偌久过一半，啊你个一日啊过一个过啊，
1: 一下子就过了，十几日就过了。
0: 啊，大家吼、哦，爱把握机会，要身体过好
1: 哈。
0: 喂，你好，我英雄啊。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2: 我点一条三年的古琴，好不？
0: 好。
1: 三年的古琴没刚刚唱过，三年古琴。
0: 哦，好啦，无啦，顶个无唱。好来，赶紧，过来个三品刚上节，大家坐较晏来哈。啊

0: 敬祝母亲节感恩回馈大赠送，英红甲小雨也感谢乡亲的支持甲爱护，要来送产品：竹荫蓝花籽、竹荫纳豆王，买衫送一啦！美女六合一，买三罐送一罐，全部买三送一，全国经销药房甲保德旺指名购买，买买无方便，专人专车送到厝，供电来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零八零零六六四四九九。
1: 犯病也好啦，啊，节目也好，我犯病，我太太有，三关节都崴了，咪讲老的，你来这里也去到位。现在买物件，去菜市场讲的，你最近洗什么美容？拜托啦。
2: 六合一吼，
3: 好来，
2: 民族白，我足久啊。
3: 啊，民族诶有家族有
2: 诶，有足紧咧。
4: 啊，我咧到第二年逆转，我看家族少年咧，
3: 也能抚平细纹，啊，看家族少年咯。
2: 有啊，我啊家族白
5: 是洋洋哦。
3: 介绍个干部啊，
5: 有啦。
0: 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经销药房，红山区云、和平、中华有两间，一间伫公园路，一间伫中山路。好好有两间，一间伫金武路，一间伫建国三路；闽南有两间，一间伫海洋一路，一间伫林园。五家有一心堂，大寮后庄有洋洋，林武有林德，大社有元发，大邱有中原，基山有众安，燕巢有尊贵泉，公山天德有两间，一间伫中山北路，一间伫维新路。桥仔头有一安堂，珠关有新民兴，美德有德昌。家庭有信安，路德有庄明。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4: 送送送大精神啊！庆祝咱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感谢咱全国的阿公阿妈、爸母啊，咱兄弟姐妹，咱一二十年来给咱疼惜吼，给咱照顾，拢捡茶碗尔，让咱面子较大脚烫。啊，咱即马甲特别公司争取的，大家希望把握机会。也若唔知诶，哦，报厝边头尾亲戚朋友哦，甲因讲讲哦，因话较少少，伊啊即马庆祝伟大母亲节，感恩回馈大精神，赶紧起来看啊！哦，全国有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啊，你啊买无方便哦，拍0800-66-44-99，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金门山外囡仔有叫啊，有福建厦门的听小朋友，若要注文66-66-03哦。以上产品工商。
0: 咱即卖收听的节目呢，是台湾首相机，感谢大家甲咱收听的声望与暗指示哦。来哦，咱的现场的专线电话：0800-66-44-99。0800-66-44-99是 F 呢，天派的大笔筒哦。
4: 来，今麦过来给唱一条歌哈。
0: 来哟、哦，来安排这首哈、哦，我看一下哈、哦，那个迷途鸟哦，迷途鸟，
4: 迷途鸟，
0: 迷途鸟诶，
4: 日语来，
0: 日语歌哈。

0: 来，我过来甲三品刚相解下。哦，咱都食了安怎？
1: 十个月啦，拢无开，食了改善了，我拢点点食呢。即听众朋友你啊，有即困袂起，也有够有效诶。
2: 那都循环好吼，就
3: 好困啊。
0: 那都就是讲，筋络像咱的筋络本来愈来愈少会愈硬化，那都的筋络会愈来愈软弱。那都只2万左右上好，收悬啊，莫收低啊，好。再来哦，你会当迄个牛啦，你老脚会麻啦，啊，不啦，今日硬啦，头壳戆起，会继续好势，继续顺的，来喘嘛好啦。
4: 咱即马介绍滨东县市各大药房，滨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滨东县九如有龙友，李港有李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风台，万丹有柏林甲晋德，盐埔有风台，潮州有东梁、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远东，盐埕区南京。高山区有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新光、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新光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来哟，脚手啊，赶紧啊，这会互咱精神无掉，唔知去等偌久吼。咱袂像人三两工在咧精神啊，脚手赶紧，互咱永华甲小雨啊面子较大，脚通啊赶紧哦。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咧，即马六月 AA 啦，甲阮公司的宝德旺吼、哦。啊，你啊想我特别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只要你有听到，咱就我都送到恁兜去哦。无加服务哦，脚手赶紧啊，说说的买无哦。以上三名工商。
4: 咱今麦收听的这部呢是台湾属相机，感谢大家给咱收听呢，什么也安之些哦。来，稍了来安排一首哈晚安曲哈、哦。

0: 感谢咱全国阿公阿妈、爸母、咱兄弟姊妹收听台湾思乡记的节目哦。希望讲咱呐安尼哦，少年少年啊，身体勇勇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救咱的同胞。你也想讲咱的同胞，伊欠这地火，也若无这地火甲救，伊性命无用的。啊，咱敢要目睭金金看咱的同胞，为着欠这地火，啊，性命无。所以讲吼，你得还拜托，咱呐安尼身体勇勇啊，少年少年啊。啊，咱就来关怀一地，啊，来救人一命。迄会使讲哦，做功德就是上界有功德啦。救人一命吼、哦，比咧创啥货，比咧食三年的青菜佫较好呢吼、哦。啊，佫有奖品人摕。谢谢啊！
1: 感恩呢，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南瓜子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独家赞助提供的哦。咱今日节目时间到这，过一段咯吼。咱的节目好听，会记得哦，甲咱倒小步哦，直接感恩大家哦。英红甲小雨啊，感谢大家陪伴呢，谢谢你们，感谢大家哦。大家吼、哦、爱保重，天气也袂稳定啦。咱两个客家乡亲啊，更加甜食，唔像温天，大家也要多多补充七加我哈。英雄甲小玉呢，直接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个快乐哦！咱后礼拜一空中再过来相会咯，再见，感恩下。
0: 英雄甲小玉直接好好讲哦，啊，大家较关心咱的士大人吼、哦，多多关心。细汉你安敢六岁六月，安敢饲甲遮大，即马还老啊，脚手万吨，咱茫该看，茫该话，该大声，该关心，多关心下、啊，谢谢。
1: 感恩呢，将来错哦。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3: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锦婷，卫署药字号047614号，韦大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美国进口基本米，还有益生菌活力敏素联合提供。

好，来大家好，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跟您吩咐，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偷给兄啦吼，啊有小三啦，这查甫外口有查甫个小三吼，那台湾要甲中国大陆比吼，实在啊个输点点啦，哦输点点吼，不能讲好诶，唔比啊得安尼啊，无多啦，那比着歹当然好爱比啦，那比着歹吼，我那诶得爱比啦，啊那真正我中国大陆好，迄小三啦吼，也是偷给兄啦吼，哦真正有影。较前下山，我来讲啦，迄是人口侪有哪有关系啦？你敢看人人口偌侪？十外亿点天吼，凊彩不止不啦吼。迄撮人吼，拢有咧偷鸡呀，有咧即、這个小三吼，当然侪啊。所以讲我来讲，即马伫中国大陆吼，听讲即几年啊，有一个新出来行业，叫做啥呢？叫做小三劝退师，大家敢听？阿公阿妈，你听无？哈，我跟你讲哈，都、就是咧讲口讲的啦。伊这哈，有那类似有淡薄啊，像啥呢？像咱谈多阿讲的，迄叫做掠狗哈，一种精神下对不对？但是哈，伊这比较较无同款，就是讲，伊唔是讲掠到，吼、哦，我赶紧都要甲你安怎，要甲你安怎，要甲你安怎，吼，种要甲你诶过啦，吼，啊，唔是，伊这哈，就是。已经发现讲真正有遐事实哦，你是人的小三哦，伊这是专门针对小三啦，就是专门针对人迄个大头家人吼、哦，啊太太发现讲，阮翁外口有这个查甫吼，好啊，发现啊，即马这个小三的劝退师吼、哦，就是秘书跟他讲，这个外口的查甫咧个口供啦吼、哦，就是我这个新闻秘书一个咧讲口供的。特殊同款吼，要甲你可讲唔通吼，后盖你安尼，高价规身躯全晒臭毛毛吼，人若要甲你过啦，法律的部分啦，包括你也无命分，不抓头无命啥的啦吼，啊，到尾会无非得你人了，啥拢了就对啦吼，伊就甲你用这条话题甲你可讲，那么那有法度成功，甲这个小三吼安尼劝退，就是可以离开啦吼，啊，这个红晒搁等下家庭吼，那么你就当。摕到一笔钱，当然这是事先讲好的啦，哦，事先讲好的啦，哈、哦。听讲行情偌济，你敢知影？差不多一种吼，会当合代票，差不多要250万至300万啦，哦，就是那安尼一摊讲有成功，迄、那个租金啊，互你可肯离开阮人吼，因为大多数啦，落去要求做这个代志吼，拢是有钱人太太啦，啊，都有钱人唔只我当小三，你讲对唔对？我讲靠得，甲我来讲，大部分啦，吼、哦，你先去三 P P 啦，啊，啥物人要有小三要对你啦？我问你，吼、哦，你就是有钱嘛，吼、哦，大头家、中头家嘛好啦，无一定大头家啦，吼、哦，中头家无嘛小头家，吼、哦，上个无嘛头家，吼、哦，小寡有一个钱啊，吼，叫小三啦，哈、啊，这吼叫做小三劝退师啦，吼、哦，当然这个行业伊内面有查甫有查某啦，吼、哦，查甫拢会当做。唔是讲规定讲得一定查甫，我讲哎，做囡啊，可讲做囡啊吼，无得讲，迄个查甫对这方面有哪足内行啦。好，我跟您讲，这免哪做你敢知影吼？因为最近这个上海吼有举办一个，就是专门的训练，这种叫做小三的劝退师，就是专门的可讲小三离开人的翁吼，这个特殊这个职务的吼，一个训练场所啊，内面吼。好，真侪人参加啊！当然啦，你会当互公司扣你，看你的财政嘛，吼，公司都袂输咧，因头路同款啦。啊，公司来当然都爱，即、這个看你的安怎种种，甲你考试一下好，啊，你会使到入来训练吼。而且即个训练场伫上海，那么上海吼啊，伊就会举办开始扣这些人，啊，即马开始选好，选了啊，就开始训练啦，吼。好，即马人记者去抓到其中一个啦，就是已经伫内面咧做这种小三劝退师吼，就是专门咧可劝小三离开人的翁啦，忙安尼，到尾吼，你会惨啦、法律啦、啥物会犯罪，会去互关啦吼。伊讲吼，这个服务业吼，就是专门咧讲劝退小三者，伊上界起源伫啥物所在呢？伫中国大陆的深圳甲上海这两个所在上最啦。深圳上海话讲，嘿，迄敢是台商对啦？台商吼，上早吼，就去这两个所在啦，吼，深圳啊个上海啦，吼。当然嘛，唔是讲一定讲台商啦，因家己本地中国大陆人嘛真侪啦，吼，都拢伫深圳上海，而且吼，你伫外地人，有当只交小三，会甲小三起淡这个所在，
生活方便哦，啊个我那高水准哦，啊小三有诶拢家己诶要求，免你讲，我要来住上海哦，我要来住深圳咯吼，迄比台北较老练呢啊，行得人，所以讲迄生活条件真好啦吼，啊当然都是大头家嘛，所以讲小三的这个这种要求吼，伊讲这个行业吼，上个主要是起源伫中国大陆的深圳甲上海这两个所在，伊讲深圳上海啦，那因甲研究家吼都。唱迄个小三上济所在，唔知影无唔知吼。但是高雄以上的客户拢啥物人来，拢女性，都是太太。高雄以上的客户拢是太太，都是差不多伫迄个五十通岁啊吼。都太太已经差不多半老啊啦吼，都是安尼啦。啊，当然啦，都是即个年纪啊半老啊，但是恁当身体阁袂歹，因为太太四十外五十。翁婿嘛，上侪拢差不多在年岁了嘛吼，啊个身体会使咧吼，啊经济条件好，就是安尼块搞怪，对不对？啊你无钱就别搞怪啊，身体无嘛别搞怪啊吼，啊得有钱啦，吼、有钱身体佫小可袂歹吼。伊这吼，人家统计过啦，伊这拢差不多几亿个啦，上无买超过五千万以上啦，吼、超过五千万人民币哦，唔是代表吼、你还佫乘以五吼，上少有五千万的人民币吼，啊那无就几亿人民币吼。高雄拢是安尼吼，拢是这种人吼，你伫这所在啊，饲小三啦吼。好，那么就像我讲的，因即马那这种这个导师吼，这种小三劝退是艰苦讲这个人吼，你即马人甲你报，阮人什么人吼，啊什么人吼，伊有娶对一个小姐吼，好，伊所有因这资料所有来源差不多拢是太太知，但是太太知，有的讲啊太太开无掠狗，我讲掠狗的。贴半面啦，较要掠狗啦，你敢知影？掠狗就是贴半面啦，掠狗有一种经营，大家拢无想到呢哈。掠狗就是讲你甲我贴半面啦，好，迄、那个翁反正会避免讲，啊，既然你掠到啊吼，来离婚啦，切，我决定要离婚，绝对有这个可能呢。所以讲你茫看讲掠狗一定是好代志呢。我今仔日做太太的人发现，我若真正到尾，互伊死倒去海口吃闲钱吼，唔是买呢，对唔对吼？啊，查甫人到这年纪起烦咯，我讲你掠狗无一定好处呢。所以讲，我虽然知啦，虽然讲知讲阮这个，阮这个，阮这个有钱的翁吼，即马外口的人出来啊，但是我佫唔敢掠狗。掠咧到底都有可能这个经营嘛？当然有种经营就是伊要佫顾这个家庭吼，啊，上好是安尼啦吼。但是有另外较第二种就是像我讲的呀，你若真正佮掠一个，伊就配面啦，啊配面都啊无来找啊。对不对？为滴我外口有小三，我抓到啊吼，也无会怎样啦吼。好，所以讲这有的太太是安尼，伊已经抓到啊，抓到阮人已经外口有小三啦吼。我嘛知伊住什么所在，嘛知迄个小三什么人啊，调查甲清清楚楚。当然这进前都拢做功课，伊这种小三劝退师吼，进前有做的工作，就是甲咱台湾的抓狗的征信社差不多啦吼。就是伊个调查清楚啊，有恁人真正有，而且迄、那个外口迄个小三是叫什么名、什么位哦，住什么所在、住伫深圳、住伫上海，还是对对一条街啊吼，啊，当当对一楼啦吼，好，拢研究好啊，吼，拢讲好啊吼，好，大家调查讲好，这个条件吼，恁安安怎安怎吼，啊，这较困难吼，我话这吼，这段可能爱偌济钱讲去吼，差不多啦，就是应该讲起来，迄、那个介绍吼，拢伫迄个代票，伫迄个差不多250万至350万的中间啦，差不多吼，这个行情就对啦吼，就是只要我有法度把这个小三劝退成功，就是讲伊。离开恁人吼，啊，当然大家好来好去嘛吼，就是让伊主动离开恁人，无拆破面，无安怎样啦吼。我能够等下我家庭辛苦边啦吼，这条钱你给得啦吼。当然，那无成功，咱都唔知要哪讲啦。无成功，反正是不是客基本类，就咱唔知吼。即卖你讲啦，就讲吼，那因的功课有几啊种啦？第一就是啥呢？因第一吼开始。会去找咧小三表明身份啦，就是讲我是莫名人吼，啊我是什么人吼，啊什么人叫来我甲你讲，我唔是要甲你讲什么要甲你告啦，要甲安怎种种，但是我表明我的身份，互你知，我已经知影吼。但是这个太太，伊吼，伊无要甲恁安怎啦吼，但是我就甲恁讲吼，啊有几啊种办法，第一种，我甲你介绍。较好查甫吼，当然有的是无公平啦，有的是私底下就是即、這个找到小三吼，那么该直接就先介绍较好查甫人，你甲看，这
无某无家庭，完全无负担，无任何法律责任哈。你找这個，唔好找这个人哈。当然会成未成，唔知啦。好，第一，因第一步所用的就是先改找一个别个查甫人得点哈。第二个步骤，这步那未歹用啦哈，就是我甲你保证，伊即马找到小三了，这个导师这边哦，得甲保证，我来伫什么所在？比如讲，伊这是伫深圳、上海嘛哈，我伫北京，我伫南京，我伫广东对哈，我甲你找一个真好的套路哦，还是做一个生意，甲你保证，绝对安尼哦，照片照镜哈，啊你离开哦，你离开这个。有天人就对了哈，安尼都无代志啦哈，就是安，就是该带离开这所在啦哈，带离开这所在哈，可以联络白掉也好啦哈，种种哈啊，真正都安排工过哈，可以做生意种种哈，然后哈，果然做呢，那真正塞无波啊人哈，起码都用办法新办法呢，去找到迄个小三那边的人啦，什么人呢？因妈妈啦。伊个亲戚朋友啦，吼，互伊知影讲，恁查囝，恁啥物人咧做人个小三，吼，用因迄边个步数，甲迄个小三讲，哎呦，你讲甲要死，你该，我想讲你交男朋友，原来是交滴有翁个哦，啥哦，我着用迄个小三迄边个人个力量，哦，甲伊劝说，吼，这第三步，第四步，吼，着讲安怎呢？第四步，吼，就是，互啥物人呢？互迄个小三知影讲，吼，你敢知影？你即马所交这個有钱人哈，伊是咧甲你小算个尔哈，而且伊外向寡安怎哈，都是要互伊知个缺点啦哦，尽量讲迄个查甫人缺点。当然这咱即马咧讲这人哈，有个人会相信，有个人袂相信啦哈，就是安尼啦哈。上尾一步哈，就是啥物步呢？就是赛尾步啊哈，就是既然头前这步数有诶无诶，伊拢袂接受哈，就像咱讲个啦哈，就开始讲法律啦。你敢知影哦？咱干那一夫一妻吼、哦，中国大陆嘛同款啦，台湾嘛同款啦吼，咱就是一夫一妻啦吼、哦。当然即嘛差不多全世界国家差不多拢是一夫一妻啦吼，拢、哦、是安尼啦吼、哦。咱即嘛是一夫一妻，即就是讲着法律啦哈。你敢知你安尼安怎安怎安怎安怎吼？你哪样你也对啦安怎？人若要改硬改过啦吼，啊就安怎安怎咯？我都讲一寡法律的问题，大家很惊啦，种种啦吼，种种安尼吼，就是安尼啦，都滚啊波都掉啦吼。啊，这是叫做。小三劝退师啦，听讲即马目前伫中国大陆，即个套路佫不只流行啦。啊，有诶讲吼，即较早连听都蛮听过啦。甚物叫做小三劝退师？就是讲吼，你今仔日有法度能去夹迄个大头家啦吼，啊种种啦，外口所交诶查某吼，用即种流行诶办法，卖不甲大家咧抬烧抬老诶老弟啦，哦，甚物咧大家都爱烧高啦吼，啊大家不甲嘛名声拢吵啦吼，大家都唔知嘛。你用这小三劝退，说是输对啊，阿妈妈吼去找着咧查某吼，然后甲伊讲，迄大家拢有面子。后盖大家都唔知啊，无像讲台湾那边发生这个代志，就无啊你，吼报纸就报价吼，啊都因为掠狗就变叫啊，掠狗去报警，啊警察就报记者啊，吼，掠狗就对报警者嘛，啊警察报记者，啊都无来到底，大家拢知唔是？伊这种这行业有一个道德，一个好处就是讲吼，伊吼是私底下暗中进行，所以讲等代志解决了，这个大头家拢无人知影讲，伊这段时间。有背家庭啦，发生什么代志啦？所以讲，伊这个小三劝退师的这个工作，就是要做安尼啦，吼、哦。这我那算未歹啦，属实有影啦，吼、哦。啊，当然这我那真风险啦，是安那讲呢？人爸爸讲啦，迄、那个小三后边背景，反正你唔知讲有另外一边，就是有黑道的人啦，吼、哦，还是安那种种吼。哎、哦，有当下小三劝退师，你蛮管呢？你惹人无欢喜吼？剁卡剁手吼，剁岩棍都有呢。哦，本来就是这高风险的工贵吼。当年我那高风险就是，为什么要借钱啦？迄一拖成功，有当时啊吼，比这较济三五百万代表都有啦吼。就是一拖成功，差不多三五百万吼，未输我做一个生意。啊，那一个月两拖吼，都一千万了呢。啊，一个月那两拖拢有成功了一千万，你甲看吼。所以讲这种算高薪水的这个工作，啊，讲听讲不止啊济。目前伫中国大陆讲这种小三劝退，是因为这个市场太大了啦，因为这太侪人，大头家
无一定大头家啦，对我来讲啊，你小我一个小头家有钱啊吼，唔免就讲像人讲，比滚啊百亿唔免，你去一两亿个人吼，嘛都会当有小三啊嘛，对不对？啊，你讲即马有一两亿个人是有够济呢，真正有影呢。你看，这种市场有够济，啊，大家都拢有小三啦，哦，啊，你只要人太太那个你讲，我跟你拜托一件代志，我生意来啊，吼，什么代志？敢是嘿，嘿，对，我能安装安装好，来我来，吼，啊，都你看这偌济啦。看偌济就好啦吼，啊你唔免济，都像我讲的，一届成功都300万至500万咯，啊我一个月呐接2件至3件，我一个月就1000万啊啦。你家挂这不乖，好小资人要训练这呢？起码伫中国大陆吼，有一个新的行叫做小三劝退师，就是靠劝对方迄个狐狸精啦吼，离开这个人就对啦吼，那成功吼都300万-500万啦，就是安尼啦哈。安尼咁好，但唔知啦，咱是唔知，人都讲过啊，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这个工过啦。首先，有当下他就提防啦，吼，首先有样吼。你所收听，咱的专案个新闻。

0: 所以听一个广告。
1: 大家啊吼，
2: 嘿，
1: 已经食，伊个已经98岁啊，爱就少年拢食人参。人参精啊，
2: 好、
1: 哦，像你这种的，这种的啦。
2: 好、哦，莲藕精。
1: 啊，我想你问讲，我大家食迄行面有同款无？恁遐按到拢奇怪，卡个都人参，爱一个甲不讲香菇精。
2: 莲藕精
1: 啊，含我大家食迄无同款。
2: 同款啦，同款啦，
1: 同款
2: 哦。莲藕精
1: 对啦。我大家食卡98岁啊，啊，拢无啥物毛病。
2: 好、哦，有够好哈、哦。
1: 真正够好。啊，伊少年就食卡这本啊。
2: 安尼哈。
1: 系啊。
2: 哦，莲藕精啊。
0: 那你？得力莲藕精，得力莲藕精的专名哈，叫做得力灵芝香菇精啦哈，啊，熟的大家较好念啦哈，诶，他妈的热腾哈，有当时啊，到底诶记不上来，起来个诶热热腾哈，这个莲藕精弄个刻一支哈，伊个原名叫做得力的灵芝香菇精，有个人听来香菇。嘿，香菇像咱煮迄唔是啦，咱哩香菇是为经济的迄粒籽内面清火迄个元素用萃取的方式甲萃取出来吼，甲咱的灵芝用冷冻萃取同款意思吼，是安尼。所以大家知影讲，得力灵菇精为甚会当做50亿吨啦？咱讲这开始运作吼，你看我来讲这阿公阿妈，唔是食到70、80，嘿，有食到90多，自少年开始食到今嘛。拢无停吼，到咱的得力莲藕精吼，对身体相当好。伊5000多万种，身躯的空地吼，伊家己会去找，找你这个所在，较欠点，这个所在较无够吼，会去找。所以讲得力莲藕精，有人讲食几年当天吼，人个精神百万就叫做开美啦。那台湾个开美哦，奇怪嘞，一个开美吼，正饱吼，就是人吼，身躯迄个气吼有够，啊气就是啥呢？身躯。当就好啊！啊，迄、那个所在都也无欠点啦，迄、那个所在吼也无啥物大问题吼。到咱的得力莲藕精，佫有一个真大即个特性，就是得力莲藕精，伊就像中医师咧讲，叫做一个药引啦，伊真好带路。所有的物件，甲咱得力莲藕精泡落去配吼，伊咧功效咧发挥加咧2-3倍。比如讲，咱的得力的精英，咱的 QMB， 咱的维他干，咱的雪利旺，咱的活力免疫素，你只要得力莲藕精弄个加咧。做伙食，伊咧带入去个身躯需要所在，加倍去吼。一个无钱的礼物，你只要得力莲藕精，不管随身包、混下水的吼，你一回家买4000块啦。咱的得力莲藕精，即阵你一出一家家买4000块吼，咱就送一台，送一台购物车，送一台购物车买。送给你，就像我妈讲的，买菜咧干的，买菜咧杀的迄条啦，对。买菜咧杀的，好看人咧杀到方便到吼，我就欠一台这啦，对啦，就是要送你，让你方便，让你袂伤着手棍吼。到咱的这个购物车哈，迄、那个4000块，咱的得力莲藕精吼都有哈。但是时间真短，大家一定要把握。那无上者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通开万隆钱甲送我对啦哈。啊，谢谢，以上功课。

四十二岁苗岭哈，姓何男子，真啊亲戚朋友同事啦哈，大家拢知影讲，真正一个好后生、好翁婿、好爸爸哈，娶老爸老母，啊个某囝到苗岭啊，一个人设的私人的录音区哈，去录音啊，即马有真侪种录音区，拢做到真好，即种。外国当然咱甲外国佫袂比先，你若真正捌去外国吼，迄种录音区外国足侪，即种录音区，伊这录音区人个外国好设备较真正较好，你要电你要啥物拢有呢？电有诶讲啊，房间内都有电，毋是啦。你既然啊录音区就是你涂骹同我做电啦，涂骹每一个所在，每一台车诶所在吼，每一个电道所在都有电吼，啊，辛苦诶所在啦，包括你要煮饭诶所在煮食，哇，实在做了相当相当诶好吼。当然台湾即卖有进步啦，进步真侪，伊这录音区把拢设备啊真好，啊，这里做爸爸做翁婿吼，那亲戚朋友大概探听都讲真正一级棒啦，哎，安尼做爱家庭做爱母囝，啊个友好，娶老爸老母吼，母囝吼。来苗栗一个录音区的录音吼，无想到讲这同人而乐的呢，好后生啊，好翁婿吼，好爸爸吼，结果到录音区，伊甲看这个所在，这身躯查甫查某嘛，甲隔壁几年呢？而这录音区吼，伊甲你设差不多四间至三间吼。三间四间就是会当辛苦的所在啦吼，啊，这个类似啥呢？类似一种。流动浴室一种嘿，但是问题伊有甲做固定，吼、哦，伊有甲做固定起来吼、哦，就是伊家买迄个简单的一种，即、这个浴巾啦吼，好，但是伊有小寡甲装潢啦，到外口边加用一个茶啦吼、哦，固定起来吼、哦，好，啊，就大概当仙姑嘛，一个听着隔壁做因的仙姑啦吼、哦，就变做低个标啊啦，准摕手机啊，共偷翕啦，伊知影讲伊这隔间隔了无讲盖。都好哈，各有小可有胖哈，都讲心呢。结果翕来去翕个准，哇，去用看到，去用看到了迄、那个，迄、个是人的太太，咧仙姑，好哀叫够大声。结果一个哀出来，大家拢全怪什么代志？人啊想讲撞到蛇啦，撞到家蛇，唔是啦，就是人咧甲偷翕啦。好啊，结果因太太、因爸母、因查囝，只规个目睭讲，爸爸太是你。哇！在大家心目中吼，这吼是一个一百分的爸爸后生啦吼，啊，翁婿啦吼。结果你甲看，迄太太失望甲吼，伫建设局一直对心肝占卡地啦，靠可怜靠可怜哈！阮翁靠可怜安尼吼，啊，就是安尼啦吼。迄人有当时啊，平常时就看袂出来呢吼。所以我讲人吼，唔当大看外表啦吼。哇！你甲看迄个人外表呢，高一加安尼啦，好呢。我跟你讲啦，人在斗阵一段时间啦，啊，等到一挂代志了吼，你才知讲这人好歹啦。像我这个月四人，伫这个月初三到到这录音区东港啊，一个三十一岁，就是这个太太吼，我那家翁带囡仔到这在录音吼。当然，辛苦的时间，就是拢伫迄个九点半，当然无按时间啦吼，啊，就拄拄好啦。这个太太吼，就伫人宿舍边的这个浴巾，这个所在甲看起有八巾啦，八巾就两巾两巾小壁小小隔壁，两巾两巾小隔壁吼。但是伊无甲你含讲对一巾是做囡仔洗，对一巾是查甫洗，无伊无含安尼吼，都两巾两巾小隔壁啦吼。伊这可能为着要做要装潢啊，新卡方便就是安尼做的吼。两间两间，阿姨婆甲你横讲，即间做囡仔说，隔壁都查甫个白当说无安尼吼，伊都甲你规排安尼吼。好，啊，这里太太咧姓姓顾个姓吼，才发现讲，伊这迄个为着要偷窥，所以这一间吼，无改顶个麻啦，无改顶个麻就上吼。虽然有隔间起来，但是顶管隔一蓬蓬啊吼，你若真正要看看袂到啦吼，你得用翕个。就手机啊，宝宝啊嘛吼，你若拄去顶悬吼，有迄个房吼，就会当翕着吼。有人讲啊，也无看到人，伊个会知讲隔壁姓顾迄个噪音啊吼，啊小可听着声嘛知啦，小可听声嘛知讲隔壁迄个查甫噪音啊吼。好，伊个姓顾，结果说甲甲额头起来，甲看来讲，嘿，顶悬翕房卡一支手机啊，存伫遐，一直翕啦。哇，啊这太太，就大声翕，
有人在偷我身躯啦，因人管总怪，都看到这个信号摕手机啊，为已经撞出来哈，就是你，叫因人当场抓的盲走，报警察，结果因人一个要甲看手机啊哈，这个啥呢？这个因某身躯的情形哈。并无去有落架解清楚啦吼，有开始有落，但是相未准啊。伊都唔是想讲人准准底下咧，甲你翕相啊咧，唔是吼，伊都相未准啊，伊都手机啊堵起咧尔，啊人到底是对对咧性骨位是安尼，到乌白翕乌白翕吼，结果翕了无解准吼，啊伊伫家问讲你伫遐创啥，你咧创啥？为什么我无看到你手机啊？堵到翕旁个所在咧甲翕吼，准开始一无落来吼，警察甲伊调查。伊这性骨经哦，两经就是类似人迄个简单的卫浴吼，好啊，伊业主伊特别买会较水淡薄，伊就用小寡茶小木屋的方式落去隔间起来吼。但是隔间吼，每一间隔间一定管有留一个小寡空房，迄、那个空房吼，就差不多安怎呢？差不多像伫迄个枕头旁安尼啦，哦，安尼靠讲偷窥嘛。一支也是两支枕头房，你若讲真正人要肉底下看是看袂到，无可能吼，人无可能肉底下看会到啦吼。但是你若讲要出物件、要翕，也是安怎都有可能，因为差不多两支枕头房嘛吼。好，人落去甲看吼，这个姓吴的刚偷翕的这个吼，当时就是徛伫迄个马桶顶管，伊这是便所甲性骨共间啦吼，就是内面有便所人性骨吼，伊阵共徛伫马桶顶管吼，啊人则有够悬，阵手机啊穿过旁个所在吼，安尼一直开心吼，啊这太太去有偷翕迄个情形吼，伊个心肝来一直想，伊足艰苦，我好好个性骨去有只阿杂人搞偷翕去吼，是好个在因人开始要甲调查手机啊，一个调出来看，翕到无啥啥啦，因为都相未准啊。伊敢当拄手机啊，过去家翕，伊人也看袂到吼，啊，拄手机啊拄咧，也毋知讲拄一堆，人嘛买一堆吼，是去用看到手机啊大声哀，伊就关照啊。结果事后个调查，伊实在有呐翕了无准啦，吼，都翕了无讲对迄个人准准准吼。但是人互你偷翕这个太太，伊个心肝就真艰苦啦，伊受伤真大嘛吼，迄个人吼会足惊呢，是安尼呢吼，啊你甲看。这个人吼、哦、是所有亲戚朋友同事啦，大家都学了有对的啦。一个好翁婿，一个好爸爸，一个好后生，常常都带老爸老母，常常带某囝吼，拢会出去外口安尼露营啦、佚佗啦吼。啊，若讲做翁的都无会讲啊，做人的爸爸嘛无会讲，做人的后生嘛真友好吼。迄当讲大家学了较会得志，结果你甲看，原来就是小弟哥吼。有人讲凡事伊嘛真正是友好啦，无唔对，伊嘛真正爱太太啦吼，只是讲可能兴趣味啦哈，啊兴趣味都唔对，兴趣味，太太兴趣味对唔对？真咯吼，你所收听，那你转个新闻。

0: 来听一个讲的。
1: 连锅蒸
0: 吼，连锅蒸嘿。
1: 啊，今日买两项，一项无滴，一项有滴啦。
0: 嘿嘿嘿。
1: 我咪他咪甲你见证，我卖食了真好，我两脚手一边拢中风吼，我拢会震动。
0: 还有，只食连锅蒸哈。
1: 哎啦，连锅蒸啊！我想讲有糖分在会滴的，即个我即马先食滴的。
0: 不要紧，甲泡甲煲就好，不要紧哈
1: 吼。我嘿，然后我用泡煲煲，啊，我一缸啊做茶啉茶啉者啊。
2: 吃香菇精，
0: 年菇精啦哈，
2: 靠年菇精加迄落维他干，
0: 维他干啦，你做位食啦。
2: 啊，你那 Q 迄，我就做地当啊，迄唔免讲啊，迄我万顶有咧食咧啦。
0: 我迄个，
2: 我拢搞生意，即卡床头，互你要困啊，袂十外年，
0: 安尼吼，
2: 拢袂好，会好，唔免五日过来啊。
0: 安尼哦，
2: 好啊，我就食这吼，差不多无一礼拜咧。
0: 安尼啊，
2: 都好呀，我真正足感恩，足感恩我真正真吼，即安尼我真啊，我讲五年多好都好啊，再。
0: 啊你哈吼
2: 哦，哈咧叫哈咧观众紧食呢。
0: 系啦，都为他讲搭配那个莲藕精做为食，就一定个莲藕精做为食。
2: 我讲集团那个产品真啊好，
0: 真在好哈。谢谢啦，这款得力莲藕精的合作哈，都是好家呢，大家千万莫个怀疑啊啦。咱你开启完做这个得力莲藕精，诶，咱得力莲藕精当然有甜无甜吼，内面的成分绝对拢一模一样，是差一个有甜无甜，有人都不爱食甜吼，有人食甜芳芳吼，都好食吼。你咧配咱遮个产品吼，伊个效果吼，会加咧两三倍，就是即款得力莲藕精，伊家己本身就较好，家己本身就是五千外万种个抗体，咧保咱个身躯，加上有一个真大个特性，咱个得力莲藕精真够抓路啦。有咧食青柠，有咧食 QMB， 有咧食维他干，有咧食咱个雪利旺，有咧食咱个活力敏素吼，你若会当搁再加即款得力莲藕精做伙。准来抓咯吼，哇，迄吼，都加你两三倍斤吼，指定有帮指名。这个要请在咱公司一个上大型的礼品吼，都买菜啦吼，啊买物件吼，等歪歪吼，咱装一个购物车，大家拢冇看过，外口平塞一个车吼，菜车买菜啦，鱼巴呢好等歪歪吼，啊买物件吼大卖场吼，都甲放伫个购物车吼，啊甲撸转来吼，安尼轻松松啊买上个手棍吼，这个公司。特别为咱只妈妈、只阿妈吼，准备吼，唔免钱要送你，你只要买4000块的得力莲藕精，大家拢在吃啦，差不多大家拢吃嚼嚼哈。得力莲藕精吼，你甲买4000块，不管有甜也无甜，随身包拢不要紧哈。你只要一回甲买4000块，就送一台。4000块就送一台吼，送拜年，大家一定要把那无详细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这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那伊听一个广告，咱即款得力联合精，咱的公司的开机运作啊，无在条做52档超过呢，已经52年超过啊，得力的。联合精啊，这个无真济，咱上大先吼，就得力联合精有甜的，啊个无甜的吼，咱的粉的随身包嘛吼，你一组拢2000块，你只要甲买4000块吼，不管甜的无甜的吼，还是咱的粉的甲迄个这个啥，这个原汁啦吼，就咱的得力联合精吼，你只要一回甲买4000块，咱就送一台购物车粉红超跑的。购物车买菜买物件，大卖场同块块吼，全部那个落来用塞的，用甲撸的甲撸断的吼，就一台购物车，大家都冇看过嘛。这购物车吼，家家啊，就像个行李箱一个吼，但是家家啊吼，啊内面所买菜啦，有诶无吼，啊咧吼，唔免得挂架咧，哦，同块块吼，到咱的购物车买送互你，唔免钱买送你。足方便的物件，相当好用的物件吼，到一台购物车吼，唔免钱送你，即个。无钱在礼品哦，唔当无在，只要买4000块，就送一台。得力联合精才有，得力联合精吼，指定的房子名，会给你时间短短，咱只送较爱尔。咱的得力联合精即个4000块送一台这个购物车吼，是干那短短一礼拜，到拜过都无啊吼，过都无，大家都爱把握下。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我对。没有对，给送给对哈，较袂无彩。谢谢，以上广告。现场电话0800-868-9999，无详细等敲过来问哈。谢谢。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德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
5: 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咱今麦就来介绍台南市一间小药房，西区陈炳药局伫中正路台银的边啊，金鸡戏院的对面；南区新良安药局伫金华路甲新兴路甲青阳顶卡；大吉药局伫新兴路尾车牌卡，往安平工业区；华兴药局伫民兴路南顶桥头前200公尺三角窗；安南区信温药局伫海淀路一段252号花果饭店的边啊；六顺药局伫安和路一段安顺农会隔壁。中宏药局在安中路三段本源寮第三分局的床对面，龙金药局有2间，一间在安和路五段药局对面，一间在百安桥的北平面。中西区保德旺服务处在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的正对面药局的隔壁。
8: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我来讲一件发生伫美国吼，纽约吼，纽约州就是纽约市的迄个州，就是纽约州吼。其中一个都市的法院法官判决，就是一个食到30岁的后生呀，啊，讲即马个甲老母、老爸、老母住做伙啦，就是住伫厝内面就对啦吼。老爸、老母吼，要叫伊搬出去。老爸、老母唔是唔爱这个囡啦，老爸、老母吼。希望讲你食到这个岁啊，你也出去家己打拼，你也家己独立啊，你袂当安尼无工过，安尼逐工都有人食有人住就好啊吼。伊看到安尼足袂过啦吼，但是赶袂出去啦，赶袂出去吼，这个老爸老母上尾准叫法官用法律的力量强制把我的囝吼赶出去啦，为厝甲赶出去吼。这个囡仔唔是怕老爸、怕老母，并无家暴，嘛唔是讲做甚物违法、做甚物歹代志，唔是吼，伊就是唔爱处理啦，都担住要食老的就对啦吼。结果真正判官呢，法官替老爸老母吼下命令，第22号昨日命令这个少年家吼，这个做后生啦，我若无介绍人啊，30岁啊吼，讲你今仔日我法官做主，你非搬不可，你即马。把我搬出去吼，老爸老母已经忍受你袂掉吼，搬出去。其实老爸老母并无讲什么大原因，讲伊会怕老爸怕老母啦，是安怎样啦？做一寡违法的代志，唔是吼，只是希望讲吼，伊家己出去独立，家己出去找头路，家己大，家己成长啦吼，是安尼啦哈。即外国人甲台湾有淡薄较无同款的所在，真正属实就是安尼啦吼。伊希望讲你今仔日好加好酒，你为什么该？到即马个，干那住伫厝内面，啊，都有通好食，吼，啊，有通好住吼，准备做烂死啦，吼，安尼，我看这种官司伫台湾是绝对无可能发生啦。结果人迄边个法官，替这个老爸老母吼，甲这个囡仔吼，总甲赶出去，而且真正有判决咯，唔是无判决的吼。老爸老母甲囡仔吼，因个厝吼是伫美国纽约州啦，就是。纽约市迄个港迄个州吼，北部一个叫雪城啦，这个都市。好，这个囡仔老爸老母自细汉甲饲甲大，这种饲囝义务大拢知得比较紧吼。我细汉甲你饲甲大，这种义务嘛吼。好，一直到22岁吼，老爸老母就开始你家讲啊，你家托头啊吼。你20几岁安尼吼，你也开始出去。找道路啊！你好加好酒啊！你袂当讲定住厝吼，有人住拢食得好吼。这个囡仔无咧甲主导啦，一般拢是安尼啦。一般做囡仔吼，做尤其做后生吼，拢无咧甲主导啦。讲在恁讲啦，非得我嘛赶快避避啦，佮继续住来啦。结果为22岁迄年开始吼，就开始安尼甲托导，安尼甲讲啊吼，准连续安尼住地厝，佮在8年到今年30年啊，伊拢无咧甲主导。啊，这段时间。老爸老母有甲写批，所以写批就写字条啊，都带做伙啊，啊，都字条啊，写写嘞吼，甲钱入去纸内面啊，钱入去门框内面吼，都甲安尼甲钱入面吼，安尼总共差不多写5张啦，一张，即几年的时间吼，都一张吼，安尼吼，甲搬吼，好，今年2月开始吼，上介接，为今年2月开始吼，老爸老母。要求这个后生搬出去，一张，总共写5张，写到第5张，写到清清楚楚，就是叫因后生，你要随家搬出去，这间厝无好你住，而且你要把房间所有物件全部给我清好清气哦，给搬出去哈、哦。啊，这老爸老母要叫伊搬出去哈、哦，啊，佮伊讲干怎呢？佮伊讲你搬出去，我吼、哦、会给你1000块的美金啦，其实1000块的美金也无介济啦哈。哦差不多代表3万通货嘛吼，我给你1000块的美金补助，你拿出去可能要大要吃吼，可能小可有困难，不要紧，我给你1000块，若无够，你房间内我甲你看过啊，你房间内有音响啊，有啥物物件进前我买给你的吼，弄你的吼，不要紧，你当个起袂掉啊，你若用袂到个起袂掉，还是讲你即马生活袂得过，你会当将你家己身躯边的物件先甲卖掉吼，定讲等你做工课。有钱，这个买倒转来，本来就是安尼。你自囡仔开始到即马，拢唔捌出去找过头路，可能你找头路困难，迄拢家写个足清楚呢。这老爸老母是用心良苦呢，我给你1000块，给你先做所为吼。啊，
你可能无工作经验，做囡仔到即马30岁啊哈，但是不要紧，你无工作经验，可能一时头找无好工作哈。不过你同款会当做工作啦，意思就是讲吼，你共旁边的扫地拢会使啦，非得倒一份头路，慢慢啊，你就会当伫社会生存啦。就是安尼啦，内面并无写着讲吼，这个囡仔是毋是怕老爸啦、骂老母啦，还是讲伫厝内面做一寡违法的代志，伊并无写安尼。但是根据法官事后小可，有甲大家讲者，就是讲并无这个代志啦吼。主要即对老爸老母的目的，就是希望讲这个囡仔吼，伊会当独立啦。因为伫所有的这个家囡仔写的批信内面吼，就是干那上界重点，就是翁仔某两个人，就是老爸老母两个人吼。拢甲这个囡仔讲吼，去找头路。你吼爱做工课，去找头路吼。你袂当无做工课吼，安尼就是上界主要，就是这个重点。那这个做后生啊，伫老爸老母上尾就是3月份，加写第5张批，已经改讲甲上少都像咱讲迄条件，我互你1000块，而且你即时就甲搬转吼，啊出去找头路，你安那艰苦拢袂要紧，你绝对有在调应付吼，工课经验无，成为迄、那个较无好的靠头路开始做嘛袂要紧，去共扫地旁边啊拢袂要紧吼。但是后生啦，赶快无咧个主导啦。对我甲你讲吼，大家拢赶快免小笑啦，是有诶较济，有诶较少啦。啊，咱台湾人上侪较济啦。戆型啊，你食我来生我话，我甲你讲啦，这吼免小骗啦。台湾人像这种个性诶较济啦，你若免小骗啦。外国有啦有，但是咱外国有较少啦吼。人本来自细汉开始读这个教育，大你就是家己出独立吼。但是外国嘛，一般也是安尼啦。伊就是要赖你就对啦，我就是要赖担住吼。老爸老母家讲家呢，家上尾声明，而且家讲你即时甲搬水，伊嘛是同款皮皮唔走啦，唔走翁仔某，我都只好用法律甲过啊啦吼。这真少人会过安尼啦。那就台湾，我咧想绝对无可能有这个官司嘛。老爸老母过囡仔是为着讲要叫伊出去外口独立，我做妈好大吼，我想伫台湾绝对无可能有这种关系啦吼。好，老爸老母正式改革，法官看惯了这有理，所以讲法官就感觉有理，伊才要开庭，伊要办这个案件。法官伫22号昨日拜二正式开庭来审判这个案件。啊，这个少年的吼，好，有哪甲法官一句来一句去呢？伊讲啥呢？伊讲吼。我虽然住伫老爸老母厝里无唔对啦吼，但是我的衫裤家己洗啊，老爸老母也无甲我洗衫啦吼，而且我也无食伊的物件啦吼，我拢家己去买披萨、买汉堡顿来食。啊，你钱会得来？你也无做工过，你哪有钱啦？迄就是给老爸老母摕钱。伊讲吼，伊都摕钱家己去买汉堡，买什么披萨来食吼，伊也无食老爸老母煮的物件，伊也无会洗衫裤啦，而且哦。一个啊，法官因呢，因讲吼，那讲真正要叫我搬罪吼，嘛袂当叫我即马随搬罪啊，对不对？你嘛上届无啊，我6个月时间啦，人个厝主、厝头家啦，要叫厝家搬罪吼，啊，嘛得爱予人6个月时间嘞，啊，我叫我即马就随搬罪啦，法官听袂落去啦，法官甲讲，我即马甲你判决，今仔日你一定爱搬出去。法官讲，今仔日一定爱搬出去吼，啊，当然这有判决，就是已经决定啦，就是安尼啦。其实老爸老母唔是无听囝啦，老爸老母这事后人来甲了解吼，老爸老母吼是太听囝，但是为好，老爸老母有哪唔是讲这个囡仔伫厝内面诶，什么咧做违法的代志，还是怕老爸怕老母吼，暴家暴唔是安尼，是因为这个囡仔都你哪安尼对吼，都害伊啦，30岁安尼，含住石头路，含家己独立，啊都有厝人住，啊都可怜吼，逐工都唔出去做工过，啊都。厝安尼有人食有人住安就好啦吼，老爸老母吼，主要的目的就是要互伊家己出去独立啦，就是安尼啦。啊，无法度，只好请法官甲我帮我管啦啊。啊，法官看看讲好，我来帮你管。既然用嘴讲讲袂听，我就用法律甲你制裁吼。我法官下命令，你法官介大呢？你敢知一个州内面吼，反正。因一个所在，干那一个法官尔嘞，干那迄个法官尔，法官命令真大嘞，我命令你即时就甲赶搬出去啊！你甲看，这样吼，我当时也真正囡仔吼，老爸老母若无下向啦，心肝无掠向吼，
迄囡仔有当时啊，我那未正常啦。我中昼时间我老公去调，大家听，我感觉这足特殊啦。咱台湾的做爸母的做时代吼，有当时爱小可参考啦。你敢不知啊？哪有老鹰吼？老鹰啊，哪有哪有哪生一堆囝，五只鹰啊囝对不对吼？细汉迄个鹰的老母，老迄个哪有的老母吼，拢会去加糖吼，出来喂食嘛吼好。一只只食个。较大只淡薄啊，吼好，伊知影讲你四拉高已经差不多会飞啊，吼，但是伊怎么飞过啊？哎，我伫手内面，老母拢加糖等我，才偌好咧，我免家己出去飞，出去安怎好？但是老母知影，这个拉遐个老母伊知影，伊知影讲你的十个已经定啊，吼，你绝对会当飞，是你唔飞尔啦，哦，你唔敢飞，哦，你唔飞尔，你唔捌试过，好，到一个时间，这个。拉迄个老母知影吼，伊即马一只一只用嘴，都较家己对，伊咧老鹰迄种，迄个拉迄个巢拢做伫个山边迄个所在景观嘛吼，伊都较家己石头前吼，五只一只一只全部拢家己吼，即马吼，迄鹰仔囝吼，打开翅也毋捌飞过吼，惊甲吼，迄老母都用嘴甲嘟嘟嘟嘟出去迄个断崖头前嘟出去，啊嘟出去了吼，你就天时就家己飞。但是真正有诶，摔死诶呢，就是一嘴迄个诶婴仔囝吼五只，反正真正摔死两只。但是老鹰诶教育就是安尼，咱人若有在调像老鹰吼，这种迄个大鹰吼，咧教囝即个残忍诶心啦吼，我相信即卖少年家来增长啊，绝对比即卖较侪啦。但是咱哪人吼，尤其是咱乌头毛诶台湾人。你讲做老爸老母时，都要做甲遮尼凶吼，实在做袂落，绝对无可能啦！啊，爱都拢无头无路啊，好啦，不要紧啦，甲你饲啦吼，安尼对不对吼？但是，迄有诶动物咧教囝，有当时啊吼，咱甲参考一下吼，有当时啊，是你也感觉讲，嘿，咱若真正做甲安尼吼，迄囡仔真正会强壮。你甲想看，我今仔日为断崖即个所在硬甲你摔落去吼，你若唔天气，你袂飞你就摔死嘛，对不对吼？迄有诶就绝对。硬量硬背，啊！你甲看，伊到后盖变做一个真高背、真高掠物件的老鹰，愈食愈精壮、愈大壮嘛吼！啊，这件老爸老母就是安尼，你三十岁安尼，你爱出去找头路，你爱做工过，你找头路自家己爱独立吼，你无好头路，为迄个歹头路开始做嘛，不要紧吼，刚扫地旁边啊吼，你就是爱出去，你袂当当旧地主，拢食老母困老母安尼，即、這个伫厝内面吼安尼，营养无代志安尼吼袂使，结果赶袂出去，就只有过关呢，这是真罕见即个官司，无虾米。特殊，唔是讲拍老爸、拍老母、家暴啦，做啥物违法，就是为着要把这个囡仔赶出去独立啦，哈、啊！啊，法官我那真正甲判呢，甲心理这个关系吼，即嘛足趣味吼，好大家参考。你所收听，咱的全国新闻。

0: 那一天就来讲的。
1: 而且还讲蛮好呢呢。
2: 哦，当然啦、啊，当然，那真正对伊较好啊。
1: 哎，我那我打坐听，要起感冒，等个食牛膏健肝。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那胃啊，落去萃取吼，内面有5000偌万种啦，诶，抗体吼，会当保护身躯。当然，伫你身躯要发挥几种，咱唔知。但是你身躯若有需要诶，需要保护的所在吼，咱诶得力能够种吼，诶，伊会去找啦。这个所在较唔好啊吼，啊，甲冻好掉吼，啊，甲变好出来吼，得力能够种。嘿，阿公阿妈讲，一天三杯啦，唔免多啦，一天三杯，上者有人讲，一天甲饮五杯拢不要紧吼，得力能够种吼。食个老老老，人安尼养健养健吼，就是安尼，拢无啥物咧，健保卡啦、烧诶，人咧旅游啥拢卡袂着啦吼，啥物咧，念面安怎念面安怎吼，得力能够种，逐工啉，逐工啉，啊，得力能够种吼，落去个配产品，伊咧带落诶功夫加少好，都足够做有用吼，发挥功效吼，都得力能够种，落去个泡做茶配。所有的产品 QMB 啦、精英啦、维他干啦吼，那呢活力敏素啦，那呢雪梨棒啦，拢加一罐得力能够种做伙，做落去加使用吼，发挥功效加足紧的哈。指定的房子名甲买有着得力哦，得力的能够种，即个无真济，你一回甲买4000块，4000块就等于两组个水的，那呢液体的。这个得力能够争取有甜的吼，这吼、个，咱一组是2000块，啊，若粉的随身包袂个甜，迄嘛是起也嘛是2000块吼，啊，你不管水的粉的吼，你甲买4000块，买当买一组水的，一起啊粉的拢不要紧吼，你只要得力能够争一回甲买4000块，咱就送你母亲节这个礼物吼，非常大心的好礼物，就是出力买物件便利的购物车。即马足流行，外口边我相信大家拢嘛看过，奇怪买物件也免赶，也免那么破啦吼，都、就是一个，就像个行李箱啊吼，加迄个行李箱吼，啊内面都有买物件，买鱼、买肉、买啥较重的物件都拖，足好拖，足轻松，拖4粒链嘛，4粒链吼，迄、那个购物车吼，足好拖吼，大家应该拢看会到，还叫做购物车，公司唔免钱买啥哩，即个无真多大礼物。就是咱这个，互你生活中相当方便的购物车吼，咱要送你一台吼，你只要一回家买4000块的得力能够精，咱就送一台购物车啦吼。那不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掉，没有掉，该送我掉啦。唔通无菜，吃好的物件佫送无掉吼，0800-868-999哈，才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你台北一个五十七岁大姐啊，可能身高比无半个款，我咧想啦吼。啊，这个大姐啊，讲最爱看手机啊，交朋友啦，手机交朋友，我讲这个网络交友，我讲这爱足注意啦。网络交友吼，差不多十个九个吼，都是乱七八糟啦。我讲啊，你来讲啊，呢，网络交友嘛是有人，我跟你讲啦，咱交朋友你来面对面哦，啊，人讲话啥的，你个网络交友伫手机是免得交朋友，我问你。当然我是老班啦，哦，我是迄、那个那讲叫做较高班型吼，啊，本来就是人甲人见面，唔才能交朋友吧，靠你手机来交朋友啦，我问你咧。啊，即个古罗比索你开始知啦，还好。准伫手机啊吼，安尼讲试点讲要交朋友，总交着一个。啊，这个查甫网友吼，有介唔是见面伫手机啊咧看啦，唔是人真正出来见面咯，是手机啊咧看吼。哦，啊，一个交着以后吼，这个查甫这边吼，伊是诈骗集团，你当然唔知啊。我讲啊，我是诈骗集团吼。

戆爷啊！你讲话唔对啊！你连续你讲话讲断一断一半，断到白马王子啦，伊当作安尼啦。好，我得开始讲个嘞，不了吼，阿伯出来见面咯。好，到顶个月，两个人唔在讲话久啊。到顶个月，就开始甲购物啊。我伫咧做这个生意啦，你投资啥当做啥啦吼？我无错，你甲我实在，你才有啦。我借你投资啦，稳赚钱的啦吼，先摕一百万。伫顶个月先给一百万，这个大姐随给伊咧，就身躯边有啦钱便便啦，很甜安尼吼。先给一百万好，给一百万顶个月吼，就讲什么什么，啊，这面交的呢，就是我会叫阮公司什么人过来收，就车手嘛，车手过来收。好，一百万现客，哇，啊，这个诈骗，看讲这个绝对大不一样啦，身躯绝对有寡钱吼，那无接生死啦，一百万随客现金吼，啊，拢车手过到过来开始又搁逐工咧，问东问好啦，吼有无吼，搁计算讲，哇，你今仔你赚偌济啊？你明仔去倒位哦，你吼都爱搁继续加钱吼，赚个还济吼，好到涨，到涨吼，这个大姐啊，搁去有购物客偌济呢？客现金客七百零五万啦，吼吼吼，惊倒人，我会讲。啊！这现金有对来，唔知啦。啊，到银行你也有，无要对来吼，摕七百零五万的现金吼，用袋啊袋来吼好。准买当面交吼，这个伊派来车手嘛，供应公司人就是车手啦吼。伫台北市南京东路啊，南京西路啦，有一个医馆嘛，讲要面对面吼，交钱啦哈。结果这个时阵有个发生代志，唔知是唔是内面做内奸吼，乌食乌倒滴啦吼。这个大姐啊，摕这个袋啊。七百零五万，当场要交对方迄个车手的时阵吼，另外一个用走的输一个过来吼，准甲规个底下抢到，这是另外一个乌吃乌啦，都明知当然知啊，伊就是知影讲，伊这都对乌吃乌，那无啥物人知影讲，这个大姐摕这卡底下七百几万要交对方是现金的，要交车手啦吼，就是绝对是内面的同款的车手啦，一定是安尼啦吼，伊即马要交这个车手的时阵吼，另外一个。总赶紧一个人了，好用走的速度，外紧准，甲这台底下抢，准做一走。外口边一台车就甲接去啦，即马开始咧掠。当然，连个车手嘛咧掠，连这个抢劫也咧掠。有可能是共集团的乌脚啦，有可能共集团吼，共诈骗集团吼，到你另外这边车手，我另外这边车手，结果我有一个机会，听到讲哦，有一条七百几万啦吼，来乌脚啦，就涨啦。咱下晡时间伫要交钱的时吼，另外一边乌食乌的船，安尼上准准，一个袋仔要关过了，一个吼都甲抢走啦。好啊，这个大姐甲对方安尼青眼眼吼，随报警察嘛，伊个结果唔通报，啊你唔着真正诈骗，我惨啊！大姐甲讲伊，原来是当着网络交友迄种叫做诈骗啦吼。我甲你讲，网络交朋友吼。差不多十摊有九摊拢是诈骗啦，甲你保证啦，你唔好搁再讲讲，人伊对我超好呢，拢问我食饭无呢，有穿衫无呢哦，你无穿衫咧脱裤，真好吼，即个交朋友的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那伊听一个广告，咱诶德力田国清甲大家介绍，伊有一个真大真大功夫哈。当然对身体这是胃病啦，对抗外来哈，人得靠别啰嗦，靠来消化啦哈。啊，人咧流行啥哈，都绝对稳定啦哈。那不都诶，人吼无开脉，即个开脉有人听无？我捌去请教人个中医师，伊讲诶，咱咧讲迄个开脉，开脉吼，都人个先有较有精神啦吼，啊较迄个感觉看起吼，人吼呢目睭金金啦吼，迄个开脉嘛吼。好，迄个中医师咧甲讲啥咧？伊讲吼，人个开脉叫做气啦，然后一个气，迄个气吼爱八九好，但是大家嘛是搁听无，我嘛听无啊，我若听无，恁就听无啦吼。我讲啊，敢会当讲？好，我听我咧，中医师甲我讲，伊讲好用比例啦，用比例你就听我吼。咱的手机啊，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充电好，今仔日放伫遐充电吼，别人的手机啊充电会当充100%，到咱人休困嘛，咱人休困有一个开，伊会充百起来，对不对吼？你咱人忝忝啦，做工课做忝忝啊，休困吼，还是会困一暝起来吼，进前刚跳哦，会消毒掉。迄个手机啊吼，电池啦好，你充电就充100%，对不对好？平平落去困，平平落去困，人别人手机啊充电会当充到100%，你充60%尔啦。你安怎充都充60%，在你身躯顶吼都无够迄个开脉，你就必须要外来甲你加强。咱的道理连口经在咧加强侪啦，加强吼你身躯顶迄个开脉吼，人吼会当把握起来吼。你甲看精神啦，有诶无吼？无共款，啊就是体内吼有够迄个电嘛。你充较早充60%啦，即马愈充愈侪啊吼，一直增加起来吼，下当充啊，那么别人大概那休困充电充100%，我大概拢充60%，唔知你家看，大刚头安尼，嘟咕嘟咕神神啦吼，奇怪咧，啊，改成安尼，对咧，无改爽快吼，啊，正经来去医生检查无呢，无什么大问题，就是安尼讲啊，啊，唔知在找无路啊，道理两个钟较早啉咧。咱这阿伯阿妈讲，人有岁啊吼，身躯需要充电，但是你家己本身袂记得，得去外来，甲你斗三工吼，人吼较袂安尼转转啰嗦啦。囡仔大人拢同款，较袂安尼念咪小话，念咪甲人流行吼，啊念咪对你唔好吼，啊念咪对你无在调，就是体内无够胃病。咱这款得力莲果精是咱得力公司开始运作啦，伊个专名叫做得力的灵芝香果精乐乐等，所以讲咱唔再改讲。得力连果精甲初级嘛，得力连果精吼，老朋友大家拢知，但是有一块新人客，一个唔知讲咱得力连果精为虾米会当做52档啦，超过吼、哦，已经超过52档啊，一支产品会当继续做52档超过啦吼，伊内面的成分对人体的功用，你就知讲相当好啦，尤其吼、哦，咱的得力连果精有一个真大真大的功用，就是这个茶咯，就像我中医师在甲讲的吼。带路就是，咱人身躯若到这个坎站，就是有血啊啦吼。你食补品、食治疗、食什么对身躯要甲创什么话吼，可能要入去你需要所在歹入去，一个印嘛，药印带路。得力呢，我正请个带路。比如讲，咱做活动介绍美国进口 QMV， 哇，人平平平转，过这个所在真好吼。那无得得力真营血咯，通通通啦。但是你身躯咧食到位啊，咱的维他干。包括咱的活力敏素，种足好物件，但是你这个物件送未到位呢，你就爱食咱这个物件，得力能够精甲对咧，用得力能够精来甲对对这位哈，迄、那个成分就足够到位，伊特性足好啦哈，在咱的公司的这个开机运作，叫做得力的。连果精，得力连果精，咱的得力连果精啊，要4000块吼，等于两组药，不管是混的、袂甜的、随身包，还是水的原汁的吼，咱的得力连果精吼，都只要得力连果精，你甲要4000块，咱就送一台叫做一个购物车吼，非常非常便利的粉红超薄的便利车吼，购物车，大家知影外口平日看人来塞一个。像迄个个啊，迄个拖车啊、塞车啊啦吼，内面载个买菜啦，有诶无？也是大卖场，我买个一寡有诶无？我等歪歪吼，唔免得安尼赶，到即台购物车上方便，阿爸上着手骨，咱家妈妈、咱家阿妈吼，这边送互你诶吼，你只要买4000块诶得力连果精，咱就送你一台粉龙超薄，到咱诶购物车吼，买送互你吼，那无用心甲收收诶，10公分尔，甲下底放伫壁角。
有够方便收，啊，放伫车顶有够方便放，吼、哦，收收的吼，迄、哦那个跨度差不多十公分尔，好、哦、好。啊，你若要用的先甲用好开，啊，足好用啦。你若小可看一下用好开了吼，塞车安尼塞出去买物件啦，买菜啦，哇，方便加吼、哦，就是要送互你的。这个高桌应该大家嘛看过啦，外口边足流行啦，就塞一个迄、那个平平下平，像个行李箱安尼，但是足低低低啊吼。都多放物件，都多好。这个购物车哈，要送给您哈，不用钱要送你。你只要得力能够挣啊，要有四千块，但是挣上的时间真短哦。大家都一定要把得力能够挣，加要有四千块，咱就送一台便利购物车，粉红超跑的便利购物车哈，唔当无在。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听讲即马吼，你鼓励大家运动，人吼爱运动吼，人讲要活就要动吼，其实即句话吼，哇，大家拢知影吼，但是人咧做统计啦，统计讲吼，咱台湾人吼，拢无够标准，台湾人差不多一半较低哦。拢无够运动的标准，什么叫做运动的标准呢？好，我讲给大家听哈，大家小可听一下哈。一个人一礼拜哈，活动量哈，有可能爱差不多600分钟，600分钟就是6点钟，1分钟60分钟，1点钟60分钟嘛哈。啊，你600分钟等于6点钟，一礼拜啦，一礼拜哈，爱活动上部哈。600分钟以上啦，那么这个活动什么所的行路嘛算活动哦。比如讲我买一个物件哦，我要去这个食一个物件哈，伫厝的附近，但是不是隔壁哦，你都要行几步啊哈、哦？有的人连行都唔愿行，都一定要骑奥托拜出嚟嘛哈，骑奥托拜哈，因为奥托拜足方便。即马但奥托拜佫进步较啥呢？唔是干那奥托拜，即马吼连电的、电动的，迄奥托拜都拢有嘛，好足方便。所以讲，迄连咱的都无坏吼，安都唔好哈。那经过人的医学团体来研究哈，你如果真正无一礼拜哈，一个人运动量那无6点钟以上哈，6点钟安尼定义就是一天哈。1点钟，一天或一点钟啦。你若告诉讲一礼拜要做6天尔吼，礼拜要休困吼，安尼等于一天都要有1点钟，1点钟的时间吼，起来行路啦吼，啊起来运动啦吼，起来安怎好？你若不足，这个啥呢？你若不足，迄个6点钟啦，一礼拜连不足6点钟哦，好。你若减1点钟，比如讲我干那一礼拜叮当啦行路有诶无吼，干那5点钟咧，减1点钟。你吼退休会减22分钟呢？我讲哦，安尼我一礼拜减22分钟，啊那一个月就减差不多要加1点钟啊。安尼吼，我那一个月安尼个累积起来吼，一个月就减活人2天呢。我即马咧讲后边变吼，就是讲反正我会当食到88岁吼，或者当食到85岁，但是你若拢唔叮当吼，照你讲吼，医生讲你也无什么大毛病，但是你为什么会这个愈来吼，比别人咧这个身体歹情形较紧吼，就是因为你无咧叮当吼，就是安尼，活动不足增加什么病呢？心血管病上多啦。心血管疾病吼，啊，当然心血管疾病就是你无咧叮当嘛吼，啊，或者较高筋啦，心脏较无力啦，你无咧训练啦吼，加上啥呢？你愈无咧叮当的人，绝对愈肥胖吼，啊，一个人肥胖来吼，伤过肥，伤过大个，人就有得病风险，尤其是得啥呢？得癌的风险啦，生肿瘤的风险啦吼，是安尼吼。好，下边搁一个统计，就是。全世界这个医学专家讲安尼了吼，人咱家己国内都来甲做统计吼，咱全台湾都市内面吼，人来甲做，这唔知道有准无准，我唔知啦吼，我就讲给大家听，因为这是写在顶管的吼。你敢知全台湾吼，对一个都市的人上半段运动，你敢知啊？台南市。我讲干门呀，哎，就是安尼，我是唔知啦。啊，是讲伊唔知调查有清楚啊，无清楚啦，唔知吼。伊这个统计方式到底是唔是一个标准，咱唔知吼。好，那么这个全世界团队即马开始讲这个人活动一礼拜上无爱6点钟啦。安尼平均测一天上少爱1点钟嘛，一天上少吼，都你爱行路也好啦，对吼，安尼运动吼，差不多1点钟啦吼，安尼来吼，人绝对健康啦，退休也较长啦吼。好，你若减少，就是不足6点钟吼，减啊，你的退休就会减哦，就是安尼吼，得病机会较济啦吼。好，啊，人即马在统计讲全台湾吼，所有县市内面，对一个县市上不爱运动呢，对一个县市的人呢，台南市的人呢，吼，台南的人。您爱注意哦哈，人类统计吼，台南人上笨蛋哦吼，这类苦的吼，都拢无被叮当哦吼。上爱运动的对一个都市，你讲啥？台北市，台北市吼，人吼上爱运动，逐天行路啦，哪样啦吼？啊，这个这个运动一下吼，听讲台北市吼是上爱运动，但是警察唔加咪，警察差不多3-4%尔吼，就是台南吼有61%的人吼。60%的人吼，安尼，这个无爱运动吼，但是这我来讲，这调查
唔知啦，调查啦，唔知啦吼。不过讲我大家听啦，那如果真正你像咱讲到的人吼，你得家己真正考虑一下吼，一天上无吼运动吼。活动量吼，就是我今日来来行大来运动来行路嘛好啊吼，啊唔免就讲宝宝一定爱出门就坐车啦吼，啊出门就开车啦，啊那无就出门就骑倒来啦吼。头前我就爱行一个，行五分钟嘛好啊，行五分钟来回就十分钟啊嘛吼，好啊小等一下要去买迄个物件，我得去来回嘛个十分钟，啊你一工加加咧，那一点钟吼，啊伫厝内面叮当这个器官落街吼。加加嘞，我那差不多这个三十分钟吼，啊加加嘞，就讲了一点钟啊，吼，安就改好啊，吼，啊唔忙吼，伊讲其实有个人真正像咱讲的吼，真正伊真正规工拢无咧叮当的呢，你去便所去用行的，慢慢三分钟吼，等下慢慢三分钟，啊过来就坐地下坐几波啊，迄个唔好，迄种唔好吼，我即摆讲这绝对有人安尼啦哈，坐愈久。都活袂久啦，吼、哦！都人啦，愈爱愈体愈坐，安尼吼，啊，都拢笨蛋，拢不爱叮当的吼，坐愈久吼，啊，体愈久吼，迄是世界人的医生团体在甲你建议吼，都修会修得愈低，吼、哦！你们讲个坐愈久活愈久，唔是是活动愈久，人的活愈久吼，是安尼啦吼。好啦，好，大家参考好不好哈？当然啦，这道理大家拢知影啦。人为什么该要讲一句话啦？要活就要动啦哈，尽量啦。人即卖已经给你写这个报告出来哈，一礼拜你家抓伫个差不多六点钟，那么六点钟就是一天内面哈，你上盖步走路叮当哈，啊，调工起来加活动安尼哈，上无加加来一点钟的时间啦哈。一个小时的时间哈，你们安尼，都一天干啦，要起来放一个摇便所哈，啊，都坐咧困咧哈，都差不多规半工啊哈，啊，即马又过起来放一个摇起来哈，起来啊，都加加咧，都一天加加咧，都无十分钟哈，安尼唔好啦，哦，这样子不好。伊咧讲是这种人，啊，那不一般来讲，咱人哈，那可是讲一般来讲哈，你讲我咧行大啦哈，我咧买物件啦那哈，你拢步步安尼行几步啊，行几步，其实一天甲总量甲加加咧哈，其实我那上盖步拢有半点钟以上啦哈，但是无够哈。你那如果是安尼，你都要调工出去行一日路咧，伫恁家的附近，唔免就讲一定啊特别选什么运动公园啦，什么讲啊，阮家也无公园，无啥还比较紧，你都。在恁家学个考一连顿顿啊！迄我来讲吼，那考一个考顿啊吼，来差不多啦，半点钟啊啦。啊，你加上其他的活动，加上其他吼，我咧器官落去，你买物件咧创啥要行大吼，啊，变作也是讲我要骑这物件，迄嘛拢算活动啊。有咧起来行路活动吼，好，安尼加加咧一工吼，那卡出讲人咧活动的时间啊，一点钟啦吼。你们讲有啦，我目睭金金，你目睭金金的人就坐伫遐啊，安尼就唔好啊吼。安尼大家知影啦吼，这坐愈久吼，的活愈少呢，是安尼呢。啊，活动愈多的会修愈好呢吼，安尼吼，大家参考哈。感谢您收听，好不到家，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血力旺，美国进口。Q M B 得力今年卫所药字号04761号哈，维他干卫所药字号10807008号，刚才呢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机顶的房微商品那个机名，那不想再卡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哈，好，明天见。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5: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这里的空气好舒服哦，连呼吸都有香味。
7: 这些都是我们亲手种的香草哟，来喝杯香草茶吧。
6: 哇，这茶也好香哦，还有在地导览跟手作美食耶。
7: 对呀、浩客民宿就是用心款待旅人的台湾味。
6: 真的好趣哦，住进这里就像住进在地文化里。
7: 浩客民宿，安心好宿，旅游就上台湾旅宿网搜寻浩客民宿，体验最道地的台湾旅行。
8: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观光署提供。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你在笑谁？
12: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4: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2: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哎，我秀爽，你好，
3: 哎，秀爽，我要十二位了，
0: 好，谢谢谢谢，哎，邓姐，我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哎，共同人好不难呢，
2: 大准力杠，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限定困定呢，空八空空，
2: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还是咱们点歌买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来，谢谢，来你好你好，拿就耳机，拿就耳机，拿就耳机呀，
4: 好，
0: 拿就关起来，拜托你嘿，
4: 好，
0: 拿就，
4: 我要点歌，
0: 来咱这几位，
4: 我西屯台中线路，
0: 要听什么歌嘿？
4: 苏博行呀，
0: 苏博行呀，等你吹哈，好，再见。来，你好，你好。
5: 哎，秀爽小水，你好。
0: 难得注意。
5: 啊，大伯先生，我三明菇，我三弟。
0: 你先好，你好，没听什么光？
5: 夜光小夜曲。麻麻，你两个唱落啊？
0: 没国国语的吗？你要国语的吗？
5: 啊，是不？可以。
0: 就你语言
5: 呢？可以。
0: 好好，再来拜。好，
5: 好，谢谢，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秀爽姐，我要点歌。
0: 难得注意。
6: 我卢小姐。
0: 卢小姐啊，
6: 哎，抱歉，卢小姐，
0: 我被填什么关系？
6: 我填什么了？
0: 大蓝白，好，再见，拜拜。
6: 好，谢谢。
0: 来电，来电，你好。
7: 哎，秀爽啊，
0: 是，
7: 嗯，我这是台中龙健，
0: 哪贵姓？
7: 啊，我姓王。
0: 要填什么？
7: 啊，我要填一下，填一条春夏秋冬。
0: 张有，张有宝贵啊，另外白秀嘿。
7: 啊，无一生只有你，好不好？
0: 好，大蓝白。
7: 好，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8: 秀贤。
0: 嘿。
8: 嘿，你好，我是园林赖小姐。
0: 你这个礼拜还没点吗？
8: 我有点吗？
0: 我不知道哎。因为
8: 没有，我是礼拜六点人生一路的。
0: 因为大家都每个礼拜都有点，所以我都以为是有点了嘿。来，你要听什么歌？
8: 因为我点《梦难留》。
0: 梦难留，好，带你吹好。
8: 好，妹妹的阿弥陀佛。
0: 好，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9: 哎，谢谢大夫。
1: 你好，我
9: 两位好。
0: 你好，难得几位？
9: 我有坚定纯洁。
0: 坚定呢？
9: 好，坚定纯洁。
0: 要听什么歌？嘿。
9: 哎，月亮，那个月亮代表我的心。
0: 好，带两白。
9: 国国语的哦。
0: 我知嘿，好，好，带两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哎，秀爽大夫你好，我在台中，我大嫂，我
0: 姓易，你是庄小姐吧？
9: 易，贸易的易，我好久没有点了，没有听。
0: 哦，你的声音好像那个庄小姐哦。
9: 不是啦，我姓易嘿，啊，我喜欢点一条《站在高岗上》。
0: 大夫也像我像庄小姐不？
1: 有一个，有一个 Q 个性，
0: 真的很像庄小姐嘿。
9: 真的吗？因为最近身体不好啊，所以说在听。
0: 你说站在高岗上是吧？
9: 哎，对对对。
0: 好，等一下安排好，好，再见，拜拜，
9: 谢谢。
0: 哎，对不起，那么电话先停一下，咱今晚拜拜了啊，抱歉喽，谢谢。跟咱报告汽油，讲完我那赶快个是无起无落，但我刚是个是政，咱的政府吼吸收嘛。
1: 不，对，不止不止，这汽油动起来啊，连这压缩哈嘛动起来。
0: 哎呀，咱政府你看有在做代志无？真的有啦！啊，不然怎么来？咋的来起个安对起啊？对不对？
1: 嗯，
0: 是啦，这真啊。到你讲的，你讲过一开始美金话是60，
1: 差不多几，差不多是65，近是105。
0: 啊，懂啊，喂，30%以上呢，去30%以上呢，好个在政府给咱吸收呢，啊那无有咧做代志，啊那无咱咧去做这样呢吼。来，今麦先我到公的气象姐来，谢谢。
1: 是，咱明仔天气也是好啊，还是好哈。虽然日时温度管的所在有到33度，中南部有机会到35哈。啊，台东有吹焚风哈。 所以讲伫山区边啊，个水温度会较悬哦，有可能到三六哈。但是后面来啊，后面差不多是礼拜啊，影响咱全台湾。礼拜一什么封面？那是梅雨封面啊。所以讲这后面也影响两天啊，拜一甲拜二啊，这两天诶，雨较大的所在应该是伫这个中部。哦啊，中部一般有机会啊，但是这个看起来，我看南岛这次雨应该会蛮大的哈、哦。所以讲后礼拜一拜二，中部啊，个有山区的边仔，加注意雨较大。嗯，啊，外岛呢，外岛啊，这两天啊，后礼拜一拜二应该拢是这个晴时多云偶阵雨哈、哦，应该准好的情形。明仔个一天好天气啊，哎、哦，要拍皮边仔赶紧啊，因为。拜一到拜三会落雨，各位的招。
0: 嗨，谢谢。来，今晚个请到来讲的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是，哎呀，为什么足侪人减肥减袂落来？啊，我想法是这个暗时无好困啊，这个、睡眠不好，没有好好睡啊，买影响到咱的代谢。啊，有人问讲，为什么大概吼看做资料？大概不是讲个呛嘴吼，还要忌口以外，减肥的朋友爱加啉水。啊，有人讲我连啉水吼拢会大哭啊，哎，迄是水症，迄不是真的啦哈。所以讲你无啉水是真正瘦袂落来哦。为什么？因为啊，咱这个要消耗卡路里，就需要咱的腱肌吧，咱的肌肉吼，咱腱肌吧爱运动爱动起来，你动的时候就爱摆。齁、哦、所以说爱健肌吧爱有力肌肉数要够大齁爱给啉水按这时阵咱有几口我都把不好的东西给摆出去迄、那个代谢的通路口我都爬出来齁、哦、所以说这时阵才会燃烧脂肪所以说你燃烧你烧咱这不爱脂肪是咱的运动按你这个时阵爱先给啉水按那个这有一个咱这消耗卡路里的消耗脂肪的这一点发生的代志叫做脂肪爱先油爱先跟先个油起来齁就是先水解齁、哦、hydrolysis 齁、哦、啊这个部分就是三个水差不多两个脂肪所以说你水爱啉爱运动较有机会消耗卡路里所以说有时阵啊三个来的朋友你要想有可能水啉伤少
0: 哎呀，咱大家拢爱食香菇啊！来香菇呢，这个不一定是日本的，那么台湾的也很好哦，哈。咱台湾即马种香菇也是很成功的。那香菇呢，咱一般拢会人讲用煮的，甲恁报告，上个是用烘的，因为用煮的也营养会流失66%。啊，用烘的呢，不只是增加，也营养分会给你保留以外呢，可以多酚哦，不减反增，会增加这多酚哦吼。所以咱的河边，你若要食香菇，讲上好是用烘的，营养才会当保留滴哦。甲咱报告。来个请到来过来，这生活常识，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提起哈啊，咱这个。真正是要困倒边啊，困正边侧睡吼。有的人讲免啦，我拢向这个天花板吼，哦向顶管安尼来困。啊，这我倒边啊，还是讲要边正边安尼来困吼。实际上是有无同，好，所以这种姿势是对你有点不一样吼。用人咧人体咧开始咧熟睡，咱轻度困眠的时阵，专心困进去买诶，这个放轻松。啊，但是为什么咱会冰呢？冰这边，冰那边，是因为啊，咱的身体家己感受到，咱一直冰这边的时候，这边的这个皮肤哦，感受到拢伤热，无法度排气啦，没有办法排气，所以讲咱这时候身体来叫这个哈，这个唔兴大脑在休困哈，来叫咱身体哦，家己冰另外一边。啊，那这边伤热吧，哈，所以讲你家己下意识在困的时候，家己会冰心。哦，你家己唔知，所以在这个时阵，冰这边跟冰这边跟有差吗？有的哈、啊，姿势真的会让你不一样的好睡哈。啊，咱这边这边叫做侧睡，啊，这个时阵，咱这边的时阵哈，诶，当荷兰穿溃诶，这个阻力啊哈，穿溃这种造成咱较不穿溃才袂顺的迄种力哈，会降低。哦，所以讲，你若讲倒平平向顶管吼，你会感受你的胸腔、 细胞，干嘛有物件得嘞？哦，所以你来讲，哇，这得病啊，正病咧困吼，你即阵喘气会较轻松，你会感受到比较轻松一点。所以讲，那你就讲哦，盖哈也可以练习一下侧左侧右，是也是不一样的哦。
0: 嗨，谢谢。那你好，你好。
10: 你小山爷爷，
0: 嘿、hey, ，你好，
10: 你好，要甲你买药啊？
0: 好，感谢啦。哎，接招，医生哦，嗨，谢谢。

0: 谢谢苏博的形影，那么这是业客电视请来的赖先生对面来，谢谢。啊，赖先生，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小姐。
0: 嘿嘿嘿。
1: 哦，我嘿哦。嘿。香港卡拢抹好啊吼，啊我报完皮去买
0: 啦。来，产品也不记得哦。你讲抹我的诺诺皮样呢？
1: 呀呀！
0: 哎呦，抹了介好呢。
1: 嘿，啊我介我报完皮去买啦，哎，另外一家，啊我讲介吼用迄个棉花，迄个
0: 用棉花棒较好，较袂过叫袂着安尼。嘿，你甲讲叫用棉花棒哈。好，好，谢谢阿妹哦，这个人到小宝，谢谢。来，你好，
2: 你好。
0: 那就会记嘿，来，你看什么贵数嘿？
2: 我是要跟你讲你的那个产品。
0: 要讲我的产品哦、喔。
2: 我是但是。
0: 你是讲你要讲讲吃了该要讲要饿了你啦？
2: 哎、欸，对。
0: 好来，产品我接来，请讲下来，接来那好嘿。
2: 你的产品，反正金宝跟那个什么甲骨嘞，那个我都、
0: 哦、盖过紧。
2: 阿力哥，我想配合的就是你的浓浓皮啊。
0: 好、哦。弄了皮啊！阿杨了那呵，嘿。
2: 阿娘喂，我从现在已经快七十岁了，啊，我从二十几岁啊，我靠，我一直六皮拢袂好，我看医生拢袂好，啊，结果你弄了皮啊，我两管我袂完的，
0: 一周我袂完的好啊。
2: 卡个金棒棒啊！
0: 哎呦，好，
2: 我前面跟你美工，我那个跟了我四十几年，你一下子就把它赶走了。
0: 安尼好啊，当然好啊，安尼就给咱倒小宝，哎，谢谢大姐哦，感恩你哦，谢谢。来，你好，
3: 秀山哦，
0: 哎，是你好，
3: 你好，我好容易老老皮红袂歹，
0: 产品都不记得，啊，饮料安怎好呢？
3: 哦，真好哦，我用两三组
0: 啊。啊，你看饮料安怎好，好伫对啦。
3: 啊，啊都。嘿。啊！都改变上我吧，拢好呀。
0: 啊，你这个多谢吧，大哥，这么你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去见老光告状啊，朋友们得让我给来个不啊？喏喏，皮痒，转给多谢侬个淡薄嘞，咱出来得让大家坑一座，哎，别薄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就看你叫能性，哪一些薄？莫是个头昏人生哦，莫别叫咱坐起来聊起来哦，啊，莫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多准备讲，谢谢。来，咱今晚个请到来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你。
4: 嗨啊，来个各位分享啊，啊，咱最近的水果真最当家啊，往来上甜，哈哈，
0: 上甜啊，真的
4: 太甜了，太甜，
0: 我来上甜
4: 哈。啊，所以这里还有各有其他的水果当家啊，
0: 莲雾。
4: 莲雾，哎，红宝石
0: 啊，西瓜，
4: 哎，真好哈。所以这个莲雾啊，啊，伊含水量有90%，啊，西瓜嘛，差不多有90%哈。所以讲这两项水果水分拢真多，会对咱的皮肤真好。嗯，尤其这个莲雾里面有植化素类、黄酮素、花青素，对咱这抵抗发炎呐。呀，各维他命 C 哈，对抵抗发炎啊，也加咱这个抵抗氧化哈，咱辛苦的氧化的老化哈，这个代志当有帮助。尤其有纤维质、卡路里、维生素钙管哈，相对来讲啊，相对来讲，所以讲食这真好啊，算是一边食水果一边补充水分。莲雾的产期差不多是伫旧年11月份到过冬的5月份哈，所以讲要食的朋友一旦。会当食瓜，但是咱一天的水果的量差不多两个拳头大小啊，要节制，不要吃太多。
0: 是，哎呀，忙袂记哦，水果甜嘛是真恐怖，所以我甲恁建议，咱好朋友来要食水果哦，尽量利用下早时甲中昼时呀，尤其是甜的水果。好，阮即马阮到往来，我往来当个出足好食，但是咱就是惊食落去了暗时呀，哇，三酸甘油高，结果咱的肝呢，佮甲咱啥？哦，有鸡脖个做啥，装个做胆固醇了哈，所以个人建议，食水果尽量是伫中昼甲下阵时哦。来，今麦个请到了，过来接生活常识，谢谢你。
4: 是牛奶哈，这牛奶做一人需要的来补充哈。啊，为什么？因为你看哦，咱在下晡时阵有一个啊，这个算是阿妈哈，伊个问讲。啊，钙质伊爱补啦哈，啊是讲是脚头歹啦，啊我来甲讲爱补胶原蛋白，哦但是伊来甲我问一句，啊这车爱素诶， 全世界这胶原蛋白拢是按动物身躯萃取摕出来，所以讲你到底个看是车还是素？你唔是食肉哦？你讲安尼车呀，安尼无法多食。那是安尼观念的人，你应该无物件通去食个，互你补充有够胶原蛋白，互你的关节来使用。然、哦、后所以讲，有时阵那你食营养品时阵吼。营养品的时候你要想一下，这应该是可以的齁，也不是直接吃肉。安尼来讲，牛奶你敢会使啉？你嘛是按动物身躯刻出来，所以讲你有时阵观念要改一下齁。你比如讲，你讲这牛奶，直接叫你啉牛奶，有可能你唔敢啉，但是叫你啉牛奶粉，家己加烧水安尼来泡，你来讲这个可以。为什么？哦、所以讲，人哈、哦，这个观念真正会爱改解哈。一波些阿妈就是安尼啦，吼、哦。这牛奶甲牛奶粉，你感觉倒一个较袂使？你一定会讲牛奶较袂使哈。其实都可以的啦，哈、哦，唔是食肉。啊，咱来看一般咱市面上这牛奶内面的营养素，吼、哦，倒一个较悬。看的统计一个资料哈。cheese 以这个咱拢算100公克哈，100公克来比呢，这个蛋白质一相关。啊，那讲吼，这个卡路里来看哈，当然是脱脂的哈，我脱脂的卡路里较低，但是咱那啉牛奶那边免掉讲啉脱脂啦哈，无必要哈，咱只要按其他的所在来这减少着食迄种油就好啊，减少着。减价啊，比如讲咱这米粉类减价挂啊，水果买加多，安尼应该就没问题了啊。一个这个钙质啦，啊个维生素较管哦，是倒一个是牛奶粉、全脂奶粉。哎呦，牛奶粉实际上来看，伊哦，唔是粉粉的吗？迄敢有营养？有，因为咱台湾咧做这种营。牛奶哦，甲变成牛奶粉，以种包装啊，甲这个你封起来，这技术哦，真厉害。会当保存介久以外，会当伊只安尼变成粉的时阵，会当保留足大量的伊原本的营养。所以讲牛奶粉算是非常营养啊，它跟鲜奶是差不多等级的哦。所以讲哦，这个呀。啊！你咧食咧啉的时阵，一边啉一边食，你咧想讲，cheese 蛋白质上多，营养上关，钙质上关的啥，也就是咱这牛奶粉哦。
0: 是的，哎呀，那么咱大家今麦拢希望讲食胶原蛋白，哇，和咱的皮肤不灵不灵的，对不对呀？哈，其实咱的生活，咱的生活里面也会有啦。当然，如果是咱胶原蛋白，那是讲起来咱大户都把讲过啊。只要是现在我们喝的胶原蛋白大部分都是什么
4: 动物，都动物萃取出来，
0: 都是动物性的，所以有人问过我们这个问题，然后有人跟你说植物性那是不可能，
4: 多糖体也不一样，
0: 多糖体不一样哦，来到我们说多糖体是什么东西，
4: 比如说我们一般吃的那种香菇那种东西，
0: 香香的那种，
4: 那种叫多糖体，对不对？植物的啦，
0: 是，所以呢，那种的绝对不是啥胶原蛋白，多糖体是吃得起咱的饱足感啦齁，但是呢，它跟胶原蛋白是100%不一样的东西哦。比如讲蒙尼啦、秋葵啦，一种叫植物性的胶原蛋白。市面上有这样讲哦，所以也是植物性的。
4: 有人刁工安尼讲，但是迄唔是，迄唔是胶原蛋白。
0: 所以今天去特别有一个医生就出来讲，那是错误的观念哦，哈。所以大家要清楚来，也谢谢。来，咱今晚先我道歉过来，这个是一生只有你来听道歉过来，继续看空白空空
4: 469469，
0: 算看我该接电话，谢谢。

0: 谢谢。
1: 一生只有你，哎，这首歌主唱是蔡小虎，都就是
0: 大富唱的啦。
1: 哎，王大姐说的没有，来
0: 谢谢。谢谢
1: 那么咱都在一直在讲的这个胶原蛋白，哎，咱龟仙姑来这边需要用的胶原蛋白是哪个部位？软骨啦，
0: 是，
1: 就是软骨啦哈。那么胶原蛋白，咱有讲过呢，大全部都是动物性的，所以咱的补充咱的骨头，咱的卡骨啦，就是咱的骨头需要的钙质，咱的腱子嘛需要的钙质加蛋白质，咱的关节需要的啥胶原蛋白，这个是咱龟仙姑拢需要哦。但是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个。那你骨头要有那有力吸收会当好，还佮加水。那么是讲哦，恁家咧起厝吼，阿弥陀那无加水去哩，请进门会定未？未定嘞，迄个的膀胱啊，你点知？所以呢，咱人龟仙骨骨头要有力，就是靠咱平时保养，因为咱人到四十岁开始啊，咱的新陈代谢都无法度正常吸收，无法度家己制作嘞，所以来靠咱这个水加入吼。所以你要希望到八十岁到九十岁，佮会当行路，你就是逐天爱补充啥，一世人拢爱保养的，就是食钙质。讲胶原蛋白，过来加啥？那你蛋白质吼，我让你更基本，我来提的是安内瓜，个加上两行，一个是走路三十分钟，过来一个我给您建议啥？逆卡位，安内呢相辅相成，那你卡路一定会好，那你骨头什么肌肉比别人靠咱，阿伯将来看免烦恼啥？哎，我囡仔照顾安尼啦，啊，自由自在，结束好呢，骨头够用够重要吼。来，咱今麦请到了，讲了这骨头的问题，噶，咱盖起来，谢谢。
0: 是那个可以提起啊啊，咱一般来讲，咱盖起的流失，你应该无明显的感受，那是有感受到时，应该已经真严重。啊，有啥物特别信号？新冠得救两公分，啊，以前讲三公分，今麦讲两公分。啊，因为越来越严格哈，也个咱这皮肤的这个粗粗哦、大大哈，也个咱不时拢会翘骨，咱的腰后边哈，哎呦，拢会感觉会酸呢，较无力，对不对哈？就是一个讯号。

0: 的情绪无好、无稳定，啊个落头毛啊，啊个荷尔蒙诶开始慢慢的失调，代谢无正常，哎，开始会疲劳，哦，夜生白天嘛，哎，开始无好困，就是这样子啊，所以一波一波，你也感受到哇，我身体更加烂嘛呢。哎，不是，因为你营养不够啊！大家爱吃吃偌济哈，因为维生素 D 有分两种哈 ，D2 跟 D3， D3 较有效哈、哦。啊，这边安怎来健康安尼来补充？当然是拍日啊、哦，每一天拍15分钟就会使。啊，那是因我都无想要拍日呢，跟你也是讲跟我小想，我惊乌嘛。安尼来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啊，哎、啊，咱这个量啊，吼，一般鱼啊，吼，差不多会当提供，像比如讲青鱼，吼，100公克才会当提供咱这个400到600左右，吼，啊，两年差不多是500，啊，你来看，吼，咱那是50岁以上的人需要量，每一天差不多是600。好、哦，再是需要600，所以讲这量也无讲介多，吼、哦，你但是你一定爱食，比如两年吼、哦，蛋黄你食一粒，吼、哦，安尼应该都有够。哦，啊，大刚食两年，你可以还乐啊，所以讲你还要食这个这个鱼啊啦，哦，这个是鱼啊，算是维生素 D 的含量较高的这个食物，哦，所以你要想着讲，哦，安尼我大刚爱食物件爱无同，啊，该一定的量没有错，哦，咱的身体爱好，大刚来食无同，今仔你是不是有炒青菜啊？明仔在你就用炊，哦，用不同的料理的方式，啊，佮食无同的青菜。啊，尽量就是尽量做了哈。那那你看到，那除了那你啊，多跟维生素 D 以外呢，那个贵提起那的关节，你是不是哭了去？哔哔哔哔，哎，惊咯有声啊，实际上就是一个信号啊。哦，你有可能那边软骨了哈，哎，你讲话讲了，你的关节应该有萎缩的，已经空空。哎、欸，已经吼、哦，该应该有诶物件无啊，哦，好利用个用个无个病去啊，啊，那个软骨，嗯，啊，所以讲啊，那来提早来保养，不要等到65再保养，太慢了。
1: 嗨，是的，哎、欸，虽然大家拢爱食饭，啊，你大家嘛爱食钙质呢，咱拢定定欠钱去银行，啊，你嘛爱欠钙质去咪的，骨的骨头这个银行。这拢是你爱做功课呢，唔是恁阿爸、恁阿母呢？咱阿爸阿母甲咱生落的，当然啊，人讲做法的看个人啊，对不对？啊，要身体够好的看个人啊。阿爸阿母我都过你一世人了哈。啊，咱食老的爸爸妈妈嘛是爱家己的身体够好，尤其是咱这骨头更重要呢。啊，恁咧走路拢爱注意呢，忙去跌倒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40岁以后，爱补充钙质，爱补充胶原蛋白，过来补充的 D3 D3 哈，啊，过来。更基本后面补充了啥？这个蛋白质哦，哈，所以运动更重要，当然啦、啊，啊，咱这个保养嘛是更重要的哟、哦。等我去转，你好，你好，喂，喂，嗨，
2: 我是朋友啦，
1: 啊，什么贵属吗？嘿，
2: 我们这门以后，我去开药结果了，开最低多啊。
1: 嘿，安尼你来注意安尼，来等一下，先来接接哦。好，谢谢。

0: 谢谢，什么呢？这是蔡秋风所唱的。那么喜人这位是谁点的？让你卢小姐说点没来，谢谢。郭秀爽，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海西你好。
1: 你是杨秀爽？
0: 我秀爽呢，嘿，你好，你好。哎，请讲嘿。
1: 我是讲给你解药啊，哈。
0: 嘿。
1: 脚骨路口啊，
0: 哦好，三片我不记得。
1: 苦的啊，
0: 苦的了
1: 哦。哎，我当时拢去运动。
0: 哦，你有食钙过去啦吼？
1: 有啊。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1: 我食钙做主要食迄种高油啊，佮袂困呢。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阿姆，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2: 秀帅。
0: 喂。
2: 啊，好，我拢食你三片呢。
0: 好啊，谢谢你。
2: 食了礼拜啦。
0: 哎呦，啊，食了那好。
2: 礼拜好，
0: 三片我不记得，食了那好，感恩你。嗯。
2: 拢楼顶爱爬，无拢未爬楼顶。
0: 爬楼梯哦嘿，啊你有食钙过几多？
2: 40几，啊你就知。
0: 哦，啊你有食钙过几多吼？
2: 两行两行，
0: 三千几步。
2: 嘿，两行。
0: 好好好。
2: 啊，我心脏啊靠啦。
0: 好，安尼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嫂安尼好个，嘿，看好个，干两顿哈。好，谢谢你，谢谢。
3: 秀爽你好。
0: 你好。
3: 我代表陈小姐。
0: 你好。
3: 啊，三片收到啊！
0: 哦好，谢谢你。
3: 阿哥改做是健身，跟
0: 我来三片
3: 加油，好不好？
0: 跟我加油，谢谢。来，
3: 再讲哈，我本地是碰意外背起来哈，啊，算迄个腰哈，剩袂直啦。啊，都去中国医药学院照 X 光哈，伊甲我讲生骨刺。啊，了后我就吃医生药，一礼拜，啊，佮搭配你的钙固剂啦。
0: 哦，
3: 哎，好嘞呢，很奇迹吧？
0: 哎呦，爱登背起来啊！
3: 嘿啊，阿背，因为阿背起来，我呀哈，好像就是。不会挺直啊！
0: 哦，
3: 啊，就是哎，慢慢啦，慢慢啦，好起来。哎，
0: 是
3: 啊，也要不搭配你的钙过去啦。哎，我一个礼拜到现在已经是，几个月，都很好。
0: 啊，你继续看嘞，看嘞，陈大姐好，谢谢你哈，保重哟，谢谢。李贺你好。
4: 哎，秀爽啊！
0: 你好。
4: 迄落今仔日即个早里有我着卡电话来吼。
0: 哦，甲你问好。
4: 我食迄款固钙质吼。
0: 三片有一个嘿来嘿。
4: 脚开刀吼，本来无啥会行吼。
0: 嘿。
4: 哦，这固钙质足好啊。
0: 啊，即卖行呢？
4: 哎呀啦，你救我一条命！
0: 哎呦，有够好的啦，有够好的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那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一包强钙剂，里面加钙两哈，面加钙两种嘛，面加钙两罐，加了这罐卡那达进口的呢，钙
5: 固剂。
0: 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剂，钙咱关节咱骨啦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点骨钙咱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面加钙两哈，面加钙两种。那么咱的电脑，咱继续钙剂好的 D 三。个人根据吧吸收好镁，所以呢，咱这个是最阳性的吸收多好，含钙量个是上关，矿物质嘛是上关呢。那么接着来吃这罐卡拉达进口的呢钙固剂。啊，那受症状的人，头先个吃饭前两粒，较三顿哈。那么呢是较好咱这个钙两顿。小朋友的登骨领导啊，孙子的登骨七岁以上呢，多吃几粒。吃早就可以哦，哈！莫袂记哦，那么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优待，那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下你抓起啊，挂水的留起来哦。没，咱即摆增加了两点，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的茶呢，咱就特别送给好朋友316的不锈钢的耐酸碱的，个是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啊，两点的当我一罐啊，那么呢，也当我一个保温瓶。过上金药房，哇！啊，那是药房啦，无现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假好，再甲咱
5: 到下吧。
0: 以上广告，等下就会很丢人呢。
5: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哦，
6: 秀爽呀！
0: 哎，徐立贺你好，哎，我的徐立贺，
6: 你讲秀爽，
0: 我的是，
6: 你的秀爽，
0: 哎，什么贵叔？
6: 啊，都，
0: 嘿，
6: 我要吃烤我腿花安怎？
0: 哎，接进来，哎，邓姐来，一线一线好，谢谢，来立贺你好，嗨，
6: 哎，秀爽哈，
0: 哎，立贺什么贵叔？
6: 我给你个投资5000块都去了呢，
0: 哎呦，谢谢你，感谢你，哎、
6: 我未盖过钱。
0: 嗯，我要紧啦，身体健康较要紧啦哈。
6: 啊，确实吼，钙固质吼，足好啦。
0: 我来产品，我不接。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钙固质食了安那好。嘿，
6: 以前吼，嘿，两骨会疼对不？
0: 嗯嗯嗯。
6: 啊，即摆食食的吼，
0: 嘿，
6: 袂疼，咧行吼，足好势咧。
0: 哎呦，哎呦，好诶，安尼好，安尼安尼倒出了就记得啦。
6: 安尼我食差不多十七八罐安
0: 尼。无要紧，阿桑哦，咱食有效果较紧啦哈。好好，食健
6: 真赞，
0: 真正赞，诶，食健康好，谢谢哈。
6: 好，
0: 感
6: 谢，
0: 好，谢谢，好，拜拜。哎，上广告完毕，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7: 大准一杠，
0: 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8: 哎。还是了解哈，
0: 还是你好，
8: 嘿，你改过去。
0: 三片，哎，接接来，哎，医生哦，谢谢。来，这边我来跟刀先来个唱歌，两个来个合唱这个的《海波龙》。
7: 嗨嗨，
0: 哎，那么咱继续看，空白空空，
7: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我两个唱歌嘞，谢谢。

0: 掌鼓励，嗨波隆，
1: 嘿嘿，
0: 我、哦、这几首歌有黄一点有唱哈，来对着西瓜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哟，来谢谢。来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肯定肯定呢，空吧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我秀山，你好。
2: 哎，秀山，
0: 喂、哎。
2: 哎，你好，我做姑婆可以努力呀。
0: 啊，有你老爷做妈妈哈。
2: 哎，因为第一眼爱咯。
0: 男主的做妈妈，你上眼记得啊，系啊。
2: 哦，安尼哦，我同见证啦。
0: 哦，安尼哦，要讲过了，来。
2: 弄弄皮样好好用。
0: 三片我姐弄弄皮样哦，吼，哎呀，讲重点，讲重点，阿婆了安尼好。
2: 我搁有挂迄种诶，迄个什么呀？
0: 三线肩膀啊。
3: 哎呀，都那真好哦。
0: 三片都不记得，啊，吃了安那好嘿。
3: 吃嘞，就是较会困呀。
0: 哦哦哦。
3: 哇，人嘿，吃了皮肤嘛真水呢。
0: 哎呦，好。
3: 啊，三种珍宝嘛真好啊。
0: 三片珍宝好哈。
3: 哎，啊，吃了糖弄干啊。
0: 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今只嘛改两顿哈。好，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喂。
0: 喂。
4: 秀任小姐。
0: 喂哦。
4: 啊我。
0: 你到那个林太太哦，
4: 啊，你也知，
0: 你向外边呢？
4: 哟，啊，我三个月挂一罐啊。
0: 哦，安尼哦，谢谢你，感谢你哦。
4: 吃吃的吼，五年呀，按麻麻油啊，啊，平水倒流啦。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啊，今晚吃了拢好
4: 哦。啊，我过挂半嘿，啊，目睭真够清啦。
0: 哦，这这几位哦？
4: 啊，我有去看迄香香哥，带我去看吼，照电工啊，啊，我心脏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哦，
4: 气泡有较好啦，
0: 气泡也较好安尼，
4: 加什么靠啊？我足多项的啦。
0: 哦哟，好啊好啊，安尼在个看呢，林大嫂在开看呢看呢安尼啦哈。好，感谢你，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贵县公拢给你过套套，你也听大家吃好拢无敢播，也得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吃什么？吃这这种也较好，得贵县公拢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哈。那么咱骨头观察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罐
1: 钙过质。
0: 三千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马英公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啊，吃这两罐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问个加，
1: 哎呀得呢。
0: 朋友几位郎兄，刚刚生气进老倌告进个不啊 ？No No 皮痒，假好不好？这个咱
1: 到小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听听真侪人为了这个困眠不好，产生了真侪副作用，甲病病发症出来呢？大家拢头壳摸了烧，头壳戆，头壳疼，真侪人哦，甚至个引起的啥？智力神经失调，所以咱今嘛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你。
1: 是困眠问题可大可小啊，但是咱长时间来看，困眠不好的人绝对是会出大问题啊，因为咱专心区拢无有一个时间好好好好休困。哎，讲啊，我进两三档较无用啦，哦，那还可以了哈啊，但是你也讲十几档拢困不好，那就惨了。哦，真的是惨了哈！你的辛苦的机能应该不好哦，哈、啊，一定不用检查也可以猜得出来。啊，我睡醒安尼啦，我的睡醒困较少，我的较晚困啦哈，我就是爱这两三点才困，我唔敢困。你有绝对理由，但是困眠不好，直接影响到的是咱的辛苦、咱的健康、咱的器官。哦，所以讲咱加水困，咱暗时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爱有深度困眠。啊，不过我日时了就爱困啊呢。哦，这哈佛的研究啊、哦，这里有来宾有写的讲哦，习惯伫早时啊咧度久的人，死亡风险比正常人高30%以上，因为伊应该困眠不好，长时间来看，伊的身躯拢是轻微发炎。哦，所以讲，伊以后有辛苦问题，机会比别人更加悬。哦，所以讲，这是一个健康恶化的一个信号。哦，这么严重？是的。 啊，所以讲，那你讲哦，我困倒哦，你是困倒，我困一下，差不多点半钟，哎，这上久哦，哈、哦，因为咱这一般来讲，上多的是几点钟，超过的是增加死亡风险，增加30%，哈、哦，啊，讲哦，我安尼我分两盖哦，一盖30分钟，每加困一盖，死亡风险加7%。哦，这是哈佛做出来，应该也让这家参考哈。啊、哦，所以，咱在西啊吼，就是爱好好做代志哦。所以讲，你不要浪费光阴啊、哦，这时间卖拖着去哈。咱就是尽量留时间好暗时困啊。我今天就忝咧，安尼你让坐咧哈，把酒眯者，可以让精神哦，也当帮我较轻松，应该是没问题哈、哦。啊，有时阵我是下晡较困咧，下晡困咧，比如讲你是差不多。哦，但是慢慢困伤久，赶快天气哦。
0: 嗨，时间的关系，小段姐我秀爽
1: 大富
0: 爽卡等你哦，谢谢。
5: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2: 咱即摆来介绍台南市的经销药房，东区龙台药局，林和路瓦德高厝三车路口，花林药局，中德路中德市场边啊，益安药局，台东路二段邮局的车对面，统一药局，东门路一段东门社边副邦银行对面，王药局，小东路甲光明街口，后加药局，鲁东路四信合作社的车对面。北区惠光药局文联路加油站的车对面，明山药局中营路五段团光区车对面。
6: 府城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好来，谢谢孟南柳。那么这是凤飞飞说，请问喜人继续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大姐，对不起。来，我是小李克，你好。
1: 哎，谢谢你好。
0: 哎呦，吴大哥哦，你好嘿。
1: 我是嘿，我就是长期困眠无好哈。
0: 好、
1: 哦，人遐疼，即疼，还是食恁遐爱困的，食了
0: 一碗拢稳
1: 食。
0: 我今晚没食爱困的吧？
1: 哎呀、啊，
0: 哦，
1: 啊，困了真好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哦。
1: 然后食到四五个月吧。
0: 好安尼哦，啊，今晚就好困了呢。
1: 好困啊！
0: 哦，谢谢大哥，你卡下给人讲的，吴大哥，你来看你看你哦。好，给嘿，给两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哦，先生。
0: 哎。
2: 哦，你三，你那个困的。
0: 三片了不？哎呀
2: ，多那哦，我还十几礼拜呢，改成足济了。
0: 哎呦，好棒哦，好棒！
2: 阿哥家三片全部都会吃的啦。
0: 安尼，我哩对两个做这个如何弟弟？安尼，看你看你，大嫂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明签名，真够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那个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来钓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啊，个花粉，或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那么个帮助咱能够天然的，或让脂。那你脂肪分解，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啊嘛，或咱帮助咱的回克贝连体连体，咱的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啊嘛，天然的 BWB 群叫做啤酒酵母呢，或咱人克贝啤的哦，哎、欸，所以阿达妈硬讲，记得拿来那不喝心慌慌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喝困的是假，阿雅德纳，啊，熊二醒来当个干，三千全部做假。安尼个健康如何哟？那么我有讲过，咱这困眠哦，不是大家变紧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病，咱唔要急，要有耐心哦。因为啊，阿爸哪只会哪好。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你要留起来哦。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哦，啊，那五点是咱的啥四柜摊啊，啊，那是咱的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咯哩，上了这罐的点数嘛是你的，你个留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佫是大机的37公分的哦。一机呢，加好的个咱到小宝以上，功课等下就问丢咱的多存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3: 你好，
0: 老有机，老就关起来，你好，你好。
4: 喂，
0: 是你好，你好。
4: 我准备你了，哎，多啦。
0: 还有接接一线哦，邓姐大哥，等一下，谢谢。没有，那么如果是那么收听这波人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有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个转咱的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啊，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早，阿联路的桥头乌来餐料、鹅料、家丁、来文基山、工山、喇嘛客和便利也记个转100.5。102.5，咱的下晡的三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这到那么那是唔知道是台频率呢？加卡里面问咱的哦，来谢谢。来呀，咱的现场看到那个卡里面，其实咯，我最近接到真侪好朋友呢，有摕到这种阿胶金嘛。啊！加进前咱的三尊妈祖的平安带呢，有介侪人拢开来搞我谢谢。我讲哦，爱谢谢是咱迄个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因为拢是伊帮我吼争取的。所以呢，咱不管是安怎，咱人吼，我拢定讲咱人爱心理上有一个信用吼啊，有信用呢，咱人心理呢叫一个精神方面叫一个寄托。可是咱唔谈袂记的呢，阿德神阿德灵，我定讲过即句话呢，咱人啦艰苦呢。嘛是该看医生了，嘛是爱看呢。你唔好啊，真相信拜神了呢，真好唔爱看医生，干那拜神就好啊。嗯诶，你是当作那神是医生呢？神无唔对，伊是心理上，咱的心理上的医生，但是咱身体上的医生呢，爱看真正医生。所以阿德神阿德灵的是安尼啊吼。所以我鼓励大家要有些信用，唔过我无希望恁迷信，不要迷信哦哈。个人建议好朋友。哎呀，您干嘛 我听过有一句话叫螳螂捕蝉，哎，麻雀在后，哎，意思就讲哦，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一山自有一山高啊，你啦。来，咱来个讲了一个故事，这英文版的哈，大陆的在外面的啊，我应该有大陆公这英文版的。这个是一个真真正正诶，这个遗留出来的，算哦真正的代志。一个黑手党的教父是毋是足大？足大啦，伊有够大胆嘛，惊伊个黑手党的呢，的教父呢？哎呦，伊发现到伊个技巧，帮技巧一个叫做龟刀啊，该骗走的1000万的美金嘛，啊个真好大。但是这个技巧的人呢，伊是一个啥？臭女人，耳孔听无人。那么这就是伊。这黑手党的教父当初要甲用的时阵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听无，所以呢，黑手党的教父因来咧讲啥呢？不爱好听就对了吼。那么大家拢当作是这个鬼多呢听无，所以呢，怎变成呢？伊甲过啦吼。啊，纪念讲唔免出庭安尼啦。纪念个是安尼，这个、黑手党的教父呢，一旦会活人欧1000万，伊是欧伊的欧。黑手党的教父呢，罗马头呢，伊整哦整请，结果伊整带一个律师去啊。啊，这个律师哦，会用手语，会用手咯，咧去讲话就叫手语啦吼。然后这个教父的对律师甲讲，你甲问迄个鬼多块钱几多，肯定对。好，啊，律师的用手语甲问这个鬼多讲钱在哪里呀、啊？好，这个鬼多的用手语甲。甲讲哦，这个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假神就对了吼。其实知影无知影。那么这个历史当然的教师甲这个黑手党的教父讲，龟多公伊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吼。开卡咩去啊？黑手党的教父呢？你讲白惨，伊阵举一支枪出来，吼，举一支枪来，甲拄着迄个龟多的太阳穴，甲讲，去甲问一摆，吼，吼吼。哦，律师的个敢问一摆啊？吼，你甲讲哦，黑手党的教父的讲啊，你甲讲，如果那是你唔爱讲出来，伊要甲抬，伊要扁我死，吼、哦！啊，这个鬼多怎用？所以叫教父安尼讲诶，安尼这个甲鬼多安尼比所以啊，吼、哦。然后呢，这个鬼多会惊未？欸啦，教会那迄个袂惊，伊看过台足济人嘛，讲好，这个鬼多得用手语的比啊，伊比安怎呢？好啦，算你赢啦。迄钱哦、喔，伫一个棕色公文包内底面啦，啊，我甲带伫阮表弟布鲁诺因兜的边啊阿边面安尼啦，安尼是毋是够清楚对不对吼？你敢查这个？告一个教会的甲问律师讲，他说什么？哦。你敢知道律师怎麼回答？律师，这律师嘛是干呢，黑吃黑呢。伊讲啥呢？你敢知道？伊讲你无打哦，破扳机啊，你无打个怕啦。我这些人怕死嘛，哎、啊，那怕死了，这个臭女人的和怕死了，是不是死无对证？啊，只能什么人去逃恶啊？什么人来退去？伊这律师啊，所以咱只讲哦，伊个一山只有一山高啊。什么人教这个教父不会手语啊？他有够笨的，他竟然只有教这个律师而已。你伊唔知讲，伊学到的算唔知影吗？所以你要看，黑人吼、哦、黑吃黑啊！你感觉你真牛哦，吼、哦、啊！你要讲怪哦，要讲骗啊！像咱即卖是咪小的做者啥诈骗集团？咱即卖小的做者诈骗集团呢？有一天他也是被骗的，我还看过一个社会新闻是这样，有一个小姐，一个小姐长得非常的漂亮，她专门在骗男人的钱，她都是会演戏，会演说她很可怜的，她先跟这个男人搭讪，认识了，就装得很羞辱，装得很优秀，装得她很清白，意思说她都在赚钱，饲她的家庭啊。伊讲，伊足辛苦啊呢！我这男朋友，这男生哦，没啊？有没有迷他？有啊！这女生的怎么的骗查甫人7万好唔好？10万一记棒的事。结果呢，这查甫被骗了。 这个女的呢，用同款的手法，已经甲骗真济查甫人呢。你敢知偌好呀？伊出偌济呢？结果有一天啊，真正去拄着踢着铁棒。有一个先生呢，干嘛讲这么漂亮的女孩子为什么会没有男朋友？而且伊干嘛伊的工位有破绽？那到什么时间伊就讲啊，我要回家去看我要煮饭给我妈妈吃啊呢。然后已经甲怼，伊甲怼哦。伊不只是甲对，佮另外请征信社甲监视这女孩子规工的行踪哦，行动哦。然后这个女孩子一天应付三个到五个男人，好厉害吼、哦，手腕好吼、哦。结果这查甫唔放一耍边呐，关起来，家己也甲关起来。好，这个查这小姐呢，完全对外拢总无法度去联络上。咩啊呢？这小姐呢，无法度食物件，伊嘛无好食，他不让他吃，他故意在他前面吃给他看。这个男的，然后给折磨个死，折磨个变成了三个话，变成成了骷髅，就是三个身，剩一个棍。所以你要看，咩啊？伊嘛是慢慢叫伊个，伊的钱放一堆，伊好个骗哦，这查甫个骗，我给你吃啊，你要付出代价，嘿。啊！你钱藏一堆，你爱花在呀？结果这个女孩子的钱全部拢我这查甫的恶去，然后呢，这查甫嘛无救。所以你看，这个叫一山自有一山高。所以咱的好朋友社会吼，唔通自认为真高的人介济呢？你敢怪你敢骗了？有一天你踢到铁棒啊，对不对？你即马可能踢到迄细的棒啊，你啊啦！啊，你连刚啦拄到这大卡，你可能踢到啥铁棒？吃不了，吃不完，兜着走，真的不要骗人哈，比较好。来，我那个唱歌啊，李先生拍手的单夹鼓呢，这个夜光小夜曲，你用我叫做啥用呢？看呢，来，我来给唱歌，那我能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啥用呢？看呢。

0: 谢谢三友老卡呢，国语叫月光小乐曲。那么这是这个李先生点名拍手的单家过来，谢谢。来呀，咱听讲过，咱人吼真正是，咱人是真的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动物。为什么呢？咱拄到欢喜的代志，咱会快乐；拄到无欢喜的代志，咱会生气，甚至咱会悲伤。啊，所以咱的情绪是起起落落。嘛，当然啦，咱要控制个咱的情绪呢，会当一百拍稳定落来，那是真难呐吼。来，李哥你好。
1: 哎，是李先生。
0: 哎，是李哥你好嘿。
1: 我李庆祥，
0: 我在嘿，是嘿。
1: 好多，你看天气刮风，有味道在。
0: 哦，你的谢谢嘿。
1: 那先厉害哈！
0: 你电话等一摸，你电话等一哈。
1: 你收，你和你也是叫我的名嘞。
0: 哎呀，莫安尼讲啊，这么严重。
1: 我手哦，本来是会使个粉碎性的骨折。
0: 哦，对。
1: 哎，叫我你给他救好。我今晚不等了，我继续你服用，继续你吃。
0: 我身边我不接。你去玩的是粉碎性的骨折嘛？哈。
1: 对。哦。
0: 啊，今晚我考核你。
1: 今晚不等了，我继续。我卡到了，仔，你知道吗？
0: 哦，你好啊，你好。
1: 我今晚我招队呢，招一个，那个岐山老街啦，对大溪街道。
0: 身边有问。
1: 啊，我今晚我听我拜托我这个，嗯，但今晚听了收音机，听了我你讲的人，我是三民区李庆祥。
0: 哦，好，
1: 我是讲我是我同学。还是我读书，
0: 因为自己算对，没当工商股了，拍谁哈？
1: 也油啊，太厚了。
0: 好，谢谢你，
1: 太厚。
0: 呵，感谢李先生哦，呵，谢谢你哦。
1: 好，谢谢你，
0: 好，呵，再见，好，呵，谢谢。来，感谢咱的好朋友哦，但是你算对没当工商等了哈，对不起哈。所以呢，如果是讲起来，咱人是情绪的动物，情绪的、感性的，而且咱是感情有感情的动物，而且咱是有啥这个还会全世界动物会害羞会脸红的只有人，但是因为安的关系，咱人生气啊，咱这个气的欠管，当然咱的血压的欠管，咱的心跳的加速。你们知道这人的心跳呢？超过点点，这心跳拢是一百以上的人呢，真正该危险呢。你也点下，根本人心中的欠，那么这种的猝死的机会该管，所以您一定爱牛。那你心跳想要保持的六十到一百以来，那么咱的血压要保持六十到八十以来，因为咱的血压点了起起落落，对着你的情绪啦，你有时生气啦，有时烦恼啦，有时紧张啦，有时欢喜啦，那么咱的情绪的关系呢，咱的血压一天来底啊，咱的一天成了坐营销火车起起落落，您敢感觉？你敢有可能一天拢同款的情绪？当然，除非你是拢伫厝内底无人甲你讲话啊。啊，那无那是出来，咱加减嘛拢会一寡欢喜的代志啊，咱心跳就紧嘛。所以咱一定爱注意这天气的变化好啦。哦，咱平常时呢天气呐，佮较热时，你嘛更加爱注意，因为咱天气热，心情代谢的好，当然咯。咱的流汗的多，啊，你水温的爱啉无够，啊，咱的水温的啉无够，你本身个血油会带管三酸甘油管甲胆固醇管呢，那么造成了什么呢？咱的血在黏贴黏贴，所以当然咱一定爱水温的啉无够。这水温的啉无够的人呢，到时真正是咱的讲的吼，这个咱的血在脱水，啊，血呢脱水的酮酸中毒，甚至引起了啥中风。加心肌梗塞哦，吼！所以呢，我拢鼓励好朋友，咱达讲哦，一定爱记啥，爱量血压啦，量心跳，当然你嘛爱注意啥，爱运动，上无至少一天爱运动的30分钟，啊，过来咱来注意的啥，内卡位，这内卡位吼，一旦帮助咱的第二心脏和咱心脏靠咱呢。当然对咱的心血管好啊，所以不是跟我讲呢，包括吼，一些报道都有这样子写吼，即个一些报道今仔日都有写出来讲，咱要希望咱心脏干脑干咱的血管会当好呢。当然，我那是讲阮建议，等个逆卡位会当上无至少预防中风加痴呆。讲建议啊，过来糖分冇帮助安尼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唔是我咧讲呢，真正逆卡位帮助用多用处真正介大，所以你一定爱做哦吼。所以如果是咱的好朋友感觉无，哎呦， 啊，牛的血压定来，感觉血压无稳定，有时高，有时低呢，甚至呢，定来心肝白白走路会喘，颔骨那紧的安的人呢，那么你爱注意哦，绝对唔茫去中风，因为那中风啊，真正是人生间隔拢改变，迄阵啊，到时就麻烦了。来，你好，你好。
2: 我叫门口找叫啥？
0: 我就是你好。
2: 你好，我给你问一下，
0: 好呗。
2: 从个人哈，就做一路有脑强的人哈。
0: 啊，中风就对了哈。哦，那个接接一线哦，谢谢。

0: 谢谢月亮代表我的心。那么这主持人是李茂山，是那个陈大姐说店面哦，来谢谢。那你好，你好。
1: 啊，你好，是大你好。
0: 哎，是你好。
1: 啊，我干正的。
0: 啊？
1: 三片好不啊？
0: 哦，三片好不一个，来讲重点的，来你讲下啦。
1: 我讲哦，我三片就不好，我本身是有黑菇。
0: 黑菇哦。
1: 哎，啊，我吃好。
0: 好起啊！
1: 黑菇吃好，换心脏。
0: 哦。
1: 啊，心脏啊，吃好。
0: 哦。
1: 啊，心脏吃好，我中枪细胞。
0: 哦。
1: 我阿姨婆完全，今麦拢完全三项拢好呀！
0: 哎呦，大哥，
1: 十五罐！
0: 哦，哎呦，好好，身体够好啦哈、哎，好，
1: 感谢你的产品，
0: 感谢大哥你的鼓励，谢谢，啊，保重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哎，你好，
2: 哎，谢谢，
0: 是，
2: 你好，
0: 你好，哎，大姐，你的电话等你没？
2: 来了，
0: 有，
2: 哎、啊，你的神经先不好，石头。
0: 三片有一个，你看哪，吃哪？
2: 那个三元仙宝，
0: 好好好，
2: 吃头壳王很好用的。
0: 哎呦，你的感觉吗？
2: 哎，对，很好用。
0: 好好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把劲给改两档啦。哎，谢谢。
2: 我吃了这嘛吼，水啊，差不多加五十几啊，灌的九十五。
0: 安尼伤低呢，血压伤低呢。
2: 啊，不过医生讲安尼上好，用安尼较袂破病。
0: 好安尼哦，医生跟你讲好安尼哦。
2: 我讲国泰医生
0: 讲安尼哦，
2: 很好，你保持得很好。
0: 安尼哦，
2: 我都提我挂，我都是出这个。
0: 好，啊，医生讲好安尼呢。
2: 哎，我他这个好哦，这个很好。
0: 哎呀，大姐安尼好好，天生会得好哈。嗨，谢谢。来，你好。
3: 哎，你好，秀山哈。
0: 哎，
3: 我新朋友啊。
0: 哦，你好。
3: 我有一个，我要三片好付一个。
0: 哦，来，来，你讲下啦。
3: 这个，因为我有给你挂十罐的三星金宝。
0: 哦，谢谢。
3: 哎，
0: 嘿，
3: 吃了介好呢，我对心脏哦，我本来心脏是爱装紧啊呢。
0: 嗯。
3: 到尾吼，从我吃三星金宝吼，好足多。
0: 啊，今麦干麦装？
3: 唔免啦啦，
0: 啊、
3: 我已经吃迄个吃好啊。
0: 安尼唔免增减啊？
3: 唔免啊。
0: 医生，你有去用检查无啊？
3: 有啊。
0: 哦。
3: 系啊。
0: 医生讲唔免安尼哦。
3: 嘿，讲唔免。
0: 哎呦。
3: 啊，结果吼、哦，精神够好。
0: 嘿
3: 嘿嘿。我一天吃两盖啦。
0: 哦。
3: 吃因早，我家己讲，看咧看咧。
0: 好看咧看咧。
3: 嘿。啊，因为我那我有糖分啦吼。
0: 哦，安尼你，嘿，你要注意哦。哎，嘉欣来庆祝哦哈！好，大姐，谢谢，保重啊，谢谢你。
4: 就算是，
0: 还是，
4: 哎，请问你哦，我的这个关哦，135，啊，加80安尼下关
0: 好，安尼标准不要紧，阿桑，你今晚是工会啊吗？我你哪就会记，你哪就会记。
4: 135，我再去看135，
0: 没没没没。安尼袂关
4: 哦，
0: 盖好盖好
4: 盖，安尼
0: 哎，卖超过80啦，安尼就好啊，我安尼盖好哈，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哦，拿住耳机，拿住关起来，你好你好。

0: 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真正咱的罐当来吃啦。咱这罐呢，你老公啊，叫我们吃哈尼好，啊，你罐当来吃，你也知影到底好几堆啊嘛吼。所以咱得该罐当来吃，因为咱吃一罐是规身骨拢给你照顾着，可能好朋友吃一罐，低了五罐呢。你看我们吃个瓶瓶罐罐，看我们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可能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没烦恼，继续加吃哈。啊，阿哥来，你也干嘛搞油哦？嘟嘟搞油，苦苦放油，怎么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接下来吃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吃饭前两粒，照三顿哦。啊，那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我的干们的油台，咱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底下就抓起来管，所以你个捞起来哦。咱今毛真。加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啊，咱是用上高级的、上个耐酸碱、上个抗压的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保温瓶哈，两点会当换一支哈，真叫帮个换，啊，那是换无只车要帮高温公司叫回哦，正好的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的，多准你讲，谢谢。哪里你好？
1: 喂，小姐。
0: 欸，我姓爽，你好。
1: 啊，对门呢。
0: 嘿，你好。
1: 啊，我心中拢变足紧的呢。
0: 变足紧哦。我来接电线喽。好，谢谢。来，我姓爽，你好，你好，喂，你好，喂。
2: 喂，好。
0: 还是？是。好，我就是你好，请讲。嘿。
2: 啊，你讲像迄三甲三甘油的哈。
0: 好，是。
2: 你讲食像三鲜金宝。
0: 还有这股爱刷卡呢。好，来，我先接掉。好，谢谢。来呀，我来个唱歌咧，这首歌主持人是陈英姐。哇，今天我播的陈英姐，听说她不是很乐观。也经纪人公哦，她好像身体不是很好。哇，希望她保重哈。来，我来那个唱《母子两姐妹》啊，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来听个轻松一下。

0: 哟，不叫冷静妹。那么这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谢谢。来哟，那讲起来，咱人是最做的呢。我定咧讲咧水的重要性，真正啦无水哦。你敢知咱过去捌有一冬哦，敢那是真正盖客花拢无水呢？怎么办？做人工造雨啊，人造雨啊，阿伯咧用迄个个下迄个啥，去咧顶面呐，好一个有乌云的所在呀，然后呢，这个会让它降雨，有没有效？不是 100% 都有效，但是就是有效啦齁。所以天公伯啊乐齁，咱来感恩哦，因为呢，咱就是咱人吃的水拢是啥，天乐好乐哎，然后呢，这个咱这个过滤，这个用这个也这个过滤，啊，咱这个变成自来水，所以呢，咱这会当水得头开开到水塘啊啉，啊，你唔是合成诶海水呢？海水该当用，不可以呀，哈。所以呢，咱人嘛，赶快呢，咱这个咱的身躯内底，比如咱定讲诶，女性身躯占70%的体重是啥水？那男性是占60%是水哦，所以呢，当然囡仔是较侪，囡仔是八占呢。虽然平常时啉水呢较重要，有一个太太啊，这个定来有得发炎吗？啊，过来就是定来感冒膀胱发炎嘛，你啊，感冒出烦的啦。啊，甲医生讲啊，因为大概去哦，啊，医生个讲严重，啊，一个严落去啊，内底有细菌感染，怎么办？吃抗生素，所以吃个出烦的啦。伊甲医生讲，医生啊。啊，我那天天来咧看你哦，我来找你拢是有迄个尿道发炎呢。啊，因为伊是天经过咱这阿婶啊，伊讲医生啊，敢有啥物办法吗？医生啊，讲你是到底有咧啉茶无啦？有啦，医生我啉足济呢。吼，我啉像咧罐头杯安尼呢，我拢啉介济呢。哦，医生啊，问看你安那啉吗？我的喙干了啉茶啊，佮有啥物闭关吗？嗯，啊，你是一届拢啉介济呢啦？医生就安尼甲问讲。啊，无咧，当个喙干就啉，甲袂喙干就停落来啊。医生就甲讲啊，你拢无咧注意，你啉茶都是唔对啦。啊，你的水的完全油脂无欠起来呀、啊。咱啉的水的是99%，爱靠咱油脂甲咱欠起来。啊，你水啉茶，你是咪大概拢水啉茶水放尿？伊讲系啊。啊，无咧，啊无啉茶啉的无放尿无变呐。伊讲安尼都唔对啊。因为你的水无欠起来，你变成你啉的拢白啉的啦，哈！等于就是啉的茶呢，完全个拢放了了。安尼你个想讲，那咪是讲哦，这个有一个人啊要减肥啦，吼、哦！我足欠嘴的啦，我拢无咧食肉啦，啊！我平常时哦嘛无咧食饼嘛，无咧食胖啊，无咧食糖啊啦。唔过我足爱食啥？食水果啦，吼、哦！唔过水果若无甜，我拢唔爱食啦，我拢一定食甜的水果啦。安尼个听看麦啊？伊个三酸甘油袂管，伊个血压袂管吗？啊，那袂输这个阿三同款呐？吼、哦，我拢足认真啉水呢，我拢啉一堆呢。问题啉，伊拢随啉随放个，为什么？伊啉介济，伊拢去大家啉茶，所以安尼讲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上个大个错误。医生来甲讲叫伊爱改，你得爱想着甲感觉，像我时常讲安尼啦。咱来想着感觉，吹想着甲感觉吹，一公斤的体重，一公就是爱啉30cc。伊讲医生啊，啊我60几公斤，我一干要啉2000cc， 我那靠我一时间好慢慢啊啉嘛。医生啊讲，你那要希望哦，卖点了尿道发炎呢，你就是爱改变慢慢啊啉。会当改变无？会啦，看你家己啦，看咱家己啦，对不对？虽然你好朋友的啉茶有重要无？介重要。啊，你那为人是安尼啦，嫌麻烦哈。就程秀山讲的安尼啊，得慢慢啊啉哦。啊！我咧规气个一盖个啉啉诶，和平你若这种啉法呢，真正是成这医生咧骂呢。随啉着随放药，你着定来尿道发炎就好啊。你用定食抗生素药就好啊。所以恁这都是啉茶方法。而且咱的和平，我拢定个人建议咱，一再写起来。上好是啉一杯150至200温的，个人建议啉温的茶。为什么我要加上一个两点的保温瓶？就是要希望恁啉温的茶。因为呢，啉温的茶呢，对咱来讲较袂造成咱的胃的负担，过来对咱油脂呢吸收水分阁如何？而且当然，一则时啊，空白啉一杯呢，会当帮你心沉代谢，清除一寡废物阁如何？ 所以啊，咱啉茶有闭关呢，啉茶有防患呢。啊，咱若要希望药得较袂定，发炎都是安尼一话呢。啊，佮听我秀传建议呢，上好是咱洗澡开始，咱就要开始做啥提肝华，啊做啦，啊做偌久，做一世人啊，做较再见啦。我像我这无安怎，我逐工嘛做。我逐工嘛做呢，所以咱唔要贫惰，一届差不多做30个至50个就好啊。啊，过来个减爱做啥？打卡地，我拢甲恁鼓励恁来打卡地啦。因为咱来打卡地，当刺激的膀胱经，和咱的尿道呢，卡袂定定遐，欠水欠袂掉哦。所以当然就是爱打卡地哦，哈。那除了是安尼呢，当然咱要希望油脂当甲恁欠了之后，那油脂过好呢，油啊都唔乱加。不要乱吃偏方啊！我拢听讲过，咱的好朋友，我那唔要敢报偏方哦。你若敢报偏方，那是别人吃了，安怎你敢要敢负责？我咧该负责嘞，伊该要吃的呢，啊你敢报的呢？所以当然是不可以哦，哈！咱那乱吃偏方，前刚只新闻报，报只先生啊，去吃重用的药啊，结果吃些啥？西游记啊？为什么？伊吃的东西来路不明的呀、啊？医生啊，讲你是吃什么？医生叫伊把药啊摕去看。哎呦喂！医生来，甲讲你这内底面拢总无正，拢唔是纯的药啊，拢总是啥抗生素呢？而且内底面个啥类固醇呢？安懂啊喂？无怪伊搞个西游记，所以唔要乱食。那甲你报吼，你唔要当作啊，好朋友被小害啦，唔是伊要甲你害，是搞不好你的朋友嘛唔捌，他也不懂，结果伊嘛是听人家建议的，所以咱也唔捌，咱唔要假报，唔要讲我被乱报哦吼。所以希望有记号。肾丝球过滤率无达到60%，就是安尼，卖乱食药啊！希望膀胱甲尿道好，就是啉茶爱改变，慢慢啊啉哦。你好，你好，
1: 你好，小姐，我在请问那，请问你哦，那个尿很多，
0: 尿很多，尿盖高的掉了哈，来，医生接接哦。

0: 站在高岗上，继续刮是龙飘飘噶，另外一个男生我就不知道了哈。龙飘飘说，请来的易小姐说，店员来，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 哎，秀爽，
0: 喂啊，
1: 哦，我改一个，我去一大招去哦，
0: 嗯，
1: 招啊无去啊。
0: 酒啊，你是讲什么酒啊？结酒啊？
1: 嘿，有几啊？阿龙无
0: 有几结酒啊？无呀？
1: 嘿，食无呀？
0: 安尼哦，哇好咧！
1: 阿公心脏安怎讲？伊中介绍讲，
0: 嗯，
1: 你也无安怎
0: 啊？阿无加钱
1: 咧，无啦。
0: 啊，安尼好呢？安尼我嘛替你欢喜啊！好，安尼到时候你继续看咧看咧就好啊哈。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喂喂，
2: 秀山你好，
0: 哎你好，
2: 我来请问你一个问题哈，我做一，
0: 嘿，
2: 伊个，
0: 嘿，
2: 健康检查，
0: 嘿，
2: 伊才跟我讲我的肾丝球，我看伊在102，102是，
0: 好啦，
2: 啊，
0: 一百公里有够好，哎呦，一百公里有够，迄60以上拢介好呢，
2: 啊，一般系血压诶，
0: 无啦，咱一般是60以上拢好啦，啊，血压是到80，伊来不要紧，系对，好，安尼保重哈。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秀爽。
0: 喂，
3: 我讲一个好康的给你听。
0: 好康的哦。
3: 你的药啊是补呢？
0: 我的产品哦，
3: 嘿，
0: 是补哦。
3: 哦，我迄顶个月哦，
0: 好，
3: 这腰子安尼
0: 痛
3: 噶，痛噶呢，这头这啊。巴肚边也疼，啊！这后边这盆是骨，这腰这足疼。
0: 哎呦！
3: 我甲食一顿，甲食三粒，啊！三顿拢三顿，甲食九粒。
0: 哦。
3: 怎好去？我本来要用红薯食咧。
0: 安尼哦。
3: 怎好去呢？
0: 哦。
3: 哦。
0: 阿三，你去跳舞，你安甲增加一粒哦。
3: 嘿啊！我拢食三粒。
0: 哎呦，够厉害！你个样用安尼？
3: 食三顿。
0: 好。
3: 哦。
0: 真好去，
3: 拢无休困，啊咧困来吼，全好去，甲毛拢袂疼。
0: 安尼哦，
3: 哎，
0: 哦，
3: 哦，像迄好人无带安尼咧。
0: 真正报，真正报哦吼。阿三，你那个赶快给医生看一下哈。哦，阿那无迄个那边得不要紧。好，保重，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4: 是小丽好。
0: 嘿，你好。
4: 我阿
0: 忠。钟大哥你好，嘿，钟大哥你好，嘿。
4: 秀爽，我该讲的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
4: 我食恁的了三牛仙补
0: 哦。三牛仙很鲜，嘿啊啦。嗯。
4: 食个了药生拢好去啊。
0: 哈？你有去检查无？
4: 哈？
0: 有去检查呢？
4: 无，我无去检查哦。
0: 哈？
4: 我话我无咧听。
0: 哦，闻到听哦。
4: 嘿。
0: 啊，今晚袂啊呢？
4: 这么别，然后有声啊！
0: 哦，安尼哦，哦，
4: 有声。
0: 安尼，你要继续，哎，我那赶快来解释个注意哦哈。呵，钟大哥好，谢谢。哪有我的公公啊？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拢唔免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好人来个吃嘛，拢盖好成。我甲我的助理拢有在吃，我这嘛拢无安怎人呢？但是咱就是爱保养哦哈，我咱规身骨拢给你顾透透。咱这种的上介好，所以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的较好哦。食一罐滴咧个罐，你看咱食个瓶瓶罐罐安尼啦，看咱食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较袂食个重复掉安尼。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可可放个前面去放过来个有人咧，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叫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该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的点数呢，敌人就抓起来挂，所以咱来给捞起来哦。妈咪见呢，真好，给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问题咱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5: 秀爽小姐，
0: 是你好，嘿。
5: 啊，拍摄电话给你请教，
0: 没？
5: 我去成大检查，这个肾丝球，
0: 嘿。
5: 54安尼有标准啊？他
0: 小看无标准，标准是60，差小看啦。欸、来这边先哦。哎，谢谢。哪里好？你好。
6: 喂，哎，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哦，
0: 是，请讲。
6: 啊，那个，尿酸，
0: 你有尿酸哦。来，我先这边哦。哎，谢谢。 那因为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那要找我去算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哈。咱其他时间唔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感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咱都在讲这黑手党的，这种罗摩头叫做教父啊，哇，真的是没有人敢惹他哈、哦。结果呢，你也看，伊上界近的人。你看，上界近的人就是伊历史啊，伊相信任的人嘛。结果你看，佮反背了哈。所以人哦，真的哦，你毋知我去看了新闻的报啥，你毋知？有一个76岁的姐姐啊，妹妹，万分伊加一岁姐姐呢，生活过了介好，经济介好，竟然佮台死，哈？啊，哪样呢？人生活过了好，你还在嫉妒啊？嫉妒的嫉妒啊，竟然敢抬死啊！所以你要看社会哦，什么新闻哦，什么种的新闻，通通都有，很可怕哦。家己入侵的人，你毋知伫美国啊？迄种迄个剪辑的人上亲，拢是上亲的人哦，哈！来，时间的关系，小丹上课等你哦，谢谢。
7: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8，2145188。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啦、
10: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格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7: 咱即卖来介绍台南市甲平湖的经销药房——神化区和泰药局，伫神化中山路加油站边；码头区信义药局，兴中路码头巷的车对面；六甲区东泰药局， 中山路市场前红顶的三角窗，玉泽区博爱堂药局，中正路土角窟啦，南西区志佳药局，中正路市场口，白河区新兴药局，白河市场大楼的对面，新野区大安药局，中山路甲第一市场前车行亭边啊，下野区桂林堂药局，中山路一段先天上帝庙的头前，西港区中营药局。新兴街市场前的三角窗，平湖伫马公新联发药局，民生路13-5号。
14: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0: 个人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只要大家和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角坐立经一号三角盖骨溜三角山口龟赞助提供，希望文雅的陪伴会当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甲着快乐。先来报告明仔载的日课哈。明仔载是礼拜日，五月初三，农历是三月十七。礼拜的日子适合祭祀祈福、结束消除、喜神伫正南、灾神伫正西。冲向阳的三十六岁日煞是伫当兵。这是明仔载礼拜日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后礼拜一五月初四，农历三月十八，星期一。拜一适合彩衣立冠、交易立财，近期的是祭祀祈福，喜神伫东南，财神伫正北。冲三十五岁上高的朋友，日煞是伫北边。这是礼拜拜一的日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段时间大优待大精神，咱也欢迎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随时联络，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这波首先咱第一首歌曲《难忘初恋的情人》，难忘初恋的情人到底欣赏？

0: 我知影你要做这啊，啊，唔过进婚得倒啊。
1: 这我算彰化县的啦。
0: 哦，彰化哦。
1: 哎，彰化伫下口啊。
0: 哦，彰化倒啊。
1: 彰化分行，
0: 分行家。哦，分行哦。安尼八十几岁，真正听袂出来啊！个
1: 我，阮家就有，你有听人讲，北龙寺就是阮有在阮隔壁。
0: 吼、哦，安尼哦。
1: 北龙寺迄三只古庙迄啊。
0: 哦。嘿。有听过，有听过。
1: 哎呀，阮隔壁。
0: 继续保养啦，吼。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好，谢谢你哦，哈。啊，吃喝到小宝哦。
1: 嗯。
0: 谢谢哈，感恩。哦，咱这个阿姐讲八十几岁，食甲安尼吼，过年后讲继续大苦啦，啊，赶紧加强吼，啊，咱呢山苦瓜安尼两粒两粒个食，食甲正是讲哦，怎啊贵个安尼好看起来，轻松起来，流利起来吼，足侪人看到伊拢唔知讲，哎呦，这个阿姐讲遐济岁啊，所以吼真欢喜，头多个资本，谢谢，啊，有需要咱个活动。会记得大优待大精神，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哈，利用早赶紧卡电话。明仔在礼拜五月七三五后雷阵雨的区域有较增加哦，北部宜兰地区各地山区拢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几率。暗时啊，方面接近通过。中部以北的地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气象事务嘛表示，后礼拜一方面通过东北季风增强，中部以北、东北部甲着东部天气转凉，雨势持续到拜二。啊，咱伫遮吼先甲好朋友报告一个啊，一个天气方面的消息。最主要那是明仔载日时出哩到。一波就开始变天啊！大家爱了解，听友龙凤你好，
2: 你好，嘿，今仔加五罐可乖，
0: 五罐，
2: 嘿，啊，一罐，对，你食卡骨酸碱，一罐两千块，嘿，安尼多偌济？
0: 五罐七，七千五嘛吼，啊，搁一罐盖骨哩喎，啊，你一万呢？你不爱买万二哦？
2: 啊！你加加一个迄个来，迄个一个来，嘿，啊，那多万二。
0: 有
2: 啊
0: 啦，吼。
2: 嘿，啊，你等下要过来。
0: 一罐，拜礼好不？上金拜礼。
2: 好好好。
0: 可以哈，好，谢谢你哦，好，平安。来，亲爱好朋友，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吼，这是一个温室方面的问题，甲好朋友小注意一下哦。哦，真正吼，这个今年的五月。在双马月和火车能量交叉之下，会开启到一段强烈的业力清算期，不但地缘政治冲突升温，金融市场和资本的流动也会同步出现到激烈的波动，稍看注意一下吼。那么利空在两年的五月，这个星象的结果呈现着极端罕见双马月的结局，使得整体能量对月初到月底持续升温。五月初一的天秤座满月，表面上强调关系甲地势的修补，实际运作当中更加这是一种在压力之下维持脆弱的平衡。就这协议看开，那亲像成立。啊，实际上只是暂时抵住着这个逼迫，随着时间的这个推进，到五月三十一号天蝎座满月，整体局势进入了深层阴暴的阶段。原本被稳重的权力运作利益交换，暗中的一寡吼竞争，一步一步浮出着水面，长期积压的矛盾集中释放。 局势啊，因此变得更加难以控制。五月中旬前后，太阳、火星、水星聚集的牡羊座，使得整体能量转向高度直接，而且有攻击性。特别是水星的太阳跟火星夹击之下，容易出现着信息过热。个判断失准的状态，使得沟通的系统会失去稳定性。这种的结果哈，那么不但反映伫个人的层面，也同步扩散到国际关系甲市场的情绪，使得谈判氛围会怎慢慢变对立，资讯混乱、误导现象增加，即使对外释出的共识甲合作，背后反倒等来稳重搁较深层的冲突。家己试探整体社会情绪，在这段时间会明显转向焦躁和不安，形成一种难以缓解的集体压力。进入到五月中旬，金星和木星在双子座合相，进一步放大市场的不确定性。双子座本身有流动和变动的特质，在这个结果之下，资本流向和投资情绪会变得更加敏感，快速反转，市场容易在短时间内出现着剧烈的起伏。这种的变化不但反映在价格波动，也象征具有金融指数渐渐会怎样松动。那么各方面的力量开始重新分配资源和影响力，使得整体经济环境进入一种不稳定却是过度活泼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特别跟好朋友报告，这是一个李静伟也专门的研究着费陀占星的一个有关专业，提供给我们的一些资讯，提供给好朋友来参考。继续下来去，我们来邀请好朋友听的是翻倍。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0800559988。

比现在生物科技的进步，美国进口三兆山科龟，咱山科龟做主者，清热解毒，植物性的胰岛素，你会当安心来吃。刷落去吼，咱阁有加强的是纳豆激酶红曲，和咱血清袂得袂克，啊，血流顺畅，更加有银杏。银杏对着咱的循环系统有足大的帮助，会当促使着脑部血流量的增加，促使着血液流向脑部甲四肢，改善着记忆，减少脑化啊循环无好的现象。当然啦、啊，尤其迄个普卡金呢吼，啊，像在足侪好朋友慢性病造成了着血液循环无好，银杏拢会当帮助你真好的循环效果，唔是安尼尔，咱个有深海的这个鱼油 EPA DHA， 和咱每一个好朋友促进着血管的放松，啊，降低着血液的粘稠度，和咱的末梢血液循环顺畅。刷落去哈，这个 DHA。它是一种不饱和脂肪酸，是脑细胞的营养素，促进着脑部的发育，活化着脑细胞，防止脑化，提高记忆学习的能力，可以当维护咱的视网膜，预防老人这个目睭血管的阻塞啦，还是讲吼反应的迟钝，所以哈、哦。咱的三椒山科龟真正成分有够好个好，不是安尼尔哦。咱个有月见草、山楂、瓜拿拿，连体格都跟你讲嘞，吼、哦、啊，迄、那个碰扑啊，跟你讲嘞，好咱每一个好朋友，大家都轻轻松松，爱当好好啊，来生活的咱快乐无烦恼，而且个人生。尤其是咱即马的大优待、大赠送，也希望好朋友赶紧吼。头拄啊，咱这阿姐咧讲讲八十几岁啊，吼，安尼两粒两粒伫咧食吼，真正好够够紧嘞，恭喜啦吼！啊，当然啦、啊，唔是干那安尼了，互咱条条通，互咱达行得足顺畅。循环好，代谢好，体质得到舒好，而且的改善，你配合着三焦做热精一盒来吃，配合着咱的三焦钙骨流，和你的身体有上好的这个保障。母亲节大优待大赠送，请大家把握。连咪的母亲节也希望向妈妈表达咱的感恩，也表达着咱的关心。送妈妈健康，文雅给你介绍这三项产品，赶紧注文各一户的哦，等你哦。以上是广告。咱来听一个曹先生给咱点的歌。

这首歌单是张秀清上新的歌，哈，咱特别安排。台中市某一个私立中学突然出两名高三的查甫学生，涉嫌学生囡仔了，涉嫌哈翕同学校女学生的相片了，后搁再经过深度的伪造。不雅影像黑白散布，受害者将近20个人。涉案的其中一个查甫学生，佮透过着一个翻车推荐，录取着大学，引起着网友的质疑。学校回应已经依法启动着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调查，啊，佮有校安通报。这个教育局当时啊协助相关学生辅导甲着保护。台中市教育局表示，针对着民众关心着私立中学学生涉及散布这个啊呢伪造不雅影像，学校依照规定，校安通报也已送着学校性评会决议启动调查，专案即马个调查之中。哇，这实在是安尼。真恐怖的代志呢，吼！网友爆料，该校疑似闹出个的网红小玉同款，侵微信影像散布安尼争议，有两个查甫学生涉及散布女同学，即、这个侵微不雅影像事件已经造成着受害学生心心的压力，甲着恐慌。其中一个涉案的查甫学生，佮透过着繁星推荐录取着大学，那么呼吁学校甲着录取学校，爱慎重评估以及学的资格。学校为着学校的名声，也底下这代志无公开事件，反倒等来安排涉案的学生，以着线上方式上课，并且另外安排去学校考试，这个学校处理是不是有特动？希望这个事件会当公开被重视，幸好校园安全的环境，也和受害女童二姐的交代，要网友呼吁外界。麦伫无了解全貌的情形之下，散布着无完整的一个资讯。经过了解，这个事件发生伫一个月前，有被害学生伫群组发现侵微性影像了后，甲学校检举，家长也赶紧报警处理。学校嘛表示，得报了依照性别平等教育法，甲着校园性别事件通报着教育局，咱希望赶紧处理好好势。实在即卖囡仔，安尼熬了唔着头啦，对不对？有迄个时间去做做遐有堪无顺的代志，为虾米无要好好啊认真伫即个家己的功课方面呢？实在嘛真变态。咱伫遮也希望大家了解吼，有足济诶，即个工课，反正就是一种诶流行，啊嘛是一有足济学生哦，有足济人啦，甚至是要顶工啊，我得做到，我会向做啥做啥，啊，结果学生囡仔哩那是吼欠考虑，啊，做着即种损人不利己诶代志，到尾啊，你真正七早八早啊，得。变一个接受法律的这个制裁，对咱家己的前途是一大的这个伤害，所以害人害己的代志，卖个做啊！另外，咱更加希望所有的家长、学校拢好吼，对着这个厝内囡仔，这拢十七八岁了呢，吼，真年轻。那么网络影响，所以有当时啊，网络这囡仔拢咧创啥，关心一下。

哇，歹势呢！这首这个爱情一阵风吼，煞去哦，走，校园店的吼。

两关、三两关、合格三关，真侪所在观测到最大进度是四级。哇、哦，最近那上，常在拢听到这个地震的代志哈，小心小心，大家爱注意起来。另外，伫遮咱要来甲好朋友分享的哈，这真正是有当时啊。遇到很多事情都让我们意想不到啦、啊、所以呢我们也是希望听众朋友真的是、哦、有当时要做任何事情最好也是要思考清楚看不用到时候、哦啊、一大堆的问题发生了后自己那里后悔不及。你们知影像这个台北市44岁生出来女子，甲着姓林的男子去新北公寮灵东攀岩场攀爬着岩壁，生出来女子对着10公尺的岩壁，啊，怎啊呢摔落来头壳重伤，送医不治。那么警方初步调查，当时伊这个男朋友伫下面做这个。保障啊，吼、哦、做这个卡保，医术卡保师啊出状况，扭无掉啊，已经有用这个相关的安全设备啊，但是佫发生问题哦，这真正是，予人感觉讲吼，足、哦、惨的啦。另外，彰化竟然也有这个。查囝甲着妈妈，阁有惊死，为着要去高雄看医生，啊，结果我那去有车弄一个两死一伤，啊，这拢是吼足无常的代志，啊，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当时啊，真正面对着这种无常哦，不得不嘛是得爱面对，啊，总是惊伫个人行道爱出代志，啊，你要死赖，所以哦。卖疲劳驾驶以外，即马连伫路林得行，啊，得爱谨慎细理。啊，若歹温度着，实在着足凄惨。有需要咱呢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啊，另外咱伫遮嘛要呼吁，要去。参与到一寡较危险的这个体能活动，吼，譬如爬山、要攀岩啊，要去潜水啊，家己有哪会注意这个安全足重要。到底欣赏的歌曲，这是爱我的感觉。

0: 开爱坤啊，
1: 他爱坤，
0: 我没爱坤，我没坤起呢。
1: 啊，今嘛开爱坤啊，
0: 开爱坤。
1: 哦，安尼个你恭喜呀。
0: 开好坤不？
1: 哦，那好坤，你身体就较健康啊。
0: 开好坤对吧？啊，无拢嘛别。按照安尼放够侪遍的，
1: 安尼哦，
0: 放四五个六个遍，差不多六遍咯。
1: 安尼哦，安尼即马继续轻松啊吼。
0: 我食食叫叫食就好啦。
1: 免紧，
0: 嘿，
1: 好，冇问题。
0: 食到再过叫哈。
1: 好，
0: 我那叫，唔好学别别，我惊是食学快点叫。
1: 好，安尼吼，好，啊你顺顺啊食，你身体健康，家你恭喜哈。亲爱的好朋友，有听到吼，咱这个阿姐咧讲的，即马继续好困，较袂安尼一直安尼放尿放袂离，这是最基本的啦。精气神一个八九，身体一个健康，然后咱这个阿姐吼，就会当安尼透早就出门，甲大家去旅游。感恩咯，谢谢啦。即马。大优待大精神，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请你一定会记住哈。啊，得买愈济，送愈济，赚愈济啦！只要文雅代言的产品满四千就送，四千、八千、万二、万当、两万、两万四哈，两万四、两万八、三万二、三万六、四万、四万四、四万八、五万二，啊，反正你若会当一届买半当，买一盒、三盒、送二盒，上届一盒，欢迎好朋友。会记住咯吼，咱大优待大精神，今仔日五月初二，咱到五月二十就结束，剩十几天，大家把握这个好机会，足重要哦。听友龙兄你好，
2: 你好，
1: 嘿，晚安。
2: 十阿，啊，十阿六罐。
1: 十阿六罐，好，
2: 三阿六罐，
1: 安尼两万九，
2: 两万九啦，
1: 嘿，送礼盒的吼，
2: 有，
1: 好，阿拜礼开搞哦哈，
2: 好，
1: 谢谢哈，平安，
2: 好，谢谢，
1: 好，再见，好，来，亲爱好朋友，电话赶紧卡吼。大优待大精神，尤其后礼拜的母亲节，啊，希望所有的好朋友赶紧哈，0800-55-99-88，电话这里甲挂过来。以上是广告，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到阵欣赏的歌曲，这是《失恋歌》。

0: 假戏都
1: 吼，一个月一个月哦，
0: 啊你玩啊，我第四周都要玩啊。
1: 哦，安尼哦，啊你迄阵三万里收着啊？
0: 哎呦，啊我买三万里的收着啊。
1: 哦，安尼好，安尼等要结束以前，哈过来叫
0: 哈。哎，啊心中，哎呀，假咱
1: 心中即马呐。
0: 我心中有问题嘛，我心中做囡仔就。做囡仔就黑姑啊黑姑啊，即马就行两步就喘。
1: 哦。
0: 行两步就喘哦，袂用行呢。
1: 叹袂巴就对啦。
0: 啊即马，即马食三食四四多哦，食拢上好个。
1: 哦。
0: 行路真好，行路真拢袂喘啦，袂出来。
1: 哦，拢足顺速啊吼。
0: 啊。
1: 好，安尼甲你恭喜哦哈。
0: 啊，无出来这行嘛喘呢哦。
1: 安尼哦，哦，遮严重呢。
0: 啊，
1: 都
0: 我
1: 诶，
0: 我
1: 做
0: 严重。
1: 好，安尼，今食好诶，当
0: 心。食你心脏是无用啦。
1: 安尼吼，好。
0: 啊
1: 啊，继续保养啦哈。
0: 哎呦，啊，脚手啊，这是这二十多年啊，这都较恶啦。
1: 马紧啦，得了了，了了保养。
0: 本来牙齿卡，怎么放呢？放
1: 几下，
0: 放标准
1: 量能开咧。安尼哦，哦，够好诶啦，上别够诶好吼。
0: 啊，怎么几下放标？
1: 吼，安尼好，安尼。
0: 啊，怎么也几个呢？
1: 哦，安尼赞啦吼。
0: 也一卡就好啊。
1: 安尼吼，好啦，以后我免牙哈。
0: 诶，我就免牙为主。啊，无牙几下袂行咧，
1: 安尼吼，你看。
0: 你拜多一个月多三四百，
1: 一个月住三四百病院哦，
0: 啊，
1: 啊是安怎？
0: 啊，就念咪安尼，念咪安尼，啊，就
1: 哦，
0: 就有代志安尼啊。
1: 哦，问题足侪就对啊啦。
0: 系啦系啦。
1: 哦，啊，即马拢过甲真好势啊。
0: 即马食这水洗多，甲即久拢无什么问题
1: 啊。拢无代志啊啊，有够好诶，吼。
0: 系啦，即马拢无什么代志。
1: 哦，
0: 安尼。感觉做安尼足好安尼啊。
1: 足轻松啊啦吼。
0: 系啦系啦。
1: 好，恭喜恭喜。
0: 各位精彩，我也精彩。
1: 哦，各位精彩。哦，那运动诶，袂歹啦哈。
0: 啊，会精彩啊。
1: 好。
0: 人咧精彩，我嘛变来过来静啊。
1: 安尼吼，好。
0: 诶，阮家人大家精彩，我无静会艰苦。
1: 好啦，一定会当安尼辛苦辛苦。
0: 敢那运动诶，遐囡仔讲叫我唔忙静，我啊我运动啦。
1: 哎呀，加减叮当，一叮当上好吼。
0: 对啊。
1: 会赚三万块呢哈。
0: 哎呀
1: 哎呀，谢谢啦哈！
0: 你感谢啦，给你感谢啦。
1: 好，免感谢，吃好大食补。
0: 听到你这，我去我听到我都我大人老我听会我啊我就买。
1: 啊，迄病济莫啊啦，啊身体健康啊。啊
0: 我啊我食我啊我的病我就买我就买。哦，食电台我有够侪食。
1: 哎呀，
0: 好啊，食食几个饺子。
1: 啊，食到咱嘞，即马好好，啊，希望你继续。
0: 啊，食到你这、食到你这，这是好的。
1: 哦，恭喜哈！
0: 啊，无食，拢无时间录音。哦，
1: 啊，较早迄落小行者的皮皮串，即马拢唔免串啦，就对啦。
0: 如果行了皮皮串啊，即马
1: 即马拢袂串。哦，安尼好，安尼好。
0: 安尼足平足平，对个，安尼就平。
1: 哦，安尼足恭喜，啊，你几岁啊？
0: 我七十几啊，
1: 七十几岁呢，个少年的啦，人生七十才开始哈。
0: 挺好的啦，我挺好。
1: 好啦，啊，从做囡仔到将士，你看七十几岁较好，恭喜啊！
0: 做囡仔，做囡仔，个这个人拢安尼，安尼分未出来哦。
1: 安尼好，你
0: 哦，
1: 想未到，
0: 啊，黑姑啊，
1: 哦，
0: 啊，怎么黑姑啊，好奇怪。
1: 迄就是营养够有够，规个身体拢用起来，安尼啦。
0: 啊啦，系啦，系啦。
1: 哦，好啦，继续保养啦。好，搁等你哦哈，再见。
0: 等我你无用，无用
1: 哦。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听友六红你好。
2: 喂。
1: 嘿。
2: 陈家豪。
1: 嘿。
2: 啊，我要叫迄个。
1: 要爱啥？
2: 一号十 K 啊。
1: 十 K 啊吗？
2: 嘿。
1: 啊，再来！
2: 啊，搁迄落，
1: 好贵，
2: 搁贵三 K 啊，都
1: 三 K 啊，好，啊，两万四千五送礼盒的吼，
2: 嘿，
1: 可以吼、哦，拜二收着好不好？
2: 后日拜二，
1: 嘿，对，
2: 安尼偌济啊？
1: 两万四千五送六个钙骨溜，
2: 24,500。
1: 嘿，对。好、哦哦哦，可以哈。
2: 啊，你以后是上几罐？
1: 上六个。
2: 哦，
1: 六个细罐的，等于上7,500的额啦。
2: 哦哦哦。
1: 啊、哦，两万四千五上7,500哈。
2: 哦，拜礼。
1: 哎、欸，拜礼拜礼哈。
2: 哦。
1: 好，谢谢你哦。
2: 哦，啊，我要有，我要有。
1: 有资料，有资料、哦，谢谢哈、哦。再见，再见，哦、拜拜。
2: 好、
1: 哦。来，咱大优待大清上车，大家电话赶紧卡，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

0: 煞吧哦。哦，好啦，不要紧啦，啊，咧搞以前还阁叫啦哈，啊，两个咧吃本来就爱吃，就吃较香啊。
1: 我今日我要叫较济人。
0: 好，好啦，钱串路边要叫偌济古在里啦哈。
1: 好啦，好啦，我要念唱一条歌
0: 来。什么歌？
1: 我要唱《心头吧》。
0: 心头吧，好，等下甲你报哈。
1: 对啊，我无啊四十几啊，都四十几
0: 啊。四十几岁吼，啊恁翁九十岁啊。
1: 哎呀，我是我挂呢。
0: 安尼吼，好啦好啦，继续拍拼啦哈。好好好，哎呦，头拄啊吼，头拄啊，甲我叫迄个啊，拄啊个一个人客吼，你电话个电卡好啊啦。啊，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本来就是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翁仔某做伙食，迄个九十岁的翁哦，食甲吼比较认真，啊，即马哥做够行，啊，咱即个阿姐讲，吼，你看，食甲呢，我也无通食，赶紧个叫，谢谢。听秀的红你好，
2: 喂，嗯啊，你好，
0: 哎，晚安。
2: 我蔡豪啊，
0: 哦，蔡豪、哦，
2: 我叫伊个。一个我买三万楼啊，一个十克啊吼，啊一个啊烤鸡，四 A，
0: 四 A 六千啊，
2: 诶，安尼啊即马啊无咧，一个加两克啊，
0: 哦，无啦，
2: 啊
0: 十 A 哦，你叫三万二啦，送八 A 啊，你叫三万送七的呢？
2: 三万二要怎讲？
0: 三万二，你山口街都叫四 A 六千嘛，啊，剩的拢叫一号的嘛。
2: 哦好啊。
0: 哦，安尼你较会好哈。
2: 哦，啊拜你哦。
0: 嘿，我知拜你高哈。
2: 拜你啊。
0: 拜你啦。
2: 啊拜你，我无伫厝，拜三个
0: 无。哦，拜三好。
2: 哦，
0: 好，无问题哈。
2: 有地址的啦，吼。
0: 有啦有啦，放心哈。
2: 好，我菜后你知。
0: 我知，食足久足久啊，吼，继续保养哈。
2: 好，
0: 再见再见，好再见。时间的关系，咱暂停一下哈。工商服务了后，这个继续来进行第二阶段的直播。听秀龙。
3: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1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4: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4: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5: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原就是5000啊，先买一罐，安尼你着一号的一罐，钙骨瘤一罐，安尼4500，好不好？哦，安尼会使吼，好，啊送钙骨瘤啦哈，送半罐钙骨瘤啦，哦，安尼好唔好？

0: 送盖骨溜，
1: 哈、哦。难忘记我，
0: 安尼好不好？好好好好。
1: 难忘记旧事。
0: 喂，你好。

喂，你好。啊，你不是有买过啊？有啦有啦，无自己就卡甲你问啊，吼。好，好，好啦，别紧啦，好，谢谢，好。什么呀？哦，免啦，哦，无啊，找你啦，哈，好。

0: 来一首歌曲是李雅芳所给咱演唱的《蒙蒙细雨忆当年》。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缘也是文雅陪伴你。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零八零零五五九九八八电话卡互通，听秀乐园你好，请讲话。
1: 我就是甲你，甲你问我咧，解骨的晚餐食。
0: 解骨的哇，解骨的一日食四粒，一盖两粒，一日食两盖嘿。哦，你若有收到卡卡来问，啊，我先甲你讲，你就会记住。啊，你若吼，搁即马问问的，啊，连讲袂记住嘛，爱搁卡，安尼唔免烦恼啦哈。
1: 没有，
0: 安尼你记得个袂歹，甲你恭喜。
1: 啊，啊，不然你甲放一下那个刘家昌的歌好不好？
0: 什么歌啊？
1: 刘家昌的。
0: 刘家昌哦，蛋姐的要听吗？哦，你对刘家昌靠兴趣的对啦。
1: 我改听一
0: 下。哦，安尼好啦，等下他甲你报啦，哈。
1: 拜拜。
0: 好，没问题哈，谢谢谢谢。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今仔日有一个听友甲我讲啊那呢，问啊，我阿伯七十的呢，啊最近唔知是安怎吼，阿卡呀呢，真正足侪代志拢想袂起来。我安那想拢想袂起来吗？伊讲想足久足久，啊有当时啊吼，啊都真正吼有足侪即个应该较早足平常会样做诶工课，哪想安尼最近小可有困难。我讲安尼哦，安尼你爱去予医生甲你检查较详细，因为你若讲聊聊啊想想会起来，较要紧啦。啊，咱得年会有。啊，有较退化，为人有得过较慢退化，为人呐身体无得照顾，啊，结果的较紧退化。啊，你啊想一台车，咱呐有照起工咧保养，啊，当然咧开得顺顺顺顺。啊，你呐跟他要开唔保养啊，啊，人个车开三十档，你个车可能开七八档就开始出问题。啊，所以咱来提早保养啦吼。啊，所以若有这种的情形，我是建议赶紧去予医生看。啊，即马健保卡退的安尼哦，一个挂号费尔，啊，予医生去甲你判断看呐。啊，伊在咧讲哦，我足惊，我足惊，我以后会老年痴呆，我唔免家己惊家己，对不对？啊，就先去检查，就了解呀，无必要伫遐咧紧张。哎，知影无？有需要咱的互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台中有一个姓陈的男子，去年开一台黑色的面露的，弄着惊咯哦，得塞去了资源回收车的88岁姓江的老太太。啊，这个姓陈的男子掉塑料停下19秒，竟然呢油门大的直接就把对方搞过。啊，地主家这个资源回收的阿桑哦，88岁，啊，刚入车底惨死当场，姓陈的一刀，比伊照个是地死最险，20万交保，但是检方查出，伊是食毒了后，啊，卡来开车，尿液内面验出着高浓度3级的毒品成分，该移交毒驾地死罪嫌起诉，专案将由着国民法官来审理。哦，真正将心比心想看卖，哪有人做这个这呢？那心狠手辣的代志嘞？啊，这个人就是安那，第一，伊食毒都唔对啊，第二。啊！你食毒个开车更加唔对。第三，你掉书啊！你阁唔面对现实，你阁安尼紧嘞，阁兼阁共告甲怎啊现场告告死？啊！这真正罪不可赦，叫我来判，我一定甲判死刑的啦。所以哦，咱伫遮希望大家了解，今仔日那是领导的人，还是你家己？你是乎你告死迄个负人人？你袂万分，你袂想袂开嘛，所以哦，真正通遐夭寿骨啦。拒绝毒品，更加希望大家了解，千千万万吼、哦， 唔通乌白来。到底欣赏心头肉？

0: 即马咱要来进广告哦。咱亲爱的好朋友，你食咱的产品，食甲足满意，拜托你也起来甲我斗广告，起来甲咱分享。因为有你的分享，咱的听众朋友更加对着咱的产品更有信心。所以你若是厝内底你开始在食，相信有足侪家庭真正得安尼。我也是囝食好，阿伯老爸老母，我也是爸爸妈妈亲朋好友到小辈。头拄仔线卡咱的唐先生伊嘛咧甲我讲，伊讲文雅小姐，我真正是吼，阮爸爸啊，伊食好，甲我到小辈。较早阮爸爸咧食，我拢甲伊讲，啊，毋通互白买啦，医生的药啊，都开互你食，你着照安尼食着好。结果阮爸爸吼，头我点点不爱插我，到尾啊，伊食甲真正足健康。啊，伊已经80岁啊，伊今年一直甲我要求讲，叫我得爱买产品来食。我讲哈，唐先生闲呐，伊讲哦，阮爸爸都食甲将时安尼勇行行啦，逐工穿水水啦，啊，兼个会去跳舞呢。哇，真的哦，啊，真轻松。伊讲嘿啊，啊，结果伊今年伊讲母亲节到啊吼，啊，叫我赶紧即马伫犹太甲你叫。啊，我是想想的讲哟，啊，我倒有那最近有感觉，楼梯也爬袂起哩呀，啊，而且吼交流的问题，真足苦恼的安尼啦。啊，所以头拄啊，唐先生咧甲我叫产品，哦，真正安尼爱甲因老爷讲一声感恩呢吼。啊，食好报好生食，谢谢啦！好多爱心甲我买2万块，伊讲啊，我即几日啦嘛食看卖呀。拜你的收到啊，谢谢以上功德。听友龙，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哎，我给你叫那个，一盒的吼，
0: 嘿，
1: 一盒几罐啊？3罐那个。
0: 3罐6000。
1: 啊，礼盒2罐，
0: 安尼啊，礼盒的2罐哦，
1: 哟，
0: 啊，3块几嘞？
1: 3块几，想看卖嘞？你5罐啊，6罐？你讲，
0: 5罐啊，6罐？
1: 罐好啊，6罐多2万嘛吼。
0: 6罐9000，啊，迄个，你讲一盒的三盒呢？
1: 哎，3盒对。
0: 3盒6000，哟，哎，多好2万对。
1: 哦，
0: 好，啊，送礼盒的啦吼。
1: 哦，对，
0: 哦，326啦，谢谢阿里拜礼糕哈，
1: 好的，
0: 感恩哦，
1: 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亲爱的好朋友，头拄啊吼，有一位阿姐啊，我第一阶段买啊只，即阿姐敲电话来甲我叫一盒的10盒，3块几3罐，即个大姐，因为迄个时阵哦，电话一直来，一直来，啊，我惊我甲你写毋对啊。所以头拄啊，甲我叫10盒1盒的3罐3块几，这位大姐，拜托你爱敲一下电话给我一下，我甲你确认一下，安尼较袂到时阵吼减掉，谢谢哦吼，真感恩。即马咱得邀请好朋友来听这个刘家昌所甲咱演唱的歌曲。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头端这大姐讲，伊就是爱听刘家昌的歌吼。来，杨凡是伊唱的，毋是，他会写刘家昌，我听看吗？

讲真嘞吼，我真正唔知影讲这首歌呵呵是这个刘家昌作诶，所以我想，啊那这首歌写伊唱诶吼，啊结果蒙问看卖呀，蒙安排看卖，结果阁真是有影嘞吼。较早这首歌是杨凡达出唱片，这首歌有哪不只啊受欢迎。来，今仔日。报足侪拢是一寡较无好诶，即个消息，听到安尼心情敢会郁闷郁闷。咱即马来甲好朋友报告一下较正向诶吼。彰化县长王美惠今仔日伫花坛乡全国梨园大饭店有表扬38位模范母亲，家人陪伴去现场共享荣耀。其中年龄最大是德东乡100岁百岁人瑞江占英女士，来自 KO 的这个江女士，伊培育子女优秀，更加得到教育奉献奖，得到总统亲自的表扬。啊，阁有谢丽香女士嘉丽香，伊展现着坚韧。以这个母爱陪伴着全身瘫痪的囡仔，度过着人生的这个结果。王美惠伊嘛表示，受表扬的38位模范妈妈，是由公所甲着新疆团体来推荐，经由着县府委员会的选拔。每一位受表扬的妈妈背后，拢有足感动人的故事，为的辛苦。艰难的环境，独立抚养囡仔，将家庭照顾个非常的好。我也是发挥着家己本身的能力，带领着家人向善，会使讲是社会典范。官府今年特别准备恒温的这个泡卡汤吼，作为贺礼。社会处嘛表示，受表扬的模范妈妈拢有足侪真正互人足感动的故事，其中来自德东乡100岁人士江占英，一世人伫田里认真打拼，勤俭持家，到即马热心关心邻里，积极参与社区的事项，朴实坚强、韧性的精神，使人敬佩。KO 镇的江秀兰当年在教育和家庭，不但培养子女优秀，也得到教育奉献奖，由总统表扬。社团法人彰化县的脊髓损伤重建协会推荐嘉义乡，面对囡仔因为车祸全身瘫痪，展现着坚韧不拔。会无爱陪伴的囡仔度过着人生的结果，阁有足侪母亲伫困顿的当中吐起着这个家庭，伫变故之中独立抚育着囡仔，或者是当年无怨无悔照顾失灵的家庭，将所有坚强的女性用生命实践着爱的价值，以无私言论。负起着整个家庭，为社会增添着温暖、稳定的力量，咱真正真感动哈！妈妈真的很伟大，所以咱希望好朋友后礼拜就是母亲节，咱也希望所有的好朋友一定爱向着咱的妈妈表达着咱的爱意，甲着。感恩足重要。即马咱得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一首足好听的一个母亲，邀请好朋友哈，到阵欣赏阿吉拉格兰笑的。大优待大精神，麻烦用好朋友电话继续卡，等你哦。

我一生最敬爱的阿母。虽然你的囝儿自细汉身躯就来缺陷，也毋过你也已经用着你最伟大的母爱来将我无用中代承认。

到哦，拄只咱的黄小姐咧甲我讲讲本啊，人我妈妈本来有160公分呢，啊最近甲看，那会愈来愈老得旧。我讲带去检查看卖，有可能是骨质疏松啊。伊讲没有错，真正是骨质疏松，因为吼小块的腰间啊，粗一道尔，哇髋骨吼髋关节加起要断去。那么希望咱这部电话好朋友，你是不是有那有感觉家己伫咧变矮啊嘞？时常感觉骨头咧酸痛，卖以为无虾米哦。这个现象就是咱的身体在甲咱抗议，代表咱少年的时阵无好好啊保养，以及欠骨本。即马有年纪了后，骨头就咧老得旧咯。所以哦，咱30岁以前，希望你钙质爱补好够，食老骨本较有，较免强在伫遐，食酸遐疼袂轻松，甚至老得旧，骨头呼骨头怕，小块弄着磕着歪着转着，骨头就断做骨碌折，这着真麻烦。所以哦，骨骼爱臃肿，身体爱健康。也那无雄雄袂行哦，得退换足紧呢，甚至有足侪人吼一跌不起，一年来死亡率也足悬。听讲死亡率含即个年癌的死亡率差不多，所以咱伫遮希望听众朋友补钙固骨固关节，即个工课咱真正爱做好好，也那无一跌不起，代志就大条咯。所以咱伫这部中甲好朋友介绍。美国原装进口三角钙骨瘤，希望你赶紧吃。咱有葡萄糖胺、定骨软骨给你照顾，以外 D3 做进前促进着钙磷好吸收，更加有酸乌钙钙质给你保护着，人体好吸收，未闭结，也唔免烦恼结石。70多种微量元素矿物质一摆给你补给个够。三角钙骨瘤，侪侪好朋友，大家嘛咧讲简单。而且介绍个真俗，一罐120粒装，2500块，吃一个月。有需要补钙固骨固关节，一瓶搞定。即马在大优待大清送，亲爱的好朋友，买1盒、3盒送2盒的钙骨瘤，吃免惊啊！真正哦，本来就是啊，因为咱的三角钙骨瘤一罐2500嘛，吼，啊那送半罐1200，啊你那送1盒的1000，啊送3块5750，啊所以我拢建议即马在大优待大清送，身体够好，好咱每一个好朋友。你若买1盒、3盒送2盒，安尼是上盖一盒哟。妈妈姐教啊，送健康给妈妈，上盖好。0800-55998888，等你哦。以上是广告。

他都啊，咱一位曾太太哈，得跟我分享着，一半倒的心路历程。伊讲问啊，我一生吼是足注重健康的人，真足少年在咧食保养品，啊，身体拢顾了真好。结果哦，前几日去菜市啊呢，买一寡物件干咧，啊，阮兜的离菜市啊近近尔吼，啊，结果煞怎啊呢？唔知是去踢着啥，跋一道人安尼吼，怎啊劈落去？哦，真正呢，规个面找着个老鼻孔花，啊，个手啊小看有磕着，脚啊小看有问题，我敢有去病院？有啦，去病院检查查的讲。陪我商量好的家在，我讲安尼就是你身体的素质袂歹呀。伊讲啊，我一生拢感觉我勇健健，足少有啥物大毛病。啊，结果跋迄道吼，家己怎啊咧想讲，我是倒一大出问题。我讲年纪有啊啦，几岁啊？75吼，75啊，搁伫遐咧无爱面对现实。年纪愈大，愈有跋倒的风险。跋倒往往是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起点，嘛有可能肌脉流失，啊，嘛有可能骨质疏松，嘛有可能是不是有三高，迄天袂记去食药啊，还是安怎？啊，所以哦，啊，得跋倒啊，加在有惊无险，对不？啊，就小看皮肉伤，这是足好运的啦。啊，其实吼，跋倒的问题有几落个状况，包括膝关节退化啦、肌肉无力啦、视力的问题啦，

或者是讲食药来副作用啦，吼，啊，糖尿病，互你家己个感知较自尊啦，啊，嘛有可能环境个因素啦，啊，有可能啊，着骨掉啊，啊，有可能血压个问题，啊，所以讲吼，足重要个，跋倒以后，你着爱身体去做一个啊检查，啊，刷落去吼，厝内底。诶，这个环境嘛，爱注意一下，卖过去安尼电线去磕掉啦，还是安怎来跌倒？啊，同时呢，也希望你一定爱注意着吼，看你是不是肌肉流失有肌消肿的问题，特地检查一下，看免到时阵吼，因为如果跌倒，你个无要注意哦，个硬咧吐啊。你个遐坚强，有当时啊，恐惊一个问题，所以我咧甲曾太太讲，面对现实，75岁啊，安尼算天公伯啊，对你嘛是足照顾的，啊，所以啊，希望你会当好好啊，家家的顾好，先去做一个详细的检查，啊，然后呢，面对现实，好好的注意。多爱自己一点哦，所以对家己的身体爱照顾。

拄啊，这首歌是三宝歌哈。坦白讲，这首歌嘛，无播过，无人甲我点过啦。啊，因为曾太太甲我讲，想要听这首歌，所以我有哪有找到啊，加载哈。哎，不负所托，尽量安排啦。台中有一个姓江的女子，照顾只有四个月大的后生，想要到旧年母仔囝两个人伫门窗顶困去，这个婴仔姿势变作趴咧困，啊，嘴皮被米椒皮砍掉咧。结果这个妈妈吼，这个姓江的女子啊，伊三点钟过以后爬起来，发现后生规个面拢乌裂去啊！赶紧报案救援呢，救袂赴一个细条性命转来。检方依照过失致死的罪嫌，甲这个妈妈起诉，法院判处压五十日。所以有当时啊吼，真正带囡仔爱作细腻就对啦。当时啊，连在困吼，卖出问题出人命，所以小心注意，爱细腻。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新竹尖叫后山医疗的资源不足，未少居民拢靠着定期的筛检才发现着疾病。其中一对无分无久的姊妹啊，筛检了后竟然确诊足罕见的原发性胆结石胆管炎。透过着治疗长期的追踪，啊，病情即马控制稳定。马街病医咧讲，投入着偏向医疗多年，已经支援新竹的尖叫后山25年，日前搁再去司马库斯服务别个200人次，未来会持续照顾偏向的居民。针对着偏向筛检当中发现特殊的个案，马街消化科系主治医师陈秀恩嘛指出，57岁拉娃7年前吼，啊，都肠在拢长期疲劳，虽然无米干时间，也无啉酒，无食薰，但是黄大指数拢偏高，肝功能异常。胆固醇也上悬，后来进行着腹肚部的超音波，显示着肝脏已经有慢性发炎的这个变化。进一步检查，才知影讲是原发性胆结石的胆管炎。因为这个病症属于自体免疫疾病，女性罹患率较高，而且初期的症状无明显，时常被忽略，所以马街医疗团队搁在为这个引导的女性家人做筛检，结果发现37岁的妹妹也是得同款的疾病。目前姊妹啊，拢伫受卵卫生室。固定追踪规律食药啊，生活维持正常。原发性的胆结石胆管炎患者，一般都是感觉疲劳、皮肤作呕痒，不容易早期发现。但是你若无治疗，到尾啊，真有可能会变作肝硬化。近年来，透过着鼻干、舌干的筛检计划，腹肚超音波的检查，异常个案量早被发现，得到治疗，当然降低着疾病恶化的几率。所以，咱伫遮有那希望好朋友，你常在伫遐添身疲劳，甚至目睭黄黄，也是胆固醇拢上过悬，像这你爱赶紧去做详细的这个健康检查。以防万一就对啦，希望大家拢爱多多注意。到底因欣赏的歌曲，有情有义，唔免水。

0: 我暑假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有一对结婚39年65岁的翁仔婆，伫退休领到一大笔的退休金了后，决定离婚，各自过完全自由的人生。这个过程无争吵，无怨恨，纯粹是人生走到高龄的阶段，对婚姻甲自我关系新的思维。哎呦！足侪好朋友讲，唔是讲少年夫妻老来伴，哪会退休金领领的话离婚？65岁高道先生甲同年龄的太太签合，完成离婚公证的手续宣告，到诶39年的婚姻结束，两个人互相甲对方讲辛苦了。表达感谢，无争吵，也无将过去的不满，搁伫遐咧安尼啊，并且有效。高德甲着陈和是一对相亲的夫妻，抚养着高查囝大汉，厝贷也伫10年前全部还清。少年的时阵有袂少的争吵，但是伫查某囝离开家庭了后，即几年不但无啥冲突，连对生活的一寡代志、怨叹的情形也拢消失。平时因为上班时间无共分开用餐，拜六做伙过悠闲的生活，建立类似朋友一般的关系。两个人伫相处方面无啥物问题，会平等讨论工作、社会议题，彼此尊重职业的发展、家务啊、理性的分工。看看应该真幸福的吼！听友龙你好，
1: 嗯，我唔对个只，
0: 哈。你讲哪？喂，无听到声呢，歹势哈！来来来，哦，头拄仔咧讲，看开两个人啊，愈过都愈自在呀。啊，结果呢，想袂到退休金一个领着，这对个翁仔某讲吼，安尼我要自由啊！所以呢，两个人各自拥有超过2000万日票的现金，啊，那个家厝卖卖，会当个分过了1000万的资产。所以因翁讲，刷落来，我想要过按照家己步调的生活。啊，这个因翁思考了后，嘛表示赞同，啊，就安尼互相讲再会，互相讲感谢，啊，离婚。啊，查某囝对着爸母要离婚，感觉无多接受。啊，但是翁仔某因爸爸妈妈讲安尼我会较快乐啊，查某囝嘛是讲好吧，啊无变安怎，所以有当时啊吼，做些代志啊，愈来愈无想要甲你计较，也无一定好代志哦，互相尊重，啊，得安尼相敬如宾哦，真正冰点到尾啊，就是。的优调啊！来，时间的关系，咱今仔日的直播进行到这，过一段落，感谢你的收听，祝福所有的好朋友，大家拢健康甲平安。大优待大精神，明仔载咧拜咱电话有哪有接，等你哦，祝大家平安。
2: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因为你好，
2: 哎、欸，你好，
0: 你好，
2: 我想麻烦你寄一条呢。
0: 好来，哎，接接，嗨，谢谢。来哟，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还有广东的好不啦呢？
1: 大准力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啦呢？现场的观众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还有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最爱听的，还是咱们点歌拢会当两扎点歌，较好切歌吼。来，要点歌好朋友，即马开始会当卡入来哦。来，那是要跟咱问药房，因为我拢无咧报药房吼，对不起哦吼。因为咱报药房卖算广告呢，所以呢，希望好朋友若无清楚的人，再卡入来跟咱问哈。啊，因为伊哩报药房吼，时间来介长啊吼，所以呢，跟咱抱歉哈。来，即马开始，要点歌人会当卡入来咯。啊，那不然的先我到屋来这个，稍等我一下，来立贺你好，我是小立贺你好，
3: 喂你好，我好不会猜猜猜，
0: 好不会猜猜猜，
3: 我来点一条探戈剑丸，
0: 好，带来吹哈，
3: 好，谢谢你哦，
0: 立贺再见，拜拜，来立贺你好，对不起，来立贺你好，嗨，请讲话，请讲话，无我切电话。啊，就有声你唔讲话，
4: 喂，
0: 卡起来，拜托讲话好无？
4: 好啊，你是啥单位哟？
1: 你好，我是。嘿，
0: 难得几位？
4: 啊，来报，
0: 难得几位？
4: 点条歌啊？
0: 难得几位啊？
4: 大陆姓杨。
0: 姓啥？
4: 大陆姓杨。
0: 是先生吗？还是小姐？
4: 先生。
0: 好，好，别讲什么。
4: 是讲我恁含大伙啊，两千块的拍七啊十包。
0: 好，再见。来，我是小李，你好。嗨。
5: 喂。
0: 嗨，李贺你好。
5: 我点一条歌。
0: 恁在几位？
5: 真金牛露叔。
0: 牛露叔。你听什么歌？
5: 最后的一快车。
0: 最后的一快车，一快车。
5: 那个一快电车喂。
0: 算了，吹哈。好，再见，来立贺你好。
6: 秀爽哈，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6: 我迄个破主在王。
0: 破主的王小姐，要听什么呢？
6: 海运。
0: 国语的海运呢？
6: 对对。
0: 好，算了，吹，等你进来了哈。好，好，谢谢，立贺你好。
7: 你好，小姐你好。
0: 哪只会机呀？
7: 啊？
0: 哪只会机呀？你哪就会记啊？
7: 你敢问小姐哦？
0: 你哪就会记啊？先关起来啦！你哪就关起来听无？你根本就听无在讲啥？你哪就先？你哪就先关起来？无我接电话哦！你哪就先关起来？
7: 他都关起来先写你嘞！
0: 你都无关呀？唔即回收啊？系啊！
7: 好来，
0: 嘿，咱这
7: 不是断，
0: 是啥？
7: 这断一断断断，
0: 咱断一堆。
7: 办拜南拜那个到这个这东山谷，
0: 我要听什么歌？
7: 听那个秀珠的人。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
7: 谢谢，谢谢，拜拜。
0: 哎，对不起，来呀，咱那河边点歌都不要紧啦吼，拜托我拿就来，那我来请恁关系吼，这么河边关起来，无真真来回收，你看我刚问我伊拢听无，就是因为有回收吼。来，今麦要点歌可以当卡里边哦，那你啊，我看一个当两位至三位吼，来，我是小李贺，你好，
8: 好，是小大五，你好，
0: 你好，是大姐，你好，
8: 你好，是小干咪当过点歌，
0: 你今日摆有点吗？
8: 有
0: 点没有？我不知道呢，你不就看你有点没啊？
8: 我也不知道
0: 呢。你也不知道哦，你这礼拜没点吗？
8: 没
0: 点没有。来，你听什么？
8: 我在点一条大户车哦。
0: 好，什么？
8: 阿母来去做导师。
0: 好，等你请大户车哈。
8: 好，谢谢，大户谢谢你哦。
0: 好，再见，拜拜。
8: 谢谢，拜拜。
0: 哪里啊？你好。
9: 你说啊，你好，我内埔的。
0: 内埔的。廖大姐，
9: 哎，
0: 你我们讨论过这个，
9: 哎，那你们两个人自选
0: 合唱的吗？我两个合唱的吗？
9: 都可以啊，
0: 都可以随便哦。
9: 对啊，
0: 好，我们自选。好，
9: 爱你两个切瓜。
0: 哎，嗨嗨嗨
1: 嗨，
9: 好，感恩
0: 哦。哎，不客气。好，好，等一下，好，拜拜。等一下，好，谢谢。自选的，那个自杀的比较便宜啦，啊，那他杀的比较贵啦。听，敢听有？迄往来吼，那是头家家你抬吼，较贵啊。啊，你也家己抬较俗，所以自杀较俗安尼啊。来，你好，你好。
10: 喂，线下。
0: 线下好来，接接来信哦。嗨，谢谢。所以你若看到人家幽默的话吼，有时候不用太这个太想太多了哈、啊、有时候打个这行李有东西真的哦，那么压力嘛，有业绩压力啊，所以当人诶这行李人哦，人得用一些幽默的话。我第一个看到，哎呦，凤你别往来了哈，别往来他杀自杀，也蛮好玩的哈。来，这么先和大户来讲了这个气象节，来谢谢。啊，那别个点过当个几位，这两位几位哦，好来谢谢，来先大户讲气象好，谢谢。
1: 开始，咱这天气诶，这水气开始减少，减少了啊！但是咱伫山区遮哈，山区还是有这落雨，还是会有哈。啊，尤其咱这里看到哈，看到这个状况，咱这里好天气到礼拜拢是好天气，但是就是中到以后会落雨伫山区。啊，当然啦，咱这开落雨除了伫山区以外，也个东北区的这个宜兰，也个这东北华林台东，哦，通常就比较下雨，但是拢是准雨，哦，雨不大。啊，咱看到后礼拜，哦，下礼拜哈，后礼拜有机会有这个春雨，这个叫什么梅雨哈，梅雨有可能会来影响台湾哈，梅雨红兵啊，造成咱台湾差不多是这个拜高拜三左右。啊、哦，那英雄，这你在你用在啦哈？梅雨的是一阵啊，热哈，袂得讲介大，啊，就是一点热安尼。所以讲后礼拜天气开始，拜一就开始无稳定哦。所以讲上快点哈，上起码啊，礼拜一到拜三哦，小快五号啊，这下礼拜就湿度又拉上来了。所以讲好天气即几工啊，这原来是讲要披衫还是拍被比如。把握一下时间喽。
0: 嗨，谢谢，来电你好。嗨，恰公喂，喂，来，我是小六，你好。哎，你好，你好。
11: 哎，
0: 拿着机呀？嚯，拿着机啊呢？我是小六，你好。
11: 是小六，我点几条花？
0: 难得几位？
11: 我美猪啦。
0: 你大了你啦，
11: 对啦，
0: 啊你咪讲姓啥？我知美珠，姓郭。
11: 郭美珠，
0: 贵美珠啦，来要听什么歌？欸、
11: 我点一条，和你交迄个大合唱。
0: 我两个合唱有啊呢，你换白首歌好吧？
11: 哈，
0: 我两个合唱已经有人点嘛，你换白首好无？你听有无啦？嘿，
11: 好啦，
0: 换白首嘿。
11: 我把手存好手当
0: 好好淡然白好再见拜拜谢谢好来对不起被电话先停止这么拜拜了、啊、来谢谢感谢来这么个请大伙来讲的这些生活常识我来谢谢你
1: 是来个可以分享啊咱今天除了是这半个劳动节以外五一劳动节今天可是这世界高血钾日啊那是咱提起呢啊，这会来对这睾丸素较管哦，哈，这是这有可能，和你有高血钾症啊。当然，这个就是咱身躯控制控不住平衡这件代志。诶，药剂，诶，伊为虾米无做康亏呢？啊，因为你药剂有问题对哦，啊，所以讲是才会有高血钾症。哎呀，一般来讲，真正要钾就嘴种。加完手边用青菜水果啊，食一大堆，第时间好家己有这高血钾症吼，这机会较少。大部分拢是啥啊？某些原因，比如讲药剂这肾脏吼，因为感染病毒感染啦、啊，哦，啊，这形成讲 高血钾症哦，哎，这时阵有可能急性的种问题哈，那、哦、需要 ICU 剂啊。所以我爱甲各位提醒，世界高血钾症跟提醒的时阵，爱注重家己的这每只爱注重家己这药剂肾脏的保健。各位听众，
0: 嗨，谢谢，谢谢爽听友，你好，
12: 谢谢，
0: 喂呀，
12: 大力妹，
0: 嗨，谢谢，谢谢。

0: 来试试探戈今晚，那么请的人主持人是阿吉拉，是我们这个是蔡太太哦，收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嫂你好啊、
0: 哦。你好，嘿。
1: 我来做健身工。
0: 我来生病了不见。
1: 诺诺皮痒，就好用的啦。
0: 诺诺皮痒哦。
1: 我的皮肤病哦，一天、第二天、第三天就好啊。
0: 安尼哦。安尼，这讲多少不？好，这多少不？一个我麻烦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拿着耳机，拿着关起来，麻烦你。喂，你好，你好。
2: 你好，秀嫂是来做健身的。
0: 哦，来，请讲诶，来，
2: 产
0: 品有一个黑丝。
2: 我咧卡这病，啊，佫有小可香港食抹一种油油拢好去啊。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大哥。安尼，这个同学不，会记得同学不哈。好好，感谢。嘿，好，谢谢你，感恩哦，谢谢。
2: 你不讲。
0: 别讲过嘞哦，好好，阿你讲重点，讲重点来，请讲来，谢谢，
2: 三秒。来个热热皮痒
0: 哦，
2: 嘿，哦，够好用的啦。
0: 哎呦，好，你抹了那好。
2: 抹抹迄个，迄线哦，我一片遮，一片抹三公分啦。
0: 线哦，哦哦，安尼好呢，安尼就讲到小波，赶快哦，我先做事先好，谢谢。哎呦，那你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光高中啊，皮肤问题拢过来个无啊？诺皮痒，全结大石拢个淡薄嘞，咱厝内底拢个空气做，要抹的有安尼吼，一种是850块呢，那么咱就有两箱，哪箱抹抹是个头壳那些哦，莫袂记哦，抓起来捞起来呢，阿抹好得个咱
3: 倒小不，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3: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咱今晚请大户过来讲了些生活常识哦，谢谢你。
3: 嗨，来个贵提醒啊！咱其他生活当中爱怎样常识啊？当然啦啊！咱这预防跋倒啊，咱这长辈每一工拢爱去注重，卖跋倒，千万不要跌倒啊！但无法度，咱有年岁了，反应较慢嘛，对不对？凊彩一弄崴一下啊，重心不稳啊，就跋倒，对不对哈？防跌倒就是保命。哦，这是真重要。虽然长辈一定爱啊训练个自己的健肌吧，啊，这个一定要多训练一下肌耐力哈。因为卫生福利部有统计，事故伤害来对咱长辈哈啊，这部分是占第七名啊。事故伤害事故跋倒算是一种哈，对哈啊，但够这个跌倒哈，这个事故伤害是啊，那尤其这里所造成死亡的机会会盖棺，在长辈这部分，所以讲咱少年人个想会搞讲跋倒啊，盖造成死亡呢，个有些严重会啊，真的会哈，因为咱长辈反应慢的时阵，伊跋倒落去的时阵，脚头去弄掉，头骨头切去啊，啊手去换涂骹，想要不由自主的哈，家己伸手去换涂骹，哇手去腕底下半手腕才会断去，对不对哈？啊，过来肩胛头去弄涂骹，最后是他卡去弄涂骹。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哦，二次伤害，所以这死亡率该管哦。除了弄得他个意外，是倒伫眠床防照顾时阵有休息肺炎啊，所以讲有做者基金会啊，做者资料来电脑下掉，爱提醒咱每一位长辈爱加运动啊，要但甚至讲咱也要去参加咱社区活动。哦，你两个这个公园的这个老婆哈，好朋友，这位来这约时间出去运动啊，哦、你不要放过每一天可以运动的机会。运动不便的人，嘛爱麻烦，家你照顾这种长照的这种陪伴者哈、哦，来帮助你运动啊，真是很需要的啊，所以支持长辈运动啊，安心，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做的事情哦。
0: 咱有另外一位杨女士吼，你所点的歌，你要听叶启田唱的《最后的夜快车》，唔对，应该是最后一班夜快车。吼，所以我希望后边你来点歌的人吼，拜托恁歌名拢爱点个健康。《 最后一班也快车哈，等下你若感觉唔对吼，你再卡起阿婆，我就给你播一首哦哈。来，波士顿，这个我的医学博士研究员的，有姓高啊。那么这个人呢，非常非常厉，在美国非常的厉害哈，研究上面什么叫做小睡，这是起来，刚才困了没八名，困了小睡，也回笼觉一下呢，讲这是要小睡的人哈，那未来将来哦，你那困愈久睡愈，这个小睡越久呢，哇，讲用的偌济人呢，应用了1338人去做研究报告呢，讲哦，如果是早上小睡越久的人，讲哦，死亡风险越高了哈。是真的，所以哦吼，会增加30%呢，然后，讲哦，上好是卖超过的一点钟啊，超过一点钟也增加13%哦，这个有这种小睡的人要注意一下哈。来，今晚请到了功能界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3: 是来个可以提起，这个每一档哈，那种新的法律哈。比如说我们今年啊，这要缴税所得税，某一点这更改，对不对哈？有增加这种扣除额。啊，来个可以提起，我看这个重要哈。卫福部有个做者这所在给咱提起哈，尤其上有咧做应该是在这种这种舒压按摩店因为康会是主要按摩以外吼，有的所在会用配合中药材啊，甲好这人可以放轻松啊，甚至讲会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动作，比如讲有一个动作叫做艾草温罐温灸，你有听过？
0: 艾草针灸有。
3: 嘿，就是放一个物件伫你脚只偏遐哦，你拍个啊，有一物件你烧，安尼迄个动作叫做温灸，迄个唔是用。唔像姜哈，是种艾草，种这物件，你安尼个咧烧，很像用温度了对啊，用温度啊，用温度，安尼类似针灸。但是这個动作，爱伫有中医师牌照的人，诶，这个知识可以让来做。一般的人无牌照的人是不能做的。哦，所以讲重点是，你看迄个所在，那是无中医师牌的话，安尼你去遐做这件代志。哦，迄、那个所在诶，这执行人头家有可能会罚钱，罚150万，啊，较重的话有可能罚5年，红判5年，5年有期徒刑。卫福部内边有下定，这毋是最近啊，你较有诶法律，足久以前就有啊。啊，这种类似针灸，它是用温灸哦，用温度来这里和那贿赂哈，这方面用这是专业的这种医疗行为，它是一种医疗行为。好、哦，所以讲啊，这个你啊讲去相关的所在时，你啊去看下，这个边顶馆是不是有挂中医牌照？
0: 是哦，我那这么这种问题
3: 越抓越严格，
0: 我看。大掉啊！为什么？我看很多按摩的有在做这种事情。
3: 很多，很多。
0: 啊，那那一念，因无一些证照，人那敢用，敢这样做？
3: 他们认为没有犯法，
0: 没一念掉了。
3: 不犯法，就这样行。刚刚讲，我也不
0: 可能不了解
3: 呢。
0: 温灸就不可以了，然后。
3: 因为基本是类似。
0: 我感觉现在按摩业者吼，我怎样是叫按摩业者呢？因大部分哦拢无证照，大部分拢无啦，拢是靠照顾吼啊，小报安尼。大部分因拢会做的是啥呢？针灸啊，无的啥拔罐啊，无的刮痧。这个大概还没有规定吧？吼，
3: 这个拔罐就跟这种刮痧哈，这算是民俗疗法。但其实那是用多讲黑吼，
0: 这不行了。
3: 哎，安尼不是温有温度，黑的不
0: 是。是我因为我要去用刮痧哦，我去有迄、那个，我拢固定咧回咧啊，迄个小姐搞刮痧。刮痧以后就觉得蛮舒服的哦。不过好像这个还是一样会来。问题呢，还是看自己啦。重点是看家己有没有释放哦，有没有那个放舒压，家己爱养舒压啦哈。来，咱今晚先我到唱歌来，阿婆来去大都市呀。
3: 哎呀，试试看
0: 啊。是，阿咱来继续卡，空八空空，
3: 四六九。 四个九。
0: 来听道歉歌嘞，谢谢。

0: 厝内去大都市啦。
1: 还是哎，
0: 朱全良是唐飞，杜哲熙。
1: 大富强，
0: 哎，是咱这位徐大姐收电没有？应景的徐大姐来，谢谢，
1: 感谢
0: 你，
1: 感谢，谢谢，谢谢。
0: 来呢，咱今日讲的人哦，真正是爱把身体、把家己的身体管理好。如果是你把家己的管理不好啊，你哪有能力可以管理领导儿子跟女儿，对不对？家己身体顾好较要紧啊，家己咧顾袂好势，搁咧烦恼别人，烦恼翁咧，烦恼囝咧，对不对吼？结果呢，上个歹身体上歹上虚咧的是你啊！吼、哦，比如讲，咱一般来讲，咱那是有一个慢性病了，真麻烦啊。比如讲，有一个高血压，那么就麻烦啊。有人个是安尼咧，有三高，拢总有，全部都四高都有。哇，搞高血压啦，熬尿酸高啦，熬三酸甘油胆固醇高，搁有糖尿病。刚才讲是一个糖尿病的，咱食袂消啊？为什么？伊麻烦上济，伊的并发症嘛上济，伊的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问题嘛上介大哦。所以呢，啊，你若糖尿病人，你要注意的啥？唔茫去病变。那么唔茫去病变，上介大诶决定是啥物人？你家己，就是你食起来呛嘴。而且有100%内底有70%的因素是跟食有关系呢，所以当然咱一定要注意着食食。那如果是你本身呢，拢无咧呛嘴，安尼当然啦，病发症一定会来找伊。先讲一个大嫂，伊本身就是空虚哦，一直无好，啊，伊伤过大呀，甲囥者伤过久呢，医生讲蜂窝性组织炎，怎么办？固肩头啊，伊大头骨鼓起来啊，啊，伊咧喊我讲阿桑，你即马固大头骨呢？你若为人是规矩，卡拢鼓起来呢，所以你即马来吼，爱有这个警戒心啊，就是脑空虚哦，绝对唔大意，爱先去看医生。因为糖尿病人大部分，你的血内底吼，尤其是糖化血色素呢是伤过高呢，你血小板呐无够，空虚的无容易吧，空虚无容易吧，就引起的啥，温起来就病变啦。所以我定讲一句呢，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并发症，
0: 就是安尼啊，真麻烦吼。来，咱今嘛请到了，讲下这糖尿病啊，该注意哦。来，谢谢。
1: 是糖尿病真辛苦，爱呛嘴，爱看医生，爱食药，爱堵镜头啊，牛会疼，不是故意的，对不对？我无想要得糖尿病，无人想要得慢性病啊、哦。所以你已经得着的人，已经有吼，咱就去面对这個问题。哈、哦，因为马上和你人无去啦，但是呢，伊一天一天把你的健康加起，好、哦，所以讲咱来开始调整心态，因为你绝对感觉讲有啥咪有啥咪，一定问哈，为什么没有为什么？有时阵那是拄着，哈、哦，就去面对它，哈、哦。啊，咱这个糖尿病呢，也造成咱的器官的老化，萎缩速度变紧，那就你的器官变无好，啊，咱器官加多嘛。皮肤嘛是器官，啊，也个咱目睭啦、神经系统、心啊，个咱即个泌尿系统，哦，咱的两只脚哦拢会。所以你敢知有一个统计哦，一个统计的资料，国健署统计出了，全台湾有250几万人咧治疗糖分症哈，差不多应该有260万哈，260万人以上哈咧治疗糖分啊，200几万人当中。哦，足侪人已经有糖尿病，1/3的糖尿病患者已经有目睭视网膜病变啊！伊个唔知影讲，哎哟，我目睭开只无好，我老啊啦！伊个唔知影讲，伊目睭无好是糖尿病害的哦，所以咱来赶紧去予医生来检查哦。所以糖尿病会引起咱全身区的器官萎缩速度变紧。啊，但是你若无去予医生治疗，啊，你搁爱家己来保养呛嘴的话吼，你的每一个器官上严重的是啥？目睭会青盲，啊，咱去药剂会歹去爱洗药剂，咱的神经系统会乱去，哦、啊，对神经痛吧感觉无正常，咱的两只脚有可能爱骨起来。最严重就是像这样子，哦，拢是上严重的情形，为什么会安尼会？为什么不会？你看，你的目睭器官呐、啊，啊，伊所有营养素叫做春秋拢是糖，啊，伊唔就是萎缩会翘起，安尼器官歹去，上严重就是歹去啊，啊，目睭歹去就是看无啊， 哦，所以讲每个地方哈，拢会安尼慢慢来，慢慢来失去原本的功能。你看，咱有开诶，中风啦，哦啊，心脏病机会的加悬，啊，咱药剂、西药剂机会加悬，对不对？啊，个鼻系统不时诶，拢会发炎，喝过来，喝过来，哦，女性朋友那是有糖尿病朋友应该知哈、哦，所以。咱爱定期健康检查，已经有糖尿病朋友，咱一定要查血糖。啊，三个月就拜糖化血色素哦，啊，定期健康检查没有办法的哦，咱那是爱做检查加保养。

0: 六成以上。啊，那个有一个中昼困到睡午觉，那若困超过一点钟以上的人，你以后就糖尿病的机会嘛比正常人高三四成以上哦。所以讲，咱一每一天吼，咱中昼困差不多是一点钟以来，咱甲你建议30分钟。暗时啊，大人爱困6点钟到8点钟哦，上好困眠时间是10点到11点哦。啊，大概是这样，所以讲困眠影响咱的糖尿病，一定会。一个啊，我了无食甜，我开始得糖尿病，食过多的水果哦，也是会得糖尿病的。你食做者饭，食做者胖哦，过多的卡路里去咱的身躯内底无代谢掉哦，安尼拢有机会慢慢啊变成糖尿病，爱甲规定吃。
1: 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哪有糖尿病的人吼，你唔免怨叹，阿妈免讲啊，我到底是变喏，未啦，咱就该当作一般的慢性病就好啊。啊，但是上个重要就是你食西点爱呛水，啊，各爱牛呢，牛本钱的血糖，这数字你爱清楚，甲本个血糖，上个是一定爱跟牛解啥，三个牛解糖化血色素，安尼你才当降压到你到底你的血糖有稳定无哦？来，你好，你好，
2: 喂，
1: 海西。
2: 哎，
1: 好，我先传你好。
2: 小弟，我请问你好不好？
1: 嘿，请讲下来。
2: 哎，血糖食会长筋不？
1: 哦，血糖袂长筋呢，来先接招。哎，谢谢。

0: 最后一班呀，快车。那么这是 FK 电说，请问是咱这个杨女士说点名哦，来谢谢。
1: 你好，是谁啊你？
0: 还是嗨？
1: 哦，我叫东山苦力，叫东山呐、啊。
0: 好、哦，你好，你好。
1: 我刚才吃迄个做三病的不好，就不接呢。
0: 三病都不接嘞，啊，吃了好无啦？
1: 哦，这样是我未歹啦，啊，就
0: 吃了那个
1: 血糖都超都。八十五啊，八十五啊！哎呦，
0: 安尼做标准啊呢，大哥。
1: 安尼哪？
0: 我安尼做好啦，我安尼做好做好嘿，安尼介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我是小李，你好。喂，
2: 你好，
0: 哎你好。
2: 哎，秀才，哎，做大见证的。
0: 我、哦、来上面有一个大见证哦，来哦，请讲的来。嘿。
2: 那个我爱介无，你讲那个彰化市测试是咪十一点二，十一点二？
0: 十一点二哦，
2: 哎呦，啊，即摆食恁个三个牛变六点八嘞，
0: 哦，看差者，安尼继续加油，继续看嘞看嘞，嘿，袂使放掉哦哈，好，继续加油哦，谢谢。哎，安娜，安娜嘿，安娜，
3: 哦，我给你报一个好消息，
0: 我来上，一个上面好消息来，我来上面，我再来，
3: 哈，过来听一个会，我这个去听哈，
0: 嘿嘿嘿。
3: 啊、我是四四乘六点六年的。
0: 哎呦，啊，无你原底是偌悬？
3: 本来拢八八啦，吼、嗯、啊，三个月前七啦。
0: 哦。
3: 是以前啊，这个乘六。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六点六。
0: 哦，进步进步，好好好。
3: 啊，血糖一百十几啊呢。
0: 哎呦，进步呢。
3: 足欢喜的呢。
0: 哦，进步进步。
3: 你是来叫我呢？
0: 无啦，啊，恁得爱有那认真啦、哦、哈。
3: 有啦，我拢讲介绍了。
0: 大嫂，恁那认真的身体够好。
3: 讲介绍，真正我呢吼、嗯哦，听你。你节目吼，安尼是真有福气去听
0: 啊！谢谢谢谢，安尼还保重呢。哎呀，大嫂你保重哈，好好，刚刚无咧即马个三顿哦哈，好好保重，谢谢。然后先生你好，你好，
4: 先生，
0: 喂呀，
4: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哦，你三瓶全部，
0: 三瓶都不止，啊，吃了那好，
4: 哦，足好个啦，
0: 啊啊，吃了那好，
4: 我大概吼，
0: 嗯。
4: 三个月去
0: 检查身体，
4: 抽血检查吼，嘿，糖尿拢正常嘞，
0: 糖尿拢正常哦，
4: 对，哦，就好诶，
0: 好好啊，好好，安尼好，
4: 好，真好，
0: 好，
4: 安尼来保重，你钙骨质真好，
0: 钙骨质咯，
4: 嗯，
0: 啊，食了安那好，
4: 嘛是好啊，
0: 哦，有看有那无，
4: 有，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啊，身体够用哈，哎，看嘞，大嫂好，保重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
3: 三
0: 片我接了，啊，吃了那好来讲讲。
3: 什么
0: 稳定？稳定？
3: 嗯，那个糖分啊。
0: 糖分哦，哦，有去检查无？
3: 有喏。
0: 哦，哎呦，爱检查，爱检查，嘿。
3: 正常的呀。
0: 哦，安尼好啊，好。好，啊，你即马干了糖包紧啦，好，看嘞，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你那没烦恼，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大家拢赶快食一罐，因为咱一罐三省金宝就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会听到大家食好拢不敢补呢。食一罐滴滴五罐呢，咱要食啥物啊？食这种也较好，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呢，看免食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啦。我给大家吃我们这罐三省金宝，头先吃饭前两粒，照三顿，我们来看到这个改两顿，也不记得我们长期都有感恩的犹太，我们买三瓶上的点数，在我们抓起来挂水的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三瓶，你上一罐的点数也是你的留起来，吃好吃给我们
5: 到手吧。
0: 以上广告等到这部分中，我们
5: 大准一杠，
0: 谢谢。邓丁伟，你好。
6: 喂，
0: 好，我先生你好。
6: 哎、欸，你好。
0: 嗯。
6: 哎、欸，我请问糖分管。
0: 嗯。哦，这股爱算他呢。来哦，一千接接哦。好，谢谢。邓丁伟，你好。
7: 哎、欸，王秀娟小姐啊。
0: 我唔姓王呢。
7: 王。
0: 我唔是姓王。王秀娟。你别跟我改姓，我姓林呐、啊，我别改。
7: 哦，林秀哦。我本来，嘿，
0: 我姓林啦，嘿啦。
7: 我嘉义。
0: 什么贵属吗？
7: 哎，姓刘。
0: 什么贵属吗？
7: 一种，听讲
0: 三品
7: 金宝的食甘味糖的呀。
0: 哦，来算下卡嘞，二线哦，嗨，谢谢。 那因为咱的好朋友跟您报告，一开始我袂记得讲吼，咱的阿九金已经上完啊，真正真感谢咱的北港朝天宫的师傅呢，拢提供真济这种咱的白沙屯妈祖啦、朝天宫的妈祖啦、山边妈祖，也受周边的一寡这个周边的祝福的物件来送我好朋友哈，我很感恩他。那么呢，嘛是感谢咱的好朋友，恁恁今仔个感谢一个人。就是咱白沙屯妈祖的师傅，伊嘛是吼，伊拢这个真关心咱，真关心咱的好朋友呢，所以我感谢咱这两位哦，哈，啊已经上完咯，啊我就算有一个加薄的心呢，所以我适合上好朋友啦，哈，啊我当然要个拜托恁呢，恁若是有客到的人吼，藏伫咱厝内底，啊有人咧问我藏对，藏咱兜的。不得定不要紧，啊，放客厅拢不要紧，拢无禁忌啦，无禁无忌哦哈。来，甲咱报告，谢谢。来，即马新闻，我来甲倒唱，阮两个敢那唔捌唱过台北金牙冷清清，咱两个来试试看咯、哦、哈。来，那么咱继续看，空八空空，
8: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阮两个试看卖哦，来，谢谢。

0: 带你拍碰
1: 了呢。是是，感
0: 谢。哎，台北今夜冷清清，我这主唱的女生，
1: 完全应该是江
0: 蕙。我记得女生是江蕙、
1: 啊，江蕙小姐，
0: 跟罗时荣也有唱过、啊。
1: 是是是，哦，
0: 对，没关系。哎，都在喜欢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来，谢谢，
1: 谢谢。
0: 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2: 喂。
0: 我较好啦，
2: 是哦。
0: 哎呦，看呢，较好嘞。安尼不管你，你饿了，阿妹，安尼你继续看呢，看呢哦。哎呀，你吃三明治饱嘛吼？好，安尼看呢，看呢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你好。
0: 我姓啥？你好。
3: 啊，姓啥？你好。
0: 哎，你好，什么贵姓？
3: 我要跟你鼓励，我唔捌跟你敲电话。
0: 我安尼有来。哦，三明治不接，吃光下来，吃光下。
3: 我跟你吃关系的话哈。
0: 嘿。
3: 一片细豆饶加卫生豆饶拢好诶。
0: 哎呦，
3: 啊，加迄个，加大干净个啊。
0: 好，
3: 我可以食足些
0: 啊。安尼你毋着食三鲜煎饭吼？
3: 对哇，我拢伫阮宁安
0: 哦，别紧别紧，上哎呀，上紧关得好呢，等啥？好，安尼好，谢谢。来哟，你个听咧，大家吼，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拢是食咱即款。
1: 三鲜煎饭，
0: 你所以你也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保，因为真正是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鲜味呢哦。食一罐滴咧五罐吼，那么食三片啊，食这种也较好，较免食个过量，较免食个重复着，较袂开较侪钱安尼啦。啊，咱的骨头关节筋咯，甲咱照顾是食咱这罐
1: 钙骨质。
0: 三鲜煎饭甲钙骨质这两罐是基本的投资，基本的保养你要关当个食。那么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啊，那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旺的人家加
1: 阿雅德呐
0: 啊，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到几位问题吼，可不啊？
1: 诺诺皮痒，
0: 假好不好？一个个人
1: 到小伯，
0: 麻烦好朋友，跟我赶快做一个解播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电话单呢，
1: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呀，咱常常讲到咱人生的时间差不多是有三万天，其中的一万天呢，就是干啥？困，跟困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个困哦，咱啊困眠不好，尤其是你啊暗时要困，拢去点电火的人呢，讲得到什么呢？心脏、心肌梗塞机会会加50%呢。所以咱暗时咧困，一定要关电火哈。那咱今嘛请大夫来讲这困眠的问题来，谢谢。
1: 是困眠啊，这个。每天都要睡，有人不跟有人无逐工困嘞，嘿，有人失眠，真正唔知讲家己有困无困，对不对哈？那照你来讲，应该困吼是一个真简单的代志。你看，咱安出生，你无想要困嘛，一直咧困。哦，那安囡仔时阵就是这样，对不对？嗯，啊，睡眠应该看起来应该是很简单呐。为什么咱愈有年岁愈困袂起嘞？是因为咱有足侪问题，比如讲神经系统的问题。主力神经失调，荷尔蒙的问题，荷尔蒙失调的造成无困，很多人都这样子哈，应用不良所造成无困也有，所以你要去找出原因呐啊啊，有人是这个食饭饱了后呢就爱困啊，安尼结果呢，伊就是哦日时困伤多，结果暗时困未起很多哈，啊困中昼困呢，哇、哦，一波精神好呢，好个半暝啊，佫无爱无想要困呢。很多，所以讲，咱是不是要安排咱困眠的时间啊？个规矩，好、哦、个按那种睡眠的规矩啊，啊，时间跟规矩，你要自己安排一下。咱中昼卖困超过30分钟，好不好？ 哎，咱当然，咱这主要是讲几点钟啦，但是三十分钟就好哈，中昼困三十点钟啊，三十分钟，啊，咱暗时啊来安排十点到十一点来困。哦，大概是这样子。
0: 啊，那你节目听完困多
1: 啊？差不多啊，睡睡睡睡啊，得点眠床啊啊，手机啊，伫这时阵，要困进前，有人三十分钟，有人一点钟，看个人，就是先停哦。那是真正无困的人，像我，我睡得里边差不多数一二三，我就困起来。
0: 我想讲，
1: 能有人讲啊，你伤忝哦？是啊，有人伤忝，为什么困未起？忝过头。啊，这神经哦，神经系统，变过度活泼的时阵，结果呢，变成爱困拢困未起啊！啊，这就是过度的操劳啊，过度操劳的人，你爱给注意哦。这对你以后来讲是真不好的代志哈。哎呀，个咱下晡的时阵加晒日的话，会当帮助你暗时好困啊，这是确定有效的哈。在暗下晡的三点到五点，下午。晒日加运动，安尼咱暗时也当较好困啊。这是说者即个医生、甲心理学家、啊个睡眠专家哦，拢是有功的即点啊，甲各位提醒一下。
0: 嗨，哎呀，时间的关系，小蛋姐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小蛋姐刷卡蛋哟，来谢谢。
2: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10: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好啦，谢谢海运，这是邓丽君收听的。那么是咱这王大姐收听的哦，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1: 哎，秀嫂你好、
0: 啊，你好，嘿嘿。
1: 哦，我最爱听你的节目。
0: 好、哦，谢谢谢谢，感谢。
1: 咱给你按赞
0: 啊。好、哦，谢谢谢谢。
1: 你总会讲一挂吼、嗯、人生的哲理吼。
0: 哦，不敢当。
1: 讲、啊、很正确，我最爱听。
0: 安尼好，好谢谢。
1: 天啊，阿能上一课啊。
0: 没啦，我
1: 每天晚上都
0: 休等不起啦，休等不起
1: 哈。阿好，家里三杯了，会使过来不？
0: 哎，你今麦讲起来，你
1: 吃。我吃你爱亚德那吼。
0: 好、
1: 哦。吃四罐啊，阿今麦有改善，较好困。
0: 哎呦，阿丹喝呢？
1: 嘿，阿丹是，
0: 嗯，
1: 爱困药阿袂减掉，因为
0: 都这些大嫂嘛，阿你
1: 因为我食嘿，我有听到、嗯，因为我食太重了，
0: 所以慢慢的来点点，嘿，慢慢的来哈，好，大姐谢谢。
2: 我食袂半罐呢，
0: 哎呀，得啦，阿食无半罐，阿、有较好困无？
2: 有啊，阿、我只忙个说定时在一顿食两粒安尼呀，
0: 安尼哦，哦，安尼你真正比较较紧得掉，为人介慢呢。阿、桑你也较紧呢，阿、你嘛是爱去看呢，看呢哦哈。好，感谢阿桑哦，谢谢。来，你好，你好。阿喂。哦，那就会记你了。
3: 来，谢谢你好。
0: 哎呦，
3: 我姓吴。
0: 吴大哥你好。
3: 哎，你好。
0: 嘿，
3: 我来你讲一下哈。
0: 好好。
3: 我吃得那
0: 吃几
3: 年哈？
0: 吃几年哦？
3: 嘿，我阿玲哥全部改掉啊。
0: 阿米有免食，
3: 免食。
0: 哎呦，好棒好棒哦！食哎呀，得那好困
3: 啊
0: 吼。
3: 啊，平常我身体拢较甜，身体拢较好啊。
0: 哎呦，好好好，安尼好。
3: 嘿，
0: 吴大哥你要保重哈。哎，保重哦。嗨，谢谢吴大哥，谢谢。哪有？如果是那派昆明派了名签名金高芒啊，芒天芒地，得贵波拢困未起，咱那个朋友来个讲这款，咱来个讲这款。阿雅德纳，因为呢，这边有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接着降降过敏的成分哦，咱这款内底的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呢，那么咱个回粉，或咱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过敏，冇帮助咱的脂肪分解，天然的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阿妈好咱的回咖啡黏体黏体的。叫做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呢，叫做软磷脂。那么咱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哦。所以咱人会较袂疲劳。所以阿达我点了硬讲硬讲，记得哪来哪无好人啊，戆心戆心的人呢，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人好困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星期当个假三线节目做假。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那么咱听讲过哦，咱这困眠不是大家变紧呐，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病呢，咱唔要急哦，咱继续看呢，看呢，继续个食，哎，哪食阿边对哪好哦哈，啊来食好再给咱倒小杯，啊咱长期呢，够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你一定要留起来哦。咱两点是咱的保温杯，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呐，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的。你管的点数是你给捞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炒菜锅呢，个是大鸡的三十七公分的哦，正好价格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就帮你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宾你好，
4: 哎，就是啊，
0: 嘿、hey ，
4: 我是客家人呐、啊，
0: 你好，干人啊，
4: 哎啦，
0: 有嘛给事啊？老外公好发唔怕？
4: 没啦，我该是安眠药哈。
0: 哦。哦，来等一下嘞，一线哦，嗨，谢谢。来哟，那么如果是要收听这波咱个人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哈，啊，那么咱无常收听台广的那边的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无常收听台南市美德主观按照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二聊家庭，内文基山公山大妈看咱的那边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102.5收听哈，欢迎收听指教，来谢谢。来哟，听了不详细，咱个卡里白哟，要跟咱盟友帮买单个卡里白哟。啊，那边问咱的台号诶频率呢，我那赶快个卡里白哟，来谢谢你哦。啊，来，我要来加咱的好朋友哦，诶，来稍等我一下。那么呢，咱人吼，其实啦， 命运当人，咱一生当中呢，咱人吼爱提有爱学一种爱为什么呢？爱乐观的个性。有一挂人的性格个性就是天生就是开朗乐观。有一挂人就是吼乌云暗地啊，拢是悲观的。那么有一挂人的个性就是真消极悲观，而且吼烦恼啥乌云天拢袂好安尼。所以啊，人有一句话讲哦。啊，快乐能达成前程，悲观啊，仅止于一里。意思讲，快乐会当我行到目标的对啊。啊，那悲观的人行一条路就行袂落啊。所以乐观的人诶，勇敢哦，面对着困难，会甲危险呢啊，这个中啊就变算无危险。啊，悲观的人往往是大惊小怪，小可代志伊嘛感觉真严重安尼啦。哦，所以当然啦，一个乐观的人一定会比悲观的人靠成功甲美丽人生。乐观的人呢，伊若无带来成功，伊咪带来啥快乐？因为呢，小块代志就感觉真快乐啊。啊，那悲观的人就是安尼啊，目睭看到拢是悲个，拢是悲哀啦吼。咱来甲讲有一个真正吼，这个坚强的一个女性，有一个小姐呀、啊。一直的罕见的啥疾病，伊伫鬼门关呢，经过十几届吼，弄个活过来，这个叫做林淑义呀、啊、吼、哦。那么呢，伊有领过全球热爱生命的奖章哦，燕哥啊，我那赶快病魔还是召唤他啦。你们咱这小林小姐吼、哦，也见肌吧萎缩，也有肌肉的萎缩症。混到十六年16年哦，伊嘛是到尾啊，人生最后的时阵，佮大家加油讲啥呢？活着就有希望，活着就有希望。伊的妈妈吼，真艰苦的讲啊，伊妈妈悲伤的讲啊，讲伊查某囝，逐工我拢做努力哇，做努力哦。因为呢，有真济人家关心伊囝，活大家希望，所以伫表面上，伊拢是过着伊家己真快乐。医生哦，拿来。到护士那来个看，啊，护士那个来个注射呢，伊拢哦，表面上拢勉强呢，勉强，这个笑笑，一直到有一天啊，真正是吼，哎呦，气切嘛，啊，助类固醇治疗引起的胃溃疡，痛到受不了，伊才哭出来。伊头一摆看到伊查某囝为了性命奋战呢，安尼哦，这病吼，这无够吼，伊感觉这妈妈有够心有够疼，很心疼，但是。真正够坚强，16年哦，也查某囝到16岁时阵呢走了。你们知影呢？一个特别录音哦，伊啊要照进前个录音，伊要甲所有关心伊的人讲哦，我真的每天很努力的活。伊讲哦，我哦真正哦，逐工拢做认真活落去，所以呢，伊交代伊的妹妹爱好啊读册，做者有爱心的人，将来爱帮助别人。你也看。16岁的女孩子呢，伊干那要走人，有人为人要走，根本都无心情啊，对不对？伊竟然可以讲只鼓励人的话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学向安慰家己以外呢，那么也向啊，上个重要爱乐观。那么讲过一个吼，我那得着罕见疾病，姓卢的卢小姐，伊是啥物原因？血小板呐、啊，血小板就是互咱空气会歹嘛。伊竟然血小板无多发挥的作用咧，所以伊个身躯常常乌青呀，遮一搭，遐一搭，一直呢，大家拢看到伊拢唔敢改挖，拢唔敢挖伊个身躯哦。然后拢交个朋友呢，但是啊，已经开始学画图了呢，已经学向勇敢起来。伊个生活呢，正活在这个画图里面。总是呢，伊虽然哇已经得到罕见疾病啦，唔过伊感觉讲伊要奋斗，伊要奋，要向命运哦，无爱点头，因为伊既然个是安尼啊，嘛无多改变啦，伊嘛未去怨叹着伊个妈妈呢。伊讲哦，人生哦是真苦的旅行，唔免个困境哦看个遐尼啊歹，咱唔习惯个家己处罚，家己折磨，咱来活得好快乐。你也想讲，伊家己本身有血小板哦，血小板恁知无？就是咧，和咱的空气下巴迄个血小板呐、啊，伊得着这罕见疾病呢，这罕见疾病哦，真正有够麻烦的呢。我有认识一个在水利局上班的陈先生，帅哥，30几岁哦，伊嘛得着罕见疾病，他那个名字我到现在都还不会念，但是啊，真可惜，伊人够阳光哦，伊可以参加了什么呢？ 百米的这个路跑，伊可以参加迄种运动哦。可惜，伊的人生到三十买上七岁呢，我拢甲写日期起来，他也是一样没有办法克服呢，走了。伊的太太呢，非常的悲伤，也毋过伊拢要早以前就先甲因太太甲囡仔交代啊，要好好的活下去，为了他把他的份呢，甲伊分哦退瓦呢啊。所以你也看，伊拢是这么坚强呢，所以呢。慢讲哦，咱咧拄着困难了吧？就干那看着困难呀，看着失败呀。啊，你无想讲别人个比你啊痛苦呢？你啊想讲成这卢这血小板欠少血小板的这个卢小姐就好啊？迄定定乌青一担一担呢，唔是歹看呢，是伊足艰苦呢，因为伊血拢袂紧呐，伊袂使流血，伊袂使有空水，伊若空水就惨啊。所以咱咧那边人伊嘛是安尼活过来，伊拢讲。跟那個林小姐同樣都要學一下，她都說同樣一句話，說咱人要學一下安慰自己，在困境的時候呢，這個咱來給靠不要緊，但是啊，天絕對無絕人之路，相信自己呢有路通去行。所以雖然說人生的鐵渣離開啊，她說喔，我她活得很快樂，想不到她認真活的每一天。所以要鼓勵大家有困難的人呢，要活著爱学这句诶，我咧有够好，不要想不开，活着就有希望哦，哈。来呀，所以我拢听讲过哦，咱人哦，真正是爱这个一天过一天哦，爱认真好啊，做人认真啊，做事呢，把咱的日子过又好安尼啦吼。这个我来改唱歌，郭小姐列歌《春啊秋冬》。拍摄我，我看卖一下吼，我这个，我这寡婆安顿啊，有够重的啊，我强强要骑到去闹掉，来春啊秋冬呢，我来改唱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0: 谢谢春夏秋冬，那么继续关注小杨是蔡小虎，这个是我们的哪一位小姐？哎，我感觉郭小姐说电没有来，谢谢你。来呀，咱人生命够珍贵呢，请借问，生命跟钱比对起来较重要？当然嘛是生命较重要啊！你敢知道我看了这个医学报道我很生气呢，我足生气的，为什么？说有一个吼，拢长期移民美国几多年，75岁的翁仔有一个阿伯啦，因为伊心跳拢伤过紧，伫美国吼，嫌伊的医疗费用太贵了，所以倒来台湾治疗。那么伊常常当个心跳紧的拢超过100呢，有时101呢，有时110呢，哇，这心跳伤紧的心悸袂下，所以呢，结果呢，倒来台湾了，医生就甲追踪。啊，对中了呢，确定你是得了一种病叫啥？这种诶，就是咱咧讲心跳伤紧，叫惰性频率、频脉伤过紧就对啦。但是这个阿伯伊诶，咱咧健保药啊呢，伊食无效，伊爱食另外一种新的药啊，迄种新的药啊呢，活灵药，得一工爱开偌济60块，哈？60块因某讲啥点知？哈？啊！我回来台湾治疗，我得阁加开一工60块的医药费哦，拒绝无安呢，要求要转病院呢。现在我是医生，我叫伊转院。哈！结果迄阿伯阿伯啊，有没有救？应该是没救了。一工60块，阁你嫌贵吼？这欧巴桑你嘛较差不多的，你伫美国应该不止吧？你敢知美国干那看一个感冒，你敢知偌济？万几块的台票呢？所以呢？跟他讲是安尼在咧化贵，我倒转去美国啊，对不对？你感觉美国已经伫美国待70到75岁啊，对不对？这种人的观念是有够无好的，60块尔呢？你用着台湾的健保，和你出60块尔，你竟然搁咧嫌贵？啊，60块你出袂出安尼哦，你性命都无去啊！这个嘛是应该的啦。你敢知影这个阿伯伊平常时的血压并无高呢，但是呀、啊。伊竟然是有这种得了这种比较特殊的，一般来讲呢，从原来是血压袂悬呐，叫惰性频脉哦，这种诶，虽然心跳呐悬的好，平常来你一定爱看医生，因为你一定心悸、心脏会轻哦吼。所以咱平常时一定爱注意咱的血压，爱保持偌济60到80以内。那么咱的心跳爱保持偌济60到100以内。当然啦，你爱注意这三酸甘油啊，你敢知有一个人？有一个先生，伊感觉讲我巴肚正平，拢安尼巴肚肚安尼闷闷的吼，啊，结果呢，伊想讲，我冻袂掉呢吼，整哦，这个去医生检查，或者有出什么问题？因为这个先生的脂肪有伤悬呐，啊，伤悬那变正平去，当然啦，伊肝包油啊，伊三酸甘油伤悬，伊肝包油，伊胆呢，伊胆囊发炎呐。伊当然三酸甘油呢，免讲啊，绝对是高的啊。那么这个人平常是爱食啥？爱食甜，食甜啊。啊，当然咱食甜，咱这甜有两种，一种是啥？加工的甜、饮料的甜、甜味剂的甜，个另外一种是啥？水果甜。所以你唔要小看的水果甜哦吼。所以呢，咱人三酸甘油高，从我刚看了一个新闻报道，有一个先生，你敢知伊三酸甘油偌济？2000几。安懂啊？喂，我一到时候一个1995的1995的咧管了，伊竟然2000买8几偌济，伊抽出来，迄规公的血浆哦，拢是白，拢油油呢，拢成个滴油安尼呢。哎，做什么？怎么办？换血？今天伊爱换血，伊呐，伊买嘛是换血，伊要换血，伊迄医生的血无多用啊，不能用。所以咱人哦，那是三酸甘油高哦。第一点，你一定会感觉到胸闷，然后呢，血压会欠管过来的一下，哎，拍摄这种的嘛，较容易中风呢，而且较容易肝包油较大，因为咱的胆呢是靠三酸甘油中了这胆固醇呢，结果这叫做啥胆？一般呢是胆啦，血压拢是胆固醇过多引起来，啊，拢是咱这肝甲咱这做。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讲哦，食食来注意啦。你无想讲哦，啊，陈一刚新闻无报了一个先生无，伊讲我食食足呛嘴啦，我拢无咧乱食啦，我嘛无咧，我嘛袂讲介爱食肉啦，啊，我嘛无咧食饮料，结果伊拢食啥？暗顿拢为着要减肥，拢食水果啊，食水果餐呢，伊会再顿哦， 伊个菜都无咧食呢，干那食中昼时啊，尔为着要减肥啊。安东啊，话结果伊三千加一外关呢，要到五百，为什么？拢食水果甜啊！伊想讲水果应该是不要紧啦吼，结果唔知道水果甜嘛是三酸甘油高吼，所以咱好朋友咱都是爱注意三酸甘油，莫超过的百五，大过程唔好超过的两百。如果是一般来讲哦，咱的血压那是高的人，那么你要注意，你的个性来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的人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中风，嘛比别人较容易啥猝死，尤其是。咱平常时啊，佮困眠佮无饱咧，也无咧运动咧，啊，水分佮啉无够，活力活拢黏贴黏贴啦。咱人个第二心脏伫倒脚啊，啊，恁平常运动安尼敢着，安尼唔着，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爱一工至少行路三十分钟。然后呢，咱一定爱会记个家己哦，你若高血压人一定爱量血压，想无至少你爱清楚查讲你血压到底偌悬，心跳伤低袂使。伤过低买中风，伤过低低到剩四十几呢，这人会昏倒，你知？所以要紧去开刀做啥？倒点滴，这个叫心脏接力器，然后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的生命更重要，尤其是心脏、心跳、频段喘气，无三分钟无跳，伊就再见啦。啊，中风呢，哇，为人啊，中风一卡一手，哇，佫愈麻烦，所以建议好朋友呢，哎。疼惜家己，爱把家己的身体顾好，爱家己知道你的血压到底高啊低哦。好，来，我姓陈，你好，你好。
1: 诶、欸，
0: 还是你好。
1: 请问小姐，你是？
0: 诶，我姓陈，你好呢？嘿，
1: 又陈呀？
0: 还是嘿？
1: 啊，你好，我请教你。
0: 好呗，嘿。
1: 嘿，因为我啊，暗时啊十点，迄个家己卡拢。
0: 安尼，我讲来听。来，先个接招。嗨，谢谢。一个人的运命。永远袂

0: 爱想处的人，那么这是王瑞霞说，请问是咱这位是段先生，店面又来，谢谢。你好，
1: 哎，小姐小姐啊，
0: 是是，
1: 哎，我想请教你一下哈，我的那个胆固醇哦，总胆固醇177，
0: 标准，
1: 那个
0: 标准啊，
1: 高密度的怎么才34啊？
0: 表示你就是有较穷嘴啊。
1: 哦，对啦，
0: 你的人穷嘴啦，
1: 嘿，
0: 那不要紧，你来加吃一寡，比如讲。两嘛不要紧啦，一礼拜个吃一两粒嘛不要紧啦，跟一天吃一粒嘛不要紧啦，可以的，可以的，嘿，好好，好好，保重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我是小李，好，
2: 是小哈，
0: 梅西，
2: 嘿，我把卡啦，我是大理的张太太，
0: 你住哪里？
2: 大理，
0: 大理哦。
2: 嘿，
0: 哦吼，你好，你好，嘿，什么贵叔？
2: 嘿呀，我是有甲你买，阮大囝食甲第6罐啊，我第二个买2罐，迄个
0: 产品的问题啊，食了安那，食了好不？
2: 足好诶，伊诶，我来甲你讲，伊诶三酸甘油脂甲胆固醇拢正常，不然你也拢无正常。
0: 本来无正常安尼哦。
2: 嘿，
0: 啊，即马拢正常。
2: 即马过另外一项好安尼。
0: 什么原因？
2: 伊本来啊吼，足够戆车，只要我会开车，啊，只要若坐我车出去。拢爱食晕车药，
0: 拢会戆
2: 咧。啊，等下就忝，甲我拢家笑讲，坐车的人比开车的人较忝。
0: 啊，即卖咧。
2: 结果吼，最近拢唔免食晕车药啊呢。哎呀，
0: 哎呦，看见你好。啊，你唔讲意外的好呢吼，意外的好啊，嘿呀，好，安尼好，继续看咧哈。嗨，谢谢。
3: 哎，
0: 我
3: 先
0: 生你好。
3: 喂
0: 喂，哎喂，我先生你好。
3: 嘿，
0: 嗨，
3: 我要请教者
0: 哈。好呗，嘿。诶，
3: 一个我。高血压吼，112啊，敢未使过食药啊？
0: 管你112吗？
3: 嘿，
0: 啊，你刚好来食医生的药啊？
3: 有呢，
0: 医生药我看先停起来，啊，那你加改两顿，嘿，啊，无你就叫医生给你检嘿，对对，好，医生检药啦哈，好，安尼改好啊，好啊，好好，谢谢谢谢，你好你好，我谢总你好呢，
4: 哦，谢总你好，嘿，现在算广告时间哈。我给你做一下见证。
0: 好，来生病都不接，加工回来。
4: 今年61啊，哈，
0: 是
4: 之前胆固醇都保持在230，有过高一点，
0: 230。
4: 嘿，然后医生就不给你开药，要叫你控制饮食啊，
0: 加些注意。
4: 嘿，然后我控制饮食也是运动，可是也降不下来。后来我听你的节目，我就去买。
0: 加了那3000斤吗？
4: 对，
0: 哦，
4: 吃了一瓶多的时候就降到190几。
0: 哇！标准啊呢，
4: 啊，然后
0: 啊，你有去检查的对
4: 了，吃到快第三瓶快吃完了，
0: 哦，
4: 上个礼拜去检验180，
0: 哇，够刚的，
4: 这样很好，
0: 哇，好棒好棒，啊，那继续努力，哎，看你看你，嘿，好，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你家听，大家拢吃了，有够好，就是大家拢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今天和你没烦恼，咱龟仙姑让我给你过套套的幸福内哦。吃一罐滴滴五罐，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和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哟，咱哥是有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当安心嘛，家人无问题哦。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加油呢。那我今日个家人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这个改两顿，冇咪记哦。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拢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哈。咱即毛增加2点，咱希望好朋友啉着温温的茶呢，所以咱特别吼2点送一个啥保温瓶，尤其是用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那么咱这个是哦医疗级的，个是哦耐酸碱的哈。另外呢，能关。

是你那大黑豆喜欢上你这个人，但是台语歌叫做最后的列车，主唱人是詹雅文哈。啊，我来个唱哈，咱来个唱霓虹国的《失去你那大黑豆》。这首歌是《西姆拉克》的主题歌哦，来谢谢。

0: 是给你那台一刀，喜欢上你这个人，那么台一挂给的最傲的车。之前我有讲过是詹雅文哦，台一挂哦，好来，谢谢。来，咱都只讲两个案例，拢是罕见疾病呐、啊。哇，这真正是吼，我咧讲我认识一个37岁的那个帅哥啊，他罕见疾病的时候，他还是很乐观的，伊跟我讲哦。他也病哦，全球才8个人而已，被人有已经病了呢。我你那这幸运怎么会得到这个病？因为蛮怎样哦，他也是正常生活，正常。伊讲为什么会他抽到这个签呢、啊？怎么会这样子啊？吼，所以那个有一种有种肌肉症，应该冇听过肌肉症啊。肌肉症的是人的骨头拢会变形，那么这种肌肉症跟软骨症呢、啊，哎，这个就有点蛮像的，拢是跟骨头有关系。所以呢，咱人一定要珍惜家己，咱个一旦走路的时阵，咱得爱好好啊走路。啊，无呢，讲真呢，你若不爱运动，我得定讲个即句话，然后一旦走，啊，你唔爱走，边段走边段运动，到尾怎么变成坐呢？啊，一旦坐你个唔坐吼？拢定定坐袂掉，安尼当然你会到尾变成啥？变倒嘞，啊倒了就倒了啊，都爬袂起来，就是这样子。所以我定讲哦，建议好朋友呢，为什么咱拢较乌鲁塞拢甲恁建议呢？迄人哦，就是爱靠保养，真的。因为咱乘一台车嘛，同款，迄一台车啦，有咧保养的人呢，伊车哦，几多新呢？乘我的车哦，伊个我若进去加头毛遐个尹先生拢甲我讲。林小姐，啊，你车是那人保持这新，我讲啊，都我若看垃圾，我也受不了，我得甲保，我得甲切啦。啊，拢我咧固定保养啊，所以呢，佮过来当个看见嘛，佮盖新啦，吼。所以那咪是讲一台卡拉车，我印象上深嘛。我较早读册拢是骑卡拉车，啊，我咧拜日拢做甚物代志呢？洗我的册包，洗我的鞋啊，洗我的最好，啊，佮一个工过，啊，切油啊，切我的卡拉车。我妈妈讲诶，你无家己切。汽车的车呢，无人会给你请。您哥哥你慢小心啊，您哥别给你请。所以呢，嘿我拢有法讲哦，你若无个沾油的所在呢，嘿螺丝啊，黏咪得新鲜呐。对，安尼哦，足紧哦。所以呢，咱人嘛，赶快呢，你拢无咧运动的时阵，这个关节啦，这个关节的变成咱的关节成螺丝嘛，哎变又从咱的肩胛头安尼哦，从变50斤的黏掉的。迄阵啊，黏掉叫冰冻肩呢，完全准备叮当呢，甚至有人手无都伸因裤啊啦，手无都压过肩胛头呢。迄阵啊，你得滴到50斤粘连了，黏掉的。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就是为什么讲买我就是爱动啊？有咧叮当，咱的关节才当坐着骨伤；有咧叮当，咱的骨头哦，较袂退化较紧，咱的筋络嘛较袂起我来。上个重要是咱的腱肌吧较袂萎缩，袂你不要腱肌吧萎缩哦。唔通啊！腱肌肉那萎缩的惨啊！迄阵啊，得着肌少症呢。你莫讲走路含背，你也背袂起来，到尾真啊倒眠床都有哦。所以咱为着咱希望讲哦，咱的日子过了会当自由自在，会当用脚走路。咱就是保养两项，一个是补充钙质，一个是啥物？一个就是运动，就是安尼。无啥物撇步好野人嘛是同款安尼。你个王永庆伊嘛，逐天去慢跑，为什么？迄无人会当代替伊慢跑的啊！伊骨头要用些靠家己运动啊，对不对？啊，你无咧运动，当然到尾就变啥？从坐段遐，永远拢坐伫遐，从黏掉的，从爬袂起来。所以呢，补充钙质，我拢鼓励好朋友，咱40岁开始，咱就来保养啊！啊，为什么呢？因咱人个新陈代谢开始退化，就是40岁。但是咱人个腱肌嘛，是几岁开始萎缩？30岁，30岁一趴，50岁30趴。哦，哈你紧哦，哦，你也看50岁就变30趴呢，啊，那么到60岁就变50趴呢，愈来愈严重呢。所以当然咱就是爱靠啥，爱补充蛋白质，啊，过来补充钙质，也过来要运动，哎，安尼腱肌肉才袂萎缩去哦，哈。因为呢，咱的腱肌肉够重啊，咱要走路嘛是爱靠腱肌肉。你那3比8的人要走路，你嘛脚会无烂呢？啊，咱人来伤大块的人，咱的脚会夹烂呢？因为咱的脚记在你 百几公斤的体重呢，这上看嘛吃了啦吼。所以咱的腱子肉，我有讲过哦。咱的腱子肉呐，咧运动的时阵，腱子肉制作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激活素会当帮助咱呢，咱的油脂好，咱人身躯较袂慢性发炎呢。所以恁一定爱动啦。唔要贫惰啦！你有健康无？唔是看体重呢，体重无值钱呢，是看啥？腱子肉量呢？这个才是重要的，才是重点咯、哦、吼！所以补充钙质、钙增加的，咱的蛋白质呢，一定要四早的开始，你得爱保养啊，爱补充钙质咯吼！啊，你也感觉屈啊屈袂了，新冠减了三公分啊！这是起来脚打拖脚无法度时间咯，啊，你够生了骨气哦！有安尼就免讲啊，爱量早保养哦。
1: 对，你依然的吧。
0: 哦，安尼你等下我叫来听，好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2: 哎，秀叔啊。
0: 嘿，林晨你好。
2: 我先告你哦。
0: 好呗，嘿。
2: 坐咧眠床，坐平平安尼吼。
0: 嘿。
2: 啊，那一个骨落去，用骨落去安尼啊。
0: 一直骨落去，你骨头，安尼就是骨头欠钙质啦呗。哦，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

0: 我懂。嗨，爬起来直播，这主持人是陈敏龙，那么是咱到那个先生说电话来，谢谢。你好，你好。喂
1: 喂，
0: 我秀才你好，
1: 好多啊！恁的助理有卡电话号啊，恁的小姐啊。
0: 哦，跟你问好，跟你问好啦，嘿，拍摄跟你交流掉
1: 啊，
0: 跟你交流掉是的哈。
1: 对啦，啊，跟你交流一个啦。
0: 哎呦，来有三片都不记得，来请讲嘿，来请讲嘿。
1: 嘿，我今啊头五十斤嘿啊吼。
0: 嘿，
1: 顶下啊跳到暗时啊未困哩，啊食你的
0: 钙固质，
1: 钙固质食了有卡袂啊。
0: 啊你哟，
1: 哇，哇，呵呵呵
0: 呵呵，
1: 啊，我卡会旧筋啦，啊，即马嘛无啥会啊啦，
0: 哎呦，安尼进步进步，呵呵呵，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妹，好，甲改两层毛巾哈，呵呵，谢谢你，谢谢。
2: 哎，我跟你讲，
0: 好，
2: 我刚刚那甩手，夹刚甩手都抹布，
0: 好，安尼好啊。
2: 啊，搁食你的迄、那个，迄、那个钙固质好，即摆加拢照那杯嘞。
0: 三片我姐，哦，照干那杯啊，你好好。
2: 照够照的啦。
0: 哦，安尼好，安尼好。哦，大姐你要真差嘞，安尼好哈、啊。好，保重嘞，保重保重，好，谢谢你，谢谢。好，李哥你好。喂，你好，
3: 谢总小姐
0: 啊，你好，
3: 你好，
0: 谢。
3: 我听你，叫我听耽误啦，啊，
0: 耽误
3: 啊，啊。哦哎、欸，你该你讲的物件，我人阿无咧食，食到即阵哦，这个脚骨按腰的酸，佮疼哦，拢改善啊。
0: 哦，三片我不记得，好，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好大哥，谢谢你，谢谢。即、這个阿三，你讲咩讲讲咧？
4: 我卖讲辛苦，我还蛮恭维。我
0: 八十
4: 六个人，两个拢咧食了。你甲看迄个，
0: 你讲阿伯食了哪好，食了哪好？
4: 哦，迄确实，伊八十
0: 单位，
4: 但那天不是那听着住下啊，伊食三罐，我才食啊，我是。
0: 爱食了那好，
4: 灵棍哦，啊袂惊，啊猛起来食到即马四下以下会落去重点惊。
0: 安尼哦，
4: 嘿，
0: 好，
4: 啊，无想我叫你讲哦，食三，我食四十几罐啊，恁两个老人叫，无落叫。
0: 阿姆，你讲阿伯食到即马当桥都歹哦。
4: 会敲到歹，会去买菜，了你爬爬走，伊即久嘛无滴个，
0: 啊再
4: 嘛无滴个，看外好，不
0: 真真正
4: 那，我是要甲你鼓励一下，
0: 行哦。好，阿妈，谢谢，感谢你鼓励，啊，你保重了哈，好，谢谢。来哟，保重，感谢你，免食干两啊，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食咱这罐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啊，钙咱管咱恁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骨跟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干两哈，免食干两种嘛，免食干两罐哦。咱内底嘛，有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个有咱根基吧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的钙固质，食咱这罐就好啊。啊，咱当然老正常的人，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那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在登骨的期间，囡仔在登骨七岁以上可以食几粒，食早午就可以哦。上好是来当个钙三千斤不做一只，这两罐叫做。黄金派当就是基本的保养啦吼，爱关灯个食，啊那困眠无欠就好了，忘个加阿雅德呐，陪我上位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关搞上播 ，no 皮痒，食好抹好，就给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想讲你想讲，我们盖过几样？
0: 哦，有，来一箱就对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6: 好啊，
0: 嘿，哎，来，车工啊，你好，
6: 是哇，
0: 小山雕嘿，你好，
6: 我无出去讲啊，你听到啦，
0: 有啊，听有啦，听有嘿，
6: 听有啦，
0: 听有啦嘿，
6: 我跟你讲啊，
0: 嗯，
6: 我唔来嘛，嘿，有接古兰生啊，
0: 有接古兰生哦，来，我先个接给，谢谢。来哟，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部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 4163，要么咱这个电话叫麻烦，或者是9点到中昼十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没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敬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山站起来，跟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时间的过足紧啦，连咪过四个月啊，今天五月七劳动节，祝大家劳动节快乐！哎呀，真正时间的过足紧的啦，今嘛五月吼，连咪得搁要吃五月粽，啊五月粽啦搞吼，搁要吃中秋饼。中秋变了鬼呢，当然是双十国庆。双十国庆的鬼的什么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过来个过年啊！哇，我用讲的够紧哦。但是你来听我这波，一定会搞不了。哎呦，卡着紧，连咪都要过年啊！哎呦，吓死人了。咱的时间就是生命，所以咱那个时间把握好，莫浪费每一个时间，莫达工哦，坐咧哦，拢无代志做。有代志做较好，当然嘛，免过度疲劳。阿姆哥爱有代志做，你袂会记哦，你会当哦，甲恁兜拭落清气啊，吼，对不对？会当做啊，吼，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1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14: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14: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抚全台南最夯的声音，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嘛来》，我是黄月虽哈。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江明顺董事长呢，他呢就说他要捐钱给我们，所以而且他是我的粉丝啊。结果呢，一聚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哦，我两个拢白手低啊，我低头一低尾，安尼抓抓低大指甲低小指安尼拎起来呢。啊，在场的时候呢，有一位邓老师叫邓成宇老师呢，是让我觉得哎。特别有趣，这位邓老师呢，他从事这个美容啊服务教学已经有30年之久齁。啊，结果呢，我印象中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跟神佛会接触，而且变成是一个神明的代言人的时候呢，让我很压抑，因为他是外省囡仔，他是外省家庭、眷村家庭出身的囡仔，他根本没得拜祖先的，因为祖先差不多拢在登山嘛齁，啊，所以他是无神论者。他又是开这个 SPA 跟婚纱的各种做大件的啊，但是后来他是变成这个气爆户的受害者嘛，吼，一阵发生气爆的时阵啊，所以呢，伊在这时阵，那主要变，主要忽然间会变成一个这个神明的代言人，我是跟你做处理的吼，因为他是又是一个美容教学的老师，然后又是开 SPA 婚纱啊，然后又是外省人不拜公嘛。啊，结果那变成是神明的代言人，所以我跟你做趣味啊呢。啊，上好笑的是讲哦，伊去跋杯十二杯，讲我是新王爷夫人，吼，我笑起来煞真啊像变鬼安尼哦。啊，今日呢，我就是要啊，就做请到咱这位足古锥的这个，但是我讲古锥，咱奶奶讲细汉囡仔是古锥无哦，邓老师足。大长诶，我跟你讲，我徛伫伊边啊，真正我两个人同性恋的话呢，他绝对是 T 啊，我绝对是零的吼。所以呢，咱即摆来好问邓老师，邓成宇，邓老师你好
1: ，Hello， 大家好，谢谢黄老师这样的介绍，
0: 这样子有没有惹你生气？
1: 不会，我非常的荣幸，我那是 T， 我嘛就爱黄老师。谢谢黄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热情介绍跟邀请哈。黄老师，其实我也是你的头号粉丝哦，不是只有我们的江总裁是，真的是，其实我们全家都是，我的先生，我的小孩真的都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眼看到黄老师的时候，我觉得黄老师你比那节目上的本人比节目上更年轻
0: 哦，真的
1: 真的更年轻，而且跟您聊天真的很舒服，
0: 这个我爱听，但是那个给你一副那种不以为然的样子，给你要死了你，
1: 他可能跟你太熟了，黄老师谢谢你，
0: 不会不会，我跟你讲啊，人家那天林昶佐来接受我访问的时候，有个立委啊，林昶佐，
1: 是我知道，
0: 那对对，结果他跟我讲说，我老公，你们这生前告别式你爱来哦，他的嘴巴呈 O 形状有多大呢？伊讲我黄老师，你骗。我才能骗你，因为我不相信，我一定爱相信，真的是这样子。
1: 不会啦，黄老师，你的那个真的爱哈，分享了给很多的地方。其实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我们那个黄老师有个单亲儿童
0: 文教基金会，对对对，
1: 然后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在这个马二甲之家，
0: 对对对。
1: 那么
0: 你还亲自去了嘞，
1: 对，
0: 让我很感
1: 动，我一定要亲自去。
0: 我跟你讲啊，邓成宇哈，表面上讲哦，伊是我的头号粉丝，其实伊是咧讲，我若无来咧看看你这老杂物咧做啥物工
1: 作吼，
0: 对我江总裁嘛，卖拍高台哦，
1: 是是是，
0: 关钱的人。
1: 没有，因为相信哈，各位观众朋友也跟我一样哈，其实全国的这个慈善机构团体真的很多哈，那当然每个机构都有他们的需求性，那相对的我们也是一个愿意奉献跟布施给各个慈善团体机构的。
0: 振兴法门，其
1: 我们振兴法门其实不是什么宗教系统，不是，我们都各自有自己的工作岗位，我们只是一群就是很愿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对，就是说我们这样子讲好了，应该是这样说，成语嘛，
0: 慈善家啦，
1: 不敢讲慈善家，只是说因为我们善用神佛给我们的力量，所谓神佛就是指上面的，好，上面的神佛，因为有的人是有第六感的，好，比如说每个人都有他的第六感，那因为可能刚好我的这个命运的安排很有趣，就像刚才老师前面有先讲到，就是我从小是出生于我父母都是外省人，都是外省，都是大陆人哈。好，那我是出生在台湾的外省的第二代。那么我们从小从出生在眷村里面是没有在拿香拜拜的，连祖先在拜拜都可以算得出来次数。好，那今天因为结了婚嫁到这个有拿香拜拜的佛教家庭里面，可道教家庭里面也只是拜祖先顶多。所以一直到我29岁创业做美容的时候， 入境随俗，了不起拜个门口，做个生意嘛，哈。可是我还是对这种东西就是嗤之以鼻。所谓嗤之以鼻，就是看不到，没有感觉到，就觉得说啊个入境随俗，
0: 两百对两百。
1: 哎，啊，直到有一天在一心路，高雄市一心路，前镇区一心路气爆，就是一心路、二圣路、凯旋路，那时候气爆很严重，三都路那边的时候，那个晚上发生这个气爆，真的很悬，很悬。就是本来我有一旁的学生，隔天要在我那边，当天晚上要住我那边，住我店里面。我那个是透天的一二三楼，本来这边过夜，隔天要为了要考美容以及证照的时候，结果我就不晓得哪根筋不对，我就跟他们说，你们去这个高雄火车站找那个胶囊旅馆齁，比较便宜住啦，然后要上课再来我这边上课就好。就没想到半夜就爆炸了。爆炸的时候我说还好他们没在我公司。那爆炸的时候呢，我心里想说糟了惨了啊，这个好像很严重。然后就隔天清晨六点我赶快赶到公司去的时候，一看前后左右炸得乱七八糟，而且有的窗户都破了，还甚至于烧黑了，就唯独我那栋建筑物，网络上也有，唯独就我那个建筑物毫发无伤。那时候中天新闻也有来访问我，就说为什么你这边没有损伤啊？更好笑的是大家都有得赔偿啊，因为我没有损伤所以没有赔偿啊，没有赔偿，我也跟我们的员工讲说不准去领便当，也慈济也来发什么一些机构来发什么，我说我们没有受伤，不需要。然后那时候我发这个照片，当下我发照片给在 FB 上分享说还好我一切平安。我在报平安的时候，很多老师就跟我分享说啊，你一定是神佛保佑啊什么，我就想说好像是诶，怎么可能呢？火就在我的公司前面大烧，可是我的那个布盘啊招牌都没有熏黑。这个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真的有神佛力量，真的有神佛力量。我心想说怎么可能，那你因为这样子的关系没有办法继续营业。
0: 火烧到安尼吼，不但无烧到，连乌都无有。
1: 无嘞，重点是我的装潢全部是玻璃，里面的东西都没有倒，里面那个橱窗里面摆设的化妆品那些都没有倒，玻璃都没有裂，地板也没有裂啊，隔壁齁玻璃都脆掉了，然后
0: 那好可怜，真的是
1: 奇怪，真的神佛保佑。可是相对的半年的时间生意没办法做，没办法做，那时候我就开始在找地方了，所以我就搬到现在的地方，在四维路齁，平均一个面就是100平大。其实这个地方也更神奇，是在我梦境当中出现，那时候还没有气爆。而我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要换地方，就没想到气爆提早出现的时候，我就心里凉了半截，说啊真的要换地方。但是那时候找了很久都找不到，后来就是因为这个气爆让我也花了大概大半年快一年的时间才找到现在这个地方。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找到现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更妙的是人家就是说你要不要去问一下，我客人都很担心我说啊，你找这个地方好不好，你要去问一下啊。我说要问什么啦，啊，他说你要去问一个姓名啦，公庙那个啊。我就说我就没啥在姓这嘞，啊，他说你去问一下，我就不想问不想问。可是当我签约的那一天，要付租金那一天的时候，我就做了一个梦，我梦到说我这个新的这个地方啊，有很多那种很可爱的吉祥物在那边跳，跳来跳去的啊。我就隔天就跟我一个客人分享，我客人就带我去认识了一个我的师父，就认识那个师父，他姓邱嘛，邱师父就是我们正心法门的创办人。认识这邱师父的时候很神奇，他就只是写了一张这个日历纸给我，好，就开了一张像符令这样日历的，他就说你拿回去烧化，如果你有什么感应的时候你再跟我讲，就没有跟我说什么。我说啊，你不要告诉我说那是什么梦。他说不用讲啊，你就拿回去烧化就好。然后我就拿回去烧化之后，当天晚上又真的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我就不太相信这个，我就跑去凤山很有名的一间叫做天公庙。好，我只去天公庙，我就去天公庙。
2: 你不太相信师父，宁可说我自己再去问一下。
1: 对对对对，我不相信人。我不相信人。
2: 对。
1: 然后我就去问天公庙，说我去跟他问那宝贝啦，好，自己拿香拜拜，问他说玉帝啊，请问齁啊，那个我做了一个梦齁，很奇怪，可是齁这个好像没有人可以给我解释，你可以给我指示吗？诶，奇怪，他都没有给我背，都一直笑背一直笑背。后来突然浮现这个邱师傅的脸的时候，我才问玉帝说，不会吧，你是叫我要去找这个大树这位邱师傅吗？连续三个醒杯。我当下就打电话给这位师傅说，师傅不好意思，那个我是前几天有去找你一个齁，是这样子齁，你可不可以来我公司一趟啦齁。啊，然后我真的有很多的疑问啊，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我装潢好而已，还没有开始营业。然后那个老师就师傅就说好啊，他就说来啊。然后来的时候他一进来先看到我的礼服区，他就说你应该是走医疗的，怎么会是做礼服的呢？我说嗯，你怎么会知道？
2: 对啊，我也一下。
1: 那一年我49岁。那一年我49岁。后来我说我不是做药，我是做 SPA, 可是我是有学中医。我是真的有学中医。然后我就说来，在里面有一个 SPA 区，好，就美疗区。我就带他进去看，他说对嘛，你应该是做这个的。我说怎么讲，他说我的前累是，他就在讲我的前累是，我是御医。御医的身份。我说真的假的，其实我真的怀疑。然后我就听，随便听听啊，就他就讲说你很厉害哦，你接到这一块地理呢，你要出来就是要济世救人。我说啥？我就跟我的师父说，师父你好好笑，我连我自己都救不活了，我怎样救别人？我就是一个很直白的人，我就这样跟这个师父讲。就这个师父就说，你做这个美容的行业做多久了？我那时候认识我们师傅，我已经做20年有了。他就说那就对啦，客人进来丑丑的你把它做美美，客人进来腰酸背痛你把它就是那个
2: 治好，
1: 然后客人进来你把它画的美美的，你可以做这个新娘子做的漂漂亮亮的，把它嫁得很幸福的，这些等等。
2: 身心灵都有帮助。
1: 你是不是都在做美的事？我说对啊。他说那这就是你本来就是天生就是要做这个。我说这也算是度吗？他说是。啊，我就说诶，有道理哦，因为我有在做媒人婆，很多这个结婚齁出了状况都是要我来出面处理，处理之后冤家会变亲家嘛。然后我们师傅就说，所以啊，你是不是应该有你的任务？我就说什么叫任务？我们师傅就说没关系啦，那个我把你的灵齁帮你启动之后齁，你会渐渐的去相信这个神佛的力量。好，他在讲的时候我也是把那时候师父跟我讲这些话，我就把它当成神话啦，就想说啊，就随便，因为那时候看不到也听不到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就是一个麻瓜。好了，等他启动了之后，我那时候有在带学生考试考证照班嘛，结果很神奇的就是这样一路下来，我就跟师父说不对呢，我怎么觉得齁有一些感觉上来了，好，比如说打嗝，好，比如说看到
2: 打嗝不会跟你吃的那个肠胃不好有关吗？
1: 对对，老师你讲的很有道理。我自认为我自己肠胃非常的好，因为我吃东西不快很慢，而且我也不会去让我自己吃一些不好消化的东西，因为我们做这个行业就怕胃病， 怕胃痛，很多行这个美容的行业这样，所以我都会让我自己尽量不吃不消化的东西。但是呢，这个打嗝有点怪怪的，就是打上来很舒服，可是呢，不是像我们吃东西的那种打嗝。然后我跟师傅讲，师傅就笑一笑，我说你可以给我这个解释吗？然后我们师傅就说啦，那个修行哈，不是在于你一定要去感应到什么。你不要很刻意去感应什么，修行是在你生活上的四维八德的修行。所谓修行就是你的家人，你的道场在哪里，你的道场不是在我这里，你不是要来我这边修哦，你不是要到庙去修哦，你是要在你家把你家的事情做好。你如果还有父母，你身为子女，你要把你做子女的孝道修好。如果你有先生，你要把你做妻子的忠诚度修好。你有子女，你要把你做父母的任务修好。你有员工，你要把你这个老板的学分修好。他说这个就是你基本的修行，这些做好你只有60分。嗯，然后你还要对待别人，对待你的客人要有责任，要把客人的治疗好，这才是修好。当你这些一切都好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让你有所谓的先知能力啦，或者是说你还可以继续帮助人家能力。其实那时候说真的啦，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有讲跟没讲有什么差别？
2: 对呀、啊，
1: 就讲了、
2: 就是、鼓励的话，
1: 对，就
2: 他都马就抽象哎、欸，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后来我就这个耳朵听进去，那个耳朵就出来了。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然后后来，直到我去大陆投资做生意，我那时候就跟我们师父说：“师父是这样子哈，我要去大陆投资做婚纱，我在汕头做婚纱啊。”我就跟师父说：“那这个婚纱怎么样？”怎么样？师父就很厉害哦，他没有看到那个人，他就跟我说：“那个人会很喜欢跟你合作。”我说：“为什么？”他说：“他就很喜欢跟你讲话。”我说：“是吗？”啊，因为对方是一个台商介绍我跟一个大陆人，就我就去投资的时候，哎，真的哦，第一次会面我们聊得非常愉快。那个人巴不得我明天就过去投资，可是我就跟师父说：“可是哈，我现在怎样？”然后师父就说。他就告诉我教我怎么谈，所以我就渐渐就很依赖我们这位师父。我觉得他不是用神佛之说在跟我引导，他只是告诉我说啊，做人处事嘛，你本来就那个。结果呢，我只有一件事情没有听他的，就是说他那个时候是跟我讲说，就是我去会比较会赚到钱啊。可是我那时候就是想说，我只有一个儿子嘛，我想说让我这个儿子也28、29岁的年纪，我让他去大陆试试看嘛，因为他在台湾。做那个业务的能力非常的强，我说叫他去，就没想到台湾的男孩子一过去大陆就头晕了嘛，真的就头晕了，就他就去的时候，就大家就开始什么种什么种这样子称呼他，然后他很快就打入到那个最上层的这个社会人士啊，我也觉得他蛮厉害的，但是你也知道大陆最上层社会人士就是什么都不用钱嘛。来用我们家的礼服什么都不用钱嘛，然后后来我就跟师父在讨论说，天哪，我不晓得台湾的男孩子到那边去变成公子了。后来这个过程师父就也很感慨，就是说啊，对啊，你看这个就是哦，什么姻缘啊，什么累世因果，他开始教我怎么看的时候，我才说我该怎么做。但在那个时候我了了一笔钱，其实也没有很多啦，大概5-6百万台币这样子。因为以前我会觉得说这笔钱很多，但是我现在几年了嘛，好几年，大概是7-8年前发生的事情。那现在的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就是帮我儿子缴了一个补习费。为什么？他那一次我临时收回来的时候，我临时喊卡，刚好一年，我就说我不能在那个，刚好收回来没多久就疫情。
2: 嗯，
1: 就新冠疫情。
2: 幸亏。
1: 对。那时候
2: 更多
1: 很多人跟我说你回来了没啊，我说回来了，他说啊你回好险啊，就这样。好，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后来就变成体质就开始在变了。
2: 嗯，
1: 就因为那件事情我体质，为什么回来没多久，一个礼拜我公公就往生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孙子就出生了，一年以后我公公满一年以后我婆婆往生了，反正就是很奇怪的节奏一直那个，然后就开始变成我会开始就是会看到祖先，会看到什么，会看到什么时候，我那时候都觉得我是不是眼睛有问题，但是我知道我不是从眼睛看，我是从我们讲的硬堂，好，硬堂下去看，而且我不会去听到什么声音，可是我会知道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有一些字幕会下来，所以我开始跟我师父对照，然后师父就跟我说，你越静下心来，你越能够读到很多的事情，但是你要知道你要怎么去表达。因为我跟师父讲一句话说，这个算不算天机啊？
2: 嗯，
1: 他说你要有天命就不算是天机，
2: 嗯，
1: 你没有天命你刻意去学这种东西就有可能会犯到天机。好，神佛你的
2: 天听起来有点道理。
1: 对，你的天命就是上面给你讯息了，你要先查证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有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上面为什么要给你讯息，你要帮他解决什么事情，你能帮他解决什么事情。后来呢，因为师父讲的很玄嘛，那我
2: 可是这种会不会跟一般的这种鸡同有点类似？
1: 哎，说到了老师你真的好厉害。我那时候很担心的是什么，因为我本身是在教整体造型的老师，你叫我这边像当地一样这边起灵，有没有那个吓到人呢，欸，我自己都没办法接受那种动作，你知道？后来我发觉到不会啊，因为那时候师父身边当然有很多的师兄师姐，就一直跟师父说他应该要灵动，他应该要灵动。师父就笑一笑，然后师父就说：每个人的灵格有分，我们的灵格有分，有的是道，有的是佛。那现在几乎都是佛道双修在身上了哈。然后师父就说他不会动，说我的灵不会动，为什么？因为我的灵就是佛嘛。就是我不会去欺负人家，我不会去喜欢跟人家争，不会去说，我说这是人性啊。他师父就说，所以你的神佛性就是会跟你的人性是会吻合的。然后我说哦，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他就讲说你不太会去灵动，他说这种叫做灵机当机， 跟灵机，所以我们这种算灵机，就是用嘴巴去传达。我们师父是说，我是灵界的老师，所以我必须就是要把话说好，谨言慎行，好，不可以用神佛鬼神之说来吓，
2: 信骗，
1: 嘿，不可以去骗财骗色，不可以恋财恋色。啊，我跟师父说，那做这个干嘛？你知道我要吃饭欸，神佛不用吃饭啊。师父那我坐着干嘛？然后师父就开玩笑说，无形的财富你也要有，这叫做天币，就是你要积阴德，
2: 天上的钱币啊，
1: 对，就天币嘛，就是你要积阴德，因为你有子孙，你要积福积德，比应
2: 给子孙的，
1: 对，你用不到，你要给你的子孙，给你的父母，如果你父母还在的话，你可以回向给你的父母，如果你有子孙的话，你要留给你的子孙。
2: 对，这个很好笑哦，就是你讲到这里，我想到说，人家都说我儿子40岁结婚，我媳妇40几岁嘛，等于是等于摸短记的地方，他们就想说，其实女性超过40算高龄，要有怀孕是不太容易的事情。可是我媳妇一进门就帮我生了一个孙子嘛。
1: 是。
2: 所以人家就跟我讲说，黄老师，如果你站在一个比较另外的境界来看的话，搞不好就是因为你这个善事做太多齁。
1: 是。
2: 然后就是天就是想给你。
1: 生儿子吗？
2: 对。
1: 第一个儿子对不对？
2: 对，我们就这一个。再来就生不出来了齁。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我生不生都不要紧。所以那时候我儿子在跟我媳妇恋爱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在这方面不要有压力。因为第一呢，就是我已经马二甲收那么多小孩子了。
1: 是。
2: 所以我是真的是子孙满堂。
1: 是。
2: 包括 Gary 都是我干儿子。
1: 是。
2: 然后呢，所以我根本不在乎这些东西。所以有事开心，没有是正常，所以你不要有压力。结果没有想到意外啊，还是给我了一个孙子。
1: 是，好，那就讲到12个醒波的城隍夫人。
2: 哎呀，这个是到现在你打死我还是不能相信。
1: 这个哈、就很玄，这个就是我跟黄老师，就是因为我们江总裁关系，我们吃了那次饭，结果呢，黄老师哈、他就聊了很多，然后我都一直在吸收黄老师的营养，因为我很喜欢像黄老师这样的老师的说话的内容，因为你就像一本图书，
2: 不敢当
1: 图书，然后我们就学，就没想到那天突然有一阵像地震这样，让我在那边有点开始麻麻晕晕的时候，我就发现到不太对耶，因为我一直看到黄老师后面一直发着光，一直发着光，然后我也不太敢讲，因为怎样，通常像我们这种神灵通的人齁，我的个性是我不随便在一个公众场合去开启我的这种说法。我不能，
2: 而且你也没有，你开始也都没有说，
1: 我不会讲，
2: 对对对，
1: 我绝对不会讲，因为开玩笑我也有偶包啊。
2: 对对对对。
1: 我不会去讲说我会这个。我通常都是觉得是缘分，就是那天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我就说等一下。那个，我就跟我们江总裁，因为我们江总裁他们夫妻是知道我有这个体质，我就说很妙他后面一直发光，一直发光，然后我一直看到有被公啊，阿姨有那个城隍爷，奇怪为什么是城隍爷？后来我才听到黄老师有讲他那个故事，
2: 城隍爷曾经来找过我，
1: 对，
2: 就是真的，
1: 就城隍爷这个，后来你是去到嘉义嘛，嘉义的城隍爷，然后我一直看到说好像不太对，不是不对，是。是你跟城隍爷的渊源是因为那个城隍夫人的关系。你刚讲到那个生孩子，那个现在你看城隍夫人就，当然听众是看不到的啦齁，就是我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城隍夫人服装都跟这个今天我们黄老师穿的颜色衣服差不多。他就很整齐的一个齁，就像穿那个和服那种很慎重的那种神佛服，他就坐在这边。然后这个城隍夫人他其实他跟求子有关。城隍夫人不是祝生娘娘送子而已，不是观音送子而已，还有城隍夫人。所以说你看那个我们台北有个很有名的那个霞海城隍庙，有没有
2: 很多人去拜姻缘。
1: 拜姻缘还有求子。
2: 哦，对，
1: 就是城隍夫人，而且城隍夫人超妙的是她很讨厌小三。所以那个拜城隍庙的时候，尤其是台北霞海城隍庙齁，一定要正妻正夫拜才会有效。求的才会有心想事成，如果是小三去拜一定会被惩罚，因为这个我们已经有印证过
2: 哦，真的
1: 好几个，然后我们都笑到前翻后仰，因为有一个小三就跟我说原来是这样，他说他越拜他跟那个男的就越没有感情，我说你是小三你不能拜那边。

0: 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小三要去拜哪里？小三无处可拜吗？
2: 小三是这样子哈，这个小三的话题就好玩了哈，就是有个小三，他说他身上被这个大老婆哈下了符咒，他要请我来帮他解这个符咒。然后呢，我查了之后有没有，我就告诉这位小三小姐说，没办法，我没办法帮你解，因为这是大婆去跟正神正佛讲的，说这个女的破坏了我的家庭，请神佛做主，对。啊，所以施了这个法，我没有办法化解，我也没有办法告诉你去哪里解，你唯独就是要跟他分手，要不然的话你会一直贫血到死为止。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每天都在晕，而且他已经瘦到体重只剩下35公斤。
1: 哎呀，
2: 这女孩子现在应该是不在了。
1: 是哦，她因为他后来没有跟他分手，还继续
2: 那个男的坚持不分啊，就这男的事业本来很有钱，现在也没了。
1: 哦，
2: 因为他们的朋友有来找我，
1: 这样的诅咒也未免太可怕了。
2: 他下了一个血咒，那个应该是泰国，跟泰国有关的。可是因为，
1: 可是下咒的人不是也不好吗？
2: 当然啦、啊，
1: 哦，
2: 当然啦、啊。可是像这种事情，
1: 对啊，他恨之以其，所以
2: 但是这种事情我们就不能帮忙。
1: 嗯，
2: 为什么？我们是神佛代言者，我的神佛就不让我去碰这个，
1: 嗯、
2: 因为人家真的是短波。
1: 嗯，
2: 好，不管这个短波好不好。感情好不好，那是他们前累世的因果，你怎么可以去帮小三解这个咒？我如果解的话，今天我就要承担因果。
1: 所以你是可以看得出一个人的因果论，就是
2: 是是是、哦、我这一次今天要来

0: 录音，我前两天截了一个食道癌，它是怎么来的呢？它是这样子，他年轻的时候，男生很喜欢喝补药酒，
1: 嗯，
0: 就是抓蛇、抓蜈蚣啊，抓什么，什么那个
1: 有救了，赶紧救
0: 没了，对，他杀了很多蛇啊，那个蜈蚣啊什么的那样，结果你知道他一直不舒服，就是这几年啊一直不舒服，然后都找不到原因。后来我们几次查，其实真的是要因缘具足。然后那时候我也是跟他建议说，你多做一些功德好了，因为这个人齁可能功德真的做得还不够。我就跟他讲，他有捐钱到这个
1: 马尔加，
0: 对，不、哎、捐钱到那个单亲儿童基金、
1: 哦哦，谢谢，
0: 捐了好几次了。我最近最近有捐了好几次。
1: 那希望
0: 小笔啊，
1: 希望蜈蚣跟蛇都，
0: 有处理好了，处理好了。捐了好几次之后呢，结果很好笑是，因为他的事情我也吃素。
1: 哦，是哦，
0: 因为要处理他的事情，因为太多的那个动物灵要渡，然后上面就给我指示说，邓老师。你要吃素两天，你知道吃素是我的地雷，因为怎样？
1: 我说一样啊，无肉不欢。
0: 哎呀，人生已经很辛苦了，还要我吃素？我说我这是他的业，不是我的业，我干嘛吃素？结果后来上面指示就是，反正我要吃素就对，
1: 对的，
0: 就是我要处理这件事情。
1: 看在他有跟我们捐钱的面子上，
0: 哎，对。然后我就说我今天来我要分享这个故事，结果你知道吗？我跟他说七个醒不会说你是食道癌，就那个人吓到。那个人吓到七个醒杯食道癌，然后就你知道他也吓到，他说他其实也有感觉他哪里不对劲了，而我就
1: 可是他去检查都检查不出是食道癌，
0: 没有，他只有去给诊所看，他不敢去大医院，
1: 哦，不敢面对，
0: 但是这个诊所的医生告诉他老经验说 DJ 齁要开刀剖开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他年纪大啦，如果一旦剖开的话就完了，他年纪大了啦，嘿，啊，一旦剖开就GG了。结果后来那天我们就帮他处理了嘛，因为他有做到他的承诺，我们就帮他处理了。所以我刚刚也跟我们黄老师说哈，做善事真的可以化解很多的事情啊。那有些人会误解说，我做善事我就是去捐到公庙嘛？我说 No， 你说错了，做善事是要布施十方大德。所谓布施十方大德，就是像孤儿院呐、像我们单亲这种儿童之家。那为什么我们会去参观马二甲？是因为我们要知道有没有专款专用啊，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我们当然相信黄老师啊，但是有的时候是别人会怀疑我们啊，会说你为什么要给我这个账号、这是不是跟你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就是去了解，然后我们就是告诉大家做嘛，你100 200 300 500 600都做嘛，
1: 对对对，
0: 对不对？然后钱不嫌少嘛，
1: 对，我们捐观者有那个小朋友捐100块钱的，
0: 对，
1: 我们照样给收据，
0: 对，
1: 我们照样写感谢函，
0: 我们都说心意嘛
1: 对 对, 对，
0: 心意我们说不嫌少嘛，因为我们相信能够化解你的事情，我好做事。然后呢，这个单位也有这一点小小的补助，他们真的很需要补助嘛，他们真的有在做事。

0: 你即马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那我们今年就是有一位住在我们那已经六年了啦，他是已经认识孤儿了，就是我们案子结的，我们那边如果结案的话，很多小朋友就可以回到他原生家庭嘛。
2: 是，
1: 可是这个小孩子就是没有原生家庭可以回，就是彻底变成孤儿。那他已经要高中毕业了，所以他跟我说，因为我们都叫他存钱，我们社会局给他们的这个补助金呢，我们都有帮他存。结果他跟我讨论说，他打算要去念什么样的大学，然后他打算要到台北来，然后他打算要去打工，然后他怎么样怎样，我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他说可是贤琪妈我已经没有家可以回了，我说如果你在台南找工作，那就当然贤琪妈就是我们的马二甲让你继续住，可是呢你已经出社会会赚钱，我一定要收你一点点，我收你这个住宿费
2: 一定要的啦，
1: 跟吃饭的钱嘛，
2: 哈，
1: 这样子才不会让孩子太依赖性太大。那到台北的时候，我就打算好，那我就找个地方，然后你去打工，
2: 对，
1: 你打的暑假打哪个月的工，
2: 对，
1: 然后这些工钱呢，在。我再补贴你一些学费啊，他自己也存了一些钱，那很乖。那他就说我要做幕后的这个媒体新媒体幕后，我说很好啊，新媒体幕后也许有一天你就可以帮这个 Gary 啊，他都叫 Gary 大哥啦，我们那些小朋友都叫他 Gary 大哥，都很喜欢他。那这个孩子，你的情况一都没落汤体啊，啊，他已经变，他送进来你这边的时候还有家人。可是他住了六年以后，他就回，他已经是18岁，一定要离开我们那边。可他无处可回，因为他是孤儿了。可是很多人像我的制作人 Gary 也是孤儿，他13岁就流浪，他爸爸整天都在监狱里面嘛。
2: 是。
1: 所以他就像孤儿一样，有一天会一天的。可是我就是不舍得说一个女孩子，
2: 没错，
1: 让他这样子，你知道很容易就陷入这个人家男人的爱情。
2: 没错。
1: 因为他们缺爱嘛。
2: 是。
1: 所以他们缺父爱又缺母爱。一有男人对他好，那三言两语，然后再知道说他身边，我们基金会那个马二姐，我帮他存了一点钱，一定是男人花他的钱，要他的身体，
2: 是，
1: 然后呢把他甩掉，因为他很胖嘛，
2: 对，
1: 一定会把他甩掉的。那甩掉的结果，他身心灵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给他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2: 对，
1: 我要救他都很困难，
2: 对，
1: 所以我就是跟他讲说，好，你这次如果到台北来，我就跟 Gary 说，这个孩子跟你住在你们同一个地方。的话就由你来负责他，你当哥哥在管妹妹，每天晚上就是帮我做一个表格，
2: 是
1: 他早上出去就像打工一样的，出门跟我签个字，晚上回来签字，由你同意知道说他怎么样，所以我们那边的孩子就是这十年来呢，我们这些孩子出去离开我出去的孩子，现在都在各个单位都在上班嘛，有的到 KTV 去上班，有的到公司去上班，有的继续在自己想办法，他家人在让他念大学，那有的就结婚了，都有各种形式都有，但是呢，每次孩子如果没给一些呢，今年的尾牙的话，搞不好你在高雄，我可以请你来参加。你可以看到那些孩子呢抱着你跟你说阿嬷谢谢的时候，那真的是千言万语。
2: 我四月份有去到马二甲，然后有跟马二甲的小朋友几个，然后在一起分享我的这个课程美学嘛，因为美学也是一个行业嘛，然后我有受到邀请，然后去到那边分享的时候，你知道他们第一句话我就说什么叫做美，你们知道吗？啊，当然小孩子有国中的，那时候里面的孩子有国中高中嘛，然后他们就傻笑，我说来老师最美还是老师美不美，我就说我美不美，你知道那些孩子跟我回答什么？还好。
1: 对对，
2: 我超级笑死，我说啊我还好，我把口罩拿下来，我美不美？还好。我说那谁最美？阿嬷，我的公您阿嬷像啊，黄老师，我说哎呦，您这您这鬼音啊，那也叫狗腿嘞
1: 吼，
2: 嘿，就狗嘴啊，我然后我就说好，您阿嬷她睡的对啊哈，那我再问一句，我美不美？我有奖品喽，就有一个说。一点点，我说一点点，
1: 这没有教好，没有教好，
2: 没有，不是很好，
1: 再教，
2: 没有，不行，
1: 再狗腿一点，
2: 不行，
1: 要对来宾狗腿，
2: 不行不行。然后我就开玩笑，我就说好，那我现在教你们什么叫做美，干净，第一个要干净，什么叫做美啊？第一个叫干净，第二个，其实选美的行业哈，不是要把自己画得有多美，是要从内心要觉得美，
1: 对对。
2: 好，所以我就说，其实化妆品、保养品这种东西。 你要花很多钱吗？不是，是你心境要有善良的心，良善的心，还有我们要感恩的心。你真的要感恩所有的一切，像刚才黄老师你说的这些孩子啊，我有亲自接受，我真的觉得黄老师你花了很多的心力。所以
1: 那几个有几个都是特教的孩子，
2: 我在里面有感动到，所以我回来我有跟我们江总裁讲说，有啦，这个单位有在做很多的事情。我说。我们回来，我们想想看，我们还有。
1: 你现在去的时候，我们只有十几个孩子，我们最多的时候40个。
2: 你有50个位置哎、欸。
1: 对，真的啊，对啊。
2: 哎呀，我知道。
1: 我们最多是收到40个，因为
2: 我都调查完了。
1: 找不到老师，找不到老师。
2: 我跟你讲，不好找，因为那个地方很偏僻啦。其实那个地方蛮偏僻，在麻豆。
1: 而且主要是我们的小孩子，有的都是要礼拜一到礼拜五要送到特殊教育学校去。
2: 是是是。
1: 那小学的时候没有特教的时候，是我们要自己带。
2: 对。
1: 所以那小孩子，我跟你讲，就跟你讲哦，我那塔阿蒙呐，门这个 sponge 给我跳个，哎 ，sponge 下你用个 sponge 让跳个烂落去哦。然后呢，所有玻璃打碎了，门打碎，老师被咬，每一个老师都给我们咬过了。
2: 其实哈、哦，这个就是说，我们如果像这样讲好了，我的体质嘛，因为我关得到嘛，所以这种行为我关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身上有什么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是会去抱抱小孩，或是摸摸小孩，就把它处理掉。像那天我们去的时候，有个小孩子就是，
1: 那下一次你要再来帮我们处理一下
2: 啊？是啊。我的目的是这样啊，就是我虽然上我的课，但是我就是因为我永远记得我的师父跟我讲一句话，你要善用神佛给你的灵力啊，然后你用你的专业知识去做你的事情，很自在的，我觉得这样很好，这也是我修行最好的方向。
1: 好，谢谢谢谢，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邓成宇老师哈，他来跟我们讲这么多话，来分享他通灵的这一部分哈。那而且也非常感谢他今天来说，黄老师，我应该带几块物件，还是各样的妥善来给你，但是无呢、啊，我讲啊，安尼我知影你。他已经知道我的心意了，马上就掏出一个红包哈，要捐给我们马二甲，还有而且他还是用振兴法门哈的名义，所以就感谢你，
2: 还有
1: 替我跟你们邱师傅问好，替我跟江总裁贤康利问好，谢谢
2: 谢谢谢谢黄老师，
1: 谢谢谢谢。

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同学们，如果只看外表，你们觉得我是什么性别？
8: 老师是女生。
7: 谢谢你们的观察，不过性别还包括生理性别、社会期待以及个人的性别认同，有些人一致，有些人不同。认识一个人要尊重他怎么认同自己。
9: 4月20日性别平等教育日，主题为认识及尊重多元性别，教育部多元性别校园友善教材带您消除偏见，建构友善平等的校园。
1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万药维他干。公告有几何？1100300004。进行公告有几何？1100300003。就川啊主持。

三个太太结婚了无外久，啊，最近拢去看医生，三个好朋友相撮。啊，这个医生吼、替因看病已经吼、看真久啊，啊，即算讲因的秘书家庭医生看真久啊，所以吼、大家拢真熟悉。啊，就讲吼，这病院也无啥物病人，即卖医生吼、就对这诊疗室同啊行出来，啊，甲这三个太太吼、踮啊那伫开讲。医生讲，阿姨，阿恁三个吼、面色都拢真好看，看起来应该无病呢。哦，阿恁到底是安怎呢？不是安尼来伫找我啦？伊种头一个吼、迄、那个较肥肥啊，迄、个啊，肥软啊，肥软迄个吼、伊就甲医生讲：先生啊，那我想要减肥啦。哦，安尼哦，你要减肥吼、哦？哈哈，我甲你看无采讲啦。这主要吼、这大哥拢是安那呢？介在你家己嘛，对不对？我知影你是一个真爱食的人啊。啊！一日干，一日食食食，当然买大裤啊！对啊，对啊，对啊！哟啊！我一边问你讲啊，结婚了后生活啥款？恁先生到底是姓啥货啊？恁先生啊，哟！啊，大家熟悉阿久啊！啊，你伫安尼早因啊时代都拢定来互我看病哦！啊，即卖结婚了，啊恁生活安怎？啊恁翁是姓啥？好、哦，我煞未去甲伊问。那阮翁哦，阮翁姓唐啊，姓唐哦！你看，你看。你吼、哦，龟头壳内吼，你的这个潜意识内底都拢安尼吼想着食，所以你到尾啊算啦算咯，去选到一个姓糖的，哈、这就是讲啊，你爱食甜嘛，哦爱食糖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心理吼、你安尼吼，袂想要头壳内，龟的头壳内，你胃肠内底所想的拢想糖啊，啊糖会当满足你心理的欲望啊，当然咧，爱食糖就会大苦啊。哦，这医生来解释讲，因翁姓唐啦，啊，唐啦，姓唐。啊，你袂回头过来拢在想这糖，想甜的物件。啊，你要减肥无采讲啦，哦，即卖继续。医生阁问第二个啦，问第二个讲，啊，恁先生姓啥货啊？啊，你有啥物病？即卖第二个这主人哦，伊就讲，哎呦，先生，我即卖是叫做金太太啦。啊，我都想讲要吼，安尼食拢袂肥袂大苦，想讲。唔知道有啥物方法哦，会当我食肥大苦味啦？啊，你这查某人哦，有哪心理有问题？一日干就是想钱，当然你会消产落吧？人我哪有想钱？啊，你嫁予一个姓钱的，啊，你就是一日干干那想钱，想到头壳歹去。啊，你选翁唔知选一个姓钱的，和恁翁钱先生，哦，这甲姓又够有关系啊？哦，啊，即卖，然后这医生吼、我想要问第三个主人，你敢不知道这个主人安怎呢？忽然间哦，满面见笑安尼，一句话见笑转红呢，啊一句话也无讲哦，总安尼快步离开病院呢。啊，医生感觉足奇怪，就问其他一人，无啊，啊恁娶来这个太太伊是安怎啦？啊，爱太最早，啊今麦吼，这两个主人就甲这医生讲，啊我唔知伊是安怎来走啦，唔过吼。他拄则，我有听讲，伊是要来看腰酸背痛的镜头啦。嗯，啊，既然腰酸背痛要来找我看，啊，他也无看到走。啊，是安怎来安尼？啊，恁敢知影伊迄病偌久啊？伊吼，听讲是安尼啦，就结婚了就安尼啦，都结婚了吼，啊，就皮皮怪怪怪安尼。我较早做抖音啦吼，我抖音那拢看嘛。啊，即卖伊就结婚了就安尼，脾气怪怪啦，可能是吼。因翁对伊伤好的款，因翁对伊伤好，啊，因翁姓啥货啊？因翁哦，因翁姓干呐，吼安尼哦，哦，那恁莫怪莫怪，吼，这个医生吼、我看伊怪咧，看病拢是看这查某人因翁的病呢，嘛因翁的姓，啊，还有这款的医生这嘛真特殊呢吼，查某人的病拢跟因翁的姓有关系。拄只只腰酸背痛，即个吼因翁姓干，所以讲迄、个左人怎啊，惊医生阁问伊歹势吼，也袂看病，也袂予医生问着着，讲伊阿婆人赶紧选。

人讲人生苦短啊，人生苦短，所以我感觉讲做人吼，唔免想想计较啦吼。做人啦，实在是人，就是伫这个苦海的铺垫啦吼。啊，你呐一直个定想讲吼，做人才艰苦，才艰苦吼，安尼吼，我感觉人生会愈过吼，愈痛苦的对啦吼。所以我是感觉讲做人看较开咧啦吼，用较幽默的。哦，较轻松的这个态度来看这个人生，啊，心情甲保持明朗，甲保持乐观，保持大方。啊，就从那甲你提醒一个较具体，就是讲吼，无时不刻，咱爱保持一种啊呐，亲像咧办喜事吼，迄种心情啦吼，无时不刻吼，讲寡笑话，讲寡笑话，互人听，互人笑，安尼人缘吼一定会真好吼。啊，我的人缘就是拢讲笑话互人笑，哦，讲我轻松互人听，啊，所以吼、哦，大家拢对我真疼惜，哈、哦，世间真公平，时间大家拢平齐，善人甲好嘅人拢平平一天二十四点钟，相差有一点，善良人拢嫌日子歹过，嫌时间伤长，啊，好嘅人永远都嫌时间无够用，啊，所以讲人生苦短，哦，这个。苦的，就是讲善良人感觉人生感觉苦，啊好嘢人了感觉得哦。虽然讲好嘢人的命较好，用钱会当买到快乐，买到一切，但是善良人呢，嘛是会当真快乐。善良人，你都只要拿知足啦吼，卖自找麻烦，自找烦恼，卖严格要叹红杯啦吼。而孔子学生颜回讲啊讲吼，一箪食，一瓢饮，啊居陋巷哈。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哈，就是讲食简单的啊，食会饱就好，穿会少就好，啊，有通去大就好哈。哦，你若会晓讲吼，啊，恬淡知足啦哈、哦，人会当知足啦，你就会感觉满足会快乐。哦，就川阿姊就讲，咱家己做会到的代志哈，啊，绝对袂去讲想遐有空无顺的，像咱的能力做袂到的哈、哦。所以我也希望讲，明明笑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跟我同款。我阁强调一遍啦吼，心情保持轻松，人生苦短，做人看较开咧，用轻松幽默的态度看人生，不时不刻保持像伫咧办喜事的心情，有笑话你就讲出来，本人笑，这嘛是一种的快乐，嘛是一种的功。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再去继续甲石村栽培，谢谢。女性朋友呐吼，真侪人唔是欠体质、欠血红素，啊，造成这个造血的不良哦，啊，心肝头不时安尼哦，皮皮喘哦，啊，会感觉讲人袂定睛啦，精神的作疲劳啦，记忆歹啦，心窟安尼定定闷闷啦，胸坎安尼不时安尼扎扎扎会疼。雪梨旺哦，这是血红素主要原料，食雪梨旺就免得吼。你甲看为增加量，看起安尼白苍苍无甲半点血色啊。这唔好哈、啊，哦，血无够啦，血是咱生命原动力啦。你血无够了后呢，你细胞无够营养啦，细胞你若死去啦，吼、哦，咱的细胞拢有好的，吼、哦，啊个不良的啦，啊不良的细胞，甲你好的细胞，这地盘侵占到尾，你就生生一挂只有诶无啦。人不但讲唔是身体歹命吼，啊人做啥都拢无法都对人会对啦吼、哦。你赶紧血你往甲买来吃，这款呐生理机能退化引起的症候群呐、啊，真复杂。一定要吃必須的氨基酸，吃我维生素矿物质哈，补充身体生产不足的，补充咱人哈，你会有了后机能退化，这个代谢不足的哈，尤其是体质，雪梨旺就是铁加灰红素，也加多种的维他命、矿物质、维生素，所以讲呐，那是吃补血、吃生血补血相对咯。哦，当地大油无开始有，油有变无啦，哪行都袂顺的啦，雪梨旺，和你顺顺顺。我是请阮去，食即罐就对啦。雪梨旺，雪梨旺，得力雪梨旺贵力王，问药房0800 0688 777。

一般咱流行的讲的啦吼，也是讲自古早老辈人就常常拢安尼在讲，在咱生活中间，咱拢一定捌听过这句话。但是到底正确不正确，就准备来这句话吼，甲咱听众朋友吼来开破一下吼。一般正人的一个讲法就是讲，酒如果呐小饮有助健康，小饮有助健康，敢是安尼讲？就讲、是、哦，适量啊，饮一点嘛，啊，讲较袂中风。有这种的讲法，但是呢，这个讲法哦，我今仔要跟你推翻，就是讲哦，因为根据我看到一个研究报告在讲啦吼，伊讲酒这项物件绝对歹命，不管你是小饮还是你是牛饮啦吼，绝对酒对咱的大脑有伤害，伊未降低着中风的几率，而且会伤害到咱的脑。所以听众朋友，真济经验。外口面的传言呐、啊，未必是正确的，对啦吼。有足侪古早留落来，未必是正确。哦，我记一个上简单的啦，咱八月中秋啦，哦，拢讲元日嫦娥啦，哦，啊，内底有啥物吴刚啦，哦，啊，有啥物兔啊，只阿公啊，只啥啦，咱吼、哦、五团归青灯啦，到尾啊人哦，迄个太空人就去了，再怎样内底什么也没有啦，所以证明这是骗人的物件，吼、哦。啊，我这个人哦，因为较相信这个科学，我记一个来讲得啦吼，像讲，即卖忧郁症的人真济啊。啊，忧郁症的人哦，为时啊拢爱去问神问卜，问一寡江湖术士啦。你忧郁症，你本来就爱去心理治疗嘛，哦，爱去了解伊的迄个造成的前因后果嘛，哦，啊，看伊的在生活上有啥物不如意，哦，爱啥物压抑嘛，吼、哦。但是台湾人唔是。所以咱台湾你要看心理医生哦，袂流行啦。他只要有问题，他就去找那些哦，问迄心团啦，去问遐江湖术士啦，啊不去问遐算命啦，拢安尼啦。啊，你即卖去找因了后，伊就甲你引导入去讲啊，你即个大音小音啦，话贵低心啦，啊到尾就甲你吼，啊你动作攀啦，哦，啊甲你打扮啦，你甲你讲啊天花乱坠，啊就骗你的钱啦，和你到尾吼。开一大堆的冤枉钱，啊！我阁有一个在摩加岛的朋友，摩加岛啦，因某开300多万，因某有那忧郁症，形容忧郁症，啊！即卖臭头膏药，人抱着行，结果就我输了骗去吼，家仔太有钱的啊，家仔吼真早就觉醒，开300多万从我醒起来，啊！若无阁迷信落到地吼，伊讲阮破产的，尾下伫家己一间病院去找一个疗养的吼，敢那。开一瞬仔钱尔，人即马好势好势，翁仔某不是出来散步运动啊，所以最好啦，我也希望讲各位唔通迷信啦吼，绝对唔通迷信啦。有这忧郁症吼，当然咱来给我关心甲了解，啊尽量卖回压力哦，啊最好是找医生哦。这忧郁症真侪复杂的原因啦，咱爱探讨这个原因，问神问卜就会好，世间就免医生啊，对不对啊？哦，所以千万唔通迷。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有人遐咧无缘无故吼，耳孔总啊歹一孔气啦。本来人讲，若要拍麻将，讲吼听两孔啦。哦，啊，到尾啊，耳孔歹一孔，煞剩听一孔啦。啊，医生吼查不出原因啦，可能就是末梢血管。咱咧耳孔内底面的微血管吼，即、這个细细条啊，又湿湿的即个微血管吼，叫阻塞，阻塞未通就对啦吼。啊，你就讲为人吼，感觉眼压足重的哦，啊，目睭吼常常安尼会起雾。哦，啊，常常感觉讲，哦，很

再等下，你赶紧赶真兴，甲买来友好时代人，趁人滴咧，友好就爱趁早做吼。内、哦、行人只爱真兴啦，去药房那要赶真兴，爱有主张，一定真兴才通甲买，唔是咱公司的真兴，你甲退行，你卖甲买，故作做潘啊，互人打扮，买好着靠高档换一招，买唔着面皮甲人换钞票，学较巧咧，真兴哈、啊。

先人走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高雄秀山啊，古早叫茶山。蒋介石统治台湾了后，改名秀山。日本时代啊，伊是日本的大官，伫咧爬山运动的所在。迄阵的台湾人是未当出入，有管制。到蒋介石的时代，不但改名，搁再将秀山划作管制区、军事要地。总共吼1100公顷的茶山，有一半以上拢是军方管制，老百姓未当自由出入，除非你是有被引准，你有通行证。啊，入去到管制区呢，不准带相机、武器、望远镜，危险的物件拢总未使带。如果那违法呢？5年以下，哦，这袂当开玩笑诶。茶山管制区伊拢有标志公告，哦，啊，而且呢有巡山队固定伫巡逻，啊，每2个月伊会甲军方呢联合巡逻。现在茶山是国家公园啦，茶山的秘境真多，像少女峰啦，啊，毛少男峰，这禾苗吼介奇怪啦吼。比如讲，有一个名叫做山电谷，哦，大高东、高张青啊、海洋美景、小红桥、四口灶，哦，我念这的美景啦，拢是全部伫军方管制区内。军方伫咧讲啦，讲这的名吼，拢总登山客因号的啦。啊，好奇的登山又登山客，有时阵吼，入去到这个管制区内底。因会想要偷门刺火，就讲吼，啊无人看到，啊你要甲看卖，啊有时啊用手机啊翕相啦。军方的讲法吼，叫恁唔通犯法，这款行为已经触犯到要塞堡垒地带法哦，这是犯法的代志啦。通常爬茶山差不多有一80%的人吼，拢总是外地人，外地人因为啦路草无熟。较会安尼雾沙沙，吼啊！误入到军方的管制区，啊，少数是吼较无守法啦，爱冒险的山友、白目啦，自找麻烦啦。茶山的管制区的公告牌啊，不时都会被着白目山友迫害，用马克笔甲浮雕啊，表示着对军方不爽。其实呢，这种行为吼、已经是犯法，无这个必要。爬山。追求运动，身体健康，啊，为着搞怪白目，万一惊法医，感觉一点啊价值都无。在地文化，就川啊开讲。

食定情剂吼，会当暂时来消除这个焦虑。啊，但是哦，有奈吼，这大脑总啊钝去。啊，你若啉感冒药啊，食感冒药是有哪同款啊？通常吼，伊这内底含着这个抗组胺剂吼，抗组胺剂啦吼。这啉落去、食落去感冒药啊吼，啊，加一寡迄个定情的啦吼，人会爱困，啊，这个肌肉吼也总啊迟钝落去吼。所以那一寡开车的朋友啦吼。你最好唔通讲啉感冒药啊吼，啊你要落去开车啦吼。一寡即个职业驾驶人吼，多数拢胃肠啦吼，拢有即个胃的障碍吼。啊，即胃肠药啊，敢有要紧？其实胃肠药啊吼，拢有即个抗组胺剂吼。对我拄仔在讲啊，讲感冒药啊，我那有即抗组胺剂啊。所以为什么真侪人讲食胃肠药，食到尾啊，总啊大部分人吼啊，会总啊呢头壳衰衰。你那如果吃伤多吼，真正有这款现象啦，就是男人吼就显不出男人的威风啊，所以讲胃肠要吃伤多都会安尼。那么胃肠药内底吼，多数拢含这个抗组胺剂啊，尤其止疼胃药啊，定情剂啦，这拢会减弱哦，减弱这个啥呢？目睭仁的收缩，会降低这视觉的反应哈。啊，你那食胃肠药啊，食感冒药啊，吼，拢会爱困，啊，对目睭视线愈来愈歹。食降压剂了后，开车会耳根肌啦，啊，视力会袂清啦。所以伫咧开车前啊，千千万万哦，唔通食药啊。就餐啊，甲大家提醒吼。

咱今麦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哈。谢谢罗兰。我是那只认真的广告这个关药啊，因为真正好药，因为实在太有效。我看安尼真侪家庭哦，看迄母仔囝吼，囡仔佫细汉，啊太太安尼吼是少年啦，啊佫真水吼，安尼好佮足凄惨安尼吼，啊都无阿多放母放囝，话拢七少年八少年吼、哦，咱台湾一年当啦几万人个呢，足可怕吼，肝、哦、病可怕。就是可怕的迄个呐，未爱哦，肝得艰苦，伊未听未爱，啊未爱就无救嘛。人讲会爱要救啦，未爱才会无救啊。唔知通个休息啊，你唔知通个讲啊，我肝有问题，爱赶紧哦，酒爱停啊，未使搁食，槟榔爱戒，烟爱戒啊吼。啊为人外表安尼大哭大悲，用心命哩吼、哦。啊一粒肝已经害了了，一粒肝吼，亲像个苦瓜肝安尼啦，啊已经定期反定像个擦肝啦。拢总失救，拢总藏过进去的吼，所以自己的兄弟姊妹唔通慢皮，唔通点用。你若感觉讲你的肝在疲劳吼，得注意啊哦。吼，红酒槟榔吃当然啦，不是熬夜失眠的啦，脾胃过敏啦，口臭便秘啦，歹消化啦，胆食无正常的啦，腹肚安尼不是胀胀，腹肚安尼胀大哦。啊，唯一做检查指数高啦，本身的肝病带原者发生过肝炎的，绝对爱轻食，爱嚼嚼匀。趁钱有数，肝爱顾哈，但肝病发作就袂赴啊，所以咱提早甲食起来炖，食起来坑，有效的买来食，无要紧淡掉，食无效的加历史这个肝，一点好处都无，爱买好掉啊。

我是赵川啊，你现在收听是咱全国联播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咱等一下再搁倒腾来现场。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
7: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

美国是一个自由开放的社会。其实你若有带过美国的人，你就知影讲，因的自由啊是有条件，啊是有限制。那要严格讲起来，美国的自由跟咱台湾来比起来吼，咱台湾是比美国较自由。我绝对有根据敢安尼讲吼，因为因在执行这个法令的时阵非常的严，啊法律规定的 S 就是 S，No 就是 No。会用的就是会用的，不准安尼做的就是不准。哦，因甲咱无共啦，咱遮法令规大堆，但是违会用的，违袂用的，吼、哦，白白违章建筑，恁兜小可会违建，反正人拆甲。但是有特权的人会违章建筑啦，永远的存在。我举一个例，比比讲吼，你袂当讲家己的厝前的花草甲放互荒废。哦，死去唔加灌水，唔加整理，这未通哦。你安尼吼，会用开罚单啊！你袂当讲饲狗啊来吵着别人，你袂当讲吼厝的啊，着油漆已经旧啊，我要甲重新油漆，无经过社区的同意，这拢未通。台湾的法吼是安尼啦，制定甲真严，但是呢，执行了真松啊，无制度，所以比起来吼，台湾比美国较自由，但是咱台湾的。自由是这种啊，无守法的自由。所以唔知啊，人以为讲美国较自由啦，其实足侪方面啦，比较起来，台湾继续自由。啊，这种的自由，咱会当该讲叫做乱，叫做乱啦，无制度啦，吼。我过来举一个例啦，像这个加州有一间叫做卢比啊，卢比的餐厅。这个卢比餐厅以其中的连锁店就是 chain store 哈。啊，千斯多这就是讲吼连锁，像咱即卖超级市场拢连锁安尼吼。啊，这间餐厅啦，伊有一块招牌吼，伊即个扛棒啊是查某囡仔穿即个溜冰鞋，穿一双迄个短裙，啊手捧一盘迄个烧乎乎的料理哦。啊，即块扛棒伫南加州拢总有才18间啊，哦18间即连锁店，啊拢无受意义哦，结果去北加州。在这个圣达巴布拉遐吼，就是较早伊这个黑人吼，金恩和迄交通警察甲拍，啊尾啊底下审判无吼，就是迄个都市叫做圣达巴布拉吼，啊这所在啦，伊是一个真好所在，遐拢住白人较济啊，白人区。特别讲来讲白人区哦，表示这个所在吼，就是介高尚、真高级的所在。美国人重区啊，你若是讲住伫这个区好区。啊！你虽然厝敢那一间便所较大间咧，但是吼、哦，人啊看到你讲啊，你住伫倒位圣达巴布拉，人就讲哇赞赞赞！人啊讲你伫比佛利山庄，讲啊赞赞赞！虽然恁当吼，即人个便所大咧咧，啊，但是呢，如果你若讲啊，我厝住伫倒，我住伫迄个 Manchu Park 吼、哦，就是我伫蒙特利公园呐。啊，恁个厝我大间吼，阮厝像了王宫，但是人听着就甲你吼，哼，住遐咧啊！只现在给你分等级啦，因为阶级分层化分得足清楚，所以美国就是安尼吼。啊，这个圣达巴布拉这个都市，因为只靠海，啊，风景真水，民风淳朴。这个招牌来到圣达巴布拉这的时阵呢，市府这招牌委员会，因那个市政府内底特别设置个看板委员会，因为看板吼，唔是讲你爱乌白调的，当乌白调，因为都市会当讲市容安尼，感觉真水。吼，真精致啊，真美观，无像咱这招牌乱七八糟，爱安怎调要做偌大地拢悠哉人诶，遐拢袂使。所以伊这市政府招牌委员会吼，唔肯学这块招牌，总爱来挂牌营业。因为这个市政府招牌委员会伊咧讲啦，讲招牌顶啊，迄查某囡仔吼穿诶短裙穿了伤短，啊无穿内裤，吼、哦。所以讲，恁若要采这块招牌，你爱加迄个裙吼做较长咧，吼、哦。啊，那相对袂用的就对啦吼，按这边和你挂安尼啦。啊，我甲看伊块招牌吼，实在讲起来啦，真活泼，诶，左伊那吼，诶，裙是真短，无唔对啦。啊，但是我足俄罗因家这个招牌委员会这委员吼，是安怎来知影讲伊无穿内裤啦吼？这无穿内裤，那看会出来啦。因那遐咬安尼，可能是用药的尔，因迄领裙吼相对啦，所以为着迄裙相对讲。你爱做较长嘞，甲按起来，按无招牌，唔好你猜。所以哦，尤其点，咱看讲美国，唔是咱所想的遐自由啦。尤其因一寡法令哦，因的制定法令哦，真侪拢千奇百怪，互人感觉看到爱笑。哦，比如我捌讲过，讲一个钓鱼啊，去到国家公园呐、啊，黄石公园来底钓鱼，
啊，都经到这公园的警察来甲问讲，啊，你安怎钓鱼？你用什么鱼来钓鱼啊？才搞钓安尼？伊就讲哦，啊，我乌道棍啊，吼吼，乌道棍啊，安尼好。结果这个警察做完咧，甲医生法院啦，因为道棍啊是属于国家公园内底的一种的财产，而且是在保育的动物内底面啦，所以总啊甲医生法院。所以这美国的法令哦，有些制定了真趣味、真笑亏，互你看得感觉爱笑哈。啊，所以我咧讲，啊，美国啦，其实唔是真像咱所想的遐尼啊自由开放。在某些方面呐，因是因为法令因特地执行啊，啊，咱呢，因为法令执行了真松，有法敢那无法啊，所以讲咱这边的自由是一种啊无守法的自由哈。啊，因讲起来是靠制度啊，所以。好，你就感觉讲，有时啊，用台湾这套吼去到遐，白卡白手，感觉袂自由。所以讲，伫美国是有真侪呐，好，你感觉白卡白手的所在哈。

人讲吼，第一届疼疼，啊那第二届惊惊，啊第三届吼，第三届就安怎？第三届恁祖妈吼已经无咧惊啦，哦，食遮济咧惊啥？恁祖妈甲你拼呢啦，啥物代志拢同款啦吼。第一届拢安尼疼疼，啊第二届惊惊，甲恁祖妈吼，第三届就甲你拼吼。甲这个中国话讲，讲一回生，两回熟啦，三回就滚瓜烂熟，同款意思的对吼。世事真正是难料啦，人生的境遇吼，真正起起落落啦。人讲吼，有时月明啊，有时月暗啊。有时我感慨讲，这社会吼变迁实在有够大啊。以前有人爱做六俗啦，啊，六俗啦就是啥，一个嘴好绿绿啊，骗人骗价，迄种叫六俗啦。做奸犯案啦，诈欺啦，伪造文书啦，什么歹代志做尽啦，啊，用来关啦，啊，即马关出来了后啦，有一天吼。无一定你会伫电视看到伊，无一定你伫一个吼真大场面的演讲顶看到伊。这个人那面熟面熟，伊火烧猪头皮，原来这个人哦，这个受到万人尊敬啦，互人敬仰的骗徒吼，就是较早迄六叔啦。歪哥奇出的人，乱七八糟的人，乖乖的等来邀请一个变讲信徒敬仰的精神瓦不啦，真侪安尼吼，我即感慨真侪，因为我吼看到真侪事实上呢，这种背景的人，即卖拢变成一个吼万人敬仰的人啦，有够厉害啦，迄唔知用什么逍遥啊信徒食的啦，冇分身冇本尊啊，骗销骗骗安尼吼，大家搞回想一下啦吼，较早咧骗人骗食的人哦，即卖吼会变话不变真身安尼，连迄种有身份的人都会去甲跪啦，实在吼有影。其实吼，无影无食，那遐熬啦吼，那遐熬就对啦。本身啊，犯官腐犯劫数，家己那也唔知啊。所以世事如白云冲高啦，人讲人无聊啊，无啦，人无聊啦，人都唔像牛咧食草个对吧？人是无聊的，啊牛无聊哦，牛是无聊的吼。这句俗语啊，真有意思哈。你搁看一寡迄较早吼，像讲。咱较早，咱的社会伫迄个像讲民主运动迄个时代啦吼，迄阵啊真侪人吼，拢去用关过，为较早是尿白啊吼，专门在陷害人诶吼，专门拢做一种吼打压民主的啦吼，对这言论的自由啦吼，会使讲是吼，会使讲拢安尼想尽办法啦，禁东禁西啦吼，即卖啦像讲在选举搞吼，即卖就学两句啊话吼，迄嘛是拢骗子较侪啦。拢要骗啥？骗百姓选票安尼吼，所以我常讲台湾吼是一个无是非啦，是非错乱的社会啦，所以大家拢安尼骗啊，大家吼无正经啊，上不正的即下歪嘛，这社会这种教育非常的歹，即卖教育吼，我讲是安尼，大家嘛讲教育失败啊，囡仔，囡仔是咱未来的国家栋梁啊。但是看你大人将歹母歹鬼母带头啦，大人都甲教教歹呀，囡仔伊从来免来得免来正得好吼、所以你像讲，人因外国像美国来讲，无嘛讲教一个囡仔讲爱诚实吼、要诚实啦，什么代志爱诚实啊？上无囡仔细汉就培养一些诚实的个性，对就对，唔对就唔对，不像咱这平安咧，有些白白波，你甲乌暗硬拗吼，拢无是非啦，这个价值观啊错乱啊咧吼。所以台湾教育真正是作失败，拢大人爱负起责任啦，拢只大人爱负起责任，尤其愈官长的人，尤其是遐教派那上不正的人啦，这些人应该更加大大爱检讨。

0: 咱即摆听一段广告了后，再搁倒转来吼，谢谢罗兰。
1: 我拢食年糕蒸，食诶年糕蒸哦，食十几单啊呢。我迄阵心足艰苦呀，啊，拢三两日就去看医生哦，啊，拢无效啊。啊，伊就讲我想阿公食，刚才有迄个有种药品做好诶。
2: 哦，那阮九传党诶产品你拢免烦恼。
1: 年糕蒸食食，搁未感冒，搁较未惊。
2: 哦，诶，
1: 有即个感觉啦。
2: 真正趁钱免分医生诶啦。
1: 嘿嘿嘿。
2: 做阿嬷咧，真正做咱讲有一分钱一分货啦。
1: 嘿嘿。
3: 阮七十几岁啊，阮不食好，我做顾身体。阮即代诶人，大家都买恁诶年糕蒸出食，大家都买两组，大家都伊讲。哦，遐囡仔讲叫因阿婆，因先不买，买凉水来食。然后买食，我过来关一撮啊，大黑有食，迄食，囡仔佫好大，啊，佫身体好，佫袂变食。啊，因先不讲好啊，过人佫关一撮，爱买两
2: 撮。观念啦，观念最重要啦。
3: 我现在多啊，大概有滴三品的三品，迄泡菜就泡一杯食，啊，佫用一杯过遐啊，泡菜买鱼就食一杯，啊，就泡一杯鱼啊，呾做呾食准地食。
2: 偌好。
3: 多多加点三品。
1: 刚好我泡年糕粉泡温温嘞，哦，都规身躯拢都温暖嘞，啊，都啊困到八点，够好个，我是要甲你感谢啦。讲咧感冒啊，我是有小可互胃着呢，我较紧泡泡食食的吼，都唔勉强看好溜溜啊，
2: 真正最好用，
1: 有听无啦？我这样我来撞开吼，啊，我拢甲泡个大素瓶，啊，拢来撞开吼，啊，拢甲再来刷一下，好啊，食你也撞开拢袂成嘛。哎、欸，我拢甲泡开，拢泡个大罐的吼，下早下来一罐，下昼来一罐。
2: 哎，林哥今今晚你啉有够赞的赞。
1: 啊，咱煮安尼吼，咱再来煮安尼吼，啊，撞开吼，搁食搁袂脆巴。
2: 嘿，搁打补水分。
1: 啊，人吼，人啊，感觉拢袂鲜啦。我安尼食食咧，感觉足好个了，足好啉咯。
0: 人有抗体有免疫力，就比抗生素较好用。有抗体就唔惊病毒。本身啦，免疫力强啦，唔惊细胞分裂，唔惊自由基啦，唔惊生歹物。因为这个灵芝内底有5000多种的基因啦，会当改变基因，改变体质。这个基因上重要。你啊看，有人生活单纯吼，但是大概破病拢有分啦。啊，有人是生活复杂，活了好细好细，足奇怪吼。这拢就是基因啦，所以讲改变体质上重要。灵果精得力，灵果精做地啉，食愈济愈用，改变体质。灵果精预防生歹米，灵果精咱继续甲食到100岁无问题。得力灵果精问药房0800068777，一定爱人名有老的啊、老鸡啊、会红啊头吼，而且同时有药房的店名。如果那药房的店名不符合，你就卖个关，发现可疑，请你拍电话通知咱公司，0722688888，226888，高雄电话。

台湾的俗语吼，非常的有意义，啊，真有意思，佮真高尚。咱来讲，牙刀探病牛，即句话啥物意思呢？听众朋友，牙刀啊来去探病牛，哦。这意思就是咧讲啊，那无啥物好意哦，哈，意思就是甲咱有一句台湾俗语咧讲，讲嘴念阿弥陀，啊，手牙太牛的意思是同款哈，一手牙香啦，一手牙刀啦，哈，这人就是讲不怀好意的对哈，无好心啦，哈，啊，人在讲一句台湾的俗语啦，讲火车坐到鸡笼尾。这句台湾俗语的意思是叫什么？你知影无？哈，我的朋友反正拢唔知影哈。人咧讲火车，哈，坐架鸡笼尾，这就是咧讲叫做紧绷，哈，紧绷意思就是讲佫过无路啊啦，哈，无步啊啦。咱人啦，伫迄个讲已经到江郎才尽啦，哈，已经山穷水尽啦，哈，已经到拢无力啦，无钱啊，无步数的时阵啦，咱拢会当用这句台湾的俗语。讲火车坐甲鸡笼尾啊，吼啊，就像那，你敢有钱无少啊？我无法坐火车坐甲鸡笼尾啊，真正无法坐吼。啊，是讲啊，就像你敢嘛斗三工坐，你嘛无法坐，你麦当啊讲啊，我无法坐啊，火车坐甲鸡笼尾啊，吼，这意思就讲紧绷啊，没有办法的哈。人讲烟筒讲破空啊，啊是讲铁讲生身呐，这就是讲卖讲的意思哈。当然有人讲啊，叫歹讲啊。啊！问你是发生什么代志啊？都应当讲破空哦，啊，都歹讲哦，还是讲铁讲生身哦，啊，就是叫做歹讲卖讲，拢会当安尼讲了对哈。台湾的俗语有一句话讲叫做“山村尖”，山村尖哦，山村尖是啥物意思？这句话就是咧讲叫做“拄好”哦，拄好。俗语有人咧讲啊吼，讲哎呦，讲人人搞，讲鬼鬼搞，拄好咧讲到这个人的时阵，迄个人形容说出现来啊，啊你若不爱讲遐拄好的时阵吼，你就会当讲安那来讲山村尖哦吼，哎呦，我咧讲王川啊，王川啊随出现，啊你不爱讲遐拄好，你就会当讲吼，嗯，安那安呢，哦山村尖哦，诶意思就是讲拄好哦，拄好。就讲了事好行，哈，有的人是了事如神呐，啊，像石川那是了事的好神呐。判断代志吼，足准确，你嘛会当用这句台湾的俗语来表达。你讲话这山村尖哦，遐拄好的对啦哈。啊，咱有一句台湾的俗语，那真趣味，叫做好神落鼎。你虾米叫做好神落鼎呢？好神落鼎。哦，啊，鼎拄好咧煮菜，啊，好心飞落去，安尼叉死，哦，哎，有时啊，安尼拄好咧炒菜时阵，好心落鼎吼，安尼讲就叉死吼。你若从厝内囡仔一堆啦，无时得鼎啦，炒规工，炒到厝外要掀起安尼吼，你就会当讲，哎呀，好心落鼎，哦，好心落鼎吼，啊是讲心机三更半暝啦，准到大声炒到隔壁，哎，卡拉 OK 吼，安尼唱甲足大声安尼吼。安尼差死人吼，拢会当甲讲好心落鼎，就知啦。你安尼，我要差死人，好心落鼎。多谢你收听，这是台湾俗语的精华，提供给咱的忠实的听众朋友。

就在那千里天大公格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趾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哦，蜘蛛丝，安尼吼，密密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哦，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错起来吼、哦，但是吼、哦。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咯，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的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的药王啦。我扫未通的吼，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节目中央所介绍的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那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的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一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精差啦，十八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较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造过程是足够工个精神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甲汰掉，将重金属甲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食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到的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作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真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

做地朋友啦，拢是哦，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哦，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诶，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哦，一四个只台面上诶五六个面啦，因不但拢摕真心咧食，咱诶维他干咯、哦，吼、哦，因拢不是吼、哦、无离辛苦诶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甲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哦。那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8-777，0800-0688-777。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个我们老师来讲到这个脑熬吼烧声，你爱说你，你莫个动作拢是咧感冒。好，脑熬烧声跟咱心肺更有关系哦。咱66岁这个先生，这个脑熬烧声2礼拜啊，啊去医生观看，安尼吃药啊，安尼吃的拢无效啊。诊所惊甲讲哈，惨惨哦，来个病医检查啦。啊，医生就听安尼讲，哈无拢惊，你去看卖内视镜看。哇，真正这先生，伊的迄个声带袂叮袂当，因为咱讲话应该声带会叮当，伊袂叮袂当，莫怪咧烧声，啊一定无正常啊。医生就佫讲，啊无我甲进一步，咱来翕一个电工诶，电工就翕讲，哎呦胸坎，真来感觉一块安尼雾雾啦，唔对，啊无佫翕较深诶，看较清楚诶，电脑断层他紧佫甲摆落去，拄啊发现一粒咱胸坎中遐多一粒主动脉瘤，生一粒瘤啦。啊，你著听啦，主动脉这条就是大条的嘛，个动脉啊上大条的，啊边啊细一粒，破一粒那瘤安尼，这样是上惊啦，这条瘤去破去，所以医生就讲，这无多等啊，这一定爱随开刀。好，医生来翕到迄阵，好要惊死，就较紧甲带去开刀。啊，开刀因为这粒偌大粒，6公分、6公分，哎、欸，足大粒的啊，所以这随时拢会破去，你根本都唔知呀。啊！你后即卖医术个个做迄款迄个新导管，伫街边较紧来弄即、這个导管落去，啊，较紧甲即个迄块瘤啊处理起来。好、哦，处理起来，因为尽量安怎处理呢？伊就下一支钳啊，较甲钳好开，好钳好开，较紧伫迄个咱主动脉即个壁道诶周边无上脆弱的地方甲钳咧，啊无破去，到时阵规个流血，迄体内壁血的人会随。所以昏迷啊，好，失血过多，一条生命就无去啊。所以伫只特别来提醒讲，有当下咱脑即个烧声，甲咱即条主动脉瘤有关系，因为咱即条大条的血管吼，主动脉，伊足有足柔韧性的啊，有足有弹性的啊，即伊有三沿，有内膜啊、中膜啊、甲外膜啊。啊，但是因为即条是大条，逐工咧血咧冲咧冲咧冲，好啊，冲到咱即、這个。边啊无，好边啊边啊，愈来愈薄，愈来愈薄，但迄个弹性也无好去，去有凝去，啊，会你大杠咧冲，一冲有当下咧喷气球，安尼扑一扑，啊的，啊会袂过来，对迄个气球扑起来所在，一直接，一直接，一直接，接起来有可能接侪就破去，也边，迄个边的愈来愈薄，所以这个在医学上是非常的危险。那底家吼，嘛特别提醒讲。因为咱这主动脉瘤有人对烧声，而且咧烧声，因为这粒瘤伊会去对着咱经过咱这个胸坎吼，胸坎的所在，所以伊去对着咱的迄个脑后这个神经。啊，你讲啊，主动脉对对造出来，心中上会出来第一条大条就是这个主动脉，啊，伊扣起来，嗯，咱胸坎行，啊，搁嗯下卡，咱这个巴肚行。啊，即马个嗯，佮卡下卡，的咱两支卡的并相车路口，两支卡的拢会，哦，所以这条太大条诶，所以医生看着即个主动脉瘤拢足紧张，足紧张，所以你看下咱6公分遮大粒去跌着脑神经，讲话袂爽快，吼、哦，即、這个脑诶声带袂叮当，你会感觉拢感觉物件拢卡伫遐，所以在这边提醒吼、哦，咱也无感冒，哎、啊，唔是讲因为工课上想咱阮这爱一直讲话。你雄雄想不出什么原因，你讲话拢烧声烧声啊！这个现象一定一礼拜以上诶。啊，即马你大家伫咧训练啊，像你放轻松，比如来讲，啊，要试看卖有声无呢？啊，结果无多超过10秒。好、哦，你家己注意看卖，你若连啊连一届两届，大概安尼连落来，就都无多，这个啊无多超过10秒，这爱、個、可能就爱注意的，咱这个声带一定有病变啊。你得爱较紧来找原因，啊！但是啊，耳鼻喉科有发现讲，哎、欸，唔是伊的问题，但爱后来休克是不是心脏的问题啊？那主动脉瘤其实这边特别提醒，一种该原因就是讲，咱这条血管去硬化去，所以我平常讲吼，咱血管一定要有柔韧性，你爱有弹性，尤其咱啊有血压的时阵，你血压要稳定，无稳定你血呢大杠细杠大杠细杠咧冲，你若叫定期，这个血管伊做到冲出一粒那个水球，哎，这个哎。 的危险嘛，吼，所以这边平常血压要量，啊，咱这个三个部分胆固醇啊、血糖啊，吼，这拢爱注意，这拢会造成咱血管硬化。那平常你若有这个风险，主动脉瘤风险的人，你就爱去予医师询。啊，平常当然，咱的食食啊，五谷杂粮、水果，这拢会使食啦，吼，啊，食好啉酒，你就是爱食啦。就是安尼尔，吼，无啥物足特别安尼会使来去做预防的。平常生活习惯爱保持好，就较袂主动脉瘤。谢谢。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各位龙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114年龙林渔牧业普查开始喽！您只要在4月10日到4月30日上网填报。普查员就不会到府拜访，还能参加抽奖哦。您的资料绝对保密，请您放心。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妈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男女之间啊，互相有意爱，就是互相来电啊，互相的电流相通啊。啊，第一届初见面的时阵，就是讲吼，看到你感觉真合我意安尼吼，这就是人讲第一阶段的浪漫期啦。这个第一阶段浪漫期，讲查甫查某互相看对方拢会喜欢，双方面就是有这个信息素哦，双方面的信息素有感应啦。信息素又叫做为荷尔蒙了，对啦，一种吼特殊的化学物质荷尔蒙吼，就是讲你甲我的磁场会合，你甲我的这信息素会合，所以咱第一目看到的时阵呐，咱两个互相的啊对方的印象真深刻安尼吼，啊你也看吼，这个卖讲人啦，伫动物的世界吼，母的呐在花情呐，迄公的会随知影咧，嘿嘿，所以讲。你讲人的身体内底有这荷尔蒙的分泌，去传达这信息互通哦，这是绝对有可能的啦吼。人类动物拢同款啦，你的味跟我会合，咱两个人臭味相投啦，哦，也会使讲两情相悦啊，哦。啊，即卖开始第一阶段，就是这浪漫期过了后啦，来过来就是啊热恋期，就是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时阵哦。开始热恋啦吼，开始恋爱，这个时阵哦，就大量产生一种叫做催生素啦吼。嚯，俺两个人就安尼如胶如漆，新行路新地过吼，啊，大刚那种安尼连做伙哦，爱得死去活来的安尼哦。啊，这个时阵哦，就爱昏了啦，拢总哦头壳戆车车去，呵呵就安尼哦，人就爱高调哦，头壳起戆啦，啥物代志都唔知影，对方啥物缺点，嘛拢唔知影就对啦，未清未楚安尼啦。哎，这个第二阶段，这叫做热恋的时期啦，热恋的时期哈，热恋啦。啊，这卖热恋了后达到高峰，到尾它自然就趋于平淡嘛，哈。我想这自然原理拢是安尼啦。有一段甜蜜了后，到个高峰它就会归于平淡啦。啊，这个感性就慢慢的啊取代了理性啊，啊，啊，这个时阵就慢慢啊，哈，哎，清醒起来，那个热度已经减低啊，未像以前安尼哦。迷得死去活来的，这个时阵就清澈啊，清醒啊，知影对方的缺点嘛，啊，知影讲个性，咱两个个性是倒位哈，哎呦，原来咱两个唔是这完美的就对啦吼，甚至这个时阵呐、啊，会恨对方，吼、哦，会惊对方，会有时啊冤家口角，就开始有一挂不如意嘛，啊，就开始慢慢来后悔啊、哦。有专家讲，这个时阵叫做梦醒期，哦梦醒期啦，就是第二阶段就对啦吼，啊不，第三阶段吼、哦，啊，即卖。这叫做什么期？你敢不知？这叫做不是叫做梦醒期。到这个时阵，就讲梦醒起来，这叫做斗争期啦。斗争开始斗争，哦，两个人开始互相拢有意见啦，哦，两看两相厌啦，不是像以前那样，大行的顺眼。这个时阵来吼，就是挑剔啦，发牢骚啦，看你就袂爽啦，哦，啊，若看到你就冷淡啦，啊，差不多吼，那安尼较有动头的啦，动了七八档了后吼。就离婚了啦，为个较早哦，较无动头的哦，免外久就离婚了啦哦。啊，即卖咧，来到个第四阶段，那是讲斗阵做伙经过一波哦，啊，佫有法度来熬过去的话呐吼，无离婚啦哦，来到第四阶段，第四阶段叫做啥物期呢？叫做觉醒期啦哦，觉醒，互相拢知个性啊，互相拢会知影讲啊，爱就是体谅。包容哦，哎、啊，甲初期的吼、哦，这个时阵两个人的想法都无同啊。初初的恋爱，因为拢逐工黏做，伤过了亲密，拢定定吼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对方的独立性往往就是吼、哦、被解读讲做主输，别讲你爱看电影，嗯、啊我都不爱看，你来听我的。吼、哦，这就是讲哦，无尊重对方伊的一个兴趣的对啦。这就是讲忽略对方的独立性啦吼。哦啊！伊阵哦，讲哦，你做主事，你唔肯为着我放弃着你的兴趣，安尼你又做主事啊？哦，只要等到觉醒期了后啦，就袂搁再有这种想法啦。你较早幼稚哦，无知的想法啦。只要啦，经过到讲啊，就无离婚，到个第四个阶段，就是这个觉醒期了后，这个时阵就袂去勉强对方啊。这个时阵已经知影讲，人甲人爱安怎相处，给对方独立空间，唔通想去为难人、勉强人哦。啊，什么？伊的时间拢爱伫我，伊的人拢爱伫我的视线内底，拢爱我掌握下底，互人感觉讲，甲你做伙是遮尔啊痛苦吼、哦。当然，迄个时阵，他会体谅别人，
别人也会给体谅他，也给他独立自由空间啦。所以这个斗争，吼，这个不满就渐渐从啊无去啊。这个时阵就是叫做诚实、了解、甲体贴的爱，吼。所以翁阿婆吼，别讲安尼真正吼，会当度过了这四个时期啦，真正也无简单。互相除了包容、吞忍啦，吼，就是爱有耐心，吼。所以这个爱的物件，吼，真的不容易啊。唔知我定讲吼。凊彩就咧讲爱，你都唔知什么叫做爱，你讲平常做嘅，你讲讲爱，吼，真的爱不容易，吼，这是就传了一个见解，吼，我那提供咱这个有结婚过、有斗阵的朋友，吼，大家参考啦，吼，那是要爱孤单、白头到尾，绝对得爱双方面，吼，拢总有相当的耐心，而且呐，拢总爱会当包容着对方的优点、兼伊的缺点，吼，谢谢，感谢你的收听。

有人伫咧结婚典礼上，吼，有人伫咧结婚典礼暗的贵宾，吼，哎，贵宾唔是泡面，吼，啊，贵宾的上台致辞，吼，啊，即卖即贵宾吼口才袂歹，伊就讲安那呢，伊讲吼，因阿妹新郎甲因阿妹新娘，哦，因会使讲是佳偶天成，哦，天作之合啊，哈，就是讲意思因两个人吼。实在是那像金童玉女哦，那亲像天顶的这个什么花哈啊，人讲碧玉鸟嘛哈，啊那涂骹就是连理枝嘛，所以因的注定就是讲红啊无得着啦哈。啊，因为是安怎，我来讲新郎甲新娘是佳偶天成，是天作之合呢？因为哈，大家听清楚，因为这个新娘算起来啦。啊，真有眼光，他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因为新娘就有眼光，他抓到了新郎的把柄啊！啊，因阿妹新郎呢，讲起来嘛是真有眼光啊，嘛是真有智慧，因为伊拄啊找到了新娘的漏洞啊，因为他找到了新娘的漏洞。所以因两个人会当安尼一拍即合，就安尼咧结成为连理枝哦，来做了红阿婆，咱而且来祝福因百年好合，早生贵子。呼呼，即句讲了，大家安尼笑噶吼，微笑噶咱巴肚吼。讲起来有那是真有意思哈。即、这个贵宾呐、啊，即个地俗哈，有那甲普通的地俗较无同哈。伊、哦、讲新娘去抓到新郎的把柄哈。哦新郎的把柄在对，去我杀掉，吼，去我杀掉。啊，新郎呢，我那去找到了新娘的老洞，哦，老洞在对啊。哎，新娘有什么漏洞？哦，新郎有什么把柄啊？这一段呢、哦，和各位哈、哦、一个思考的空间呐、啊，和大家去想看卖呢，哈、哦。所以这个贵宾呢讲哈，因为新娘抓到新郎的把柄，因为新郎去抓到新娘的漏洞啊，所以讲。啊，新娘去找到，不，新郎去找到新娘的老公啦。啊，所以讲因两个下下做完一拍即合啦，来做红阿婆。这段地俗嘛，趣味趣味，新鲜新鲜哈。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就在那请你听大广告了，后两个继续，谢谢罗兰。咱通常拢较注意迄大条的血筋，较袂去注意细条的末梢。末梢血筋吼，拢伫个咱的脚尖头啊尾，哦，像讲头壳遐尾溜啦。这个末梢血筋就亲像迄蜘蛛网，吼，蜘蛛丝，安尼吼，密啊，又湿湿，安尼吼。末梢的血筋呐，去做煞未通的时阵呐，袂像迄长大条的讲半身不遂啦，吼，一脚一手啦，啊，有时佫会扯起来吼，但是吼。你那迄个末梢血筋一遍过一遍哦，安尼做煞未通，到尾啊吼，伊就会去长大条的哦。末梢变长一届，咱的智能体力，伊就会像在落架哦，落客走下坡。一般大条的呐好通，啊细条的吼较歹处理。世界公认呐，要穿细条的吼，就爱靠银杏，因为银杏是日本受过原子炸弹战后第一个对土脚生出来的生物。伊个生命力上强啦，穿透力上强，公认是通血药王啦。外烧未通个，吼、哦，银杏拢冲会过，银杏才食会行得着。啊，咱这部中央所介绍个银杏，这为什么比人较好用、较有效？到底啥原因？原料就是讲，咱若是买迄个德国制吼、哦，叫做一级品，一级品足贵，市面上上贵个德国制就是一级品，贵足济倍。你像中国制造的这个成分哦，真差啦，十倍钱。当然无德国的成分效果正好。德国人因的成分人技术好，伊萃取的制作过程是足够工佮谨慎啦，是一遍过一遍去萃取，将迄个农药成分佮汰掉，将重金属佮汰掉，将所有有毒有害物质拢汰掉。所以因做出来的成分哦，会足纯，成本当然会提高，啊效果一定会较好。咱公司吼在卖啦，正讲是吼药品中的精品啦，无少重注，干那求效果，你健保食袂到的啦，你药厂做袂到的啦，别人吼唔敢落成分啦，咱敢投资啦，所以咱足坚持吼。听众朋友，咱只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吼，那定在麻啦，目睭定在反雾啦，寒天就感觉迄个脚尖啦、脚底吼爱擦擦啦，你紧买来食，细条的一定爱食真香。效果会讲话，吼、哦，我拢唔捌甲朋友吼去推销我介绍产品，但是我足侪朋友啦，拢是吼听人讲好，啊听人咧食，啊听了好吼，家己来问我，拢内行人咧食，吼、哦，你甲看一寡遐，咱这屏东啦吼，一四个只台面上的五六个民啦，因不但拢摕真型咧食，咱的维他干咯，吼、哦，因拢不是吼无离辛苦的就对啦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相信石川来推荐介绍，绝对要有信心。到电台指定药房去跟指名，真正的真，杏仁的杏吼。那、哦、要通这个末梢血管的，你爱食真杏；啊，那要过关吼、哦，你得食咱的维他干。问药房唔免钱的，0800-068-777，0800-068-777。

心情的故事，有温暖的爱，有心酸甲目屎。虽然不是惊天动地故事，但是平凡中引人怀念，刻骨铭心。

你要写这段故事的以前，我一直想要哭。我若想到，就想哭。这个时阵，我的目屎已经干满了目镜。跟我的男朋友结束了这段三年外的感情，是我做梦想未到的，也毋捌去想过，真正是足唔甘伊结束的。为着唔甘分开，我一再来准备，我叫家己绝对爱勇敢，我一定爱坚强，一定爱细心，一滴目屎都袂使伫个头前来滴落来。想未到要甲伊分开迄天，一个见面，我有够无路用啦，背好好的台词，一句话都无讲，讲唔搁再微笑，偏偏是笑到肝肠寸断。现在我才知影讲，我爱伊真深，无法度来离开伊。要甲伊分开的迄天，我只想要听伊一句话，只要伊甲我保证承诺，伊莫搁伤害我，伊莫搁一遍过一遍来使我伤心。那安尼，我就原谅伊。我只要伊一句话保证，我就要原谅伊。偏偏伊拢唔讲，伊是知影做袂到，所以唔敢向我保证嘛。既然是安尼，伊对我来讲一点啊保障都无。伊不断反背我代志，也是一次过一次，我是不是应该看破吧？就安尼，这三年外感情做了无言的结局。

讲我改册，拄好改结束的第二天，阮公司拄好开会啦。迄天我的心情是有够歹，又阁袂当无去参加这场的开会。在会议中，我向阳看到一个足熟悉的背影，伊拄好是坐伫我的对面。我看到伊的时阵，我心肝头切一下。伊甲我迄个男朋友那遐同款，像刚一个模仔印出来，像西瓜破做饼，像一对同卵的双胞胎。听人讲伊是新来的，入来公司无偌久。我第一次来看到伊，第一次来甲伊参加开会。迄个会，我规头甲来空空空，唔知人咧讲啥物，心情真乱，根本一句话都听袂落。但是我只有一个冲动，就是想要好，一直想要好。尤其当我看到这个面影介遐同款的时阵，我的冲动只干那想要哭。了后，我又搁介见面真济介，有时阵是伫公司开会见面的，有时啊是伫餐厅来小碰头。虽然我甲伊无熟悉，也无经过人的介绍，但是常常见面的关系，互相那见面拢会笑一个招呼。有时啊，我会问伊讲：“啊，你啉啥物茶？”伊就足热心甲我解释。我想伊甲我中间个人的感受绝对无同，伊一定是甲我当作讲同事之间一般招呼。但是我的想法无同款，因为是伊有够像我迄个旧的男朋友，有够像，有够亲像。我好亲像想要对伊身躯顶去查找迄段失落安慰，迄段褪色的恋情。我知影，我还阁未是在伫迄段失落恋情中不能自拔。看到伊，我就想到伊，讲甲坦白咧。我将伊当作一种代替品，替身，当作是一种的安慰啦。

啊，清清楚楚。公司的同事有人就讲，我伫暗恋伊，因为男女之间的代志确实太敏感，尤其是旁观者清，因可能是看我平常时的动作啦吼，同事拢看个清清楚楚啦，所以呢，因拢讲我伫咧暗恋这个查甫囡啊。这个谣言无外久，公司大大细细拢知影，但是呢，伊敢若拢唔知影，伊敢若拢无感觉。我真矛盾，我想无，是伊知影当作唔知影，或者是对我无兴趣呢？伊的心目中，敢若拢无我的存在。

人讲我伫爱伊，事实上两个人的感情啦，一直无发展。但是这个八卦消息啦，渐渐久都无人搁再提起了。也唔过我内心的渴望唔捌停过，看到伊，我就足想要加甲看一下。只要有机会伊在场，我绝对无一卡步先来离开。我确定，我想要对伊身上来怀念昔日的男朋友，到甲现在。其实我无法度忘情，无法度袂记哩过去的男朋友，我犹原想伊。看到我的同事，我会当幻想是伊，我会当去重温旧梦，幻想甲伊过去的种种一切。恁听到我的心情故事，会感觉好笑吧？无法度放弃过去的旧情，一心一意想要由伊的身躯顶去找安慰，这种的痴情，这种的痛苦，无人会当了解啦。

一天，我甲伊伫个泡茶间来烧牛，我假做足自然。我问伊讲：“我感觉甲你讲过，我有一个朋友甲你生得足共款。”我讲甲伊，伊问我讲：“是查甫还是查某的？”我讲：“查甫的，已经车祸死啊！”我讲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阵吼，我惊一跳，我一直想要问你讲，你敢有双胞胎吼的兄弟？我又搁问伊讲，你是毋是有法惊到？因为伫这段时间，我常常拢偷偷甲你注意，我拢偷偷甲你看你的一举一动，你有法惊到无？我家己讲讲咧，家己嘛感觉爱笑，哈哈。其实我想不开，我无法度把过去的男朋友放袂记，但是我却是编一个故事。我甲伊讲，我的男朋友车祸死去啊！哈哈，愈想愈爱笑，确实愈想愈好笑啦！哈哈。

咱听一段广告再过来继续。肝病是咱台湾人的国病，民国75年了后出世的红孩啊，拢有注意防下，就是在预防慢性肝病。肝好，身体好，人健康较袂疲劳。有慢性的肝病，一定要长期追踪检查，平时就要保养，肝要顾，确保咱肝的安全指数伫40以内。有健康的肝，金山银山在咱搬。少年拢真拍拼，为了家庭，为某囝，日啊拼，暝啊拼，啊拢是哦靠咱这粒肝。肝上惊抗过症，肝病唔是无药医哦，上惊就是吼慢皮提起。工业化的时代，咱的生活环境无一人无毒啦，化学的添加物啦，有毒的满满是啦，食袂安心啦，乌心油啦，过量的使用农药残毒啦，乌心生理人趁钱无顾道德，防不胜防，咱注意袂到。有的是吼，薰酒、槟榔，甚至毒品糟蹋家己身体啦，人讲诶，自作孽不可活。啊，我看着身躯边足侪朋友吼，为足少年啊，好好人，雄雄吼。发作才知影讲，我害啦，肝癌啦，安尼年纪轻轻啦，啊，互人足唔甘。所以讲，石川的心丸药，这个维他肝，我苦心找来，伊是有药效的植物。哦，伊则是肝胆专科医生，有处方千里才买得到的处方药，市面上伊则无得流通买袂到的哦。所以讲，是石川啊，用尽苦心去找来心丸药，赶紧。那有定定在疲劳亚神的啦，感觉这个肝无啥对档的啦，紧甲买来吃维他肝，问药房唔免开钱，0800068777。

有一句古早话讲：鸟无鸣啊，狗无斗啊，鸟无鸣，狗无斗啊。咱这诶社会人吼，啊，这诶阿公阿嬷啦，拢知影这句话啦吼。鸟无鸣，狗无斗啊，少年都唔知影意思啊啦吼。鸟无好食暗顿诶啦，鸟若好食暗顿吼，食饱都唔叮唔当啊，伊都袂掠鸟鼠啦哦。所以讲鸟啊，无人伫饲暗顿。啊，狗啊呢，嘛无咧食中昼顿啦吼。一般无人讲中昼顿咧饲狗啊啦，因为你中昼顿啦，甲狗啊饲好饱，伊就唔过门啊，伊就扁担唔做代志，就去咧困啊啦吼。所以古早话讲，鸟无鸣啦，狗无斗啦。

0: 今天你的节目到了，就节目你后面订阅要出门产品，请你拍226-8888，高雄电话072268888，门友班0800-068-777，大家平安，拜拜。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18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丽瓷艺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你来笑死！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9: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8: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2: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 97.9，凯旋广播电台。

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欢迎收听早安乡亲，我是文瓜，大家到早。

在春天的脚步陶陶来离开，热天陶陶要来临。大兄大姐大家都够早，再到阿文哥现场空中来陪伴早安乡亲。收听是咱全台湾上正听的广播电台，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礼拜假日六点准时，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那么再度统统给咱邀请，早起前的大兄大姐，做山做园，做田做事抓鱼讨海，真济店头路边搭，大家老板边两搭小食人啊，真济传统菜市啊，卖鸡卖鸭卖鱼卖肉。今仔十七咯，有的菜只啊十七休困。来，啊，佮有全台湾大楼公司工作的管理人员、流水人员，今仔佮咧上班值班的朋友，包括透早就出门，咱各种车辆的驾驶朋友，统统佮你邀请出来，太太、小姐、阿公、阿嬷，欢迎收听《早安乡亲》，熬早哦。

会记得有一年我去到北港，那么北港去买一块这个土豆，在地有这个土豆汤啊，真好吃哈。住伫北港街啊，那么已经过基础台前的八十几个阿伯啊，伊讲伊做信仰妈祖，所以阿文哥才会想讲，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那么在咱新竹，新竹市的乡亲来讲啊，客家客南势里米粉寮，就是新竹米粉的起源，即马有够侪牌子。伫新竹的南门市啊，南门菜市啊，做公园做规世人，这个人叫黄海水，嘛是新竹公园的创办人，拢是新竹人。这个点心名牌哈，那么在顶礼拜做将近八十档、七十九档的公园，新竹公园是纯白哦，后脚白硬讲硬讲硬讲吼，唔想讲就要用叉腿哦，较早无机械用人工吼，十八岁开始做啊，做到今年九十七岁啊来往生哈，九十七岁海水吼海水公园。在顶礼拜在群中间呢，都未记得精神哈，哈、哦，足可惜哈。十八岁做公务员，一世人啊做公务员，将近做不到八十年，让人真甘心，妈妈真怀念哦。这对新竹来讲，国宝啦哈，国宝级的。来讲，今天的天气，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只有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有南山的雨。午后，大台北地区，甲着咱加马兰的乡亲，有局部性雷阵雨。伫阴暗呢，有一个方面到台湾，东北季风会增强，所以伫中部以北、花莲、宜兰、台东，天气转较凉淡薄啊。拜二过了后，拜二过了后，北部宜兰甲着花莲，赶快凉凉啊，它早暗凉凉啊，那拜三呢？你后天就回升啊！拜三拜四哈，气温又个恢复。伫这礼拜拜五，花莲台东恒春半岛毛地站准雨，拢是多云，午后雷阵雨。那么到这礼拜六，台湾附近有这个水气哈，算方面较接近，各地较无稳定。这是这礼拜这天气状况，甲来个朋友做报告。另外一件就是。早上呢，读大这个新闻，月底四月三十，在南非四十几个国家，非洲四十几个国家，唯一跟台湾有邦交的叫做斯瓦蒂尼。那么斯瓦蒂尼在月底，国王派着伊的专机，用这个斯瓦蒂尼的副总理呢，叫做扎杜利，担任特使来跟咱台湾。拜访以外，邀请着咱总统呢，到因的国家坐伊的专机，坐伊的专机。所以伫应该讲，差不多伫拜五就出门。那么咱拜六，拜六到伊遐呢是下晡三点。南非甲着斯瓦蒂尼都拢内底，伫南非内底有一个斯瓦蒂尼的国家，那么因差咱只六点钟，六小时，譬如讲咱今麦六点。六点过七分嘛，伊也是即个十二点外，十二点外哈，好朋友差咱六点钟，比咱较晚六点钟，安尼个朋友了解。相信真侪台湾人唔啊个南非，唔啊个非洲，很少人去过南非。阿文哥，我得背，真正背十外外点钟呢，我跟你讲。对台湾飞到香港，香港转机，不，直走，走到南非，我去加约翰尼斯堡，然后搁再飞到马，这个卡普顿，卡普顿就是这个杯座啦，杯子，杯子的 cup 嘛，再顿，杯子的桌啊，对，就是这个南非的开普敦，开普敦。好高呢！注意，来，阿文哥麦老师，咱的总统即马伫斯瓦蒂兰，叫做天涯海角，飞有够远的呀，飞到好哩吼，做南非啊！

老一辈有家事，老一辈咱的长辈，伊讲啊，你食米唔知影米价，啊，你拢食迄个饭卡中，啊，什么意思？好朋友，大本去食，讲要食唔讨趁，讲笨蛋兼懒惰。那北京话讲，饭来开口，钱来伸手。日本人哦，会较趣味，讲你真差吼，你很吵啊，你五路塞啊，嘛没人无路用啊。那么最惨最是真辛苦，讲娶到歹某一世人，做到歹产是万后当。阿文哥今日要甲你报告，什么叫做台湾米？台湾米。

自由民主的台湾，干那市面上的米，非常的多元，数十种的品牌。譬如台湾台南后壁的冠军米，彰化落水米，台中的地上米，连咱嘉义的宜兰毛迄个壮阳米，阿文哥你讲唔对去，歹势，壮维米吼，壮维米吼，讲壮壮维诶，壮阳阳光诶，壮维阳光米，它都壮阳米，品牌足侪啦。较早咱台湾只有三种米。就是鲜米，鲜米听较无，就是在来米，过来蓬莱米，吼、哦，蓬莱米，吼、哦，蓬莱米，过来平阿米，阿平哥拢食臭米啦，哈、哦，足足一百当前，多少一百年前，李林时代1926年4月24号，吼、哦，顶礼拜年年，当时的台湾总督叫做伊泽多加南，吼、哦。伊泽多加南将日本改良台湾的米，号称叫蓬莱米，吼、哦，诶、欸，蓬莱米，蓬莱米，哈、哦，诶、欸，咱讲蓬莱米，其实是蓬莱米。原本伫台北阳明山底下学培养，那么从日本了后两种的这个品种啊，日本米的品种叫做古地龟治，甲着新力神力。甲混种吼，甲综合了后，伫咱台中农场试验场吼，台中较早一个农业的试验场、农事试验场来培养成功啊。这个号码你也会记的，叫做台中65号吼，台中65号是当时日本人的这农业博士基英杰，甲着麦英仁吼，基英杰。麦英仁，两位专家呢，来试验成功，所以这两位专家，日本的这基因结甲的麦英仁，被称为叫蓬莱米之父，甲的蓬莱米之母，哈、哦，之母得着。台湾人食米爱炸米粿，一碗白米饭爱炸蓬莱米安怎来？日本人统治台湾50年，将台湾当作殖民地，当作外岛。对原本米的改良，吼、哦，晋江蔗的蔗糖、水沟大船的开发、高阳港阿里山的开发，伊主要动机，主要动机是要运这资产到日本。唔正讲，吼、哦，真正唔是正疼台湾人。你佫对这个纵贯路线的铁路。高阳港他甲家人港，将台湾的物产运到日本，所以阿文哥讲过，外来政权未疼痛咱台湾。加当初中国国民党讲做破迁来台，吼、哦，不管是破迁还是逃亡啦，同款的道理心态。唔只阿辉伯啊，总统有感叹，讲台湾人的悲哀啊。好。历史的事实，台湾人爱知影。一碗球球胖胖的蓬莱米，足足一百年前，日本人改良，号名就是台中65号，而这个品种开始分摊，开始开机分摊到台湾各庄头。所以你即马食的这个蓬莱米，培养成功的是日本两位农业专家，叫做基英杰、麦友仁、殷建发的。感恩也好。感谢也好，怨切也好，了然也好，事实就是事实。啊，无吼，你嘛唔知讲蓬莱米安怎来的？

小弟是阿文哥，甲你服务的早安乡亲，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服务电话有线加两机，0800013456，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伫即礼拜的即个拜二后期就是立夏立夏，那么后礼拜是母亲节，所以等下听歌了有好机会要甲咱个朋友做报告。即段歌叫做《台湾话》，欢迎收听陈丽歌声《台湾话》。

在母亲节的这礼拜，阿文哥要给你介绍一个真好真好的这个优待，请咱所有天下间的妈妈有这个福气来吃高级的燕窝。真正呢，红枣金丝燕的燕窝呢，一般人啊听到燕窝，吼，拢感觉真贵。啊，我今麦来做广告。属性的燕窝吼，一两哦，不是真清苦，就是真万。啊，个咧一两十外万呢，真正好野人才食得起。啊，今仔日咱特别有燕窝的大优待，吼，啊，我来报告，我来广告，吼，广告报你知啊。讲到这个燕窝吼，伊的产地主要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甲越南，啊，就是东南亚的南洋一带。当地有种特殊的鸟啊，叫做金丝鸟吼，金丝鸟，伊咧做秀，伫悬崖绝壁，而且山洞顶悬。那么当当伊要生产出世的这幼鸟时阵呢，这个母鸟会伫嘴内咽喉分泌一种的这个甲基吼，甲型的液体。一般人无了解，讲叫鸟啊卵，唔是啦，正确来讲是保护着出世鸟啊。做那半顶碗，吼，咧碗盘碗，细个底啊碗碗形的这鸟啊兽啊，这个观念类似，我鸟啊无奶嘛，袂当好，无好不好小鸟吃奶嘛，所以有类似这个无奶哈母乳的概念呐、啊，叫做燕窝哦，和朋友了解。那么这个天然家鸡是山外左边顶管，吼，山东边，干那买办这个燕窝。爬山过岭卖讲，爱个诶，爬这个绳啊梯，吼、哦，用这个绳梯啊，吼、哦，吊这个绳梯，好加足长的诶梯哦，冒着真大生命危险，所以无怪这个燕窝稀有珍贵，啊个珍贵。啊，伫咱台湾做燕窝饮品的相关位的，有一间公司叫做华济堂，吼、哦，华旗堂，伊专门做真正燕窝。哦，伊无做假的哦，吼，拢做真正的。这个创办人叫做陈定禄，吼，大陆的禄，陈定禄，啊，陈定禄当所长呢，伊汉语中药世家，伊十外岁随伫爸爸就山去采药草。那么陈定禄先生是中华民国第一届农新农奖的这得主，伊得着第一届新农奖。五十多年来，伊就花朵这些加良药，节节群生寿南山。以这个为宗旨，伊创嘛就花节堂哈。花朵这些加良药哦，节节群生寿南山，就是花节堂。过去拢是全国百货公司来设专柜卖这个燕窝，或者讲这个贵妇人、好家人的少奶奶。啊，来讲到这吼，好朋友，北京来讲，北京的珍珠客。啊，今仔日阿文哥节目中庆祝母亲节，我特别介绍正是这款正花蔗糖红枣金丝燕窝哦，真的哦，好朋友，这不能乱讲哦，好、哦，华旗堂的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一罐75cc 哦，玻璃罐啊。啊，一克啊呢有六罐六瓶，这原底起价1980块1980。啊，今仔日哦，卖讲1980啦，你加添1000块啊，哈、哦，2980，咱一道和你半打六克啊，半打六克啊，偌济36罐呢、啊。哦，原本一克啊六罐是1980啦，你啊六罐得爱10000块11880呢。那么庆祝母亲节，吼、哦，拍折再拍折，一摆半打六罐，吼、哦，6克啊，36罐，6克啊，36罐，听清楚哈、哦，特别优待2980块，吼、哦，这假日快闪无达礼拜五，吼、哦，正 NO 各品牌的，佫是专门做 NO 的，花泽堂红枣金丝 NO， 哦，半打6克啊，2980，2980块，听清楚吼、哦，阿文哥在吃安怎？
爱心啦、啊、孝心啦、啊、感恩的心啦、啊，和妈妈一个疼心嘛、啊。珍贵的花泽堂，哈、哦，花泽堂红枣金丝燕咯，哈、哦，养颜美容、调整身体、食长岁寿的啦。你收到这个客家话顶冠有花泽堂，哈、哦。啊，边啊写着金丝燕窝饮，哈、哦，哎、欸，啉咪就对啦，哈、哦，拍开就啉。啊，一工困醒啉一罐，哈、哦，康巴就甲啉，一工一罐就好。啉无做红茶，啉无做红太烧，啉无做这个长岁寿。迄古早红茶啦、红烧拢是啉这哦。我等下去甲你报告哦。啊，你听清楚哈，即、哦、马有听到，你先听先呀，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今日去大油袋半打六盒36罐，油袋2980块。今年上好的礼物，真正啦，请妈妈食两只龙虾就无啊啦。吼、哦，啊你六盒的这金丝燕窝会当食足久的啊。电话请讲0800013456，0800013456。那么另外一支家庭服务是0800068777，0800068777。阿文哥给你报告，真正买有到，少有到，无买真可惜哈。金丝燕窝，金丝燕窝，以上广告哦，罗拉多谢，谢谢啦。

搁一块碗，为什么阮的无人通好请？看到鬼母吃你的羊仔仔，爸爸妈妈是安怎唔回来甲阮疼嘞？

一个梅花加麦歌声，爸爸妈妈啊，拄只阿文哥甲你报告燕窝，为人听较无清楚，为人打起床。那么算较真侪好，比如讲阿文哥啊，啊真正有燕窝。好啦，我阁讲啊较清楚啦哈。真侪好朋友，像我今仔日咧广告即个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即有真侪人食过。好、哦，有真人食过，食顶级的燕窝，因讲过去百货公司专柜一盒呢是卖几千块的，一盒哦，几千块哦。我讲百货公司哦，人租金啦、啊，人押金啦、啊，人个人工啦、啊，拢无俗。啊，惊百货公司当然较有钱嘛，哦，较有钱才当惊百货公司。啊，咱个乡亲多数拢是做山做田做园，掠鱼讨海。吼、哦，啊，无得司机朋友落工阶级，手面趁食啦，啊，佫有包括有年纪的阿公阿妈，啊，一啦燕窝，你若讲几千块的，迄真正唔甘食啦。啊，佫朋友下礼拜就是母亲节，所以互爸爸妈妈、互阿公阿妈享受一下，唔只好今仔日金丝燕窝，哦，这个滋味，大家有这个口福。啊，这个燕窝是来自越南。越南惠安吼，惠安的高级燕窝，这内行的吼，重要甲你请教看卖。越南的惠安高级燕窝，这个越南的惠安伫越南的东北边吼，东北边，伊面对着南海吼，南海，这个海边悬崖绝壁中的山洞内底，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这是重要甲工人上顶级的、上丰富的天然价值。哦，伊包括氨基酸啦、啊、蛋白质啦、啊、微量元素。我的表妹婿啊，哈，我的表妹婿啦，伫南部做这个中药大盘商，哦，叫做朴庆，哈，朴庆，朴庆贸易。三十外当前，我猫年到香港，甲我买燕窝，三四两偌济。三十外当前哦，代表吃万块。十外当前，我猫到越南。到越南这个安东大市场，真侪人去过安东市场，燕窝三两外，啊嘛是加万块，拢加万块啦。真正吼、哦，吼燕窝足贵的真贵。啊，重点是要食燕窝买的去足高工哦。你首先来浸泡，啊你后豆豆啊金毛经这个杂质，啊这个金丝燕的这个。燕窝吼，伊这个油门真油，足费工的啊！啊，个朋友咧食安怎？最后我感觉是清细胞啦，吼、哦，诶、欸，加细胞吼变粪扫啦。我亲身经验哦，好朋友，所以我建议讲，你那里厨房油烟卡煮食的这个妈妈，做多子做

十当信用的花泽堂，吼、哦，中华民国的华，做会齐步走的齐，花泽堂，当署长陈丁禄，吼、哦，伊得到中华民国第一届新农奖，伊讲花朵这些加良药，吼、哦，这些群星秀南山，意思讲伊做拢是好物件。啊！希望所有乡亲，大家拢寿比南山，福如东海。就讲岁寿食得长。啊，花泽堂专门做这个尊者顶级的金丝燕窝，这袂使后白拍招牌的。包括着哦，对这个燕窝的产地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哦。这个名称叫发头，发头就是膨胀度，因燕窝浸了也膨起来。哦，也膨胀，啊，佮有清洁品质完整的程度，包括着口感的含水率，哈、哦，口感的含水率，这当拢照顾较高哦。所以你买着瓜拉店有著名金丝燕窝，哈、哦，著名金丝燕窝配合着天然食材调味，然后一点点啊，这个门，哈、哦，足油的门啦，啊，甚至讲内底有小寡乌乌，这种正常的，正常的哈、哦。啊，你放冰箱冷藏，要啉就有。哦，阿伯啉，你肯想出来个切切的、摇摇的，口感甘甜味嘞。我讲啊，请做好朋友听有啦哈。你个百货公司超市、门市哦，做者燕窝啦，啊一盒那六罐吼、哦，差不多一两千走袂去，一两千哦哈，一盒六罐就一两千哦。啊，今年妈妈节上甘心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一摆半打六盒。吼、哦，六盒半打36罐，一罐是75cc， 咱又在2980块。我有讲过啦，哦，母亲节讲食龙虾，早到无半个啦，食两尾龙虾就无啊啦。一顿啦，请妈妈、爸爸7-8千块在咧开，今仔日半打六盒金丝燕窝，哦，买着真有价值，你电话紧卡2980块。3000块阁有招六盒哦，六盒哦，高级的哦，纯正哦，0800013456，0800013456。讲话中另外一支加强服务，0800068777，0800068777。何必我们来看掉去哈？0800013456，0800068777，一摆六克啊，36罐，六盒燕窝，2980块，电话紧卡，随定随有，感谢你，这礼拜就给你随收到哦。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0: 아, 상하이노 하나 그림스네.
1: 这个怀念的日本歌曲是何田何义，换作台湾歌叫做《台北的白花姑娘》。啊，你后个一首歌连续给你安排是杜春美，一个叫做《漂泊的生活》。漂泊的生活，好朋友听甲无？三年的旧情，拢真好听的歌。线卡电话发来，好朋友继续卡哈，多谢努力。

即马是西街往来登上市，那么往来西街议论乡公所伫即礼拜六，这个礼拜六五月七号举行西街节兼妈妈节，现场有一万大斤的西街，互你食免惊。讲到森林西街，差不多五百外公顷，品质上好，产量上赞，就是议论啦，哦。啊，往来呢，伫高坑那来，哦，高坑较侪。议论的乡长张东营，哦，张东营表示讲，要互你一碗在地议论的西瓜，所以这礼拜六伫议论的古仔市场举办西瓜节，当场一万大斤、一万大斤的西瓜，互你食个饱。议论啊，西瓜节，甲来个比如做报告。啊，咱开始真是到这个乌昂村节，吼、哦，屏东乌昂村到七月七五，吼、哦，对咱就开始海洋音乐会大游市场美食的推广，吼、哦，万外人到倒位，万外人到小琉球佚佗，连耍假期，哦，做趣味。啊，小琉球大船头边啊，就是花侨市啊，花侨市啊，搁入面到一个拍牌市场乌昂村。来的海山大拜鬼拜，另外美食推广员六月七日，哈、哦，六月七日下个月要伫咱文武王爷庙东龙宫的庙场来举办。六月十三，六月十三大平湾一个大友市场，哈、哦，位于位啦大位的市场，哈、哦，真霸大这個、点心大。好朋友来屏东吃乌昂村啦，坐火车，坐火车好哦，好，坐火车来，火车，火车，火车，你坐火车，罗大佑的火车。

好朋友，小丹这两是咱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现场陪伴，咱的早安乡亲哈。那么乡亲到阵做伙来，今仔日咱特别优待好朋友，你即摆有听到，赶紧哦！哈，百货公司超级门市，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上高水准，这是燕窝哈，燕窝，一盒六盒的这个燕窝，一盒六罐，一盒六罐哈。隆重六盒，吼、哦，正万块的这个燕窝呢，上感动和妈妈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正燕窝哦，2980元，吼、哦，一到六盒，吼、哦，你买无啊啦，无得买啊啦，有影母亲节两尾两下就无啊，吼、哦，啊一顿请妈妈几啊千块。哦，免开个3000，2980元，有六盒六克的金丝燕窝，真有价值，和妈妈做甘心。电话紧卡0800013456，0800013456，电话卡送到厝啊，加付款很方便哦哈。另外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袂使乌白讲的啦，正烟窝就是正烟窝啦哈。花泽堂红枣金丝烟窝，电话紧哦。以上广告，多谢努力。

爱食免钱的西瓜，一礼拜六，宜伦阿哥菜市场，欢迎宜伦一万台斤的西瓜吃免惊。啊，若要食旺村，屏东的东干，啊，若时间就要休困，一个女人的一生。那么时间关系，暂等这个继续进行下点钟的张琼清。我是文瓜，大家拢好哦。

0: 顶级黑芝麻夹心苏打饼，采用法国面粉加上海藻糖，外皮酥脆，内馅咸甜浓郁，超美味。每包只要150元，还有营养丰富的红枣口味，任你挑选。宝德旺便利店网罗电视电台的各项好康商品，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南宝德旺便利店中西区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隔壁，电话06-214-5188，214-5188。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经销药房，永康区有两间，一间是协安药局，伫中山南路麦当劳永康市农会边啊；另外一间霸荣药局，伫中正北路盐行药局卡；大湾安生堂药局，伫大湾路南湾车牌卡；西市有两间，一间是安生堂药局，伫西市富江路一段50号；另外一间是大湾药局，伫民族路大湾市场口。新市区有两间，一间是庆丰药局，伫民生路和富山科对面；另外一间是新和德药局，伫台湾大哥大的隔壁。另外新化区也有两间，一间是顺治药局，伫中山路313号邮局站对面；另外一间是金德药局，伫新化中正路市场头前。
9: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来呀、啊，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张雄亲，哎，别去给你报油价，这礼拜油价，这个礼拜的油价哈，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哦，赶快延续四月份的这个动涨哈，动涨的掉哈，这个礼拜的油价哦，汽油无汽，啊，柴油无路，人总是安尼啦，失去啊哈，失去了，才知宝贵。31年前，台湾有一个天后歌手叫做邓丽君。邓丽君，你知啦哈？在89年，1995哦，1995是84年啦，84年哈，5月7日，到这礼拜五，在这个泰国哦，的清迈啊来拜谢，哈，一大家人，声水。声甜人水啊，人缘好，结果风言薄病。在泰国的管家叫做比利，访问的时阵，伊最近才公布，当天伊是各家款早顿，啊，大饭店哦，15楼顶，啊，下晡邓丽君去运动，洗身躯，突然间下骨，啊，下骨就皮皮喘。啊，伊个男朋友呢，出外无伫厝里，吼、哦、去买果子。啊，下久出来了后，15楼外口赶紧叫这个经理，啊，经理急救啊，送到病院，因为拄好塞车，吼、哦、泰国个车辆真济，交通真复杂，啊，所以错过着抢救时间，从此到病院，邓丽君啊，都不行啊，吼、哦，我有去过泰国。我去过，我嘛去过清迈，我嘛去过邓丽君哦，迄、那个病院，那间医院哦，四世的医院，都伫个桥边啦吼，观光纪念地。所以我们讲讲，人若失去啊，你才知宝贵，失去了才会宝贵。天下间的妈妈，祝大家母亲节快乐，嘛希望讲在生爱友好，吼、哦，较好，过往拜低头。月娘代表我的心，一段邓丽君的歌为你安排。

我即马过来做一个广告，好朋友，有人佫唔听到，佫无了解，啊，赶紧讲互你知吼。老一辈人接受过真侪中国历史朝代即个文化，汉药中医治百病，讲千年灵芝啦，迄、那个万年何首乌啦，讲个芬兰白药会治百病。咱唔敢讲啦，吼、哦，咱唔敢讲中药汉医无效，但是那着淡病，吼、哦，你若有淡病，嘛是爱西医手术啦，吼、哦。我咧讲，阮丈人啊，伊着肝癌，讲高雄小港大草药，哦，食草药讲大药膏会好，啊，结果亡生啦，吼、哦。我要讲是有必要看医生啦，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啦，吼、哦。我嘛相信灵芝药草有帮助，食补的这个食疗调养身体有帮助，但是无可能背天正地啦。我讲安尼听有，啊来讲中国历史朝代哦，做皇帝享受荣华富贵有无？结果呢，对这个蒙古开天地到清朝末年哦，三四千年哦，四五千年哦。中国的皇帝平均的寿命，你要不到啊？平均多少？39至40岁啊！皇帝哦，平均哦，39至40岁啊！哦，大约超40岁、40岁的，哦，都使用哪啦？较长久的时候，皇帝是朱元璋，朱元璋是71岁，啊，慈禧太后74岁，啊，哪讲上长久的时候哦？这个皇帝叫乾隆呢，乾隆君活到88岁，88岁，吼！啊，各朋友，大清乾隆活过康熙、雍正、哦，乾隆甲着嘉庆四个朝代，皇帝做60年，一甲子60年。那么历史就安尼讲，讲乾隆皇帝不论春夏秋冬，每天透早起来，伊八肚空空，先啉一碗燕窝。你听清楚，乾隆透早起床，先啉一碗燕窝。你无听唔对哦。那么，对明朝的郑和、哦郑和下西洋，郑和太监落西洋，对东南亚带着燕窝，啊，变作皇宫内阁定期的。贡品啦、啊，贡品就对吼。简单讲啦，皇宫内叫你食的啦，无怪较早人恁咪因老讲要做皇帝啊，皇帝在食，皇太爷在食，讲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来，我去报一摆吼。我今日去介绍咱这款呢，就是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哦。这个原料来自越南瓦海边的惠安。山崖绝壁的山顶，吼、哦、山洞顶啊，这个金丝燕只有东南亚有，吼、哦、只有东南亚有这种金丝燕。这个金丝燕分泌出来天然燕窝，这个天然加质，吼、哦、燕窝酸啊，哈、哦、燕窝酸呢，水溶性的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够多种这个微量元素。这是由第一届新农奖，台湾第一届新农奖。陈丁禄哈，陈丁禄伊来监制，伊创作着这个花泽堂啊来出品的。这内行的知影花泽堂的燕窝果十外冬啊啦，这个品质信用绝对可靠。重点是过去真贵哦，足贵哦，啊今仔小小阿卖，吼、哦、一罐75cc 的真空罐阿装，啊一盒有6罐，啊6罐一盒就1980块。6罐一盒哦，一盒的1000多块哦。啊，今仔送我四大人妈妈一个上甘心的这个礼物，吼、哦，你加1000块，2980块，一抓，互你买6盒36罐。简单讲，买3盒送3盒，半打6盒啦，2980块啦。好朋友，你买就是透早空白，一天一罐，放冰箱保存2冬。啊，有心买，加买几组啊，吼、哦。不是每礼拜有哦，哦，啊无逐年有哦，我有广告你有哦，哦，啊你回教都无啊哦，哦啊要食都有哦，哦大人囡仔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啉燕窝，干那清肺部，清这个细胞啦，哦细胞啦，
卖黑裤大贵串啦，卖裤的裤的裤的少啦，哦，穿这个细布啦什么物的都有价值啦，都有价值啦哈。那么这款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拢天然的。我再讲一摆哦哈，花车童红做金丝烟咯。假日快闪，就是讲闪一日就无去啊！哦，大优待啊，一组半大六啊，哦，优待价2980元，2980，免运费，搁送到厝。啊，你电话卡都有哦，阿爸今仔日咯，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0800068777。0800068777，一句话啦，电话卡好通，身体就健康。以上是广告哦，十二万的感谢，谢谢咯。

讲到台湾的信仰自由思想无罪，民主的社会，有人信耶稣信母，有人信王爷妈祖。那么正百外尊的妈祖中间挂香回香，近乎上特殊。这是顶个月台湾独一无二，那苗栗通宵白荡村白荡里。江天宫的白沙屯妈阿文哥，今仔特别甲你介绍白沙屯妈。

伫大清乾隆时代，白沙屯马登山到台湾。伫1862年，大清同治二年建造着江天宫，一直到西元1978年，伫民国67年，江天宫才有今仔日的金碧辉煌。三站楼啊，馆的妈祖大庙，伊的信徒遍布着全台湾，包括全世界，号称白沙。

每一年白沙屯嘛，天上进庙进香旗，吃百当来，年年行军来回将近400公里，用布链甲着分林北港个朝天宫来回乡。重点是无固定行程，无固定路线，无固定时间，无固定日期，无固定个休困，全部随着白沙屯嘛个旨意。有当啊，这个桥的光，粉红超跑，好，变变桥快速赶路。有当啊，行路那桃花过度，慢慢啊摇。那么千里跋涉，风雨无阻。四月份，对苗栗到台中，到彰化，到云林，然后再回銮400公里外，真正是意志的坚持，信仰的传奇。对20-30万人、30-40万人、40-50万人，到今年将近要70多万人，对着白沙屯嘛，好朋友，真正是台湾未来会愈来愈侪人对着妈祖的脚步，这是白沙屯嘛的传奇。那么伫顶礼拜五，从云林北港朝天宫挂会到的万年香火。分添到各乡路的合路，伫顶礼拜五，白沙屯嘛，阿妈来举行着这个合路分路的这个仪式，到着白沙屯的江天宫附近点心摊，到那就咱到德山，这个德山的这个指南宫感官，大头真济。那么，好，咱去朋友做了解。再来讲到妈祖，桃园朱湖宫，桃园朱湖宫的妈祖，到这礼拜以前连续九天庆赞天上圣庙千秋圣诞，演唱会、乞孤求福、布袋戏、妈祖绕境祈安大会，拢在咱桃园。而这个朱湖宫哈，汤起来汤库的朱湖宫，嘛，给咱好朋友做报告。来呀、啊，头前一句话：救难救苦爱拜妈祖，平安健康爱靠照顾。希望所有外国朋友一日无事小心真，三日无事就倒少年了。

0: 这礼拜油价、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吼、哦，赶快动涨啦哈！好，比如了解哈，这个礼拜油价哦，汽油、柴油拢无调整。啊，我下载，吼、哦，我今天早上，吼、哦，今仔下载，我最后再给你报告。我现在进广告哈，我最后给你报告哈、哦。今仔日我特别介绍这款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吼、哦。今仔要介绍详细，讲规工就讲未完。那么有华人的世界，改叫做皇帝燕窝，哈，皇帝的燕窝。啊，讲到燕窝，哈，我一辈印象就是高级、健康、甲尊贵，或者上列做大方啊，甲他上列都啊，哈。那么重点是第一，伊一年才采收一摆哦，一年采收一摆尔，哈，唔是逐工有哦。第二，越南的惠安燕窝比泰国的、比印尼的，哦，拢加贵一倍钱，哦，贵了一倍。第三，伫悬崖绝壁采收这个燕窝，这真正冒着生命危险，哦，为钱多性命。啊，第四，燕窝经过浸泡，经过清洗，哦，经过去毛去毒杂质，哦，还佫吹沙。再配合着天然的红枣桂圆哈，桂圆果胶调味，用玻璃罐啊，甲真空包装，真高工啦，吼，真高工哈。那么根据着这个花泽堂头家啊，陈丁六哈六大六的六哈，陈丁禄，伊表示讲真早。哦，较早啦，香港啊，只红叶瓜子哦，拢靠林志的燕窝在做保养啊。你像讲赵雅芝啊、刘嘉玲啊、刘德华啦、啊、古天乐啦、哈、梁朝伟啦、林志颖啦，包括台湾的大 S 啦、哈、林心如、林熙蕾，一共连于天跟李亚平嘛是拢啉燕窝啊，讲顾那好补身体啊。哦，台湾出名的中医师，这个中医师最出名，叫做徐慧英，哦，徐慧英，哦，徐慧英，这个中医师强调，伊讲这个燕窝对老大人有健肺化痰、健肺气泡、健肺化痰、强心健脾、开胃，哦，开胃，哦，胃脾的开的功效，哦，对了，较无体力的啦，较无精神的啦，有延缓的作用。那么一般的中医世界拢公认这个燕窝呢是洗肾的圣品，哦，洗肾的啦，哦，洗肾啦，啊不，洗肺啦，讲唔对，去歹势咯，诶，洗肺的圣品，针对肺部啦哈，洗肺哈，洗肺的圣品，啊，就是讲食燕窝会当清洗肺部，会当过气管，会当保护脑喉，好你长期。哦，那喉烧声啦、粗声啦、无声啦，效果足好。咱的卫生机关检查是真严格哦。这个食物食品是无治疗效果哦，所以有病爱看医生。啊，你若病情病啊，要做复健。哎，各朋友，你平常时就听我啉嘛，燕窝做保养。哦，你像讲哦，各菜市场菜籽啊啦，有无？咱真侪菜籽卖鸡卖啊，卖鱼卖吧，有无？店头啊，小生意大头家啊，啊，大刚讲话话价啊，有无？好、哦，介绍我这都我这我这都我这话价话个拢少声。哦，你搁有餐厅饭店总部在厨房，好、哦、厨房多几塞啊？迄大刚油烟卡的款租借啊？哦，你包括微代妈妈阿妈，厝内灶卡煮料理啊，品油烟啊，哦，拢会气无歹啊，肺部会不好，长期食薰的乡亲啊。化工化工厂的空气歹啊，散发外部空气的粪扫、垃圾、红白沙。哦，你去加油站的加油啊，有无加油？加油啊！迄逐工喷的汽油味啊，较严重发电厂、燃油厂啊，哦，佮有变粪扫的环保人员呐、啊，太侪台湾人长期细胞累积真侪污秽垃圾，咱知影人气榜后。你即马热天搞冷气房啊，你若无穿哦，冷气是上天阁袂冷哦。啊，你啥玻璃哦？你玻璃窗啊，你若无清洗、无甲擦、无甲洗吼，伊袂干哦。啊，人个细胞嘛同款啊，同款道理啊。你每工啊啉一罐啊燕窝，细胞若清气， 下午就走去美，好啊，透早起床，甲啉一罐啊，较好三顿咧食补。啊，下再最后的机会，金石烟路就有这礼拜假日快闪大优待哈，假日快闪母亲节啦哈，和你母亲节给你上好的礼物，花泽堂红枣金石烟路。一罐75cc 哈，75mg 哈，75ml 啦哈，75cc 哦，啊，一盒六罐，起价是1980，1980，今仔日一摆六盒，半打六盒，36罐，2980，2980，啊，搁比有心买买，哦，妈妈啦，阿妈啦，阿公啦，哦。啊，丈人丈母啦，你加买几组啊？434。吼，啊，一组六盒半打，2980块，甲你保证是花泽堂纯正红枣金丝燕窝。啊，你买到会当个放冰箱哦，冷藏就好啊，放冰箱哦，保存两冬。吼，啊，电话卡号着0800-061-777，0800-061-777。0800-01-3456，0800-01-3456，阿文哥讲唔对去啊，0800-01-3456，另外这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最后给你报告啊，新丁新爷，万丁都无事行。以上是广告哦，多谢努力，谢谢啦。
1: 你好，那么点几张？好，阿伯再给你收哈，拜三给你。

0: 这个歌唱会做歌的作词，会爱拼才会赢。本身有糖尿，有血压高，毛病真多。可能阿伯六十岁，叫陈百潭哦。陈百潭的歌声，就是拄只你听一块金包银。讲到假期，宜兰太平山五月初一开始开放哦，太平山的国家风景区。太平山比作咱家己的阿里山，那讲家己有阿里山，咱宜兰就有太平山吼、哦，太平山。那么去年四月，因为大雨，路基这个路基啦哈，路基啦，路的基层严重流失，叫做路崩盘。好、哦，修理去年当的呢哈，到五月初全区开放，所以太平山庄啊、太平山庄蹦蹦啊车、翠峰湖，重新会当来太平山佚佗。连续假期中间呢，透早四点就开园啊，四点哦，天都要拍布光。后山去上照嘛，所以日头起来了后，那个孤山吊起有无？孤山倒吊起的宜兰景色啊！讲到宜兰哦，我是足怀念，嘛足爱来。
1: 人家副提单是不是我？
0: 阮的甘马兰广播电台哦，伫倒位呢？伫梅花湖、三星去哩，梅花湖搁去哩，迄个玉天宫哟，三清道祖啊搁去哩，吼！诶，边啊附近啦，遐个庆贵啦，你们都听过无吼？山顶卖溜啊，迄个平常时啊两点外，吼，比如讲。你是哦，好天哦，两点外，乌云就大雾啊，神仙顶悬啊，好阿文哥，你来遐当光，啊，我就去遐采剃他，我就知影啊，搁祭拜山神啊，山神土地爱搁拜拜啊，开工点眼，吼，搁吃这个红头的，踢啊定掉的，所以你叫干嘛能够播电台，咱其他的乡亲同好听，好啦。乡亲啦，这个歌吼、哦，我特别给你安排，可能你敢冇听过，像唱的杨小平，哈，有这个歌，有哦，乡亲啦。

这个歌真少好朋友听过，这杨小平一个台语歌声叫做乡亲，吼乡亲。作者杨小平的台语歌拢是张宗元，吼张宗元改作词作曲，啊真好写词。啊张宗元是阮赵传党的师兄，伊张宗元是甲着迄个。真感觉，吼，真感觉。啊，阮赵传党是甲真感觉的小弟，吼，因小弟拜师同盟，吼，安尼个朋友加减了解啦，哈。好啦，来，大屏东的乡亲，阴暗七点，万丹，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有铁西玉玲珑的罗岗公布演戏演剧。彭恰恰跟着许孝顺，包括着讲做台湾的兵棋部的，就是王彩华，有无？彭恰恰、许孝顺、王彩华啦，阴暗七点，要伫屏东万丹的万丹国中，铁西玉玲珑啊！后来个表做了解，过来，台北的碧潭新店啦。新店碧潭真侪人去过，较早碧潭吊桥无桥啊，有碧潭加吊桥。那么对顶礼拜五两工前到六月十四，每暗六点半开始，半点钟啊，到即个水舞秀，水舞，碧潭碧潭啦，碧潭要喷水就对啦，哈，喷水舞啦，哈，这拿来台北佚佗。我跟你讲吼，差不多要五十年前，我到台北吼读册啦。我头一日去看总统府，第二个就是坐公路局的车到碧潭，去碧潭过步道，所以碧潭我真怀念。好，来各朋友啊，时间已经无啥有啊，我简单再跟你讲一下。真侪个朋友怀疑讲，好啊，想弄啊，较早这个烟火这么贵，钱嘛，你也当袂遮俗。我讲薄利多销的时代啊，薄利多销来讲哦，我跟你讲啦，你若讲像咱礼拜日哦，你若讲卖一个二三十罐，还是讲一两百罐哦，这袂好啦，我讲袂好啦，也无够工钱啦。啊，但是咱若卖正货，还佫袂好俗。大家呢，为五担、十担，一百组在买，好朋友，你敢若一日买二十组，一日人买二十组啊？二十组多少钱呢？好朋友，一组两千块，十组两万块，二十组有四五万，有啊。安尼卖销大薄利多销啊。你想讲台积电做够赚钱呢？我甲讲台积电的这个利润真薄啊。伊无几趴的利润啦，但是你知影讲台积电，咱台湾的富国生，咱伊量偌大，伊生意做偌大做偌济，所以薄利多销啊，技术够好啊，同款道理啊，台湾做燕窝这间花泽堂，红枣金丝燕窝，这五十年的招牌啊，伊袂当家己砸自己的招牌啊。阿文哥敢讲，阿个朋友现讲叶奶奶花泽堂的头家陈丁禄，陈丁禄，伊讲，这红叶瓜子较早拢加倍呢，赵雅芝啦、刘嘉玲啦、刘德华、古天乐、梁朝伟、林志颖啦，嘿，拢买几箱几担呢，包括咱台湾的倚天、李亚平、尹诺林这个燕窝呢，较早皇帝食上久，到迄个清朝皇帝乾隆啊，八十八岁讲透早拢啉燕窝啊。我是感觉燕窝吼，主要是食这个黑骨大骨串，过这个细胞啦，细胞啦拉散嘛，譬如讲妈妈煮灶卡宽煮食啦，厨房西啦，中铺西啦，过迄个菜只卖鸡卖啊卖猪肉，逐天化东化西化甲无声，高雄盐田区的大江路吼，迄、个什么街遐，迄间上风偷偷鱼街有无？迄头家人拢烧声，逐工在咧花，生意好啊，人牛厂的啦，拼粪扫的啦，
哦，太侪人细胞，咱长期细胞伫污染的这个空气内底吼，你细胞垃圾物也真侪。哦，你刚才讲冷气袂冷，啊，你冷气房也都无清啊，有无？啊，你讲玻璃袂光，啊，你玻璃都无漆啦。啊，你人袂健康，啊，你细胞都无顾啊。你一刚刚啉一罐烟哦，你连续甲啉看麦，哦，细胞甲你清气，哦，清气啦，过那喉啦，无烧声啦，下骨走气味，细胞那清气。透早起床，康白啉一罐啦。一天一罐就好，一天一罐就好，好朋友，安尼就当照顾。啊，最后啊，无机会啊，下礼拜就无啊。我跟你讲过了，真的啦，即马假日快闪，啊，就是安尼啊。哦，花这种红枣、红枣，红枣、金丝燕窝，花这种就是信用的保证。哦，啊，一道呢？哦，一罐是6盒啦，一盒是6罐啦，哦，啊，一盒6罐，咱即马一组是6盒，6盒36罐，36瓶，这罐罐真真银银拢花侪铜的，你放心啦，哦，半打6盒2980块，买卖你甲2-3千块，嘛条本钱啊，尔啦，啊，各朋友有这个价值啦，顾细胞，爸爸妈妈，哦，这个母亲节最佳礼物。一旦保存两冬，你甲放冰箱，要啉就有。电话做甲你拨号：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支电话是0800068777，0800068777。母亲节，食烟哦，唔免食零个。绝对袂走到无半个。以上广告啦哈，简单广告，最后报上，感谢你，谢谢咯，多谢努力。

在日人时代差不多八九十年前，八十多年前，日治大战的末年，日本人调台湾人到东南亚去烧台烧钱做军夫，军夫就是杂车啊，哦，佫毋是真正兵哦。一去南洋，有当就死伫遐，有当就无转来，只好留着一块朦胧扎鬼的歌，由姜维唱出，更加让人感觉心生熬甜。母亲节的今日，天下间的妈妈，天下间的爸爸，生咱养咱饲咱，做人囝儿时节，当然对爸爸妈妈、对阿公阿妈，要有疼心、爱心，啊个孝心。唔忘所有好朋友，根据每一年五月份第一个礼拜，就是妈妈节，母亲快乐。期待下礼拜透早，你咱空中再会啊！阿文哥今日节目就遇到这块朦胧扎鬼，唔忘我的好朋友，咱拢是父母所生，拢是人的囝，吼，也是人的爸爸、人的妈妈、人的囝，代代相传，拢会当平安，拢会当快乐，拢会当身体健康，事事如意。下礼拜我们空中再见了，这块歌送给你，大家拢平安。线卡电话和朋友八点以前最后联络，0800-068-777，0800-068-777。另外一支是0800-013456，0800-013456。八点过，和朋友唔知过当节目，我唔知影，啊，你来忘卡吼，忘机会啊，忘啊啦，忘哈。多谢努力，到这结束。

0: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7: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耶、yeah, ，不用煮，
1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海外求职停看听，高薪工作要注意，悟性话术保性命。微微笑广播网 FM97.9 凯旋电台，与您一起防范打工陷阱。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的假期。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零高精、得力雪利旺、冠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台中的燕窝吼，嫁到安吉的邻居，一杯一中。好来，哇，这晚鸟雀拢走出来呢哦，鸟雀全世界拢有啦吼，法国嘛有鼠患啦。哦，咱台湾这晚，我台北这晚把鼠患鸟雀才侪哦，来，鸟雀都爱世界啊。